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0: 我马上去跟患者家属做交代，立刻转院。好，院长，我有外科医师资质，我能做。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我们把他转送到上级医院，他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你是韩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 可他的老公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交互平台新名媛的首席执行官。
3: 那又如何？对我来说只是患者。对我来说，区别很大。我不能拿医院的荣誉和你的前途冒险，更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冒险。
2: 医生，快点救我妈妈！我们没有吐了，她一直喊疼。
3: 乖，不哭啊，乖。是这样的，我们准备。 把你妈妈转送到人民医院去。你们救不了我妈妈吗？为什么不在这里做手术？手术是要做的，不是不做，是要把你妈妈转送到别的医院去。你们这不是医院吗？你们不是医生吗？
2: 乖，不哭啊！嗯，你妈妈现在病得有点严重，我们想把她送到更好的医院。你们不是最好的吗？我在我爸爸的网站上查了，上面写着你们是全附近最好的医院。求求你们，能不能救救我妈妈？我要让她死！求你们！
3: 苏院长，
4: 我要做这个手术。

0: 郑医生，你好。医生，我的病严重吗？经过检查，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副检症，大概是由于输卵管感染和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能治吗？
1: 由于拖的时间比较长，普通的保守治疗已经没什么用，所以建议是手术治疗。 但是，由于是罕见病，手术的把握不大。

这几个月，我一直保守治疗，一方面我看病不能离家太远，照顾孩子不方便；另一方面，我以为这样慢慢治就能治好。

0: 医生，我就有一个愿望，让我再坚持坚持，半年也行。我想看着我的女儿上小学，求你了。
1: 我尽力。

0: 贝生日快乐！
1: 谢谢妈妈。嗯，
0: 许个愿。
2: 当当当当，来打开看看。
1: 谢谢爸爸，
0: 快打开看看。

0: 我先打开看看，要是很麻烦的话，还要找副科一起上来。
1: 已经通知副科了，马上到。
2: 收到。
3: 这么大切口，你确定吗？众人。

0: 这什么鬼啊！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 术区的肠道完全被包裹住了，普通的复检证啊，白色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个鸡蛋壳，包裹着部分的肠道或是肠道的周围。可它这个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它这个太特殊了，都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个案了。这手术太难做了。

0: 嗨，困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个动画片看？困了就先睡一会儿，等你醒了，妈妈的手术就做完了。
1: 阿姨，联系上我爸爸了吗？
0: 他坐最早一班的飞机，天亮就到。
1: 天亮啊！

0: 这个腹膜保护力量很大，难怪需要这么大的切口。
1: 云哥，
0: 麻烦了，嫩豆腐恐怕是要官府了。
1: 为什么要官府啊？
0: 嫩豆腐你见过吧？它现在这个肠道壁啊，就是一块嫩豆腐，一碰哗啦就破掉了，还没有办法缝合。因为
1: 我说的为什么，是指为什么会破？
0: 我讲了，它是一块嫩豆腐啊。

很难熬，对吧？亲人在手术室里的时候，都是人最难熬的时候。我妈妈走的时候，爸爸喝醉了，我哥在外地读大学，挂号、排队做手术，全得我来。但是我比你好一点，成年了，18岁。妈妈进了手术室，没出来。爸爸进了手术室，也没有出来。我就想着，医院好重要啊！我要嫁给开医院的，我嫁给了开医院的，可以没能保住哥哥嫂子，还有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唯一一个活着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我的老公，就变成了前夫。医院真的是一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希望你没有心。

0: 陈医生，怎么办？别着急，一点点来。结缔组织的内膜外侧，就顺着这个游离，别去碰肠道的外膜。
1: 游离结缔组织的内膜外侧，也就是和肠道粘连部分靠近结缔组织的一侧。啊，
0: 你不是在游离肠道，你在分解这层茧。
1: 没错，分离茧而不是游离肠道，这样就不会破，这是对付嫩豆腐最好的办法。
2: 这么做也太大胆了。

0: 上医生，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不用，肠道很快就已经滴出来了。

0: 顺利完成，辛苦了，张医生。又让副科上来了。好。哎，郑医生，郑医生，郑医生，郑医生，郑医生，郑医生，郑医生，郑医生。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今天来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2: 真的是油葱啊！
1: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2: 好神奇哦！
1: 好，很明显，对不对？
3: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1: 对，等一下调味调一下，
2: 好
1: 吃，就是盖饭了。
3: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
4: 的
3: 料理？
4: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3: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4: 漂亮，
3: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的料理？
5: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3: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5: 肉丝的那种口味，
3: 对不对？
5: 对对对。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没事吧？知道自己发烧吗？你可真行啊，怕患者死，你不怕自己死啊？
8: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
7: 怎么了？
8: 梦见自己手术失败了？跟我说说，有什么心结，本人略懂心理，给你义诊一下。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跟你说，学医的生命是很短的，5年本科，3年硕士，4年博士，再读个博士后，就算本科出来开始工作，也要实习3年，从封闭开始慢慢熬。真正起步的时候都已经30好几了，随着时间的增长，身体就开始下降。 医生的黄金时间也就短短10几年，我们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点儿。况且你还走捷径，穿着几十斤的铅衣赤辐射，你有想过未来吗？
1: 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就是我的未来。就这？哎。
0: 你的人生规划里面就没有一个生命人的规划吗？我说的是人啊，人。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周，天天想着相亲娶媳妇儿；老贺，赚钱养家；花姐，要事业有成，狠狠打前夫的脸。
2: 那么你呢？为什么不再做手术？

0: 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
1: 你
2: 陪着妈妈。饿不饿？阿姨给你买点好吃的。
3: 胡婶，把门打开，开门！
1: 爸爸。
3: 胡婶。
1: 胡婶，
3: 你让我进去。
2: 我要进去，胡婶。
1: 胡婶，你安静点，这里面有病人。
2: 快，
1: 胡先生，胡先生，胡先生。
2: 你为什么不去医院？有病就要去医院。
1: 你给我出去！
2: 打电话叫保安！
1: 彭总，彭总，
4: 滚开！
1: 救命！早点去医院！
4: 让我，
1: 今天就得看病。
2: 找我？你怎么不找我呀？
1: 彭总，
2: 你干什么不找我呀？
1: 彭先生，你今天不要回家。
2: 先生，
5: 妈妈怎么了？
2: 先生，
5: 让我吃吗？
6: 是不是爸爸生病了？你看，哥哥正在给他检查身体呢。

0: 郑哥，这怎么办？先宰个穴，然后留院观察。那我们后续做什么检查？血常规、离子、血糖、肾功。
1: 好嘞。
2: 你说他女儿这么小，怎么会这样啊？会不会是平时有什么基础病导致的呀？
1: 等记者接过出来吧。
2: 看好他，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1: 怎么样？
3: 你好，他怎么样？
1: 等检查结果呢。
3: 你跟科科玩会儿好不好？安玉，你照顾一下。郑仁，你给我来一下。

爸爸没事，再多检查情况。知道自己做错了吗？错。什么错？这次的手术本就成功率不高，你还隐瞒自己发烧的事情，强行手术。我不知道自己发烧。看别人的病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呢？ 海城的规章里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医生是为了救患者而存在的，而医院是为了救所有人而存在的。”科技的局限注定了很多病无法治愈，很多手术注定失败，医生们的尝试和努力有时候反而会令患者死亡。你也看到了，大病面前，夫妻妇女都彼此指责，更何况是医生和患者。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如果出事，不是你一个人负全责就行的，那些陪同你一起做手术的医护人员们，都会受到牵连。

0: 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病人，医生也许只需要考虑自己和患者，但是作为一个团队的核心，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如果你要做连体婴分离术，就必须学会这一点。侥幸走不远。
1: 云云呐，你别看仙人掌长成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啊，它们都是群生。就算你把它们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它是个单枝独养，可是啊，长着长着，它们就长成这个样子了。你看，像这个，呵呵，还有这个。
2: 哎，郑哥，那个彭家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3: 我马上过来。

0: 肌酐一千二百零五，尿素氮22，符合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表现。
1: 没错，并且导致了中枢神经系统紊乱，狂躁不安，会意识障碍。去做个穿刺活检吧。就你说呀，早就吩咐下去了。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急性肾衰？为什么会有癫狂暴躁的症状？
1: 错。现在的问题是，他女儿怎么办？ 既然找到了病症，对症下药就是了。有你等彭家醒了以后再说。可这段时间，他闺女怎么办？他们在海市没有别的家属，姥姥也在外地。
0: 急性肾衰发现的早是可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透析治疗就会好。
1: 500，你说的是病，我说的是人。去看看。
2: 哥哥，我爸爸是要住院吗？是的。你姥姥姥爷在过来的路上，后天就到，他们会帮你一起照顾爸爸的。
3: 但是姐姐，我想回去给爸爸拿一个东西。
2: 你要拿什么呀？基本的生活用品医院里都有，你要是需要其他的，我出去给你买。
3: 不行，那个东西一定要回去拿才行，不可以吗？
1: 我陪你去吧。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杏林苑啊！哦，什么味道？一股酸臭味，可以考虑彭家是二氧化硫中毒的可能性啊！
1: 积点口德吧。
2: 鹏鹏，
0: 你确定你要找的东西在这儿吗？
2: 嗯，我爸的办公室就在前面。
3: 是那间吗？
1: 嗯。
3: 不行，锁着门啊。
1: 我试试。真的是我的生日哎！我还以为爸爸骗我呢。
3: 哇，一股臭脚丫子味儿，绝对是二氧化硫中毒。
0: 你要找什么呀？
1: 那个。这幅画是去年爸爸生日那天我和他一起画的，他最喜欢这幅画了。他说他一看见这幅画就充满了斗志和干劲，所以我打算把这幅画挂在爸爸的病床前，让他快点好起来。

0: 此人受到女儿鼓励，也先不过想要做中国最好的医疗交互平台，为此不得不努力工作。工作就要熬夜，熬夜就要喝咖啡，可是喝了咖啡还是困，困了就再喝几罐，几罐接几罐就。
1: 咖啡因摄取过量。
0: 没错。
1: 喝了多少？

0: 他屋里以墙的咖啡罐呢？我认为是咖啡因通过拮抗腺苷二A受体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多巴胺，能活性发挥兴奋效应。短期摄入大量咖啡因导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1: 行，我知道了。
2: 好，
1: 怎么样？本医生发现了有因，服吗？
0: 喝咖啡会导致急性肾衰竭？
1: 还在质疑我的诊断？
0: 只是你的推断嘛，又没有确认。
1: 要不要打个赌啊？
0: 赌什么？
3: 如果是咖啡，你请我吃饭。
1: 如果是其他因素，你请。回医院。
3: 爸爸，你好点了吗？对不起，爸爸，我不该惹你生气。好吗？是，爸爸。 对不起你，是爸爸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4: 哥哥，我爸爸的病能好吗？

0: 好的。我的爸爸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你也是最好的医生，对不对？
1: 最好的，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0: 真的吗？

0: 林副院长好。嗯，你们好。哎，你刚刚看到张医生的明星海报了吗？他好帅呀！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又帅又有才华。啊，
0: 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呀？
1: 林副院，VIP 张老先生已经在病房等您了。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2: 没事，不用着急，林副院马上就到了。行行行行，嗯，
3: 渴不渴呀？哎，
2: 副院，嗯，老人家应该是过90大寿的时候吃多了，当晚出现了腹痛、恶心、呕吐，还发烧，查过体了，也做了肝胆彩超，诊断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嗯，
3: 进食进水时间够吗？
2: 怎么要有手术？
3: 嗯。 患者曾经多次犯过胆囊炎，这次属于急性发作。如果保守治疗的话，静电抗生素时间太漫长了，多半还会出现菌群失调的状况。就手术吧，别老泳衣。
4: 啊，真的手术吗？
2: 放心，腔镜胆囊摘除啊，林副院做了几百台了，去年还给一位84岁的老人做的，术后第一天就下地了。
5: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这没办法腹腔镜了吧？嗯，人类严重，结石过多，温度期间放气腔镜手术，改为开刀手术治疗。
1: 好。
0: 哎呦，内脏完全都粘上了，勉强可以看到大网膜和横结肠，根本看不见胆囊啊！怎么这么严重？先分离。
2: 可是你看，肠管的水肿这么严重，万一破了，可就很难缝上了。老先生都90多岁了。

0: 这解释这么硬啊？硬取的话，恐怕会对咱总管末端产生严重的损害啊！哎，胆道镜可以把石头击碎了取出来，能取经到达二级胆管的结石。
1: 不用。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再换一个。

0: 郑医生，根据您的要求呢，院方引进了这台新机器，全数字化大平板 FD20，1125毫安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可贵了，换个管球都要几十万呢。
1: 这一次医院可是。

0: 孙院长，烧退了没有？
1: 能受宠。
0: OK，
2: 林副院，让郑医生来替你吧。胆总管取石手术，我做过上百例，这一台难不住我。取石前。
0: 林副院今天是怎么回事？胆囊结石手术不是三级手术吗？
1: 手术不分大小，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胆囊管和肝脏管有时候会因为炎性渗出而改变形态结构，一旦肝脏管切断，损伤不可逆。
0: 也就是说，这台手术很难吗？
1: 不过我会胆道结。
0: 去刷手。

1: 林副院，张老爷子已经90多岁了，
2: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医院交代不了。
0: 对您的名誉也不好。
1: 副院，院长说的也有道理。老爷子年纪这么大了，最主要的是，我们不会胆道寂寞。

0: 林思源带了十几个主任逼宫，要求院长开除郑医生，不然就集体辞职。
1: 我们要求终止改革。如果我不能，
2: 院长，院长，
3: 什么情况？
2: 患者
4: 在家里呕吐，现在在住院。
2: 他老，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
1: 对，
2: 就像爸爸的老师，他就喜欢酒。
1: 啊，对了，有小八卦，关于他爸，
2: 郑人是陈妙的儿子。
1: 什么？
2: 郑人，他老太不行了。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佛教的皈依三宝即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在这些一时性的活动当中，他每年呢有三个固定的活动，一个是佛诞节，一个是每年的十一月弥陀进去打佛七，一个是新春布教，固定的。每年的佛诞节，我最近去看师父的年谱，他1953年来宜兰，那一年是27岁，从在宜兰就开始推动这个佛诞节，发动到做到几年，做到89岁，他的年谱里面，一个人对佛陀圣诞的这种信仰，这种坚定不移，不惜一切的要发扬广大佛诞节。所以27岁到80几岁，那在宜兰做的最多，现在佛光山都没有做那么多。在宜兰呢，那个时候你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还是戒严时代，社会的集会游行全部不可以。可是师父呢，竟然在佛诞节办了很多的事情。第一个，他用个宣传车出去叫佛诞节了，佛诞节大家来吃佛去宣传，这个在那个时代是不可以的呀，盖洋呢，那个时候戒严时代，你犯了法后会抓了去的，会被抓起来的。师父好像不管，他就弄了一个大卡车，上面一只大象，然后到宜兰县全县各个乡镇去巡回宣传。那上面是谁在那里叫呢？青年，青年最高兴了，直接掐掉乌白话，麦克风提了，听两个叫大声，叫了一天回来，他精神还是很好。到每一个乡镇去，安那话嘞，明仔载后日佛祖生，咱这个所在，咱罗东有别人寺，有什么寺，有什么寺，有什么寺，因拢有在设佛，咱大家爱去参加设佛，爱消灾啊，拢安那讲宣传。所以你跨县市宣传，不是为了你的因事，不是为了你念佛会，而且是为每一个乡镇的寺庙宣传，大家很高兴，觉得咱拢没去发落，人依然念佛会给你做便便。他做事情的这种包容，那全面性的那种包容，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个环线宣传，对整个青年人来讲，我们到现在都难忘，在那里叫最高兴了。还有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地了解佛陀降诞的意义，他在佛诞节里面说写剧本，演这个话剧，佛陀的话剧。那这些人叫谁来演？青年来演呢？我也被点过，我也去演过，我跟周老师两个人都演过。你想想看，你们想都想不到。

那是1953、1954的时代哦。我们叫演话剧。然后呢，他还花车游行，晚上提灯游行，化妆游行。你一个小小的联谊室，一个小小的林兰练舞会，你怎么游行呢？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车子呢？师父这个智慧，他叫我们的信徒联络哦，去每一个里，每一个里，宜兰有多少里，跟里长讲，你若创一台车出来，那不是什么汽车啦，那么里亚卡，还是拖车哦，你给打扮一下，你讲我是什么里，打出你的里的名字，那大家听到说我的里，可以去宣传，你真欢喜啊，参加。所以每一个里都一台车，世界就很多了。你说他没有办法，他在用脑筋。现在就是中国佛教会嘛，给我打算做这代志，他就有办法发动这个里长。那可惜哦，那个时候是戒严的时代，不可以游行，游行都会被取缔，师父不管，叫上游行。好了，游行完了。警察找你了，你怎么会出去游行呢？也不报备，都让人骂了一大堆。师父，啊，这个很自然啊，又不是我一个人在游行。因为咱的门口靠古早宜兰来送葬行列哦，出殡的时阵，拢送到宜兰，咱这个门口靠停落来。啊，所以拢游行嘛，游行来到家就停了。伊讲。啊！迄说出山，迄毋是遐尼侪人在游行。啊，你来，你看游行正好无？迄警察叫互伊问一下，要安怎讲？伊讲啊，我这个同款啊，同款来出山，迄都嘛是在游行啊。哎、欸，他就给他这样，把这警察就射住了，唔敢讲啊。所以那个游行做得轰轰烈烈。另外哦。他还搞什么电台广播节目宣传佛诞节。你说现在是媒体时代，我们很多的弘法节目怎么样是善用媒体，那个时候是一个广播电台呢，师父就懂得用广播电台宣传佛诞节。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光是一个佛诞节就把整个宜兰县都沸腾。啊，那以现在的话来讲，宜兰念佛会的声量因此而提高。所以，落尾宜兰大家嘛知影，宜兰念佛会拢念佛会人啊，迄都拢念佛会人，就是这样子。这一点呢，真的是师父很了不起。这是一个固定的佛诞节。第二个呢，大佛亲，你们要听清楚。办各种活动很热闹，很多人来，这只是一个方便，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修行啊，修身养性，让我们有佛法，让我们身心能够安定，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啊，不是光是办活动。所以活动又爱收回来，活动只是一个方便，让你进门，进门以后怎么办？念佛，宜兰念佛会，跟每年的十一月大佛节非常的有名，打得非常好。最主要是坛场念佛的那个道气，所以宜兰念佛会这个念佛到了佛经念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宜兰人的过年，宜兰人。嫁到外县市，工作到外县市去，但是不管我调外远去外远，我每一年一定要留这个时间，都来大佛亲，因为这是阮宜兰人的过年。那个时候认为大佛亲是咱的过年，我一定爱回去。那个佛气打得很好。我讲一个笑话哈，我们办幼稚园。
那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哎呀也考嘛，这里哭那里哭，哭一哭他就不来了，所以你一开学的也就少掉了很多学生。那个时候我在做园长，那师傅在旁边观察了一阵子，说要怎么样子让小朋友不要哭，他就不会走。后来他就想，我们在幼稚园里面弄一个动物园，一旦他考的时候呢，都一看动物了都没考。后来我们的幼稚园里面养了很多的鸟，那个鸟就让它乱飞，所以办公室通通都在飞。我们在这里办公全面都是上面都是鸟在飞，为了给小朋友看。养了一只猴子，养了一些小白兔。那个猴子来的时候很可爱，小小一点点。那些卖人就讲，那高山现在真古锥，你要知道，你不能让他吃水，不可以给他喝水。喝了水他会长大，他特别郑重叮咛。后来我们幼稚园的人就不敢给他喝水，但是给师傅知道了，师傅说你们好残忍哦，你一个人告诉你，我卖给你喝水，看你动会掉啊，动会掉。你们怎么会这样不给他水喝呢？就给他喝了。后来那个是大了，大到差不多有那个五六个月的婴儿那么大，力气很大，他就把那个笼子撕开了，装出来。哦，直直走走走去对面那个三层楼的楼顶。平常在养他的那些人，怎么叫他都不回来，他很凶。那一天刚刚在打火漆，等级的打火漆，师傅穿了红主衣，在那主机绕佛。我是园长，一只十头拿不落来，把你去讲夹着要安怎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看师傅吆喝吆到边来，我讲师傅，猴子跑了。你说怎么跑的？他就赶快出来，我出来一看，我就在对面。哇，好凶！他在对面那个凶劲呢。后来说一看，站在这边，我还在对面哦。下来，这姑娘了，一只狗算怎么出来？乖乖的。哇！我看了以后说，平常养他、照顾他的人，他都不听话，说一句下来，他就下来了。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手，五毛为佳，

我们打佛七真的很庄严，尤其师父很讲究那个敲木鱼，那个木鱼敲得好不好，声音念得好不好。所以当时依然念佛的佛七是一个很大的亮点。调离开宜兰的人，离开宜兰的人，他都想要回来，这是一个。另外每年固定还有一个新春布教，古历过年初一到初五布教大会。那布教大会是谁讲呢？疏通给我们青年讲，每两个青年一组，两个青年一组，每天四组五组讲，

一二十个人的讲稿都是师傅写的，他们就去背稿子。那背到后来呢，就是声音有表情什么，就像好像他在演讲。但是这个成就，这个信徒听了以后的赞叹，给青年人很有信心，觉得我在佛教里面还可以做一点事情。所以这个是当时宜兰很有名的三个一年固定的一个活动。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就不多讲其他的，我要讲下面师父悲智双运人间菩萨。师父在宜兰走过这些路，可是假如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他从大陆来，两手空空，人生地不熟，连吃饭睡觉都没有地方。尤其195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经过228，台湾人对外省人总是有一份警戒心，有隔阂。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23岁的青年的出家人，他怎么样子在台湾立足？那我们不讲那么多其他的困难，我们就讲到宜兰。到宜兰来，会遇到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可大了。你说在宜兰做得这么顺利，没有困难吗？怎么会没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呢？省级的问题，还有语言的问题，还有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当时的台湾人的文化背景是很复杂的，有些人是坚持中国文化，他一直来然后他汉文的好价真多，但有的人也深受日本教育，然后再有个本土的，所以整个台湾社会的文化背景很复杂。所以文化背景习俗的隔阂，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以我的感觉，师父那个时候应该是逆境多于顺境，困难很多。就个人来讲，生活环境、防火条件很不好，什么都没有。就整个大环境来讲，就刚才讲的，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想法不一样，这些对他都会造成他在弘法工作上面的一个障碍，一个阻挠，让他呢处处有困难。可是在这些情况之下，他怎么样子去克服？用他的慈悲，用他的智慧，所以我们就是悲智双运。对于跟我不同的种种的现象，你不要排斥嘛，你要有慈悲心。慈悲心叫做体谅人家，人家是这样长大的嘛，你不能反对，你不能对立，你要接受他，你要想办法怎么样子跟他好。师父的基本观念就是这个，所以他运用他的智慧慈悲，他用关怀，他用各种的体贴问候，用行动，用语言，即使语言不通，用态度，用动作，跟宜兰的人在一起。我是宜兰人，我也知道，我在高雄那么久，很多人跟我讲说：“你宜兰人哦，足高级。”将来跟我讲，你宜兰人足高级，我不否认，因为宜兰人蛮聪明的，那蛮聪明的人有他的坚持。宜兰虽然是乡下，

不是大城市，但是宜兰人是非常有文化的，非常有思想的地方。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师父就是用关怀接近你，讲不通有闭毛，我走下去给你一个笑容，就用这种方法慢慢的把这些省级语言的隔阂。所以他有一个很不可思议哦，他23岁到台湾，97岁圆寂，不只是一甲子而已，他讲台湾话都讲不好，可是台湾人特别特别的喜欢师父，特别特别的喜欢支持师父，这个就是他的慈悲跟智慧待人化除了这些隔阂。这是师父弘法路上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地方。第二个，我以念佛会当时来讲，林清志老师也在这里，当年宜兰念佛会，我们当时都是年轻的人，20岁左右出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老人家不喜欢我们，不要说老人家，就是中年以上的那些菩萨信徒，他看不下去我们这些年轻人。可是师父一心一意要度年轻人，所以这个当中师父就很为难。那我现在检讨起来，不能怪那些人，应该怪我们年轻人。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佛教，也没有说什么要信仰，没有这些事情，只是这里有很多活动哦，有些文学可以进修，喜欢这个在这里，正如你讲的，还有唱歌会在这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师父正好要度青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年轻人过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雷是雷是哦，中是大殿呢，边啊两个护林啊，中单尺子空地哈，大家拢在拜佛，在邀佛。那这个旁边两个呢，是有一些办公室，人家信徒在那里念佛、绕佛、诵经，我这点少年的呢，就在隔壁的这些。旁边这个压出的这些单词啊，这些听啊，我们在里面干什么？在那里玩，一堆的男众女众，你说在那里高谈阔论，大声笑啊叫啊叫，到去干扰到人家念佛。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实在太过分了。你歪拜佛，我给你差掉人啊！所以难怪那些老人讨厌我们。讨厌我们，可是师父又很爱护我们，很照顾我们，所以现在就讲，师父嘛都顾下笑脸的男人。我现在讲起来，还有一次，有一次师父都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用功啊，要看经啊，哦，要看大藏经啊。”哦，对，师父叫我们要看大藏经。可是，在传统寺庙里，大藏经是法宝，法宝是至高无上，已经供奉在那里，不可以随便去碰的。那雷音寺也是这些观念呢、啊，可是我们这年轻人不是。有一次，我跟张慈莲好几个进了大雄法殿，大声就叫了：“嘿，师父叫人看大藏经，师父叫我来看大藏经，你大藏经来给我看，都这大声都在叫。”庄法师的爸爸李居士听完这点笑脸，就带在大雄法殿大声嚷，一出来讲：“你在讲啥？”我改讲。啊，师父叫我看大藏经啊！哎，大藏经拄啊底下给我看啊！你其实安怎讲？你知道？老居士怎么讲？看藏经，牛嘛要看。可是呢，我们这年轻人看起白目啊！对对对，师父嘛要讲吼，迄讲过去吼，有一天咱咧晒藏经的时候，有那个牛啊去闻了一滩那个藏经以后呢。他就离开了畜生道，上升到人道去了。所以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跟他们实在给他们不能接受。
可是树要一要

照顾年轻人，在这个当中似乎真歹做人，但是呢他做得非常好，我们照样闹。尽管他们尽管反对，可是啊，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长大了，出家了，跟着师父到高雄去了。那个时阵依然念佛嘞，有一个等于是领导人信徒，说爱歌，大家嘛拜你。他威力很大，信徒拢坏，惊拢听伊话，很有办法。爱歌伊真会煮菜，专门拢咧煮我师父食。后来我到了高雄了，他经常煮东西从宜兰送到高雄给我吃。我是当年的青年哦，他感动，一个讲师父纵容这些年轻人，师父听醒在少年人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一个过程，你若好一过去了，少年人会给人做代志。所以师父的一个言行，无形中让这些老菩萨佩服，所以我后来也很感动。我到了高雄了，你过那么一阵子就煮一道菜送到高雄给我吃。所以师父的这个智慧跟慈悲，那种力量啊，真的说感化了不少人。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你们也常常听过，师父讲这个给，他的性格一生就是给，他不收我有很多我才给，我没有一样给，一无钱好困难是好人，所以弟子们呢，有些跟着久一点的人，师父你足戆的，你家己都无钱，我搁摕去好人，师父不开口，他一样给。有个长庚医院的陈兆龙院长，他不是讲他是大专夏令营的学生吗？当年开创佛光山没有钱，师父习惯没去讲话，没叫人出钱。可是开发一个地方要多少钱呢？没钱啊！他偏偏为了度亲人，每年夏天办大专学生佛学夏令营，各样的信徒都反对。师父啊，咱都咧无钱啊，搁叫这大学生来要创啥？当时我们有几块地，上面种了一些凤梨，凤梨如果卖了，还有点钱可以帮助工程。可是师父呢，办夏令营不但不收费，所有的凤梨出来要大家学生去吃。知道年轻人不是吃，是好玩，所以只要办一次夏令营完了。所有的凤梨都弄没了，弄无去啊！所以信徒师父啊，迄少年的也未甲咱添油香，也未做功德，啊，一挂往来拢甲咱食了了。但是师父不回应。可是这一批大专学生，几年后是怎么样？你们看到了陈兆龙院长，陈兆龙院长现在是。世界有名的换肝之父，他是活体换肝，不是器官移植哦，活体换肝，而且他所换过的肝1500多个案例，哇，里面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我们听过。陈兆龙院长就是当年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生，所以后来刚才讲第一次师父肋骨跌断，到长庚医院去。他刚刚是做院长，从此开始照顾师父，一直到师父圆寂，十几年，长庚医院在照顾师父。他不是一个医疗小组，他是一个医疗团队。所谓团队呢，每一科都有，牙科也有，什么科的也有，都是师父的医疗团队，照顾的无微不至。师父很壮大。他们就担心医院的那个病床对师父不方便，特地定制适合师父的病床，只要师父去治疗就用那个病床，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我从他们那个团队里面呢，真正的师父应该是有生病才会去，没有生病他不会去。可是就这样子一个生病的一个出家人，在陈院长领导之下，所有的团队对师父那种恭敬、那种崇拜，绝对不亚于我们的信徒。所以师父圆寂以后，在佛光山有一个舍利堂给大家去拜佛，照顾师父的那些护理人员经常每日都来上经，大家都来要看师父，这种感情是世间很珍贵的，很可以说不多见的一些珍贵的感情。陈院长领导的，那尤其当年的大专学生，后来出国留学，很优秀，在各个国家散布。几乎都是医生，所以我们在洛杉矶到场的师父法师看病看牙齿都不要钱，要不然外国看病很贵啊，没有保险很贵，都是大专学生。我的牙齿都是在美国做的，为什么？你去到我师父啊，咱家己嘛，你得来啊，就是这个都是大专夏令营，日本也很多。
所以师父的这个慈悲。有一次有一批年轻人跑到佛光山潮汕会馆吃饭，那师父刚刚经过，看他们那个吃的狼吞虎咽的，好像假不搞一罐假不败一罐，那师父看了又很不忍心，自己哦亲自跑到厨房去炒了一大盘的炒饭，这大盘哦炒好了端出来，那些年轻人说：“哎呦，我们没有订这个哦，一时我没钱。”因为不是，我送给你们吃，啊，那么一大盘的炒饭送给我们吃，素昧平生，只是一个广结善缘，慈悲心。这一批年轻人来自哪里？新加坡，毕业旅行。大学生没有多少钱嘛，所以那一盘炒饭，他不但感动，后来回去。毕业以后开始工作，每年都替佛光山募款，募款寄到佛光山的。这个就是师父的智慧、慈悲，所以佛光山今天有这样子，就是一个给。你不要计较嘛，我们讲给是无条件的，是真心诚意的奉献。事实上，我们的修菩萨道。菩萨修什么？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六度。菩萨道的第一条，布施，布施就是给啊。师父是在行菩萨道啊，所以他能够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帮忙了多少人？可是。也当然有些人看不懂，不知道师父的这个慈悲愿心。那最后呢，我是本来刚才就要讲，我现在讲一个，就是刚才1953在这里唱歌，当年师父就是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想学佛，没兴趣，就像慈彰法师一样啊，你们要开始那个，对不起，我有事情，就像我一样，后面看电影再来，前面不来，所以师父就想，假如唱歌他会来，但是唱歌不是一句话。你佛教有歌可以唱吗？佛教有的就是炉香忏、戒定真香，那个在我们看惯了五线谱、看惯了简谱的人来讲，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经本里面的那个版位看不懂。所以根本就没有兴趣，那你要唱歌，佛教要有歌给他唱。师父当时为了要青年有歌唱，就写了《弘法者之歌》《西方众生》等等，把这个写下来。然后呢，刚刚那个时候，宜兰有个通信病学校，有些教官都是在这里参加活动，有一个教授杨永普。他是先写谱，所以当时的歌咏队才有自己的歌可以唱。那后来师父的这个发愿的心，不是像朝露一样说今天发愿明天没有了，他是永恒不断的，在宜兰做这个歌咏队，可是他没有忘记佛教音乐弘法的重要性。他不喜欢唱歌，他是谦虚说他声音不好，他不敢唱。但是为了弘法，提倡唱歌。所以后来所谓人间姻缘，现在到处都在讲人间姻缘。你知道人间姻缘是怎么来的吗？应该的定义是，人间姻缘这个名词只限于唱师父的歌词。不是师父的歌词不可以叫人间姻缘，你可以唱。因为后来师父继续推动佛教的音乐，所以花了2年的时间，从他的文章里面去改写，写成200多首的佛教歌曲。可是歌词写好了，要谱曲啊。那个时候他叫我做。
所以就叫做人间因缘。我们是怎么样子争取大家铺取呢？利用我们全世界的道场，就在你那当地的国家找人铺取。那当然每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一样，你可以你把师父的过程翻译成你当地的语言，就为了这个铺取，然后入选的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来比赛，连续做了六年人间因缘，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的佛教的歌曲。那这个铺曲的弘法的效果，尤其我们的道场在西方的地方，尽管你讲多少的佛法，对西方人很不容易进去，后来为了这个铺曲找人家作曲，哦，很多西方人有兴趣也来参加唱。你们没有没有听说过徽州有一个叫祖鲁族，很喜欢杀人的那个祖鲁族，我们在南非

道场，所以我们做这个人间姻缘的时候呢，也有祖鲁族的人把它铺成祖鲁语，所以现在师父的人间姻缘各种语言都有，就是以台湾来讲，国语的、闽南话的，还有客家话的。哦，我们有一条内湖客家话很好听，唱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人间姻缘是这样子来的。

0: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们很感谢今天我们1953魏老师，魏老师很辛苦的带着我们这些不是很专业的人，可是呢，魏老师很耐烦的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年。不过魏老师，我要跟你讲一句话，这几天我才发现到你很有福报。胡光昌是真的，佛光山从南到北，佛光会从南到北，甚至全国、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合唱团，只有1953的合唱团贴近师父。我自己是承办这个的，但是我也不记得。最近我看了一个影片，好像是在国父纪念馆1953去唱。1953唱呢，师父也上去唱哦，拿麦克风唱，也是唱的这个跟1953一样，一起唱的《红花石之歌》，而且也只有1953这个合唱团，师父曾经把你们带到马来西亚去唱，真的。1953跟师父的缘分很深，那我也在这里讲，师父在1953的定义是，它的意义。唱得很好，当然也应该，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就是1953这四个字，因为这个是佛光系统现代歌曲弘法的开始，是1953，就是当年我们唱歌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当然老了，起初开始的1953，有的老的还在，像我弟弟啦，像林清志他们都在，可是唱到现在没力气唱了。那没力气唱，是不是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的人，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你的什么人、弟弟都找来唱。那现在的朋友找来唱，只要你认定1953，你就是1953的人。所以1953这个合唱团永远是凑起来的。但是它的特色就是，每一年每一年都有新的1953的人，而且这个1953永远它的跟头开头。来自星云大师，这一点是1953你们今天所有唱的人要特别引以为傲的事情。那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星云大师，我们的师父，你们所看到所做的事情，但是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几句名言。第一句，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做和尚。他没有做别的，认真把和尚做好，就是这样，很本分。而且做了和尚以后，佛教有一句话，色身，我们这个身心人已经要归，已经是常住的了，是佛教的了，性命赋予龙天。这个生命已经不是我的，是佛教的了。这是一个出家人的观念。那一个出家人只做和尚，和尚要做什么事情？弘法利生，何当如来家业？这是一个做和尚应该有的。最近师父圆寂以后，不但是台湾，全世界的人，我们正式不认识的人，写了很多的追思的文章，看了实在很感动。我们才发现到，原来我们的师父，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是这么多，了不起的地方这么多。我今天举一个例子，胡志强，你们知道吗？做过中华民国外交官、外交部长，后来做台中市长。胡志强写的一个追思文，他不是寄给我们，他是摆在他的脸书上面。我看了，他很懂的师父。当然，我不全部讲。他有一句话，他说：“佛光山很大，东西很多，东西很多。”我在想这一句话，他讲得很客气，意思就佛光山很有钱呐、啊。但是他说东西很大，但是星云大师。他连一片瓦
盖头都没有。后光山不管你有多少东西，银行存款也好，动产不动产、土地房子也好，没有一样是他的。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留下的是什么？让全世界的人永远使用不完的佛法的华语。了不起。福自强看到师父这个，我们在山上感觉，你有没有看到师父圆寂了就是追思什么？没有说啊，当银行破坏去处理啊，当导演不动产，没有这个问题，什么都没有。他住过的地方就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和尚。所以我感觉师父在这个人世间潇洒走一趟，真的潇洒走一趟，到最后一片云都没有带走。我们大家随时随地要以师父为榜样，这么大的成就，加会这么多的人，可是到后来什么都没有带走，潇洒走一趟，多美的人生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师父，有这样的一代高僧，有因缘让我们亲近他，做他的弟子，我们要学习师父潇洒走一趟。我刚才讲人间因缘，师父做的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有一首在宜兰做的叫做西方，当时念佛会共修的时候，炉香赞阿弥陀经，阿弥陀神经社念佛三归回向，最后那个回向，回向句平常是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一句，可是师父一样的回向的意义，他把它写成现在的歌曲弹风琴，所以作为这个回向是西方。那今天我们大家应该都会唱了，我们也来唱一下今天的，听了师父这么多的伟大的事迹，我们也希望回向大家，大家能够清净欢喜。好，我们就一起唱，好吧？唱西方，还是请1953啊。

谢谢谢谢，唱得很好，让我当年的宜兰内湖会共修的情境都浮现出来了，谢谢大家。师父的智慧慈悲加持各位，让大家能够像师父一样在这个人间逍遥自在生活，谢谢大家。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禅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石原介。今天又有美味的餐点要带大家去意式的风味，品尝一下意式的美好。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料理黑手党，更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 Roy。 嘿嘿嘿，导演
1: 你好。
0: 你好，今天也算是一道蛋白质料理。
1: 没错、
0: 哦、可以这样讲，食材备的简简单单， 对不对？在这个若雨介绍菜之前呢，我们今天其实是来淡树的朋友们可以来这个品尝的。
1: 没错，
0: 但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们节目是不是全素食啊、嗯、当然我们是要推广素食，我们在推广蔬食，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想要在节目上面透过奶蛋的方式，让更多可能在吃荤的朋友们可以借由这个我们幸福食堂的这个频道，能够接触素食，发现素食的美好。
1: 没错、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一集是奶蛋的朋友们有福了，这个会有蛋的料理。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
0: 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1: 可能就是蛋的料理之前比较少人在做。
0: 了解。
1: 对啊，
0: 这个应该算是也算在意大利料理上也是很，
1: 应该是说烘蛋在欧洲蛮
0: 普遍的，
1: 蛮普遍的
0: 哦，大家都会用吃到这道菜。
1: 对，只是看里面的食材是什么，跟你需要什么调味料下去做。调味料一般会加香料，但是我自己觉得单纯一点也蛮好吃的。嗯，对，我自己喜欢的。
0: 了解。
1: 对，
0: 吃它那个原本食材的味道跟香气。
1: 对
0: 食材准备的简简单单。 对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准备了什么好不好？
1: 这个是鲜奶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蛋。嗯，然后再就是马铃薯。
0: OK，
1: 那马铃薯你要选种品种其实都可以。
0: 了解。
1: 然后我今天选这个它比较 Q， 香气也足够，所以我选用白皮的马铃薯。
0: 了解。
1: 对，
0: 好。
1: 然后欧芹。
0: 欧芹，
1: 欧芹最后装饰而已，
0: 可有可无。
1: 对，
0: 如果没有欧芹也可以省下来。
1: 没有欧芹，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加一些红酱。
0: 哦，
1: 然后你要加番茄酱也不是不行，甚至是上一集的明太子酱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起司
1: 也可以，
0: 哎、欸，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有的也会加。
0: 这个是
1: 昆布粉，
0: 昆布粉，
1: 对，
0: 好，这个食材也是准备的简简单单。但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之前若有带来有蛋的料理哦、嗯，那奶蛋素的朋友们在购买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呢尽可能的爱护动物，选择动福蛋。哦，那如果要怎么样看这个蛋是不是动福蛋呢？其实现在其实大卖场上面写都很明确啦，但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在蛋上面会看到两排字，下面那一排最后面的英文数字只有三个哦 ，FBO。F 呢是代表母鸡可以在户外自由活动 ，B 呢叫做平饲，母鸡呢可以在室内的空间走动，不是关笼的。O 呢是有鸡蛋吃。有机的饲料以及

0: 在友善的环境、哦、所以当然欧最好了。但这个跟价钱可能还是有所关系。好，来我们开始操作。
1: 那我们先切马铃薯，这个马铃薯、我们会切有一点点的厚度，然后把它煎上色跟煎香之后才会加到蛋里面。
0: 好，
1: 对，
0: 我们是已经水煮过了。
1: 这个没有，这个是生的。
0: 生的，
1: 嗯，
0: 我怎么感觉看起来好像已经煮过了哦？我还是先不要拿，
1: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下去煎就好了。
0: 谢谢你进行的下一段，不然你不接，我不晓得我在旁边要怎么办。
1: 感受到，感受到那个气氛瞬间解冻。
0: 直接干煎，
1: 对，大概0.3公分左右。
0: 了解。
1: 对，然后煎的时候我就会调一些盐。
0: 好。
1: 对，
0: 这要切吗？
1: 再一颗就。
0: 再一颗。
1: 对。
0: 好，让我来。哇，你的刀子好利，好好切哦。你这都是你自己磨刀吗？
1: 对，我自己磨。
0: 有时间的话，其实。

0: 对，
1: 有这种说法。
0: 因为你到时炖的时候，你在切会滚动食材的时候，你反而是需要更大的力气去切，食材更容易滚动。哦，所以它会增加危险性。但是磨刀还是要稍微去学一下，那个网络上蛮多在教学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如果真的，毕竟也危险，因为我曾经学徒的时候磨刀，就是去缝三针。
1: 哎呦，
0: 对，
1: 这要小心了。嗯，对，不然真的不行，你就很简单。你就下午的时候听听看窗外有没有一种声音，叫哇菜刀，
0: 对，
1: 哇嘎刀啊，你说哎等嘞，头家哇菜刀，哎，
0: 现在应该都是有一些市场还是什么刀具卖刀具的，应该都会帮你磨。哦，对，他那个很快，那个大概不用五分钟他就帮你磨好，
1: 给个工钱这样。
0: 对啊，机器磨一磨。
1: 了解。
0: 对，
1: 小时候都在阿嬷的家。然后听到那个，我就在客厅里面一直学他讲，学他讲。搞到菜刀来，我拎过来，我星星嘞，公公来这样。我阿妈就讲你讲啥啦？听拢无？哦，这样真的假假的？嗯。这如果用气炸锅可不可以？
0: 也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其实只要是可以让它有香气上色的方法都可以，你也可以用烤箱。
1: 就不需要下油了，哦，就更清爽清淡。
0: 对，
1: 地瓜适合吗？
0: 地瓜也可以啊。哦，
1: 那健康上的考量又多一个把关哦。不是说马铃薯不好，马铃薯也是根茎类很好的食物。
0: 哦，对，
1: 只是很多的素食店会用高温去油炸，
0: 炸
1: 一炸就不是那个本身问题，是那个油的问题。
0: 对，
1: 对哦，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是最健康的啦，对不对？我们有谁？我们有若雨哥哥，多好，对不对？
0: 偶尔吃没关系，不要太常吃。
1: 没错。
0: 对。
1: 哎，若雨有说还没有成为幸福的这个人夫前，他有说他想要开始运动，
0: 对，
1: 他想要开始打球。嗯。那你现在还有想要再打球吗？
0: 会啊会啊，我现在有在运动，然后。
1: 你？
0: 对。
1: 你现在做什么运动？
0: 没有，就是在家里，就是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哦，对，
1: 你会想要打匹克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有开始在打匹克球。
1: 真的？
0: 对。
1: 你跟小情人啊，你们约一波啊。
0: 好啊，可是他都很晚。
1: 我就是因为他很晚，所以有的时候我工作。
0: 他这个凌晨在打的。
1: 十二点打到两点。
0: 对啊。
1: 十一点打到两点，晚上，就是说前一天跟我老婆说。我那个 Eric 约打球，他说哦好啊，你们几点要去？我们明天晚上十点。嗯，然后就没拦过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老婆没有给你回应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多，
0: 就是最好的
1: 就是不要去。你当你问你老婆她要吃什么的时候，你问你老婆你要吃什么，她说都好，请记得，她下一个说的就是她想吃的。哦。你说老婆要吃什么吗？我都好啊。哦，好，那还是我们去吃这个火锅。他就说，嗯，今天好热，不要吃火锅了。那个想说吃点清淡的。你这时候就知道他想吃清淡的，你就不要再跟他提其他东西。就说那你想吃什么？他说，嗯，那你去吃个什么凉面好了。就是凉面，
0: 就是凉面。经验谈。
1: 全蛋，
0: 对，四颗，
1: 好，
0: 那比例是2:1，蛋两颗，鲜奶油就是大概一颗的重量，
1: 了解。
0: 啊，我一颗重量大概都抓50克，这一次四颗蛋就是200克的蛋，然后100克的鲜奶油，
1: 了解。
0: 然后就直接加进去，
1: 鲜奶油倒进去，
0: 对，这个是称好的，
1: 好。
0: 然后就调味，
1: 香菇粉，
0: 对，昆布粉，
1: 啊，昆布粉，锅子的饼都不见了，
0: 对，因为它是塑胶饼了，然后我等一下要把它直接送进烤箱去烤，
1: 哦，了解，
0: 对，
1: 其实因为要煎马铃薯片，稍微时间比较久一点，不然其实。你同步开始操作，你的马铃薯切一切，赶快丢气炸锅， 下锅出来，蛋准备好，你中间还可以准备其他道菜，其实是很快速的。
0: 对，

0: 规则，
1: 稍微铺平就好了。
0: OK，、
1: 嗯、对。这个我在打的时候，通常会打到有点泡泡，
0: 打发一点。
1: 对，
0: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哦，比较扎实，气泡感多一点，不妨把蛋打发一点点，哦，尤其是你操作上面，比如说你今天只是想要煎一颗蛋，你想要让这个蛋本来是从一颗荷包蛋变成烘起来的大荷包蛋，明明同样一颗鸡蛋，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让蛋白去打发，变得有点像什么舒芙蕾，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这个操作有差不多的意思。稍微打发一点，让那个气泡感多一点，空气多一点，你的那个蛋吃起来就会比较绵密，比较松软。
1: 然后我刚刚是有先预热烤箱，
0: 嗯，
1: 就是220度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个大概烤这个大小应该烤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熟了。
0: 哦，这么快。
1: 对，它很快。其实如果烤箱温度上来，它其实很快。
0: OK， 好，来，朋友们就把这个烘蛋我们送入烤箱，等一下回来。哎，好蓬啊！
1: 对，
0: 怎么蓬成这样子？满足感很多呢，这看不出来，只有用到4颗蛋。
1: 对，
0: 感觉你好像用了1箱蛋一样哦。听说这个好像是以前妈妈们为了想要
1: 前面
0: 然后就可能用蛋啊，然后放一些他们想要的料，然后蛋又很澎湃，这样子，对不对？配一碗饭。好，在西班牙式的烘蛋可能就是直接吃蛋来吃饱，这样子，嗯，对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加的配料？
1: 可以啊，你很多，你要加节瓜、小娃娃菜、玉米笋、红萝卜，就是你想得到你想加的都可以加。
0: 我们家是2楼，对不对？啊，你加到101，我们也是没有问题，取决于你烤箱的大小。
1: 对，
0: 我们不怕你烤得高，
1: 对，
0: 只怕你的这个烤箱太小。
1: 对，
0: 哦，好啦。来吃东西了，好不好？
1: 看你想要怎么切都可以，你想要切成就是披萨，
0: 披萨
1: 或者是方形的也都可以。
0: 带便当也很适合啦。哦，今天小朋友如果要上学，需要这个蛋的料理，你会切一份这样子就搞定了，对不对？
1: 对。那如果你觉得太干，想要加一点什么红酱、番茄酱、酱类的，你想加什么酱都可以。
0: 什么都搭，
1: 对，我觉得它算是百搭的。
0: 了解，
1: 对，甚至你想要吃清爽一点，加一点油醋，柠檬油醋也 OK。
0: 嗯，
1: 对，
0: 好，好嘞，观众朋友们一起享用，来吧嘛，哦，好香哦，这种蛋哦就是要炭烧啦，哦，哦，哎，一口咬下，我以为真的是舒服嘞，因为有那个鲜奶油的香气，跟台式的烘蛋不一样哦。还是烘蛋是比较多油，可这个东西是比较多奶香。嗯，等一下再吃蛋糕，哦，你也有到那个马铃薯块，绵密、桑桑，
1: 香气又很足够。
0: 没错，这小朋友。

0: 英式炒蛋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英式炒蛋它不会加油，它把油加在蛋里面。
0: 蛋香、奶香，如果你不说，我不晓得这一款英式炒蛋用这么多奶油，它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很重的油味，反而是奶香跟蛋香的奶香凸显得很高。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罗伊
2: 是
0: 淡淡料理第二道。
2: 对，
0: 没错。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英式炒蛋。
0: 英式炒蛋有什么不一样吗？嗯，
2: 英式炒蛋它不会加油，它把油加在蛋里面。
0: 我知道了，
2: 对，
0: 这个是常常去饭店吃早餐 buffet 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他炒的那种蛋，
2: 对，
0: 就吃起来是那种奶香味很重，
2: 对对对，
0: 然后很滑顺，
2: 滑滑的，对，哦，
0: 再湿一点就变成滑蛋的那种 feel， 对不对？
2: 对，哦，
0: 这个应该在家里面应该不会想到要去特别做这道料理，
2: 比较少，
0: 除非是英国的朋友们，对不对？好，哎，可以把它学起来，好像这个。又有不一样的炒蛋的方式，可以在家里面来制作了哈。好，据说你会想要留这个菜单，是不是因为我们准备要有一个端午节？
2: 对，
0: 台湾的这个习俗。端午节跟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要立蛋啊。
0: 你在家有立过蛋吗？
2: 没有。
0: 你怎么会没有立过蛋？
2: 比较没有时间在那边立。
0: 不然这样子，你来介绍食材。你介绍完蛋之后，其他的食材你就开始介绍。我觉得我们就要在幸福食堂立蛋，给予大家祝福。
2: 好，
0: 刚刚已经有介绍过要怎么样买蛋了，冻福蛋哦，冻福蛋，冻福蛋很重要，讲三次。来，继续。
2: 这个是法国面包，然后我已经切片了。这个是无盐奶油，如果你要挑有盐的可以，那如果要挑有盐的话，待会在打蛋的时候就不要再加盐巴了。然后我准备点昆布粉跟那个欧芹，对，
0: 好，
2: 那我先煎面包好了，好，因为你在立蛋。
0: 对对，我在立蛋，再给大家祝福。我觉得哦，在这个准备播出的时候，有可能会是端午节的前后，哦，假设如果是前的话呢，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或小朋友哦，让他知道中国人有这样子一个传统的习俗，然后可以再做一个淡淡的料理。今天立完蛋。得到祝福之后，再把这些蛋拿来做运用，哎，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好，一样是把我们的法国吐司煎的恰恰。
2: 对。哦。
0: 哎，我可以教大家打蛋，我自己打蛋的方式。
2: 好。
0: 我不晓得洛你知不知道哦，我自己打蛋的方式就是你拿两颗蛋，互相敲，只会有一颗破掉，它不会两颗一起破。看哦。假设这一颗破了，对不对？这一颗一定会是好的，所以你就这样敲，只有这一颗会掉。哦。然后你再拿另外一颗新的，两颗对敲，这一颗破，这一颗一定是好的。
2: 啊、那这一颗怎么办？
0: 最后面这一颗，最后面这一颗你就拿来立蛋。没有啦，这一颗可能就是要像洛伊刚刚这样讲的，但有些人会觉得不要敲自己要食用的碗。因为你敲的话，它会有一些蛋壳掉下来。你可以在桌面上啊，或是旁边的地方，或是你可能有一个筷子或者是一个刀子、刀柄上面敲一敲，吼，这样子敲，有一点点裂掉。有没有这里？还有一个单手打蛋，开口朝下，中指跟无名指、大拇指成三个角，往下一挤，挤。什么蛋壳还好好的？

0: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
1: 没错，啊，没错。我们蛋打完之后调一点味。
0: 好。调一点底味，原来是英式的炒蛋，就是把我们的奶油去加在蛋里面。
1: 对。
0: 那，啊，如果不用奶油可以吗？一般橄榄油
1: 也可以的，就是味道不太，就是会变成是果香味。哦。
0: 就是那个橄榄的那个比较油香油香的。
1: 对。
0: 不会这么的奶。哦，我们这个奶油是已经在那个室温上
1: 放室温
0: 了解，
1: 但是 你如果是，冷藏拿出来的，你就切小块放进去就好了。
0: 哦，了解，不然不好散掉。
1: 对，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下去煮，开一点点中火，
0: 好，
1: 让它稍微煮一些，加热一些。
0: 好的，我们没有热锅下去，
1: 对，冷锅，
0: 冷锅下，
1: 因为要确保它的蛋是整个都是滑顺的。
0: 了解，
1: 对，非常的顺口的。
0: 了解，
1: 温度上来了，因为开始在冒烟了。嗯，
0: 这种英式炒蛋，它就是要炒的这样子一片一片的，然后它那个不会是一整坨成团，就是感觉这样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
1: 没错，
0: 这一定好吃啊！我老婆很爱这一道，有时候。在旅游度假的时候吃早餐，这个炒蛋都是他的首选。然后那个奶油的香气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么这样讲的话，英式炒蛋对我来说可能就会是稍微热量控制上要注意一点的哦，因为它的油脂高，
1: 油脂比较多一点。
0: 了解，难怪好吃，难怪好吃。好了，
1: 开始在结块了。
0: 对，
1: 结块的时候就关火，就让它继续搅拌。
0: 好，
1: 对。用这个是利用余温的，让它熟成。
0: 好，哦，这个质地真好，因为我们这个油够多，所以我们这个炒蛋跟一般台式的炒蛋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比较稍微鲜黄色，黄金色的感觉，然后它会比较亮，好像是裹了一层油上去。这一个炒蛋在国外，我有印象里，有些人炒完之后会加一些，比如说蜂蜜或蜂糖浆，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也可以，就是我大概觉得这个熟度可以，但是看你
0: 了解，
1: 有些人不太喜欢吃这种熟度，就可以再加热一下。
0: 了解，
1: 对，那通常到这个熟度，你关火。让它在锅子再稍微熟成一下下，嗯，它就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湿，嗯，对。然后最后可以再淋一点点的橄榄油，哦，对。
0: 这个就是诀窍了，
1: 就不要太多，因为其实最后是再加一块奶油，哦，小块的，
0: 了解，
1: 对，就是我们刚刚那一块是100克嘛，大概80克是加前面。20克是加后面的，那我们不要那么多奶油的话，最后是可以加这个橄榄油，
0: 了解，
1: 增加它的滑润度，然后跟那个颜色的亮感。嗯，然后这个最后再撒上去，
0: 啊，漂亮。
1: 我来装起来，
0: 好。很香，
1: 然后我来
0: 摆盘。
1: 对，
0: 这个跟刚才的烘蛋就不一样了。刚才的烘蛋我们是吃的是 饱足感。这种英式烘蛋，我们吃的就是 fine dining。哦，你看，刚刚也是四颗，这里也是四颗，刚烘一大盘，它现在炒像一小碗，有没有？有一些高级的自助 buffet， 它会是专门的厨师在那里炒。
1: 对，
0: 你跟他 order， 他才会开始炒，那会是最好吃的，上来都是新鲜的。
1: 有的是做现场做那个欧姆蛋 ，omelet。
0: 对，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是很多的早餐高级的 buffet， 早上就是用这种炒蛋。那这种炒蛋其实不一定是要配面包啦，有时候你夹在 bagel 里面，汉堡里面也都合适、有没有人在里面丢 cheese？
1: 有，有。
0: 拉坎西
1: 也有，也有，
0: 对不对？
1: 可是这个就是像你说的，这个热量已经很高了。如果你再加额外的，当然有些人吃这个是满足嘛，那你加是 OK。那如果有在热量控制的，就可以不用选。
0: 了解，好，吃看麦好不好？
1: 好，
0: 好了，辛苦了，吃看麦。满足，蛋香、奶香。如果你不说，我不晓得这一款英式炒蛋用这么多奶油，它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很重的油味，反而是奶香很衬托它整个跟蛋香的奶香凸显得很高哦。
1: 加松露也可以，
0: 松啊，
1: 滴一点松露油，啊，
0: 一定好吃，没问题哦。好，我觉得很棒。蛋的料理其实有很多种煮法，很多种运用的方式。刚才是有烘蛋，对不对？然后这一次是我们这个英式的炒蛋。之前还有教过水波蛋哦。如果还没看到的人，可以回去看一下。又有多很多种蛋的操作方式。最后还是别忘了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有吃奶蛋素的朋友们，购买鸡蛋的时候还是要慎选一下哦，东福蛋哦。
1: 对，
0: 爱大家。
1: FBO。
0: FBO， 没错哦。期待肉姨再带来好吃的料理，感谢肉姨，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早餐好了，赶快吃一吃，等一下你迟到。
1: 好烫哦！
2: 哎，快泡水！
1: 好痛！
2: 小孩喝的豆浆，你弄那么烫干嘛呀？
0: 烫，那烫天健康这……
2: 越南话我听不懂的，讲国语。
0: 我那个
2: 但……学了那么久的中文，连话都讲不好，要怎么教小孩啊？
0: 可呆，马嘎呢？马嘎呢呢？
2: 你就是这样，一直跟那些朋友讲家乡话，国语才会讲不好，不讲中文就挂掉，听到没有？
1: 爸，我手不动了，我没事了。
2: 没事就快去上学吧。
1: 马嘎子好像在哭哎。
2: 大人的事你不要管，管好你自己就好。
0: 妈妈去阿姨家那里住几天，你要好好听爸爸的话哦。
1: 妈。
2: 哼，
1: 爸，
2: 你妈就是没事找事做，快去上学。
3: 哎，早安，阿比。嘿嘿，阿比，下午的体育课我们再来拼一场篮球。哎，我在跟你讲话呀，阿比。
1: 听到了，啰嗦。
3: 你今天怪怪的哦，吃了炸药哦。
1: 没事啊，快走。哦。
4: 蓝色的海洋大军，清晨云雾密布，扬起的海浪就像千军万马的鬃毛飞舞，体花奔腾。阿比，阿比，阿比。
5: 阿比，老师叫你，阿比。
1: 啊？什么？
5: 阿比，过来一起逗牛啊！
6: 快点，海西，快点！
5: 来了。

0: 来玩秋千吧。哎，阿比，你怎么自己在这里？没跟你哥们一起玩啊？
1: 关你什么事？
0: 我是在关心你，凶什么啊？
1: 嗯？
2: 阿比，帮忙一下，把球传回来。
1: 哼，好。嘿。
3: 可惜你有没有怎么样？嗯，
4: 还好，没事。
3: 阿碧，你要跟欢喜说对不起。
1: 为什么？是欢喜自己没接到的，关我什么事？
3: 篮球要用手传，你怎么可以用脚踢呢？
4: 我没怎么样，没关系。
3: 不行，乱踢球还打到人，怎么可以不道歉？
1: 欢喜都说没关系了，你凭什么凶我？
3: 你，
4: 好了，算了，大家不要吵架。
5: 阿比，我们走了，不要理那些无聊的家伙。
1: 该死的，住开啊！
5: 阿比，哼，我以后都不要理他了。啊！
6: 啊！
1: 啊！妈，妈，妈！
7: 嗯嗯，小朋友，你认错人喽，我不是你妈妈。
1: 不好意思。
0: 阿比，你怎么了？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师父，今天阿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跟大家吵架，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1: 我知道你很担心你的朋友，相信他心中也是很痛苦。心中有事生着闷气的阿比，好像充饱的气球一样，如果我们一直追问他，就等于用手去挤压气球，气球只会越绷越紧，甚至爆炸。但如果不给阿比压力，只要在身旁陪着他，等阿比慢慢气消以后，他想讲的时候自然会跟你分享他的问题。
0: 只要在身旁陪着他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师父。
2: 这什么东西？哎，你干嘛把零食放我抽屉？
3: 我才不会那么无聊。

0: 会是谁放的？这么无聊。不可能，茉莉不会那么慷慨。
1: 嘿，阿贝。
0: 啊。
1: 你现在改练单杠了哦。
2: 也对啦，早知道你投篮赢不了我的啦。
0: 你说什么？投篮你比我差多了。
2: 那现在来比一下啦，看谁进的球多。
0: 比就比，谁怕谁？

0: 耶、yeah, ！我赢了！
1: 你厉害！
0: 哼，我本来就很强啊。
2: 阿比，你那么厉害，那敢不敢跟我们一对二啊？
0: 啊！
3: 哼，别想欺负我兄弟，二对二才公平。
4: 哎，三对三来斗牛啦，那才好玩。
0: 来呀、啊，谁怕谁？哎，茉莉，巧克力到底是不是你放的？
4: 你说呢？
0: 欢喜，谢谢你们还愿意跟我做朋友。
2: 哎呦，大家都是同学，不用这么客气。
0: 嗯。啊，是我妈。
1: 阿比，
0: 妈，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哦。
1: 阿比，这几天妈爸有没有弄饭给你吃？有没有吃饱？
0: 嗯。
1: 那你要乖，不要惹爸爸生气。
0: 妈，妈，你要去哪里？
1: 我也不想离开家，只是你爸爸都不听我说话，我要去另一个阿姨家住一阵子。
0: 我不要，我不要。
1: 阿比，
2: 阿姨，你不要急，我去追阿比。
1: 好好，拜托你了，欢喜。
2: 嗯。
1: 喂，爸爸，阿比刚刚生气跑走了，我人在公车站牌这边，脚扭伤了，你赶快过来。
0: 妈啊，是师傅，对不起。
2: 阿比，终于追到你了。
5: 没关系啊，孩子，你怎么了？

0: 谢谢大师照顾我们家阿比，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不好意思。
2: 孩子过来玩一玩，一点都不麻烦。只是阿比很难过妈妈离开家里，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两位的吗？
0: 哎，大师，我太太都不爱跟我讲话，她越不理我，我就越生气。
1: 我脚到这边，国语不太好，你打

0: 声，我一记就说不出话了。
1: 夫妻如果不断地批评与责怪对方，那么家就会像地狱一样，让双方更加厌恶与摒弃。以恨怎么能赢爱呢？以爱才能赢得爱呀。
2: 妈妈，

0: 喜欢来喽。
1: 啊，好烫！啊，稀饭用这么烫干嘛？
2: 爸爸。
1: 哦，对不起。
0: 现在换我说话了哈。
1: 嗯。
0: 好吧，就原谅你一次。哎呀！

0: 几位健康而舞。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的后果。
1: 运动前一定要先暖身，等下才会有好的表现。
2: 这次运动会比赛，我们班一定是最强的。
3: 嘿嘿，我先来示范给你们看。
4: 嘿嘿，胖仔想爬杆呐，摔下来比较快啦。
3: 可恶！

0: 你们运气很好，两个人都只是骨头皲裂，这种轻微的骨折不需要开刀。阿弥陀佛，伤势不严重，真是太好了。
1: 师父，对不起，害你们担心了。
2: 没关系，你能在第一时间帮忙救同学，是很勇敢的行为。
3: 不过要注意安全，像这样受伤可就不好玩了。
4: 医生，那他们的伤要多久才会好呢？
5: 现在已经打上石膏固定了，休养几周就好了。
6: 可是运动会下周就要开始了耶！
7: 很可惜，只能下次再参加了。我才不要！医生，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爸都愿意付。
8: 哈哈，小朋友骨折只要4到6周就可以复原，已经算很快了。
6: 但是，宝贝，你怎么摔成这样？很痛，对不对？
7: 阿果，你还好吧？
9: 工厂太忙，走不开。妈妈这么晚来，对不起，宝贝。
7: 医生，长大以后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都会付全。
10: 阿弥陀佛，小朋友受伤需要家人多陪伴，保持心情良好就是最好的特效药。
7: 哦，对对，师傅说的对，说的对。哦。
11: 欢喜跟阿广受伤了，大家要发挥同学互助的精神，多帮帮他们两个的忙哦。对了，欢喜，你的右手受伤，这段时间先不写作业没关系。啊，
12: 不必写作业吗？
11: 欢喜，你好好哦。
7: 哦，
11: 工厂里出货有状况，我要去看一下才行。
12: 可是爸。 医生说你们也要多陪我，让我保持心情良好哦。
7: 爸爸早就帮你准备好让心情良好的特效药了，你看，这些可都是你之前一直吵着想要的玩具哦。
12: 哦，不要了，爸，一个人玩好无聊哦。
7: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还有妈妈陪你啊。
12: 可是妈又不会玩电玩，你不要，我，
7: 阿冠。 这可是你最喜欢的草莓泡芙哦。
13: 嗯，让我来。

0: 吃蛋糕喽。哦。喂，雷登，有大宗订单啊，当然没问题喽。嗯，不好意思，我听不清楚。阿广，你把电视声音关小一点，妈妈有生意要谈。阿广，哎，是，是，好，好，没问题。哦，哼。
1: 妈，我肚子饿，蛋糕呢？妈妈怎么跑去那边讲电话？
0: 没问题，当然。嗯，
1: 怎么放那么远呢？
0: 医生，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们都愿意付。
2: 哎，不好好休息，再多钱都没用。这次一摔，复原的时间至少再延后两周以上。
1: 啊，两周！哇，我不要！
0: 宝贝乖，不哭不哭。
3: 佛教的人生观啊，这本书放错位置了。
4: 欢喜，欢喜，你没事吧？撞到伤口了吗？
3: 师兄，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忙。
4: 哎呀，没关系啦，你别这样。
5: 眼泪可以排毒，不过哭完后要记得补充水分哦。人生变幻无常，有时晴天，有时会下雨。你的手受伤这几天下来，你有什么领悟呢？
3: 领悟。

0: 右手很重要，受伤了，很多事都不能做了。
1: 既然这样，不如找出现在可以做的事啊。
0: 嗯，可以做的事。啊，师傅，我知道了。

0: 请菩萨保佑我们家阿广快点好起来。住持，请问哪边可以烧金纸？
1: 我们佛寺不烧金纸。
0: 这样啊，不然大师您给我一些香灰吧。
1: 佛寺也不送香灰。
0: 可是我们家阿广脚又受伤了，不烧金纸又没有香灰，我该怎么办？
2: 万事万物有因有果，孩子生病了，父母关心就是良药，不是吗？
0: 原来是这样啊。
2: 对孩子最有帮助的就是父母，您可以趁他休养的期间找出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学习。
0: 我了解了，谢谢师父。
3: 收作业了。
4: 拿去。
3: 为什么用丢的？没礼貌。
4: 我脚受伤没办法捡，不然咬我。
3: 你态度很差。我跟阿广的作业簿都在这里。
5: 哦，欢喜，你右手受伤怎么写啊？而且还写得不错哎。
4: 哦，
3: 右手受伤，但是我的左手没问题呀。
6: 哇哦，糟糕哎！
3: 师父跟我说，与其想着那些现在做不了的事，不如找出现在可以做的事。我就想说，用左手努力写写看喽。
4: 现在可以做的事，
3: 听到没？哪像你连交个作业都用丢的。
4: 哼！
7: 其实在家做一些简单的点心并不是很难。你看，
4: 好热
7: 吗？就是这么简单。
4: 我要喝汽水。
7: 在家里也可以轻松做哟。
4: 看起来好好吃哦。
0: 汽水来了，宝贝。你在看什么啊？看到这么入神。哇，好漂亮的蛋糕。
2: 您可以趁他休养的期间找出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学习。
0: 宝贝，我们一起来做蛋糕好不好？
4: 做蛋糕我又不会。
0: 不用担心，妈妈会教你啊。不要一直坐着看电视，我们来做点不同的事吧。
4: 哦，不同的事。
3: 右手受伤，但是我的左手没问题呀。
4: 好，那我要做杯子蛋糕。
0: 您好，是要30箱凤梨酥啊？抱歉，我现在有事在忙，晚一点再回电给您，谢谢。
4: 妈，你又要忙了。
0: 我的宝贝在做蛋糕，妈妈当然要陪着你啊。
4: 妈。
0: 啊。
4: 哇。这是什么？烤好喽。
8: 加油！
7: 虽然欢喜跟阿广来不及参加爬杆接力，但是你们在场边加油，让其他同学感觉到全班团结的力量哦。
4: 我不止帮忙加油，我还要请大家吃蛋糕。
6: 想不到阿广做的蛋糕这么好吃。
5: 有午后阳光的香味耶。
3: 对不起啦，阿广，我前几天不该嘲笑你，你做的蛋糕一点也不输外面卖的哦。
4: 其实我要谢谢欢喜，受伤以后我一直抱怨东抱怨西，看到欢喜的努力之后，我不想输给他，才有机会学习到做蛋糕。
3: 师父跟我说过，这就是顺逆接功。

0: 管晴天雨天，都要欢喜以对。好好吃哦！
1: 太好了，既然我儿子这么会做蛋糕，那以后凤梨酥工厂要扩产，我就知道要找谁帮忙了。哇！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大家常常喝下午茶，吃下午茶，但您知道吗？下午茶不只是甜点配饮料这么简单。如果搭对茶呢，反而可以让你甜点的香气啊、口味啊，还有层次更加分。那不同的茶香，比如说花香、果香、英式红茶，都可以带出我们完全不同的品茶体验。要怎么搭配，喝出更多的惊喜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甜点讲师凯恩老师，
1: Hello，大家好，我是凯恩。
0: 还有我们的品茶达人罗艺佑，艺佑，
2: 大家好，我是艺佑。
0: 好，欢迎两位，今天就是来让大家开开心心喝个下午
1: 下
0: 茶，
1: 午的
0: 对不
1: 氛
0: 对？
1: 围。
0: 好，真的很有氛围，感觉有粉红色泡泡了，对不对？好，喝下午茶的时候，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到甜点，就想说要配咖啡嘛，但事实上配茶也很好的。那个凯恩老师，你比较建议喝的是英国午茶吗？
1: 其实我觉得啊，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多人喝吃甜点的时候搭配的是黑咖啡。
0: 对。
1: 但说真的啊，因为黑咖啡的味道比较强烈，就是强烈的苦味，或是有比较强烈的酸味，我觉得它有像是那种强力阻断的那个甜点的甜味的感觉。
0: 嗯。
1: 就是，但是我觉得搭配茶的话，它比较像是那种比较优雅的感觉，有那种延伸啊，然后融合风味的效果这样，所以我觉得搭配茶点是比搭配咖啡更合适的。
0: 所以甜点跟茶的搭配是英国午茶的精神，对不对？
1: 算是在英国比较常见的，的确是以甜点搭配各种的红茶，不同的红茶去做搭配，这样比较常见到。然后中间也会掺插一些像是有些就是其他的，像是塔类啊，或是可能像是一些水果风味的东西进去。
0: 嗯，好，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了品茶达人，艺佑非常年轻。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茶龄，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喝茶的呢？
2: 因为喝茶的时间也蛮久了。
0: 嗯，
2: 那所以我没有特别去计算我自己的茶龄，通常大概有二三十年，主要是因为就像周杰伦、周董一样，都有一杯爷爷泡的茶，大家都有一杯爷爷泡的茶。对，那那个时候小时候呢，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呢，就会爷爷就会泡茶，那那个时候小朋友就会去跑去偷喝一杯，偷喝一下，对，偷一下。那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茶的味道，那这时候回忆了，回忆就是当时可能喝的是洞顶乌龙茶，或者是铁观音这种比较带有焙香型的这种茶品。那后来呢，就是渐渐长大了，出了社会以后，就喜欢尝试一些比较新鲜的。那现在，而且就是喜欢比较没有那么刺激的，比如说无咖啡因的茶。对，所以现在会喜欢一些欧式的花草茶类，没有带有咖啡因的，去尝试一些新鲜的这种口感。
0: 所以你比较喜欢喝英国茶品，对不对？
2: 嗯，对。
0: 你觉得英国茶品跟一般我们台湾人常喝的高山茶或是乌龙茶，你喜欢它的点是哪里？
2: 我们一般的乌龙茶、高山茶，它比较讲究的是那个它的品种，还有它的产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的制作方式。
0: 嗯，
2: 而英国茶呢，它有更多的变化是在于说，它讲究的是拼配，跟它的调味。比如说英国茶，它喜欢去调配一些水果干在里面，或者是一些花在里面，再让整个茶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香气，那更让那个风味更明显，这样子。对，
1: 但是我很常见就是比较像刚刚讲到果香茶，我想到我很喜欢喝伯爵茶，伯爵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果香茶，就是它有很多佛手柑的香气在红茶里面。我觉得在不管是单喝或者搭配甜点，我觉得都很合适。
0: 哦，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从甜点主厨你的角度来看好了。除了甜味之外，你觉得哪一些甜点的哪一些因素会影响搭配的整体的感觉呢？
1: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有风味上的搭配嘛，比如说酸甜，或是可能带一些苦味，这样风味的搭配平衡，或是一些香气的比较那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口感的变化，像比如说甜点可能比如说塔类好了，塔类或者就是塔克的脆皮嘛，然后搭配里面柔软的内馅这样子，所以吃起来你就会有在咀嚼的时候，除了搭配到那个内馅的味道之外，也会感受到那个酥脆的口感跟奶油的香气这样子。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咖啡的话，很可能它咖啡就把这个
1: 会把所有东西盖掉，
0: 对不对？就是这些味道都盖掉了，
1: 感受不到那种细微的风味。比如说像这像水果系的，像柠檬塔好了，这种水果系的 甜点就很容易被咖啡全部盖掉，只剩下咖啡味，就有点可惜。
2: 它可能就会比较适合搭配一些就是比较带有柑橘香气的一些茶品，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伯爵茶这样子。对，那这个时候他们柑橘香气就可以跟那个柠檬塔做一个互相的风味的架桥。互相的搭配这样子，对，
0: 所以你看你喝什么茶跟你配什么甜点也是一种学问，
2: 是
0: 对不对？美感也很多，
1: 没错。
0: 好，那这样问，如果说到这个英国下午茶文化里面，为什么茶跟甜点一直是绝配呢？
2: 其实就是在茶跟甜点啊搭配，它就像是茶，它带有很优雅的，给人很优雅清新的感觉。那甜点的部分呢，就是给我们疗愈，疗愈我们身心，吃起来就会觉得很
0: 快乐，多巴胺来了，是不是？
2: 没错，没错。那这个在英国下午茶的搭配呢，是已经有大概上百年的历史了。对，上百年，它其实给人的是一种文化的概念，就是，我休息一段时间，我用这一刻钟，用这二十分钟，去让自己放松，调整自己生活的步调，生活的节奏，这样子。
0: 所以需要很多花香果香，
2: 对
0: 对不对？沐浴在大自然的感觉，
2: 而且现代人更需要，
0: 对不对？
1: 像刚叶老师说的是，他是一个人享受下午茶，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跟朋友们一起享受下午茶。我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吃甜点，然后一边跟朋友们聊一些八卦琐事啊，生活发生的事情，我就觉得哇，这个下午过得真的很精彩。
0: 我跟你讲，完美的下午茶就是茶甜等。甜点加八卦，是不是？
1: 没错，
0: 哇，好放松，疗愈身心，
2: 太放松了，
0: 是不是？这很重要。好，那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凯恩老师，好了，你心里面觉得最适合配茶品的甜点会是什么？你下午茶通常都会点什么？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搭配茶饮，我喜欢单纯的味道，所以很像是马德莲啊，或是棒蛋糕这种单纯的奶油香气，然后去搭配茶饮的话，因为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会吃一边吃，有奶油味，会觉得有点腻口，然后吞下去之后立刻喝一杯茶，茶的味道那个热度啊，会把口中的油脂感立刻刷洗掉，然后带出更多茶的香气，会让味道堆叠起来有更多的风味。
0: 哦，那今天请到了这个易佑老师，对不对？就是英国茶的专家。好，所以不同的茶叶的香气跟个性都差很多，那可不可以从这个基本上面教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英国茶？
2: 英国茶的部分呢，它其实分成的是一个单品茶，就是它讲究的是产地，产地比如说大吉岭啊，比如说锡兰这些，然后还有肯亚这些红茶。那另外一种呢，它是拼配茶。拼配茶的话，它类似英国的早餐茶。英国早餐茶它就会用各种不同产地的茶叶拼配出口感比较厚重，然后口味比较重一点的茶来作为早上它可以解油腻提神的一种茶。那再来第三种呢，它叫做果香茶加味茶。那它会透过不同的水果干或者是不同的花干燥花来做一个调味，可食用的花来做一个调味，来拼配出一个最佳的比例。
0: 所以如果像英国茶，他们很多都是这个拼配出来的嘛，所以他们比较不受到怎么讲？比较不受到市场或是温度啊，或者是贸易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不对？
2: 对，这也是英国茶为什么可以，它有做了一个很标准的标准化。那它可以流通在全世界，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它把所有的它的茶在不管在各地喝出来的口感可能都会是非常相似的。
0: 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技巧。比如说你说以我们这个东方茶来讲，好了，今年天气不好，所以茶叶长得不好，类似这种，比如说今年就喝不到好茶，是不是这种概念？但是如果是英国茶，因为他们是拼配的，
2: 对，用拼配的方式，
0: 对，
2: 让今天我产地这边产地比较少，那我把它拼出来一样的味道，一样的味道，红茶都是早餐茶，
0: 对，所以它是最适合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因为像是刚刚有说，就是有加到那个香料在里面，说像果香啊、花香在里面嘛，所以当我这些香味加入之后，那个茶的味道也会被慢慢的就是带出来，所以就是今年的茶的味道跟以前没那么好，但是有加入一些果干的香气之后呢，也会让味道更加的提升。
0: 所以基本上它的我要怎么讲，就是它的香味啊，或者是它的品质啊，是不会改变的。
2: 对，它可以尽量让它的香味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
0: 对，所以这是英国茶的好处，对不对？而且英国茶是不是女生特别喜欢？
2: 是是是。
0: 好，所以也是可以交朋友一个很好的方式嘛。
1: 对，就是而且它的是像说起来的稳定性高，是因为它的制，刚才的制程会有关系嘛，跟它的 茶叶的制程有关系，比如说像发酵啊，嗯、或是烘焙的状况这样子。
2: 对，因为我们的红茶一般就是全发酵的状态、嗯，那全发酵的状态的话，当然你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品茶师，
0: 嗯嗯，
2: 对，品茶师傅他在他具备很长久的经验、嗯，去把它拼出来这个很稳定的风味，一直持续的提供给消费者稳定的。
0: 对，我觉得这好难哎、欸，
2: 这是一项技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就是食品科学、食品营养背景的，所以我会稍微对这些有一点点的了解，这样子。
0: 对、哦、
2: 你在拼配方面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深的技术，对不对？猫、嗯、腻很多在里面、嗯。那我们来请教凯恩老师啊，我们喝茶一定要配一点甜点嘛，嗯、但是如果甜点太甜，好。像日本的甜点怎么这么甜啊、死甜死甜的，是不是？或者是说它的本身的味道比较重，那会不会影响在喝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这个茶点要呈现出来的味道呢？
1: 其实会耶，所以我们在做甜点的时候啊，我们会尽量避免、嗯就是一味的死甜、
0: 嗯，
1: 因为可能吃甜的吃久了会味觉疲劳嘛，无论吃什么食物都是这样子。嗯、然后当你味觉疲劳之后，你就感受不到它细微的味道了、嗯。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搭配可能像是有些可能像是比较深邃味道的茶，嗯、像红茶有分很多种嘛，像是阿萨姆啊、大吉岭啊，那味道比较重的可能像是阿萨姆，然后味道的话就会比较深邃，然后带有点木质香气，然后味道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嗯。然后可能像是你喜欢一些清爽风味的话，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吃水果塔。你想要搭红茶也是可以的，然后可能搭配像大吉岭啊那种味道比较清爽的味道也是可以。
0: 对，所以我早餐特别喜欢喝早餐茶跟大吉岭，是不是？因为它里面的果香、花香比较清楚，
1: 比较明亮的味道。
0: 对，
1: 就感觉今天很有朝气、有希望。
0: 对，
2: 一般来说啊，就是早餐茶它会比较厚重一点。那个大吉岭的部分呢，因为它是单品茶，而且它会带一种麝香葡萄的香味，所以当你在使用早餐的时候啊，或者是吃甜点的时候，那个大吉岭的麝香葡萄的香气可以让你整个甜点的层次都还有风味都更加的明亮。
0: 嗯，所以早餐茶真的就是适合在早餐喝的，是不是？
2: 确实，就
1: 是因为它咖啡比较重的关系，
2: 它一个是它的咖啡因比较重，所以然后喝起来也会更加厚重。它的刚才讲到的木质调性啊，还有焦糖香气会更加厚重，那就很适合在早上的时候来一杯，然后提神这样。
0: 你看，所以说很有意思，早餐茶它真的就是为早餐设计的。早餐你吃的东西比较多嘛，比较油腻一点，
1: 对
0: 对对？但是你下午茶你需要提振精神，你需要一点花香果香，就来点伯爵茶。
2: 对 对, 對，
0: 好、啊，所以这个甜点跟茶点的搭配真的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

0: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参加，比如说公司开幕啊，或是什么展览开幕啊，常常会有很多小茶会，然后会有很多茶点跟那个茶的品种。但是如果搭配不对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茶点都不好吃。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猫腻，是不是这样，凯恩老师？
1: 对，像因为很多人可能说，的确，茶跟甜的搭配啊，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化学变化，就好像每个人不可能跟每个人都很好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选对茶的话，的确让味道会加分。比如说，像我以前吃柠檬塔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搭配伯爵茶，就是有柑橘香气去掩饰它的味道嘛。但是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因为我家伯爵茶就喝完了，但我想说啊，我这只剩下金萱茶。我想说啊，金萱跟柠檬会合吗？后来我泡了之后发现，味道跟搭配伯爵茶完全不一样。金萱茶带有一种奶香气，一点花香味，所以它在喝搭配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那个柠檬的那个味道啊，瞬间香气被提升了哦，柠果香带有点花香，味道很好，然后那个塔皮的奶油香气又被金萱茶的奶香气就是提升上去，说哦，原来搭配金萱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像我自己有时候，比如说，我参加茶会的时候，那天喝普洱茶，但是他给我的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可丽露啊，然后柠檬塔啊，波士顿派啊，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搭。
1: 对，我觉得普洱茶，因为普洱茶带有比较多是深邃的风味，就是泥土香气或是比较多烘焙香气嘛。这时候你搭配柠檬塔的话，的确会把那个柠檬的香味完全的掩
2: 遮
1: 盖
2: 盖
1: 掉，
2: 掉，
1: 而且它会让那个柠檬塔的柠檬里面的柠檬的苦味更加提升，反而觉得东西不好吃了。
0: 所以什么茶配什么甜点是有化学变化的，这种问题就要请教益友啦，对不对？
2: 对
0: 好，我什么茶配什么甜点比较好？你建议？
2: 其实我这边建议的话，就是像比如说红茶类的，那就它会是比较适合，就是比较甜腻，或者是奶油感比较重的茶，那它会比较适合搭配红茶类的这些茶。那绿茶的部分呢，因为它可以带出一些比较清新的口感，那比较甜的一些水果芳香的一些糕点，比如说柠檬司康啊、柠檬塔这些糕点都会。很适合跟绿茶做一个搭配。那一般的花果茶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风味的搭配上有一个风味桥接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家里很喜欢吃那个重乳酪蛋糕，而且是蓝莓风味的重乳酪蛋糕。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因为一次都买一大个，那就吃起来就会很腻。虽然很喜欢吃，但是很腻。那这个时候，家里突然就是找到一个蓝莓茶包，蓝莓果茶的茶包。那这个时候蓝莓果茶，我就想说拿来泡泡看，喝喝看，一起喝喝看，一起搭配一下，那就会发现，蓝莓果茶它是非常酸的，平常单喝蓝莓果茶真的好酸好酸，那搭配这个很甜的那个蓝莓重乳酪 cheesecake 的时候，很甜又奶香味很足的时候，那两个的酸跟甜感刚好调配起来，变成一个很好的酸甜比
1: 因
2: 例
1: 为
2: 这
1: 那
2: 样
1: 个
2: 子。
1: 重的话比较甜嘛，然后让它茶本身没有甜味，只有带有点酸味，所以就很好的去中和了那个甜腻感，把糖味给平衡掉。然后因为两个都有蓝莓的味道，然后一个是新鲜蓝莓，一个是干燥蓝莓，然后一个是这样搭配起来就会有这种就是各种香气的堆叠。
2: 对，会更有层次，让整个香气是更有层次的。
0: 那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家很受欢迎的伯爵茶跟英式早餐茶来说的话，你觉得这两款茶它适合配什么样的甜点呢？
2: 英式早餐茶的话，就是像刚才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比较重油、重口味的一些那个甜点，或
0: 比如说，
2: 甚至是咸派。
0: 哦，
2: 比如说
0: 咸
2: 咸
0: 派
2: 派，
0: 可以
2: 对
0: 哦。
2: 对对，我知道凯恩老师也做了非常多的咸派，对对对。那些咸派也会很适合这种早餐茶，因为它本身的一个重咸重口味，那再搭配上茶以后，它可以让你口感更加的清新，对，口味更加清新，然后去消解那个油腻感，这样子。那一般的伯爵茶，因为它本身是伯爵茶，我们讲的就是它里面有甘佛手柑，它有一些会加水果佛手柑的水果干在里面，真实的。那有一些会加佛手柑的精油，那味道都非常的强烈。那它这个柑橘香气就很适合去提升一些水果风味，像是柠檬司康、柠檬塔这些具有柑橘香的，它在你吃之前，你可能稍微闻一下这个佛手柑的香气，然后再吃这个塔，那你会觉得整个香气的层次，不管是从香味，

0: 直到你喝下去的口感，然后吃下去这个甜点的口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这样说来，按照这个方程式来算的话，如果比如说伯爵茶里面有这个佛手柑的香味嘛，然后所以配合柠檬茶、柠檬塔，对不对？他们都同一属性的，所以玫瑰花茶适合配玫瑰饼、玫瑰花饼，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发现那个玫瑰花茶很适合搭一种欧式，就是带有覆盆子的甜点，因为覆盆子本身啊，其实带有一点点的玫花香气在里面，所以跟玫瑰花会在外面的融合，所以我觉得覆盆子的塔或者覆盆子的蛋糕都是很适合的。
1: 我们今天又学到了覆盆子的甜品类适合配玫瑰花茶，
2: 对，像欧洲，像之前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后叫玛丽皇后嘛，然后她就很喜欢吃玫瑰覆盆子的甜点，因为这是两个味道搭起来非常好。
0: 因为我们一般讲玫瑰的话，它带的比较是成熟浓郁的花香，所以它会比较适合搭配像是味道比较强烈的水果类，比如说像水蜜桃。有很适合，因为水蜜桃它带有的就是成熟的水果香，所以在搭配像一些水蜜桃的棒蛋糕啊这些，对，也会非常的适合。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水蜜桃的部分啊，是指新鲜水蜜桃还是那种罐头水蜜桃啊？
0: 那个风味是完全
2: 不一样
0: 的。
2: 对，
0: 但是在就是因为新鲜水蜜桃跟罐头水蜜桃吃起来是不一样。那我们一般在糕点上面可能能够呈现的是罐头的水蜜桃，它比较甜腻一点。那这时候如果搭配我们具有水蜜桃果干的茶，那这个时候你在闻的时候，然后在吃的时候，你甚至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水蜜桃、新鲜水蜜桃的芳香感在里面。
2: 因为我觉得新鲜的水蜜桃，它的那个果味是比较淡雅型的，所以其实很容易就会消失掉了。但如果今天罐头就是真的味道好重，
1: 所以要配不同的茶，
2: 不同的茶店，
0: 对，是非常的惊艳。
1: 凯恩老师有出过甜点的书，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换句话说？甜点的味道如果越重，我就需要配一个比较重口味的茶点呢。
2: 其实我觉得这是在搭配上啊，看个人喜好。的确，像是以浓制浓这个方式也是合理的，也有那种我们以前讲求那种风味延伸啊，或者是风味的平衡也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比如说像我刚刚，比如说像你要选择像是比较淡的大吉岭，或是比较淡的像是金萱茶这种风味去搭配的话，就可以想说哦，这个味道里面，比如说还有带有一点淡淡的奶香，或是比较浓的奶香，去带出它的味道，那个风味曲线就是可以的。
1: 所以我们说英国茶有花香调，有果香调嘛，哈。刚刚讲那个伯爵茶是果香调吗？
0: 对，伯爵茶是属于柑橘类的果香调。
1: 哦，那还有别种口味的果香调吗？
0: 还有别种口味的话，其实像我们一般上面很常见的柠檬红茶。
1: 柠檬红茶，
0: 我感觉对，它是非常普遍，已经普遍
1: 到果香调就对了。
0: 果香，对。那当然还有像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加水蜜桃，刚刚提到的水蜜桃啊，然后像柑橘类，
2: 我只有喝过像是那个黑森林莓果茶，这也算是一种就是果香茶。
1: 它真的口味很重，
2: 真的很重，因为它就是很多酸的莓果在里面嘛，所以味道就是又酸。有莓果的酸涩，然后有茶的那个淡泥涩感，味道比较重一点。
0: 莓果茶呢，就比较莓果类的，因为它比较酸比较涩，所以它蛮适合搭配一些比较重发酵的，像红茶类，把莓果跟红茶搭配在一起。对。
1: 那甜点的话，就应该要带油脂的了，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就是切断油脂那油腻感这样子。
0: 对，甚至甜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有莓果的酸味。在它可以修饰这个我们甜品里面的甜味，
2: 所以我们想说是把那个味道修得更圆融一点，然后跟它更加的融合，风味更加
0: 平衡，甜味就不会那么锐利。
2: 对，
1: 所以刚刚讲到那种果香调的茶跟这个水果来比较的话，因为很多水果都会做成糕点嘛，所以像什么水蜜桃这种水蜜桃塔、水蜜桃蛋糕这种是不是很容易就跟果香调的茶品来做搭配呢？
0: 对，
1: 这个比较适合，对不对？
0: 对，这是最直观的。
1: 那我不能配绿茶。
0: 对，不会，
1: 不适合。
0: 对，应该是说看这跟凯恩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个人的喜好，你觉得怎么样搭配是最好的？当然，我们就好像红酒佐餐跟白酒佐餐，很直觉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就是水蜜桃搭配水蜜桃，柑橘香气搭配柠檬塔这一种概念去衍生。那当然也可以就是用我们比较喜欢、比较跳痛的方式。 去做一个、oh. 做一个搭配，对，比如说，哎，我今天我希望我的我吃的是比较苦的巧克力、嗯，那我希望它带有一些果香跟花香的甜感。嗯、我吃巧克力，这种苦甜巧克力、嗯，我也可以把它搭配在水蜜桃上面，嗯，就是水蜜桃，它因为水蜜桃果茶，那水蜜桃果茶的话，因为它带有比较甜、比较酸的感觉，嗯，那就可以做跟苦甜的巧克力做一个很好的搭配，这样子黑巧。
2: 我以前有搭配过一次那个黑巧克力、嗯、搭配普洱茶的那个经验、嗯。我以前就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讨厌喝普洱茶，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的
1: 苦
2: 味。对，但我觉得就是后来发现，哎、欸，它有它麦喝就哎、欸，它有一个它深邃的风味，是我以前没有就是察觉到的。后来发现它跟黑巧克力里面那种带点焦糖焦香气啊，带一点土壤气息啊，带一点烘焙香来说，是蛮合适搭配的。嗯、对，我觉得哦，原来普洱茶跟黑巧克力也是可以当朋友的。
1: 嗯，那像刚刚提到这个cheesecake， 大家很爱吃 cheesecake 的、嗯，或者是什么提拉米苏这种。换、嗯、句话说，是不是很适合配金萱？因为金萱有奶味。
2: 对，我也这么，我也是这么觉得。
1: 是这种概念呢？
0: 对对，它确实是很适合搭配的一种方式、
2: 哦。而且因为就是里面大部分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是很多的奶味在里面嘛。提拉米苏有那个马斯卡彭，很多有乳脂在里面。嗯、然后金萱带一种，金萱带一种淡淡的淡雅的奶香味，的确会把那味道除了消除腻感之外，也能够把味道带得更上一层楼。哦，
1: 你知道我有一次那个，我有朋友去那个俄罗斯，然后他们就回来说，我跟你讲，俄罗斯人超喜欢喝红茶，嗯、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的那个甜点甜到一个爆炸，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后来他们知道，因为红茶古时候很贵，所以他们泡了之后舍不得。一下子就丢掉了，所以就一泡再泡就变很苦涩，所以他们的甜点就要很甜。
2: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喝那个俄罗斯茶的时候，俄罗斯红茶的时候，那他也给我一泡再泡嘛，
1: 对，
2: 他会到最后会给你一小罐的果酱，
1: 对，
2: 他会把那个果酱再融到红茶里面去，对，就是消除那个苦涩感，然后提升甜味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也是有一点时代背景，是不是物质紧比较这个紧缩的时候的一个变通的方法。好，所以好的这个甜点呢，需要美好的茶香来托举一下，所以应该怎么做还会更好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嗯，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嗯，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嗯，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啊，是我受到刺激很大，嗯，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2: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嗯，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0: 好，你知道全世界那个茶最有名的就是英国，但很妙，英国它并不种茶，
1: 对不对？
2: 是，
0: 但是它的茶，全世界的茶叶比赛什么的都在英国，嗯，因为它是这方面的权威啦，嗯，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义佑，如果我到英国去点它的下午茶，我应该要怎么点？我要配什么甜点？
2: 嗯，如果在英国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比较经典的搭配呢，它会是一个，嗯，我们可以用早餐茶，嗯，去搭配几乎所有的英式的甜点，嗯，对，那这会是一个最保险的搭配，嗯，對，最保险的搭配你可
0: 以，早餐茶，
2: 对 对，用早餐茶去搭配，嗯，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了，嗯，就是我们在搭配一些水果类的，比如说柠檬司康啊，柠檬塔这些产品的时候，嗯，这些甜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像伯爵红茶，嗯，伯爵红茶因为它带柑橘味，它可以让整个甜点还有你的茶品整个风味呢更加明亮，然后更加饱满一点，嗯，对。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使用大吉岭。是用大吉岭去搭配，就是如果说，欸，你到了英国的茶馆，然后你去点一个很高级的大吉岭单一产地的，嗯，那大家会觉得，欸，你很懂，然后因为它带有一种麝香葡萄的香气，那是麝香葡萄现在又是很流行的水果，非常流行的水果，嗯，那大家很喜欢这个风味，然后 我喜欢的是就是这个麝香葡萄的味道搭配上一些水果香气的，嗯，水果香气的一些塔啊，一些糕饼啊，棒蛋糕啊这些，然后去让整个味道更柔和、更饱满，然后也不会那么甜腻。
0: 可是我去英国的时候，嗯，他们不是都叫你们要吃司康吗？司康要配什么茶比较适合？
2: 司康的话，
3: 可是我以前去英国的时候啊，嗯，我其实不太在意里面甜点有什么，我都看我在意是那个三层架，
0: 哦，就什么都要，都对了，
3: 要有三层，
0: 要有甜的，有咸的，
3: 司康，对，
0: 是不是？
3: 下面要先给我三明治，哦，然后中间给我司康，上面给我精致点心，哦，我要那个三层的感觉，然后去慢慢的去品尝一些那个风味，嗯。那像这样子的话，刚刚说到红酒佐餐跟白酒佐餐嘛，嗯，那就会有那种像三层点心的话，是不是也比较适合不同的茶品呢？
2: 嗯，是，像三层点心，刚才侃老师提到的，就是下层可能是咸点，嗯，那咸点的部分当然就是从欸，可以从早餐茶开始喝，嗯，那中层的话，中层跟上层可能会是一些甜品的部分，嗯，那甜品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搭配比较明亮的，比如说伯爵茶，刚刚提到伯爵茶跟大吉岭这种比较明亮比较清香的型的茶，嗯，甚至是，欸，今天如果不是在英国，我们在台湾好了，也可以搭配一些就是清香型的，比如说高山的乌龙茶，或者是，欸，绿茶，甚至是花草茶类，比如说，欸，我们今天喝下午茶，总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嗯，对，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好不容易，欸，午休的时间可以来一杯茶，然后吃一点甜点这样子。那我的话就会喜欢一些比较可以疗愈，然后比较放松的茶品，嗯，比如说像是洋甘菊啊、薰衣草。嗯，这种香气就会让我觉得更加平静放松，嗯，然后可能面对之后的会议啊，会有一个带一个更平静的心情，
0: 我会冷静，
2: 对对对，冷静，对对
0: 对，我不会暴躁跟老板吵架，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对对，没错。
3: 所以在这种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搭配不同的茶也很有概念，这样，嗯，就是说我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喝早餐茶提神，嗯，想要开会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一杯洋甘菊茶，大家安抚大家的心情，这样子，
0: 所以这是老板要帮员工准备的，啊，是不是？
2: 哎，
0: 那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是凯恩老师，你做甜点，嗯嗯，那你在做甜点的时候，你会预先想到说，我今天这甜点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所以它可能适合搭配什么样的茶品吗？
3: 我们可能会事先想到，但我们会有两个方向去想，一个是我要先想这个甜点怎么搭配茶，或者这个茶，嗯，或者另一个方向是这个茶要怎么搭我的甜点。嗯，比如说像是第二个选项，他说我今天我知道我要喝的是伯爵茶好了，嗯，然后本身带有一些就是柑橘香气嘛，那我可能就会在我的甜点里面放入一点点像柠檬皮这样的概念里面，嗯，然后在喝那个茶的时候啊，因为柠檬皮有些就是精油的在里面嘛，热茶喝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激发柠檬皮里面的香气，让香气干得更上扬一些，这样子。嗯，那或者可能像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我会在里面放一些就是辛香料理，比如像是肉桂，嗯，然后去也在喝那个红茶的时候，会把红茶的热气会把香料的味道带得更上去一点，嗯，会觉得哎，欸，今天感觉要非常的疗愈感，
0: 嗯，就感觉取暖了，对不对？
2: 就是凯恩老师刚刚提到说，就是热茶，然后带出甜点里面的香气感，嗯，我就很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很特殊的吃法，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脆皮雪糕。 脆皮雪糕里面是可能是香草，
0: 你说外表是
2: 对外表是
0: 巧克力
2: 的
0: 那一种，
2: 啊、内部是这个香草冰淇淋的这一种，嗯、对不对？然后在吃这个雪糕的过程中，其实我喜欢搭配茶。为什么？因为
0: 等一下，你说吃脆皮雪糕搭配茶吗？
2: 对，而且是热茶，对对对，热茶、哦。对，在吃的时候，
0: 冰火五重天的概念，
3: 我也是
0: 会拉肚子、
3: 啊，
2: 有一点像。
0: 如果阿妈知道，阿妈说你阿奶拍巴豆呢，是不是？
2: 小朋友就是比较皮一点。对，那这个好处是，就是因为巧克力还有里面的香草雪糕，它。透过热茶可以快速的在口腔中溶解，它不像你一般含着冰棒，然后要很慢很慢的溶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嘴巴不会被那个冰给麻痹住，你的味蕾不会被那个冰麻痹住，你可以很充实的让味蕾跟这个巧克力还有那个香草冰淇淋做一个结合，对，这是我一个比较。觉得比较特殊的经验，
3: 所以这个蛮有道理的，
0: 蛮有道理的。
3: 因为它，如果你吃冰淇淋，然后那个巧克力碎片冰淇淋，然后又喝冰的饮料的话，巧克力一吃下去，你一喝，巧克力就凝固住了，就凝固在嘴巴里面，会觉得一个很油腻的感觉。的确，喝热茶就会把那个化解掉，很有道理。
0: 难怪我以前因为。那个大家都说小孩子不可以吃冰棒嘛，可是小孩子吵着夏天太热，吵着要吃冰棒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好吧，那你吃完冰棒要喝一杯热水，
3: 是
0: 这样子。”平衡回来，
3: 应该不是安慰吧？可是真的有效果，
0: 就是真的有效果，感觉跟冰棒更好吃了，有没有？更想吃了。好，那我们现在那个大家都很常做这个跨界的合作，好，跨界合作很常见。那这个茶呢，除了直接拿来品尝之外，还可以怎么样融入我们的茶点里面呢？现在的趋势会是？什么？
2: 这个就比较关系到，就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食品科学的背景。那现在我们会把这个茶叶，就是茶本身拿出来，就是做成茶粉、温茶粉，或者是萃取成茶汤，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甜品里面。我相信凯恩老师在这方面的经验会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把一些像现在有抹茶。应用在蛋糕里面，或者是抹茶，甚至应用到我刚刚提到的雪糕里面。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把红茶粉啊，应用到一些慕斯里面这样子的概念。对，这些都是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喜欢天然的东西。那茶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天然的，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茶叶这样子。那我们这个这么强烈的芳香物质。把它加入到糕点里面，可以很好的提升糕点的香气，而且又是一个天然的来源，这样子。
3: 像现在很流行啊，就是把那个茉莉绿茶放到奶油霜里面去。
0: 茉莉绿茶，
3: 对，放到、那個、
0: 茶粉吗？
3: 是茉莉绿茶本人。
0: 啊，
3: 对，可是它有点像是就是你去做冷泡茶的概念，去冷泡奶油霜，它会把那个茉莉的香味跟那个茶的香味都融到。那个
0: 鲜奶油
3: 里面去，然后好了之后呢，再把它打发之后，它那个香气，跟那个味道就比较更加的清爽，然后风味也会更好这样。
0: 那这个，因为你知道，那茉莉绿茶或茉莉茶，它本身香味比较重，所以这个跟奶油的搭配比例就很难控制，
3: 就是
0: 可就不管，就是有多少来多少，香到爆
3: 无所谓，因为太多之后反而会有点苦味。对，所以其实还是依照我们可以慢慢适量的增加这样。那我自己比较常用，可能是100克的鲜奶油，然后搭配大概5到8克的茉莉绿茶，然后这样去冷泡它就可以了。然后打发之后呢，你会觉得吃起来好像比单吃奶油霜更加清爽。
0: 好，那这样子不管是从这个甜点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这个茶叶设计的角度出发，我们来想一想看，比如说有一些蜜桃啊、莓果或柑橘果香类的茶，你们会建议做哪一些甜点的延伸呢？
3: 像比如说刚刚说是新鲜水蜜桃的话，味道比较淡雅，我就觉得要搭配一个味道相对来说比较清爽的味道，比如像是千层蛋糕。或是可能像是比较常见的要冷藏的生乳酪蛋糕，那味道就是有点像慕斯的质地这样，所以吃起来就比较清爽一点。我觉得跟蜜桃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像是柑橘跟莓果的话，因为都算是比较带有强烈风味的水果嘛，所以就是做成水果塔或做成棒蛋糕都是非常合适的。对，
0: 好，
2: 我很同意，就是凯恩老师刚刚提到的。那我们一般在搭配茶的话，我们会先解释它的这个茶它的分类，就是像水蜜桃。它的 果香就是比较偏向手果，然后香甜型的手果香，所以我会去搭配一些像是红茶，甚至比较明亮的红茶，大吉岭红茶这种比较明亮的红茶，去提升这个整个茶的整体感。那另外的话，它还我们再提到就是莓果类，莓果类它其实算是一种酸香，酸香的水果。那酸香的水果呢，它也会适合就是搭配一些。就是红茶类，那也可以就是搭配相对应的，比如说比较甜的甜点，像是 cheesecake 啊这种甜点。那再来就是柑橘类，柑橘类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佛手柑，佛手柑那个伯爵红茶。对，那柑橘类的部分，它是可以让整个口气更清，这跟口腔更清晰的一种茶那种水果香。那很适合就是在一些司康啊比较干的一些这个。茶点类的产品做一个搭配，这样。
3: 我突然发现那个柑橘类好像跟巧克力也可以是好朋友，因为在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是那个巧克力柑橘片，巧克力柑橘片去沾那个巧克力，然后凝固住之后吃下去，就是带有巧克力的苦味之外呢，有点就是糖渍柑橘的味道这样。对，
0: 那我们来看这个英式下午茶，最常见当然是红茶，但听说近几年呢，还有其他的茶品也很受欢迎。有哪一些呢？
2: 其实英式的下午茶就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别的一些的，就是它的调味跟拼配嘛。刚刚有提到过，那就是它可以分成几个体系，就是花香系，比如说我们讲的洋甘菊，然后薰衣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果香，一直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佛手柑啊，然后柠檬啊，那水蜜桃啊，这些都会是在这个果香体系里面的。那再来还有一些像是谷物香气的，谷物香气的，现在大家也很多人喜欢喝谷物茶，比如说黑豆啊，比如说荞麦啊，他们都是很好的作为就是茶的一个，就是这些花草茶的对一个
0: 介质，
2: 对，
0: 是不是？哇，所以你这样说，我今天喝的就是黑豆茶。
3: 感觉很养生，对，
0: 感觉头发会黑一点，有没有？好，那这个很多人呢，他可能会到餐厅选择去喝下午茶，现在也很流行请朋友来家里面喝下午茶。在家里面喝下午茶，其实对于女生来讲是特别在意那种仪式感的。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这个整个仪式品质质感上升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在家里面喝下午茶这件事，朋友突然说要到你家来拜访，但突然间回头一看，厨房冰箱只剩下吐司，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下午茶甜点呢？
1: 如果吐司的话，比较快速的一个就是不用其他材料，就是做蜜糖吐司，就是把那个吐司啊抹上奶油之后沾点糖拿去烤。烤完之后就会香香脆脆的，一点甜味，这样就可以。然后或者可能比较搞刚的，叫做法式吐司，就可能就是沾淡奶液那样，然后沾好之后去煎一下之后，有一个漂亮的那个上色，这样看就很漂亮。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搭配的那个餐具，要举一个漂亮的盘子，然后那个桌巾啊，然后刀叉都准备好，然后最好是能够布置一些新鲜的氛围，比如说新的花果啊，让整个仪式感充满之后，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下午茶了。
0: 这种就是整个就是不在乎那个吐司，
1: 对，
0: 不在乎那个茶，是整个氛围，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就好像今天你在之前不是有个笑话嘛，就是你在吃点心的时候，你在家里吃，在餐厅吃，你在饭店吃，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同一个甜点，
0: 是不是？好，那一般人如果在家里面挑茶，最简单可以怎么开始？我要怎么训练我自己的茶品？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从两个方向讲，我们一般的红绿跟乌龙茶，这是最基本的，我们一般知道。但是茶其实不止这些，那还有从茶，我们怎么去喝一杯茶，怎么去品一杯茶的概念去分享，这样子分享给大家。那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红绿茶这些选择都是依照个人的喜好。从你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花草茶，一些花草茶类的，对的产品，就比如说像这边有这个洋甘菊的茶。
0: 对，如果是我如果是晚餐过后，他们问我要什么喝茶，我都会说洋甘菊，因为我怕影响睡眠嘛。
1: 对，因为有咖啡因的话，的确会比较不好睡觉。
0: 对，
1: 像我就选择像是果宝茶这种比较带一点果香、果香跟古香，然后比较没有咖啡因的味道。
2: 哦。然后像有一些人喜欢在餐后啊，使用就是这个康复茶。
0: 对
2: 对对，康复茶

0: 可以帮助，感觉有帮助消化的感觉，对对。
1: 它喝起
0: 那
1: 来很
0: 这个，
1: 清爽，
0: 对对，清爽，因为
1: 这
0: 它
1: 个
0: 里
1: 是
0: 面带有
1: 康
0: 薄
1: 普
0: 荷，
1: 茶是不
0: 对，
1: 是？
0: 嗯，
1: 哦，你说它里面有薄荷，
0: 对对，
1: 还有
0: 里
1: 什
0: 面
1: 么？
0: 有薄荷啊、甘草啊这些帮助消化的，对，柠檬草啊这些，
1: 哦，
0: 的复方茶，它是一个复方茶。
1: 的确，现在很多人很流行，餐后也是来这个康普茶，对不对？
0: 对，
1: 这也好哎，但我看它每个包装袋都长不一样哎，
0: 对。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喜好的风味香气，比如说刚才提到薄荷啊，比如说洋甘菊啊这些香气。那我是觉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那挑选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从商店上架上就可以直接挑选一些茶包产品。为什么会选择茶包产品？主要是为什么？像我刚开始在喝茶的时候，也是选择茶包产品，一些商品类的产品。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商品它会做出它的特色香气，会做得非常强烈。那我就一喝就知道，这是洋甘菊。一喝就知道那个这是薄荷。那一喝就知道，这是伯爵茶，这是它会做出很特色的香气。那我这样方便我在后续辨别这些风味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在我脑海里会有这个风味的记忆。那再来讲到就是我们如何去喝一杯茶。就是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个制式的流程的。对，如果但是我就不讲这么，就是我们一般还是会先看一个它的外观嘛。就是看它长得什么样子，好不好看，各种茶汤的颜色。对，那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闻它的香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你会在闻的时候想说，哦，这个味道跟我等一下吃甜点搭配起来会什么风味？
0: 对，会有一个记忆感，
2: 会一个想象空间。
0: 对对对，那吃一口甜点以后，嘴巴里面已经有甜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口茶，然后让茶汤跟这个甜品做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哦，
0: 跟一个做一个很好
1: 的。我问一下，你们两位手上那是什么茶？
2: 我的是伯爵茶，
0: 对，我的是
2: 伯爵，放出感香气。
1: 哦，只有我是这个洋甘菊，是不是？你看茶汤颜色就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所以其实从视觉上来讲，也会影响我的口感。我会觉得感觉我喝这个就比较清爽，感觉喝这种茶汤颜色比较明亮的，就是比较享受，有没有？比较甜美的感觉。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一哦，假设我是第一次接触英式下午茶的人，你会推荐我怎么选择茶品？是单纯茶呢，单纯口味的茶，还是你比较建议是加味茶？
0: 我这边会建议从就是经典款的入门，就是
1: 比如说
0: 如果是拼配茶的话，就是选择早餐茶，那如果是这是经典款的，那再来就是比如说单品茶的话，可以选择就是如果预算没有上限的话，可以选择好一点的这个大吉岭红茶，对 对, 對，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加味茶的话呢，其实因为它就很丰富了，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花香调的，还是果香调的，还是一些谷物香气的，对，然后还是甚至带有一些中草药的，比如说就是像红枣茶这种类似这种茶，对对对，这边
1: 你有带红枣茶来，是不是？
0: 对，
1: 可以。可是这是红枣茶吗？
0: 是，它是一个红枣的复方茶，
1: 所以里面还加了很多玫瑰花。
0: 对，有玫瑰花，然后红枣，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甘草这些。
1: 哦，好特别哦。
0: 它做，对对对。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想要喝红枣的话，可能是去中药行啊去买红枣回来，这样子。那自己就会可能会有自己的配方，或者是那个阿嬷奶奶的配方这样留下来。那但是像这种就是如果是茶包的话，他已经帮我们调配好一个很完整的风味，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很完整的拼配的这个工艺存在。那这个一个很完整的工艺，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做一个冲泡，然后就会有一杯很好喝的茶这样子。
1: 好，如果跟男朋友或跟女朋友第一次恋爱，好，第一次吃饭下午茶，
2: 第一次约会，
1: 可以推荐给我们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甜点跟茶品的搭配吗？
2: 我觉得最安全的品项就是司康加红茶。对，那红茶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喝，
1: 感觉很专业耶。
2: 对，我感觉会，因为一方面司康，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啦，自己做的话，司康比较好做嘛，又不用磨，很快就可以做好了这样。然后我觉得搭配茶，我可能会搭配像是大吉岭，或者像是搭配锡兰红茶这样。就是像我刚刚也有说嘛，就是大吉岭是一种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茶，我记得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有跟我说，大吉岭有一种别称叫做茶中香槟，就它有一种感觉，就是很高级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像是其实。

0: 茶的话，它味道就是比较中规中矩。
1: 嗯，
0: 然后呢，茶相较于其他茶来说，它是味道比较平衡的，所以喝就是搭配司康的话，它就会比较不会有那种腻感。
1: 嗯，
0: 然后而且司康又比较好剥开来分给对方吃嘛。你总不能自己吃一个啊，你这样分给对方吃，所以如果你吃一个塔类不好分，你吃一个蛋糕不好分，但司康一切就断了比较好分。对。
1: 那益佑呢？
2: 我这边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让我陷入了回忆杀，就是想到那时候，就是我跟太太第一次约会，然后在上海的一间就是茶馆咖啡馆这样子，那我们也就是互相在聊天，那时候很尴尬嘛，刚认识这样子，然后就点了他喜欢的甜点，司康，然后我是点 cheesecake， 就是那个起司蛋糕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就互相问说是要点咖啡还是茶。
1: 嗯，
2: 那很巧的就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茶，但是一般可能到咖啡店的咖啡馆，大家会喜欢点咖
1: 啡。
2: 对。那很巧的他点了伯爵红茶，然后我点了一般的就是红茶这样子的，然后这是一个很有缘的一个就是组合这样子，后来就认识了，
1: 就有心电感应了，是不是？好啊，太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次去咖啡厅或者是去茶馆的时候要怎么选择一杯好茶，还有拼配的甜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凯恩老师跟益佑，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水，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一成，欢迎收看8月13号的人间新闻。为了推动循环经济还有数位的教育平权，这是技嘉教育基金会和百事益捐赠了50台整新笔电给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来协助经济弱势以及偏乡学童能够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1: 孩子在老师指导下使用着电脑，又有在网络世界里吸取新知。3C 设备是资讯时代中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偏乡低收入户的学童们却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获得资源。
2: 我们很期待拿到新电脑以后，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抢了，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就是只有一点点，就是几台而已嘛，大家都还要等，都还要看对方用完，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时间可以用到，都可以使用到，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查资料。
1: 3C 设备捐赠能将闲置资源转化为社会大爱，帮助弱势学童获得线上学习与课后辅导的机会，增强未来进入职场的竞争力，提供翻转人生的契机。
3: 虽然是二手，其实可是性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很希望就是这个50台、就是一可以在这个学堂里面让这个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有这个科技的工具、跟资讯能力在上网，对他们不管是、学习啦、查找资料啊、会有一些帮助。
1: 台湾微软捐赠50台二手笔电，由百事益专业工程师整新与检测，并由技嘉教育基金会捐赠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4: 那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讲是做维修、它的原理的其实就是把坏的变成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一个 Modernai、是当然日语啊，事实上这个 Modernai 也是活家语，是物体物，这是一个东西还没用尽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尽，不可以随意的抛弃。
1: 好苗子幸福学堂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主办的课后辅导与品德教育计划，为国小学童提供稳定且温暖的幸福陪伴，并安排课程提升孩子多元学习能力。自2021年3月开办至今，已成立16家学堂，期间有近3000位孩童受惠。
5: 它是属于手提式的电脑，它在使用上，第一个不占空间啊，对这个寺庙来说可以多比较方便能够来收纳，在学习的工具上让孩子更加的便利。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孩子的学习能够跟相对于其他优渥的家庭比起来，他们也不输人家。
1: 每一台重获新生的3C 设备都承载着企业对环境的承诺，以及对翻转偏乡孩子数位未来的期盼。这场结合绿色循环与教育公益的捐赠行动，不仅延长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照亮了弱势学子的求学之路，也为社会创造出最大化的共好价值。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父亲节呢，是正好遇上了传统节气立秋。佛光山日光寺呢，是号召了近100多人参加路跑以及净滩活动。清晨5:30先运动跑步，在净滩亲子携手爱护海洋，用行动力来为地球降温。
6: 环保净滩后，
7: 天才刚亮，大家已经集合热身，沿着台东的森林公园琵琶湖一路跑向海边。来到海滨，众人立刻变身净滩小队，看到宝特瓶、铁铝罐、塑胶垃圾，通通不放过。
8: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让大家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环境。
7: 参与民众弯腰捡起垃圾，再放进袋子，大家分工合作，这次共清出超过60公斤废弃物，其中一般垃圾就超过35公斤，而且不少爸妈特别带孩子一起来，边运动边做环保。
9: 然后参加这个净滩的活动很开心，然后让小朋友去跟我们大人一样一起体验这个环保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携手爱这个地球。
7: 另外有全家人一连三年都来报名参加，把净滩当成每年的约定。
10: 我今年已经来参加第三年净滩，然后就感觉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大海这样，就是把沙滩都清理干净。
7: 带着孩子一起跑一跑、捡一捡，没有大场面，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把垃圾带走，把干净海岸留下，也让爱地球这件事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开始，慢慢变成更多人的日常。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办理了讲座，以幸福白法生活之道以及乐活人生为主题，透过人生故事的佛法分享，带领着社区民众认识健康生活、正向思考以及人际相处之道。
11: 想法观念，那个学生哦，
12: 讲座现场，社区民众专注聆听宣讲员分享，并透过问答互动交流生活中的想法。新生里里长夫人表示，接触讲座内容之后，让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有所改变。
13: 很多事情的看法都能够改变，大家能够说，把心啊放宽啊，怎么样？来学这个三知识。
12: 讲座内容从养生、养心、养慧、养量与养旺，也以生活解脱分享转念与放下执着。台东分会会长表示，希望借由讲座推广人间佛教，让佛法更贴近日常生活，
14: 让大家在生命的过程呢能过得快乐，然后呢也推广我们的人间佛教的那个宗旨，然后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呢能够得到一些佛法，好，让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更理解我们的佛法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快乐。
12: 一场场社区讲座从人生经验出发，分享佛法智慧，让善知识走进社区，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启发。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了佛光人家行者讲座，邀请到谈讲师林清志和他的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的老照片加上了歌声，分享了70年以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点滴。
7: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15: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7: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16: 这70年来一师一道的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7: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立生历史。70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让慈善善念能够从小来扎根，这是佛光山云林讲堂日前举办了佛光宝宝以及观音弃子的祝福礼，吸引了150位家长和孩子们同时的热情参与。而住持呢，慧德法师是带领大家来祈福，现场不只有庄严温馨的皈依仪式，还安排了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
17: 如佛三世三宝佛前，慈观世音菩萨加持庇佑。
18: 阿嬷抱着孙女，在法师的祝福下，正式成为观音弃子。
17: 生世世，
19: 生生世世，
17: 永不皈依，
19: 永不皈依，
17: 外道天国，
19: 外道天国。
18: 紧接着就是恭送皈依文的环节，小朋友用童言童语跟着法师大声念诵，画面既庄严又充满温馨的童趣。当然有小朋友在的地方，游戏肯定是少不了，透过动手操作增进亲子的互动与感情。另外现场也提供益智游戏，训练小小朋友的观察以及思考能力，也能从游戏中学习专注与耐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道场瞬间变成孩子的游戏天地。 现场近150人在这场活动中温馨互动，不仅祈愿每位佛光宝宝都能在菩萨的庇佑下健康长大，更希望能够把三好精神的美善从小扎根，让信仰的力量能代代相传。中天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停办三年，在佛光山云林讲堂登场的三好儿童欢乐夏令营重新启动了，为期有3天的课程，从学习佛教的基本礼仪、阅读童书，一直到制作彩绘护生图，让小朋友呢在动静态当中来安定身心灵。
19: 谢谢。
18: 小朋友跟着领队，带着欢喜的心情，准备迎接为期3天的三好儿童欢乐夏令营。
17: 一，弯腰，双手要在腹前。二，起来，结印齐眉。三，合掌。这就是佛教的鞠躬。
18: 3天的营队课程相当多元，从由师父教起最基本的佛仪开始。到文学作家带领孩子阅读童诗，甚至还有绘画家教导他们制作彩绘护身图，让他们能透过画画安定身心。另外，活动也安排小朋友帮父母捶背按摩，并递上亲手绘制的感恩卡。这样的温馨画面，就是希望小学员未来能将营队中学到的善念与好习惯带回家庭与校园。
17: 3天儿童夏令营，小朋友也实践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8: 这场在疫情后停办3年重新启动的营队活动，不仅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还有丰富的活动内容，让更多学童可以将善美的种子从小深植于心。中天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圆明寺举办了暑期活动，透过手作游戏还有互动体验，把三好精神融入活动当中，在亲子共学共作当中来增进彼此的情感。
12: 活动现场充满亲子互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水果大福，也有造型气球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与创作中学习三好四给，家长也能陪伴孩子一起体验。亲子在分工合作中增加共同学习与互动的机会，家长表示，活动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让亲子有更多学习与交流的时间，
20: 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彼此互相付出是很重要的事情。
21: 这个活动我觉得充满了一些正能量这样子，那小孩可以很放心的玩，那看他们也玩得很开心，那而且可以净化心灵。
12: 从亲子共作到献灯祈福，圆明书院让三好精神融入游戏、手作与家庭互动，也让善的种子从生活萌芽，在孩子心中留下温暖的成长记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就是盖饭了。

0: 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1: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0: 肉丝的那种口味，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日本熊本县日前是历经 7.1 强震，灾区满目疮痍，秉持着人间佛教慈悲精神，国际扶危会第一时间挺进了灾区，不只是送上了三大车的民生物资，连佛光童军团也主动加入了。而这一次呢，佛光会更前往到当地的八代市政府捐赠了50万日元，希望以实质的援助和温暖陪伴来帮助灾民早日重建家园。
1: 马路旁低矮楼房严重倒塌，瓦砾堆上还有人忙着搭建防水布重建家园。这里是日本的熊本县，两个星期前经历 7.1 强震后，当地居民仍在努力进行复原工作。灾难发生后，佛光会秉持着人间佛教精神，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发放饮用水、尿布等三大车的民生物资，同时还有义工深入现场参与赈灾行动。更感人的是，在救灾队伍中也可以看到身着童军服的身影，他们是前来福冈支援夏令营的佛光童军团，主动发心加入救灾行列，完美展现了信仰向下扎根的老少传承。
2: 来自于台湾的也有，甚至于我们自己东京的哈。那佛光山其实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分会也好，这个事业，那只要哪里有需要，一定有佛光人。
1: 除了物资援助外，如开法师也代表国际佛光会福冈协会前往八代市政府捐赠50万日元的一元金，希望透过这份心意让熊本当地能尽快恢复生息，而佛光人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的纽约道场暌违8年，是再度的举办三皈五戒典礼，吸引了200多位来自美东各地区的信众们参与，年龄层呢从最小8岁一直到高龄82岁，庄严仪轨当中皈依三宝，受持五戒。
3: 庄严梵拜声中，戒子依序礼佛、忏悔发愿、宣誓受持三皈五戒。戒子们披搭幔衣，接受甘露灌顶，象征每个人对自己许下修学佛法的承诺。
4: 真正的出家不是要脱离世间，是要脱离烦恼。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佛法在世间是不离世间觉的。”啊，所以成佛呢，还是要来人间。
3: 这次受戒也不少家庭三代同行，来自波士顿的一家五口带着8岁女儿共同受戒，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佛法熏陶中成长，把慈悲、尊重与感恩落实在生活。
5: 今天也是做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佛化家庭。那么在这一生、这一世以及未来际，我希望我们都是做一个非常虔诚的佛弟子，能够按我们今天在佛菩萨面前发的誓愿，能够依教奉行，能够说到做到，那么都发菩提心，那么过好这一生这一世，做一个好人。
6: I feel like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I've attained like a new level of taking one step closer towards becoming a true Buddhist now.
3: 纽约道场也祈免戒子，受持三皈五戒不是一时的仪式，而是修学佛法的新起点，将三好、四给与五合落实日常，在家庭与社会中实践佛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另外一场来看到的是位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的三皈五戒，礼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法。北美各地近300戒子，年龄跨越了一个半甲子，庄严的仪式当中来皈依三宝，受持五戒。
7: 三皈五戒，那所以希望大家在
8: 大殿内戒子依序就位，在法师带领下进行严礼、洒净及诵念等仪程，并聆听主法慧开法师讲解三皈五戒意涵，从幼童到长。

0: 舍，共同把握受戒因缘。
1: 和尚为人不为本事，只光舍教。
0: 随着典礼进行，受戒大众依循仪轨忏悔发愿，三番结魔，并接受幔衣及受戒证书，将受持三皈五戒愿心落实于修学生活。典礼由芝加哥佛王山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勉励戒子秉持初心为法而来。
2: 建议大师讲，生命是有序的，生命是有序的。
0: 慧开法师开示，受戒并非束缚，而是帮助行者远离错误，守护身心的明灯与防火墙。对戒子而言，这不只是完成一场仪式，更是发起坚定愿心、培养正知正见的修学起点。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同样在多伦多来看，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的佛学讲座，李景道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讲，以生动的方式带领300位北美信徒来认识生死的智慧，思考如何为下一段的生命做好准备。
2: 你的人生的阅历不一样。
4: 慧开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会去哪里等问题切入，以身体细胞循环等生活化比喻，带领大众破除对生死的迷思，重新认识死亡与下一期生命之间的关系。
2: 结尾了，如何能够无缝结尾了？就今天跟大家讲，当然具体我们还要从概念，还从理念开始。
4: 慧开法师也分享，往生并非等到生命最后才开始准备，而是从当下有精神、有体力时，就要与佛相应，透过念佛、忆佛、学佛，累积修行资粮。参与民众表示，讲座让他们对生命与往生有了不同理解，也更懂得珍惜当下。
5: 真的与众不同，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正是认识、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有具备正确的观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6: 已经有的当下的生命已经开始要准备去往生的旅程，非常的受用。
4: 讲座内容围绕在生命教育，而生命的永续经营，就是把今生的生命活好，把善缘结好，把修行做好，让生命从一期走向下一期时，能够平安有序而自在的衔接。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的佛学讲座，是由国际佛光会禅讲师赵孤怀真以糊涂是大智慧为主题来进行开讲，透过了生活故事还有修行的体悟传递给听众，说糊涂啊，这不一定是愚昧哦，有时候也是智慧的一种展现。
7: 现在要再次
8: 国际佛会坛讲师赵孤怀真在热烈掌声中现身，透过佛法智慧、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带领台下听众重新思考人生价值。
9: 这么多在人生的当中的一些困难或烦恼，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需要有一点糊涂，才能够让自己跟别人都过得舒服一点。
8: 佛法中的糊涂并非愚昧，而是懂得包容忍让的智慧，勉励大众以转念成智的态度面对人生逆境。
9: 大师就说，为智者能忍，智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委曲求全，忍耐是建立在高度的智慧上。
10: 难得糊涂不是糊里糊涂，而是智慧的方向。
8: 主讲糊涂是大智慧，芝加哥佛光人齐聚在道场聆听共修，理解糊涂其实是包容与智慧的展现。汪青年代表献花感谢讲师分享，透过讲座收获法义，未来应用到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画面中来看到，因为在越南的卫塞节结下的缘分，这是普江慧云讲寺的住持月清法师一行人日前呢是特别前往到菲律宾的万年寺，在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亲自接待之下呢，介绍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同时也分享了菲律宾光明大学的教育成果。而这一次呢，双方是针对了弘法还有人才培育来进行深度交流。提升教育主管们的身心健康，强化他们的学校治理效能，这是菲律宾梅安市教育局日前来到了佛光山的光明禅院，举办了一场职员福祉和组织效能的培力论坛。
11: 为期两天的论坛，现场透过专题讲座与互动实作，深入探讨正念、情绪智慧以及价值观领导等核心议题，引导与会者如何将这些观念落实在日常管理中，借此促进职场健康，强化团队合作，并大

0: 大幅提升学校的组织绩效。
1: This activity is indeed empowering. It helped us realize that as education leaders, 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o that we'll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s.
0: 除了论坛的理论分享，与会的主管们也在法师带领下，透过静坐冥想，让人看清自己当下的杂念与情绪。现场还安排了跑香体验，在静坐前后或饭后，让大家由慢而快的快步走动，不经舒筋活络，消除久坐疲劳，更借此训练专注力与安定心念。
2: And what we really aim for this is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people behave and act accordingly in their daily office work or school activities. I have been working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already, so I know it could help our school children in their daily encounters, in their daily challenges.
0: 透过心灵的沉淀与正念的引导，这场跨越宗教与教育的交流，为这群教育主管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主办单位期盼，这群主管重返工作岗位后，能将这份三好智慧转化为行动，为当地教育注入温暖的蜕变力量。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普门三好夏令营，30多位学员在佛光青年的陪伴之下呢，透过游戏禅修，还有舞狮扯铃，学习将三好精神带进生活。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舞狮扯铃轮番上场，孩子们玩得开心，也从活动中认识不同文化以及三好精神。
4: 五天营队里，除了过堂、早晚课等佛教仪轨，还安排禅修、抄经、手作等课程，让学习不只是坐在课堂里。同团体的学习中呢，大家学会互相的要去尊重对方，好，然后呢也是要包容对方，好，然后呢更重要呢要懂得感恩。
3: 20位佛亲也全程投入，从课程规划到现场带领，陪孩子们一起学，一起玩。老师教我很多
5: move like the magic trick and the spider.
3: 剪影舞台上，孩子们拿出5天所学舞狮、起舞、扯铃接力演出，家长拿起手机捕捉孩子的每个精彩画面。这5天的营队生活有欢笑，也有学习。当孩子带着满满回忆回到家庭和校园，三好种子也从佛堂出发，继续在生活里发芽。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6: 好，我们带你来看，为了推广的是校园品德教育，佛光山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日前是出动了云水书车，前进到大马麻坡地区的10所校园，让近1400名的师生来体验行动图书馆的乐趣。而这趟旅程呢，不止送书，宣讲员在现场也透过了生活情境，引导小朋友学习如何自律跟情绪的管理。 澳洲新民大师教育基金会以及相关单位联合主办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日前在南天讲堂还隆重举办了颁奖的典礼。现场除了贵宾、家长，还有社区上的民众，200多人齐聚，孩子们用纯真的音乐展现才华，向大众传递和谐和平的美好力量。
0: 轻快又温柔的琴声回荡整个讲堂，为社区谱出一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和平乐章。小小演奏家们沉着自信地站上舞台，以悠扬旋律诠释和谐与和平的主题，深刻感受到艺术教育对于孩子品格与自信培养的深远影响。 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比赛，更是一场充满爱与教育意义的文化盛会。
7: Really help realiz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 11,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world full with greatest harmony, peace, and hope.
0: 第一届佛光山好小小音。

0: 乐家比赛，不只让外界看到雪梨当地儿童丰富的艺术潜能，更是佛光三好教育成功结合文化艺术、人文关怀与永续发展理念的具体成果，在每位孩子心中播下善与美的种子。远见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台湾地区老年忧郁盛行率已经高达了 16.7%， 等于呢每六位的长者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的医师也提醒了，除了透过规律的运动来预防，而在日本来看，最新的研究显示出来了，观看体育的赛事可以活络活络他们的大脑，能够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打打全垒打，
1: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2: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1: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2: 如果说呢，你是借由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9%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的忧郁症。
1: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3: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1: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哦，花莲直飞到韩国的仁川航线啊，去年底才刚起航，现在呢传出了7月底就暂停了，引发地方上的关注。不过呢，花莲县府特别强调，不是停飞取消，而是因为航空公司燃油成本上升，调整了营运的基地，重新来申请航权，预计呢10月底恢复飞航。
4: 好，他们会长，
5: 热情欢迎，热情欢迎大家。
6: 去年11月中旬，花莲直航韩国的仁川定期航班正式起航，首航现场热闹迎宾，不少韩国旅客搭乘了直航抵达花莲，也让地方观光业期待国际客源再增加。不过航线营运不到9个月，却传出了7月底暂停飞航，让观光业担心暑假旺季是否会受到影响。
7: 是在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载客率大概差不多，平均哈大概差不多七成左右，那高峰的时候会到9成多啊，那也就是说带来的游客大概差不多近5000个。
6: 县府表示，这次并不是航线的取消，而是航空公司考量国际油价及燃料成本攀升，针对整体的营运调整，将基地从仁川移回到韩国钦州，因此必须要重新申请航权。整个流程预估大约需要3个月，最快10月底就能恢复飞航。未来航点也将改为钦州直飞花莲。
7: 这段将近3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是我们暑假的热季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觉得真的很可惜，也很无奈。
6: 航线开通之后，已经累积了将近5000名的韩国旅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游客是以运动观光为主，安排到花莲打高尔夫球，再前往东大门夜市品尝美食，也带动了地方的消费。不过对于未来改飞钦州，旅宿业者认为能否延续仁川航线的吸引力仍需要观察。
8: 仁川以及钦州两地的人口数的差距，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搭乘这条航线来花莲？哦，那我想这个大家还有非常大需要努力的空间。
9: 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很期待可以再把这条航线恢复。
6: 花莲国际航线发展仍在持续的推进，县府表示，除了韩国的航线之外，也将会持续洽谈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国际航点，让海外旅客有机会直飞花莲，带动地方的观光复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去不了韩国没关系，我们到马祖来看哦。马祖国家风景区啊，特别呢是推出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漫旅的活动，串联的是战地文化，还有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线，精选出有十条主题的徒步路线。
10: 孩子们随着板子的节奏搭配鼓声，用客家话介绍着马祖的风景。这是马祖特有的古板乐，让人瞬间进入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里。近年来，全球掀起徒步旅行风潮，马祖拥有完善的步道系统、多元的战地文化资产、独具特色的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地景，是发展徒步漫旅的绝佳场域。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今年四月也到了东引，深入体验马祖步道及在地生活。
11: 因为今年终于有愿望实现，可以到东引了。那东引就看到像东引灯塔，或者是国之北疆那边的风景，也是真的东方其他国家也没办法看到的超级美、无敌美丽的风景。
10: 马管处今年进一步整合四乡五岛徒步资源，规划十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自然景观及海岸地形等特色景点。旅客可随着步道走入聚落巷弄，探访战地据点，漫步海岸沿线，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认识马祖，感受岛屿生活的独特魅力。
12: 所以我想在台湾地区啊，马祖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推动徒步漫旅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红绿灯，那里其实都有很好的人行的步道的系统，尤其在四乡五个岛都有特色。举例比如北竿的罗棒山步道，以及我们的这个永康安康的秦壁的步道。
10: 为吸引不同族群参与，今年特别规划达人带路系列活动，八月邀请人气啦啦队女孩若彤前往东引，以年轻视角探索国境之北的战地景观与海岸风光。九月则由知名旅行作家蓝白托带领旅客走读北竿及举光，透过旅人的观察与故事分享，带领大家深入认识聚落文化与岛屿风情。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4: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5: 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的。
16: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15: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你
17: 好有趣，
15: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
16: 我想要在经营哎。
15: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18: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1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 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古王争霸战，在瑞穗的富源国小盛大登场，全台20支队伍齐聚来尬鼓。有队伍呢，从凌晨3点就已经从苗栗出发到花莲来，也有银发鼓队展现出了不输给年轻人的默契和活力。
1: 震撼的鼓声响彻全场，鼓棒起落之间展现了十足气势。迈入第30年的花莲客家鼓王争霸战在瑞穗富源国小热闹登场，全台20支的鼓队轮番上阵，从学生到社会组，各自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
2: 半夜啊，十几点啊，凌晨3点都没有，你哪种吃饭？多两点了嘞。
3: 安尼，各位引进的练习啊，安尼准备安尼客家手染的服装。啊，伊个手篮总系妈妈今年是甲手做，是甲做是甲衣服。
1: 今年社会组也出现不少银发鼓手，虽然年纪增

0: 掌，但是古典节奏团队默契依旧稳健，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也展现客家古艺世代传承的生命力。从1996年瑞穗复原八仔庄城隍夜巡发展而来的古王赛，在今年是正式的迈入30周年。花莲县政府除了持续的办理古王竞赛，也结合了客古展演、凤梨飨宴以及客庄特色产业，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观光的串联，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客家文化。
1: 经过这30年的演化哈，有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村庄自己打的，后面就经过十几届都是客庄12大接线来支撑，后面的18届都是以花莲县政府客家处他们来承办。
2: 我们会有一笔古艺研习的预算来挹注给我们花莲的学校跟社区，让我们花莲的古艺也能够蓬勃发展。
0: 鼓声一棒接着一棒敲出了客庄30年的文化记忆，主办单位也期待古王赛能够持续的来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投入，让客家古艺在花莲继续传承，也带动地方文化跟观光发展。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要说到打鼓，我们来关心哦，花莲在地的宜昌国小他们的鼓阵队呢，长期以来获得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还有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就是洪兰教授的支持。今年两个人相隔了10年，回到了校园里头欣赏孩子们的演出。
0: 震撼鼓声响彻校园，搭配着舞狮迎宾，花莲宜昌国小的鼓阵队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迎接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相隔10年，洪兰教授跟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玉芝再次的回到了校园，见证鼓阵队一路走来的成长。
4: 鼓阵的这个社团啊，是在民国86年成立，到现在有将近快3年。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10年的时间是由洪教授还有东元科技基金会这边来协助我们哈，那让我们这个能够传承，然后永续的发展。
0: 洪兰教授表示，当年投入支持古镇不只是因为艺术教育，更是来自于脑科学的研究。他指出，打鼓能够培养节奏感、专注力，更有助于孩子建立纪律以及团队合作。
5: 为什么我很赞成你们打这个鼓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就是自闭症过动，就是 autism 自闭症的孩子，那处理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打鼓，因为鼓是一个韵律哈。所以我今天看你们表演，其实觉得很高兴的地方，说打鼓的话，就是这种这是个教育，是个我们说叫纪律哈。所以你们今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你自己的纪律，你还要配合别的同学的纪律。
0: 这趟回访，苏玉芝更是特地的站在孩子身后来观察演出前准备。他发现这些打鼓的孩子每个动作细节都展现了平日累积的生活教育，
6: 就是教育是从鼓声开始，因为这个鼓声让你们把你们一起汇聚在这里，你们用非常专注的态度去学习这件事情，而这个专注的态度最后牵引了你其他课业的学习。
0: 10年之后，再次回到宜昌国小，看到的不只是鼓声依旧，更是一群孩子因为打鼓学会了自律、合作以及自信，而这些正是陪着孩子一路成长的重要力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绑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的皈依三宝即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这就是平等的主张。

0: 葫芦最有趣的是它中空，然后木质化，然后这个木质化的东西我们要开始雕刻。然后雕刻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现在都做灯饰，然后你雕起来跟你灯光打下去，然后那个光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它是非常有趣的。
1: 我算是葫芦雕刻二代的师傅，那我会开始做葫芦雕刻是因为我传承我妈妈的手艺，那她做葫芦雕刻已经20年了，那我自己很喜欢做工艺，所以我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去从事了陶艺的工作，然后现在就是加入我妈妈这边的工坊跟她一起做创作。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您听过葫雕吗？葫雕是以葫芦作为素材，那么透过雕刻镂空，结合光影以及造型，那么让一颗颗葫芦呢那么变成具有生活感的艺术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一对母女，他们有细腻的手工以及非常温润的那么手艺，那么他们可以让一颗颗朴实的葫芦绽放光影之美，那么他们的手工艺呢可以让我们一颗颗葫芦呢都变成了美丽的灯具，走进家庭，点亮我们家庭中的每个角落。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詹明娟詹老师，
0: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2: 还有陈玉锦，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欢迎两位啊。那么你们两位呢都有从事这个葫雕的工作啊，我们先现场呢看你们也带来，哇，琳琅满目啊，桌上都是，那都是你们的作品啊。首先呢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葫雕。
0: 我们要认识葫雕之前要知道什么是葫芦，那葫芦通常台语来说叫葫芦，那只是它是有葫芦形，我们特别把它叫做葫芦，那葫芦取谐音叫做葫芦，很多人喜欢把它摆在家里，就算没有雕刻，那我们今天是透过我们去把雕刻的那个刀跟我们的笔去把它先画出来，然后再雕刻去做创作，那这个创作它也可以分说你是实际上阴刻阳刻啊，裸空或者是落烧或是彩绘的方式来呈现。
2: 那我看今天你们带来的这些作品都非常的美观啊，我想一些需要一些美术的涵养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詹老师原来是学美术的。
0: 不是，我是学护理的，只是我小时候会画墙壁。对啊，可是我爸爸说，那你学美术将来会饿肚子，所以他希望我是从事医疗方面。对，
2: 那你当初是怎么认识葫雕这门艺术的呢？
0: 我是一开始我是公职护理师，然后后来我就在家里带小孩，带小孩期间，我就到社区有彩绘活动，因为我爱画图，然后我就接触到葫芦这个素材，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我墙壁都画，我什么也画，所以我在想说，我就去找葫芦，然后跟农民买，然后来画画看。然后其实我也没有一开始就从事葫芦雕刻，那我只是觉得说，我就喜欢，就是把它大大小小排在一起，就想说，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俄罗斯娃娃，或者是它可以变成我们说的那个象牙雕刻，那象牙球就一层一层的，
2: 是，
0: 那我就开始创作。创作了大概做了半年的时间，那不小心啊就参加那个大墩美展，然后有入选，那入选之后就是有社区大学请我去教课，然后成果展的时候被彰化监狱看到，彰化监狱请我去授课，每年都去，无形当中我就对他又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因为要授课。
2: 我想呢，我们先从事一门技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不太确定啊，说我有没有天分啊，我做得好不好啊？
0: 是，
2: 后来得到称赞，进而比赛啊，又被肯定之后， 就会比较这个有信心了啊。
0: 是。
2: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女儿一起也加入？
0: 也没有
2: 她也是她自己的意愿嘛。
0: 一开始就是因为寒暑假哈。我都需要他帮忙，有时候我出去教课，然后他当小助手。嗯，那我也不晓得他对这个有没有兴趣，是被迫着要去帮忙。嗯，哎呦，他自己讲。
2: 下一个问一下玉萍，是被迫的呢，还是自己有兴趣？
3: 小时候是有点像是那种小吃店的小女儿，当然是有点被迫的状态。但是呢，我对这个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是，要说非常有兴趣吗？或者说一定要投入吗？其实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在大学期间就是有收到学校的一门课程，他就是找国宝级老师来教门科凿花，那我那时候就开始发现其实我对工艺有蛮浓厚的兴趣，就我自己打从心里是喜欢他的，只是小时候迫于可能妈妈会蛮严厉的要求，所以有点害怕，但是我自己后来发现我很喜欢，所以后来就回来做。
2: 现场看你们今天带来的都是属于灯具啊，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葫芦是不是要胡雕做出来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实用性，还是说它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形式展现？
0: 其实我早期做的话都是以摆件，或者是说车上的吊灯，那摆件摆在家里，我们透过吉祥图案，那有些人会把它摆在客厅啊、卧房啊，或者是摆在玄关，那他会觉得葫芦的含义很好，那个吉祥就是葫芦，所以我们在上面又彩绘了更多的图案或雕刻更多的图案，并不见得每一件都是裸空，因为裸空才有办法去让灯光，就是让灯光可以透过那个裸空的那个孔洞会散射出来。
2: 所以有的甚至就不需要去雕刻它，你只是在葫芦上面来彩绘就可以了。
0: 对，有的是烙烧，用电烙铁下去烧。
2: 那吉祥图案大概像有哪些的图案是有吉
0: 祥意味的？比如有些人其实你看我们古时候啊，有什么李铁拐啊，也会拿一个葫芦嘛。还有就是我们来说达摩渡江，他也会携带一个葫芦。所以我们通常会在葫芦上会画一些神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李铁拐啊、达摩，甚至会画上观音。那有时候我们会阴刻上刻心经啊、大悲咒啊，那些其实也卖得很好啦，就是一般人会蛮喜欢的。
2: 那我看今天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葫芦哈，那么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形状的差异？是生长时间的不同吗？还是不同的品种？
0: 主持人你问得很好，这也是一般民众会问我的问题。他们说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就把它摘下来了？我回答是不是，那个葫芦是因为它的品种，它是属于瓜类，跟南瓜一样，南瓜有小有非常大的，当然葫芦它的形状跟它的厚薄，那取决于说农民他拿到的种子，还有他种的技术，还有就是说他种的季节，还有种在哪一个地方。比如说北部的葫芦，它当然就会种植同样的葫芦种子，种在北部它就比较小。那如果种在南部，它就会比较大。
2: 风土有关，
0: 对，跟气候跟天气有关，还有就是说。你是种植在什么季节？那当然是冬天种的季节就比较厚实一点，春天就比较薄一点。
2: 是，
0: 因为它是大自然。农民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种越大的葫芦，其实是越辛苦的。辛苦的过程是在于说，葫芦非常的，它越大就很重，可是葫芦接触到土地的时候，它又容易烂掉，然后他们就必须用很大很大的那种缆绳，我们说的那种蒸笼，他就把它吊起来还不打紧，因为葫芦你也知道，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很甜，
2: 对，
0: 然后很多虫去叮它，那他为了保持这个葫芦的完整性，他要帮葫芦盖棉被，就是帮他盖一些布，然后他说如果说这半年来会熟成，这半年他不可以出去外面玩了，他每天都要想守着他。半年后呢，如果越大的葫芦，因为他们家有池塘，他就把它放进池塘里，我就问他说那一定要在池塘吗？然后他就说因为在池塘它里面有很多的 我们说的微生物。那微生物的话，它会比较快速的把葫芦的表皮吃光。那如果你泡在一般的清水里面，那它的时间又要更久，因为通常我们拿到农民的葫芦，比如说干燥，你看现在干燥好的葫芦都是他去年种的，我们今年才有可能拿到。
2: 那刚才讲说葫芦其实很重啊，但是呢变成你们可以雕刻的这个物件啊，这个媒材的时候，它这个重量还是一样吗？还是说有
0: 重量会减轻很多哦？
2: 这样才可以操作嘛？
0: 因为它里面哈很多，它像我们吃的卜瓦里面是不是很多种子？
2: 是是是。
0: 所以葫芦也寓意多子多孙。它那么多的种子经过晒干之后，它会剩下的就是一些海绵组织啊，跟一些种子干掉的。那将近葫芦本来很重，水脱水之后，它就会变很轻。
2: 那它如果要开始进行做雕刻或者上面做彩绘的话，
0: 对，
2: 它的表面需不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
0: 因为农民已经泡过水了，
2: 泡水就可以了。
0: 它泡水的过程，它把最表面那层皮哦给微生物吃掉了，所以今天才会留下我们看到比较完整的表面。
2: 是。
0: 那葫芦的表面有一个特性，它就是不吸水。不吸水，我们在上面。其实你如果用水彩在上面作画的话，你可以或水墨，你可以重复做，它可以用石抹布再把它擦掉。你既然不满意，
2: 就不怕画坏了。
0: 对，我通常会鼓励一些学生，你葫芦就是不怕去弄坏它。因为我们只画，只要画坏了，妈妈就会说你怎么画那么丑。可是葫芦就不怕有那个问题。
2: 那这样听起来呢，你要从事葫芦的艺术啊。门槛好像不高啊，那大家都可以来从事。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们两位聊。Play
4: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8: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这一颗细看人生的葫芦，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看京剧。所以京剧的脸谱对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拿到这颗葫芦，我就想说，脸谱有分为很多嘛，我们就说生旦净末丑，我就想要把一些我们熟知的人物，比如说包拯啊，或曹操，他的个性化的那一面，透过葫芦，他可以去呈现，让人家去想到，以前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这样。
2: 现在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你们的作品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葫芦，它成为一个可以制作为艺术品之前的那个过程啊。那么等这个表皮那么也被这个虫处理好了，
0: 对，
2: 可以来这个制作了。那么从制作到完成，比方说我们来说以胡雕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照明的灯具来讲的话，中间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3: 像葫芦雕，它从我们拿到素材开始之后的制作流程啊，原则上分为五个大项目。第一个是我们需要把它做构图。那构图我们可以使用铅笔啊，或者是使用广告颜料。那利用葫芦不吸水的表面特性，我们就可以做不断重复的构图。
2: 那是不是先要去量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啊、尺寸啊？因为这都会影响到构图嘛。
3: 对，我们原则上的话会看比例。对，然后因为我们通常不会使用贴图的方式或描图，因为葫芦它本身就是不规则，所以我们都是一律手绘。那有考虑到像是就是要做可能摆件啊，或做灯饰，它的构图方式也都会不一样。对，那再来第二步的话，我们会做雕刻。那雕刻的话需要补充的是，葫芦本身啊，它有一个特性叫木质化。木质化就是葫芦它会变得像木头一样变得坚硬，就像丝瓜纤维化的概念。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木雕的所有技法把它做在上面，可能会有阴刻，阴刻就是线 凹进去，
2: 是
3: 阳科就是痣会浮出来，
2: 是
3: 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镂空，嗯，对，那它的过程会是出科跟精修这样子。那再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会做就是上树脂或者是上一些漆来做防腐，嗯，那这个防腐处理就可以让葫芦放更久，嗯，因为葫芦是天然的素材，它毕竟久了会容易有降解的问题，那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把它做防腐，嗯，那再来最后的话呢，就是它会安装灯具或是安装一些底座这样子，它整体的流程大约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2: 哦，是，那在这个五个阶段里面哈，觉得最困难或者最不容易掌握的是哪个阶段？
3: 最困难的地方会是构图。
2: 构图，
3: 对，因为葫芦本身天然材质它有很多不可控的性质，嗯，可能有的地方呢它会天生被虫咬，被虫咬的地方葫芦为保护自己会变特别厚，嗯，那我们可能就要在特别厚的地方特别做一些构图把它规避，嗯，或是特别凸显它，嗯，那再来就是考虑的是葫芦的比例，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葫芦啊，其实光是圆点它就有好多种的构图方式做呈现，嗯，那构图上面的话可能以灯饰而言有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考虑它的散射光影，就是后面的投射光影，那再来另外一种就是考虑它本身外面的那个质地的呈现，哦，所以的构图方式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构图是最困难的。
2: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哎，你们母女都会做这个浮雕的创作嘛，你们是个人做个人的呢，还是两个人会合作共同来完成啊这个一件作品啊，里面在做分工？
0: 我们是会分工啦，啊，嗯，对对对，然后就个人的擅长的部分，
2: 比方说妈妈擅长什么，女儿擅长什么，
0: 应该说女儿会比较有那个现在的思维，嗯，然后我会比较朝更细致的方向去刻，哦，对，是我们在 这方面不一样。
2: 所以听起来构图的部分应该是玉锦来这个负责，然后你是负责实际的雕刻的

0: 像这个就是会比较现代感，它以原点作为主轴，
1: 嗯，
0: 那它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你看到现代感的东西，就是比较构思上面会有预警，啊，你有看到传统比较密密麻麻的那个，就是由我来做这样子。
2: 我这边做个小小的补充，像是妈妈的话，因为毕竟做公益做20年，所以她看到葫芦的时候，她会有想要把葫芦做公益做到最极致的那种想法，所以就是她会把构图尽量填满，然后去满足她公益性的呈现。那我的话，我是希望说，这个工艺就是可以离大家生活稍微靠近一点点，所以我会去思考的面向可能是，这个小葫芦灯或这个葫芦摆件，它放在家里的时候，它可以怎么做搭配？所以我会去考虑，就是空间搭配性跟大家可以更好的、更靠近工艺的方向来做设计。
1: 了解啊，这样各有擅长啊，这样的互助合作一下，作品应该会更尽善尽美啊。那么刚才前面妈妈有提到说，当时呢，还不确定是不是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正好得了一个奖啊，就是大墩、台中的大墩美展，
0: 对，
1: 给予肯定啊。
0: 是，
1: 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得奖的作品啊，以及作品啊，是当初怎么想到去参加的，然后得奖之后的心情。
0: 有一句叫做“初生之犊不畏
1: 虎”，
0: 不畏虎哈。
1: 对。
0: 那我当初也没有工艺背景，也没美术背景啊，就一头栽进去，只是想说，玩玩看，做做看。那没想到得奖之后啊，其实叫去上课，其实我里面都没东西耶。你说叫我教画图，其实我也不会啊，我也只会自己画自己的，雕刻上也还在琢磨，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自己不足，所以我有去学工笔画，还有学书法，甚至油画、金工、蓝染，反正工艺方面各方面我都会去学，来补我自己的不足。那我也蛮鼓励我家的玉锦，希望他在这条路上要多学点东西，因为我有就是自己里面，比如说你知道很多工艺的手法，或者是老师的一些特长，你学会之后把它融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融进去之后，你在创作的时候就比较游刃有余。那游刃有余，你就会慢慢的喜欢，你就会投入。你甚至会觉得你在雕刻的时候，你会忘记了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就很沉浸的、很修心的在专注在当下这样子。
1: 那一次得奖的作品，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的设计、那个造型啊，或什么哪方面特别的特殊，因而得奖呢？
0: 我后来去看别人的得奖作品，后来发现我画了好多好多工艺的，就是说。很多大师，因为那次是把名字都遮起来，只看作品。
1: 对。
0: 那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得奖，我觉得是因为巧思，就是说没有人想过要去找那么多葫芦，然后来拼拼凑凑变成俄罗斯娃娃的感觉。是因为
1: 这个巧思是。
0: 对，因为我的雕工比不上别人，因为才刚开始做半年。所以雕工上也还是不行。
1: 可是那个你一共有几层那个俄罗斯娃娃？
0: 就是五层，
1: 五层。
0: 五福临门，我取它五福临门。
1: 五福临门，
0: 对。
1: 然后你要找到五个葫芦，然后正好都可以，一个可以镶在
0: 一
1: 个里面，这是可遇不可求啊，还等很久啊，等这些
0: 啊，然后还要去想说，我要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所以外面所刻的那个洞要很大，那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里面要越来越细这样子。
1: 了解，那你们现在也这个从事这一门。记忆也很久了哈，现在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啊，叫做胡巧空坊哦。不晓得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那当初成立这个工作室的目的是什么？
0: 其实成立胡巧工坊哈，是最主要的目的，我希望推广啊。对，除了我能够，因为我是以前长期在彰化监狱教课，因为我教了差不多应该有十四五年，然后我觉得说我都没有教出一个学生，因为他们 离开监狱没有人愿意做，那我就在想说

0: 那我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到社区教课也好，然后教给自己女儿好，我希望有一个工作室，一个工坊能够做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工艺，更多人会喜欢它。
1: 是，玉锦现在也是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帮忙吗？
2: 对，我现在是唯一学徒。哦，对。
1: 那现在有多少的学员？
0: 我现在因为都在教监狱长期，所以我后来又到鹿港桂花巷艺术村当驻村艺术家，那时候都在做自己的创作，所以后来也没有找到什么学员。那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就是她可以成立一个协会，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入这方面。
1: 对，是。
2: 像妈妈在结束那个监狱的教学之后啊，其实因为妈妈38岁开始做，所以做到那时候其实眼力就比较受限啊哈，所以就想说应该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创作，所以后来才比较少找学生。
1: 了解。
2: 然后我自己会回来接，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妈妈在那个时候眼力开始变慢慢不好，等于说脑袋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啊，画腿画出来，但是磕的时候不见得有办法磕，可能磕一磕有地方磕不断，那自己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是回来，就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在就是在结束他漫长的教学之旅之后，可以留下一些自己的创作。
1: 每个阶段都因为自己的体能啊，那么会要做调整，设定新的目标
2: 啊。对呀，
1: 就是，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啊。

0: 从事教学16年，然后一开始是自学，自学从网络上去看一些资料，然后自己去练习。可是当你要教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就必须想要去学习东西，才可以再教给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它变成思维我一个习惯，所以我每年都会想要去学新的东西。
1: 詹老师，我刚刚前面听到你去监狱教学啊，感觉蛮特别的啊。那么不晓得在什么机缘下，你会有这个机会跑到监狱去教那些学员？那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0: 你问到这个，我就心里很纠结，真的，因为当初是教社区大学一期之后的成果展，然后监狱的导师看到，他说：“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教受刑人？”那第一次教就觉得，一进去看他们每个都刺青，然后又蓝白拖又短裤，
1: 怕怕的，
0: 很害怕。可是呢，他们就是两个眼睛一直盯着你看，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教，然后教的过程，我觉得他们都好胜不服输，就要跟老师比，
1: 还跟老师比，跟老师拼。
0: 对，那我只好回家更努力啊，
1: 反而变成你的动力，
0: 反而变成我的动力。我常常写书法，写个晚上不睡觉，然后隔天一大早大概9点就进监狱教课。对啊，然后这个陈狱警好像也可以讲一下，
1: 狱警也有到监狱去？
2: 没有，但是我很有印象，就是那个写书法说没有睡觉的那一段。就是我很常就是开玩笑，就是跟我们亲戚啊，或者是跟妈妈朋友开玩笑说，哎，妈妈都没在顾小孩，都在做他公益的，有的没的这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画面，就是妈妈的背影，就是在我的旁边，我们有一个桌子长桌，然后他在那边写书法，然后写，不满意就啪，然后丢掉，然后写下一张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我们这一家，然后看电视这样，对，就对那个印象很深刻，
1: 你那时候还很
2: 小，就是很认真，然后很常听到妈妈说，就是哦，受刑人真的好可怕啊，就他们就是会说啊，我在监狱里面啊，我写书法我已经写10几年了，因为进去都要重刑犯才可以见到那个猜设法。对，
1: 那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你没有想到说那你就辞掉就不要继续教了，为什么后来还继续在教，后来还好像教了蛮久的？
0: 因为他们导师啊，就老师你再来教嘛，他们就很诚恳一直摇啊，那你每次都好像惊弓之鸟，因为他们里面有些人会说，你不要要求我啦，反正我就是进来度日子的，你不要一直要求我一定要达到什么。可是对于我就是很追求完美的人哈，就会要求他们说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甚至有一个受刑人说，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骂我的女人。我说哈，我是第一个骂。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1: 你骂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学生，忘了他们是受刑人。
0: 对，我忘记他们是受，我只是求好心亲切这样子。
1: 那他们的学习态度怎么样？
0: 其实他们都是一张白纸，那他们有些学习态度非常好哦，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进去然后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他们会把它当成寄托。那无形中有人关28年，23岁进去关了应该说他被判刑28年，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老师我要出去了，然后我说哈，已经过14年了，我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我这样教已经教了14年，
1: 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0: 然后从要求他们，然后后来不敢要求，到后来我自己就是变成说我做东西都在修我自己的心，因为借由他们，因为我就想说很多事情都勉强不来，就算我们求好心切，然后他们觉得说我只是数日子的，然后我就慢慢的会觉得说，其实做
1: 每更有同理心，
0: 对，要做每样工艺，其实都在修我们自己的心。
1: 是是是啊，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教学哈，你也有 去学习嘛，还有去一些驻村的经验啊。那曾经去什么地方驻村？那驻村的经验又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体会？
0: 我到那个鹿港桂花巷艺术村去驻村啊、
1: 是。
0: 那一开始哦，我也不晓得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店面你该怎么陈设，怎么样吸引客人进来，那你只是把它随便摆一摆，一个长桌摆一摆，到后面我就会慢慢想说，哎，客人会给你回馈说你哪个地方不够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做某方面的调整，甚至有室内设计师来指导我们啊，有设计师来告诉我说，哎，可以怎么做怎么做，你可以再把你图案再简化，然后你可以再把你空间做怎样的氛围，那我会觉得驻村从游客有的是国外旅游很多国家之后他回来说提供给我们很多意见，那我会觉得说驻村给我很大的收获是我比较知道别人要什么，经由游客他不吝啬跟我的提点，我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在创作的过程会慢慢把我的作品慢慢去做修整，
1: 是我想这个工艺其实也分两种嘛，一种就是也许是以顾客为导向，看顾客要什么啊，
0: 对，
1: 有的也是一种自己的艺术表现啊。我看今天你们带来一些作品啊，里面其实就是也不那么强调啊，就是说顾客导向，也有自己的一种意念的表达。比方我们前面的这一个啊的命名好像叫五福临门是吗？啊，那么这个好像是今年才刚得奖的一个作品是吗？
2: 对，这个作品呢是以五福临门作为创作 的想法，那它最一开始是我们想要做的感觉像是清朝的包袱瓶
1: 哦，
2: 包袱瓶的概念是它是一个瓷器，
1: 是，
2: 那它这个瓷器的上面呢它尺寸不大，它上面会做一些花鸟吉祥图案，中间会像是打一个蝴蝶结一样，包袱巾的概念是把所有的福气所有的好全部都打包起来的意思，那这个呢总共做五个葫芦，那它都是做就是像是葫芦啊，像是比方说蝴蝶啊或者蝙蝠啊或者百花，这是葫芦的意思，然后再搭配上面的玉石雕刻的蝴蝶，就是全部的福气都包起来，它的名字叫做百福门中藏
1: 啊，
2: 对，是今年的台湾工艺奖美术组的入选。
1: 这个作品呢就像你刚刚讲的啊，除了葫芦本身之外，另外有雕一些小件啊，什么蝴蝶啊等等的，那这些是在事后再把它附着上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它这些小件用的是玉石，
1: 玉石，
2: 对，然后因为玉石跟雕葫芦它是同一个工具，它就是牙技在使用的手机，它们都是慢慢雕刻的，那它镶嵌的方式啊会是我们在葫芦上面就是镶就是往内切一个小洞，然后玉的话呢就是它把它做立体的
1: 哦，
2: 对，等于是说它把它立体的给凹进去的把它合起来，对，它算是这样的方式去做。那这个作品啊因为它里面就是雕刻蛮精细的，然后又加上玉石雕刻，它整个做制作的时间是从今年的二月到大概十月送件的时候，这时间还蛮长的，常常磕到就眼睛会快脱妆，所以它就需要慢慢做啊。这就是比较针对就是公益性的一个作品，
1: 所以这也是蛮伤眼力的啊，
2: 一个工作啊。
1: 那妈妈今天也带来两件你的作品啊，就是在我们身后还有这边的这个作品，是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当初我做这件作品，它是九龙城墙。那我当初先收集到这个木头，然后我看它的外形很像龙，我就想说我的作品也常常会有龙，我蛮喜欢的，因为龙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神兽，它集合了各式各样的神兽的吉祥在这个龙身上，然后透过龙的鳞片跟云朵，它又可以产生一种线条还有那个疏密感不同的呈现，然后最好玩的是我做完之后，然后游客看到这件作品，他看到光影，他跟我说，游客跟我说，那个光影很像 Hinoki， 很像快木的，然后他就帮我取个名字叫做快翼龙，对对对，
1: 名字也很好听，
0: 对对，他就我做龙。 其中还有一件就是有一个游客他买回家了，当然在他家不在我这儿，然后当初他说葫芦带给他好运，在台南，那台南一个老板级的黄老板，他就说哎，我想要买个葫芦，然后看到又是龙，然后他说葫芦带给他好运，龙又代表富贵，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给你包装好了，在你再带回去好不好，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他就叫他老婆抱着哦，那个灯罩抱着啊，然后那个木头他自己抱着，他就拿回去了。
1: 太急着想要，
0: 对啊，那我就觉得哇，我的东西如果让人家那么急着，
1: 爱不释手，
0: 对，我就好开心。
1: 对，
0: 所以我在桂花巷艺术村的那段时间，是我觉得说你真的接触到喜欢你葫芦的人，然后你那种高兴，不是说用金钱可以那个可以去感受的，
1: 可以找到知音了嘛？
0: 对对对对对，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两位聊。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像妈妈的话就是一个纯粹的公益家的身份，所以其实对于推广啊，她比较没有概念或比较没有想法。那自从我加入之后，我就是会开始申请一些政府的，比方说补助案啊，像彰化这边有一个青年创业的补助，那又或者是说我们开始前进艺博会、文博会，我们希望把葫芦雕刻的工艺可以推向让台湾的更多人知道，甚至让国际上更多人知道，哦，原来台湾有这样一个葫芦雕刻的技术。
1: 陈老师，我知道在去年的时候你又办了个展哦。哦，这次个展不容易，因为你已经有10年没有办个展了哦。在10年前还蛮举行的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这一次的个展啊，就去年的这个，都展出了什么样的内容？
2: 去年的展览包括玉雕、陶瓷雕，我都把它加进来。对，因为我后来学了1年多的玉雕，2年多的陶瓷，就是瓷雕。那我之所以会10年后才展，我发现我在艺术村的时候的作品啊，大作品就被买走了，所以我做一件作品要花很长的时间，我并没有那么多作品，所以才暌违10年才又办了一个个展。那我是觉得那时候在台中大墩文化中心，那我会觉得那个展场很棒的，就是你跟附近因为有美术馆，
1: 是
2: 都是一些就是大家来观看的人层次都很高，那给予很大的鼓励，也很肯定，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蛮鼓励我女儿要常常办个展，因为办个展会激励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创作。本来我们人都有惰性啦，能够有时候太忙的时候就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所以如果透过展览，你必须把作品生出来的时候，然后你也无形当中会有很多的创意出来。
1: 所以玉锦又办自己的个展，
0: 明年初会在台中办一个自己的展。
1: 是是。但不过小心眼睛也是要顾啊！
0: 对
1: 刚才提到除了其实你们做了胡雕之外，你们也有做玉雕啊、陶雕啊这些，对不对？那比较起来这些不同的媒材在雕刻上面来比较一下他们的这个不同的工法还难易的比较好吗？
2: 就葫芦雕来说，因为它是中空嘛，木质化，
1: 对，
2: 然后它表皮会比较坚硬，可是刻到里面又比较软，
1: 对，
2: 还有它就是说它每个部分它上面比较硬，中间比较硬，下面又比较硬，它凸出来的地方会比较软一点，
1: 是，
2: 所以你在施力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内力要把它回收。那可是刻玉雕的时候啊，玉需要琢磨，所以它往往是我们一块石头构好图之后，你是用你的时间慢慢磨出颗细修，慢慢磨磨磨磨磨，磨到它完美无瑕了啊！它必须把它的瑕疵啊或什么通通都去掉，留下最好的。我们说巧雕啊，
1: 是
2: 留下最好的玉质部分，然后再用一下。那瓷雕来说，瓷雕我们必须在所谓的还没烧之前的瓷土也好，陶土上也好，你进行雕刻，所以你好像在跟一堆泥土，在泥土干掉的泥土上雕，那干掉的泥土上雕，你要用的力道又不一样，你要用的比玉雕更轻巧的力道，又比葫芦雕要更重的力道，因为葫芦雕中空，它那个是有的是实心的。它比较坚硬，那其实在雕刻上来说各有各的巧妙不一样。那我也从玉雕老师跟陶瓷雕老师身上也学很多不同的技巧，
1: 是
2: 我将来打算在我的葫芦雕上，我也会把玉石珠宝也会把它镶上去，
1: 是
2: 对，会把它融在一起。
1: 那刚刚玉锦在介绍他的五福临门的作品的时候呢，上面有里面也有那种玉雕也有其他的这种雕刻的这个内容在一起那么不晓得玉锦是不是跟妈妈一样，也是同时除了葫芦雕之外，也都是同时进行玉雕陶雕这些项目。
0: 像我今年的话有到文资组去学凿花，
1: 嗯，
0: 凿花就是庙宇的窗花或者是上面的雕件
1: 部分，
0: 对对对，那算是木雕，
1: 嗯，
0: 对。然后像是其实我是觉得工艺它都是互相间都是互相串联，
1: 嗯，
0: 有些构图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算观念呢、啊，
1: 嗯，
0: 或是说异材质结合其实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进修，
1: 嗯，这母女可以这样一起蛮切磋讨论还蛮好的，
0: 对、啊。
1: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妈妈可能从事的比较久啊，技术应该是。比较强哈，女儿可能比较多的现代的观念哈，那不晓得在胡雕的这门手艺上啊，你在未来发展跟推广上面啊，不晓得玉琴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可以得到啊，也许更多年轻人的喜爱，还有说能够把这个路呢走得更长。
0: 嗯，因为其实像是葫芦雕刻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最传统最传统来说就是一般大家心里就想象那个济公，
1: 对，
0: 或者是说庙宇里面有些葫芦啊，或者是甚至说有些人他会当作家里摆的招财，都是画东西上去，
1: 嗯，
0: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做工艺嘛，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工艺它离我们现在生活好遥远，就像我的同学啊就说哎、欸，我在做葫芦雕，他们说哈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所以我现在会希望说可以把手工艺把这样比较需要大家慢慢磨的这种技术、
1: 嗯、
0: 可以离大家生活近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研发像这样的小灯，
1: 这种小摆饰、哦、
0: 对，小摆饰小灯，然后它就是可以透过就是我们的雕刻来让这个家里的空间呢、啊，可以一点小小的温暖，
1: 嗯，
0: 所以希望东西就是可以改得比较平易近人啊、
1: 嗯、
0: 然后更符合现代的氛围，来贴近大家的生活，走进大家的心中。
1: 嗯，那根据你们了解啊，在台湾呢、啊，除了你们之外啊，那么同样在从事葫芦雕的人大概有多少？
2: 应该很少，
1: 真的很少、啊，
2: 真的很少，
1: 嗯、
2: 对。
1: 那么如果说看了我们的节目有这个其他年轻人啊也想要加入来学葫芦雕啊，那么你觉得他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2: 我觉得第一个要有耐心，
1: 嗯，
2: 然后他如果要从事工艺一定要坚持，
1: 嗯，
2: 因为我们说的工艺不是一天两天都学得会的，那就是你要慢慢磨你的那个你的技术，然后不要怕辛苦，这样子。
1: 嗯，那么未来在这个推广，刚刚有聊到一些啊，也许我们在这个它的功能上、造型上啊，都可以更符合、更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不晓得有没有想过，像玉琴有没有想过，未来能够让年轻人更感兴趣啊，或者让他的适用的领域更多更广化，还可以做一些跨领域的合作啊，比方说结合影像啊或者科技的这些工具啊，能够让它也许可以应用的范围更广。
0: 有耶，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做工艺品之外啊，我们想说未来也许可以就是有一些方向，可能除了我们自己制作之外啊、
1: 嗯、
0: 有两种方面是我们想要尝试的。那第一种当然是做体验教学，
1: 对
0: 对，就像一般人可以透过雕刻葫芦的过程之中、
1: 嗯、
0: 找到一些疗愈，
1: 嗯，
0: 那他自己做的小灯带回家之后可以给他的空间，然后带来一些他自己的疗愈的空间氛围，这样。
1: 嗯，
0: 那第二种呢是我们想要结合，就是就我有个朋友他是在做那个他们在做光雕的，对，那这次在鹿港的彰化设计展，他们有把那个工会堂把它上面做投影，变得很像罗浮宫一样很快、
1: 哦、
0: 对，那我们未来其实有想要跟他们合作，
1: 嗯，
0: 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展览，
1: 嗯，
0: 对，然后结合现代科技然后变得更有趣，
1: 嗯，
0: 对。
1: 刚才提到这个体验之后这种疗愈的部分啊，
0: 对，
1: 我想就两位的经验，你们这件做这件事情也做了这么久啊，能够带给你们最大的疗愈感啊在什么地方？
2: 他常说我如果心情不好就会自己、嗯、一直磕葫芦，然后磕完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心情会比较平静，
1: 嗯，
2: 然后再透过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光线的投影，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在房间里也有点， 当我发现说我回家的时候有一盏灯在那里等待着我回去，我就不用再开灯，它就永远等在那边。那对我们来说，我会觉得还不错，自己做还可以自己用，我就觉得那是非常好的。
0: 那对我来说，葫芦雕刻它像是一种陪伴。可能是我自己从小到大的经验，就是家里葫芦太多，所以放不下来，就是放在我的床旁边，好几颗躺在那里，这样是陪伴，没有是开玩笑。主要是说，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的生活中带来那种陪伴感。可能是回家的时候打开那扇门的那一刹那，它可以看到一个温暖的光在那边等我们回家。
1: 是，
0: 那又带来一些福禄啊，或是吉祥的含义。我很希望可以把葫芦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意象，或是说公益的一些价值，我很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手作啊，透过推广，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美好的功夫。
1: 是，我想这就是工艺品美好的地方啊，它既可以有实际的功能，然后呢，外观又美美的啊，然后呢，可以让大家有很好的这个心情与陪伴。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啊，那么也希望呢，你们的新的想法可以透过你们新的创作来让我们来看到。谢谢，
2: 谢谢
1: 主持人。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3: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禅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老不老那个是其次，是你们对我的看法。可是我心态我是觉得很年轻啊，年轻人可以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啊。对啊，心态不老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回乡下？我年轻为什么不能回乡下？那我们回来的话，你们应该要去鼓励，应该要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

0: 他刚好我一天富雄，他刚用了我的小灯，哈、哦，我还咧给我叔阿爷咪个一个摄影记录，哈、哦，也还慢慢的有在做文史调查，啊，也还一个美发设计师，哈、哦，我为台我过好台大自然过白山，哈、哦，也都我平常的上班。我曾经想过不要回来，对，因为我觉得村庄的人一直在流失啊，然后老年人一个一个的过世，其实我很害怕，我害怕去面对，对，所以我选择逃避。对，然后又选择了这个美发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在都市很好生存，所以我压根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一般的人回来都是50岁、60岁，甚至于更老才回来。对啊，会来养老，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在农村这种地方的生活机能又那么差，然后你加上年纪大，然后身体不健康来讲的话，那更不方便。对，所以我很庆幸我很早就回来。
1: 骑着摩托车穿梭在田野道路，这是小邓生活的福安庄，旧名鸡油树下，从小在这长大。如今他在这担任社区摄影还有社区导览员，对这个小小的客家村庄他再熟悉不过。
0: 这是我们鸡油树下的象征，这个就是鸡油树，就是台湾榉木。对，然后当初我们还没有开这个村庄之前，我们是从美浓月光山旁边的一个茶田古道，然后沿着那个茶田古道每天来回来这边耕作，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才又回去我们自己的那个祖籍地那边，然后后来慢慢这边觉得农田那些都已经整理好了，然后有稳定的收入了，因为旁边也有那个台场地的甘蔗园，我们这边是被台场地的甘蔗园包围的，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个野莲田啊还有那些无患子林以前都是甘蔗园，所以我们在务农，然后在休耕的时候，没事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兼差去砍甘蔗，做糖厂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稳定在这边开庄了。然后开庄之后，然后这条茶田古道就开始没有人走。然后我们鸡油树下的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庄的时候，我们有些家族在那个不同家族来自不同家族，然后在山脚下准备要出发来我们村庄的时候，会讨论说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要在哪里。那当然就是在鸡油树下面。乘凉，然后我们原本村庄是有一片鸡油树林，然后有一棵特别大，所以我们都会在鸡油树下那边聊天吃饭，所以鸡油树下的地名就这样子由来。这是我们村庄最老的一个烟楼，而且是最早期的那种烧柴的，然后后期的话，我们村庄目前还有好几座那个烟楼了。可是荒废了，可是他们那个是后期的，就是电脑恒温在控制的，然后这个的话是烧柴的，常常三两天就会去记录我们村庄有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做什么祭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长期在外地也许住了好几十年可能也没有再回来了，然后就是偶尔的机缘下碰到，然后他们跟我说谢谢，我说喂，我怎么会跟我说谢谢呢？然后他说谢谢让他看到他故乡的一面，这样子目前的状况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还蛮值得的这样子。
2: 哦，这个芒果树已经200多年了、哦。你要问我说我们村庄的那个，最年长的祈祷是谁的话，我只会告诉你们就是这个200岁的芒果树。
3: 芒果树长这么大？
2: 对啊，200多年。以前这边有。去年还有一个长者快100岁，然后我很喜欢他跟这个芒果树去那个一起入境，可是几个月前才刚过世。
0: 我们家境比较没那么好了，然后拖鞋是买得起的，皮鞋跟那个布鞋可能是买不起。我在我小时候好像到国小2年级吧，才真的有那个。布鞋可以穿去学校，可是我发现我穿鞋子好像很不舒服，可能已经习惯没穿鞋子吧，所以我在学校都不穿鞋子，然后是被打了很多次，然后打脚底，打到我不敢才被迫穿鞋子上学。而且我也觉得很悬，就是我每次拍照的时候啊，我穿鞋子啊，好像在农田里面奔跑，好像很会摔倒，而且照片拍的好像没有很美，可是没穿鞋子就觉得很美，不知道为什么。 比较跟土地有连结吧，比较踏实吧。我就纯粹喜欢摄影而已，以前就只知道去取景拍很漂亮的风景啊，很漂亮的东西啊之类的，没有联想到其实我的作品里面我好觉得好像缺乏了人文。对，然后因为进入社区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你有了那个情感之后，所以在拍照才会注入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再经过文字的去叙述，然后才慢慢找到自信这样子，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我的摄影专业领域里面也是可以去引用到那个社区，然后影响到别人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张海报回家，嘿，那个回家其实这个名称当初要办摄影展的时候想了很多名称，后来想一想，那么长的名称倒不如就两个字，回家就好。回家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个摄影展是那个清美社区大学他跟我合作然后办的一个摄影展，也很感谢他们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大家认识我，因为我很渴望回家这条路上，因为虽然我已经是回乡很多年了，然后已经是回到家了，可是我对我的血缘关系，我是客家籍的，这个一直觉得耿耿于怀，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就是我的世代祖先都是客家人，而却我们既有书架却在这个客家文化版图里面被消失被遗忘了。对，然后借由这个摄影展，然后触动了很多客家籍的一些朋友，然后也很感谢美浓爱乡协进会，因为他们带我从这个山回到美浓那个祖籍地的家，所以这个回家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这条路的话，我们叫准美嘎路，就是回娘家路。嘿，然后准美嘎路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也没有办法走这条路回娘家了，所以我们请福安国小的学生从那边，从我们这边出发，然后回到福安国小那边去，帮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走回他们以前回娘家的路。
1: 摄影是小邓的热忱兴趣，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拍下这一张张照片，甚至还让奇美社大邀请他办过摄影展。他过人的艺术美感同样展露在他的美发设计师工作上。去到都市之后，他选择投入美发行业，不过在民风保守的数十年前受了不少异样眼光。
0: 现在当美发设计师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工作，也很受尊重的，可是在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男生做美发其实有时候是会被歧视的，我们不太愿意去提自己的工作，往往就是提说我是服务业这样子而已，带过不会很刻意想要去提。然后这几年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其实美发也不错啊。对啊，可能因为学历的关系吧，高职毕业就觉得好像谋生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再进修，然后以前的家庭环境是不可能再进修的，然后一方面自己也不长技能，也不是那么爱读书这样。对啊，所以就是都是做一些服务业啊，比如说西餐厅啊、中餐厅啊这样子，大部分都是在这饭店啊之类的这些工作。我退伍的时候很彷徨，我觉得因为毕竟我饭店或者是那个餐厅的话，我不是在里面，我是属于外场的，我觉得外场好像那种工作好像就适合年轻人，等到年纪大的时候，稍微中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淘汰之类的，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安定这样。哎呀，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有碰到就是同乡的，他本身是美发师，然后他说他们店里面有缺助理，然后有住的地方，然后三餐不用顾虑，然后我就这样做下来了。
4: 他的专业是美发设计啦，我知道的时候他在旗山那边开店了，但很忙啊，那时照相啊或者是那些是他业余的啦，比如喜欢登山啊，到河里面弄那玩玩水啦，还有欣赏一些鸟哦，照片照得很漂亮。我说、啊、你技术很好，你有这个专才，哦，你就才弄这个设计出来。他一直都在这边村落，但是他我们没有回来，我没有鼓励他的话，他一直想说他不要待在这边村庄。那我一直就是希望他都跟我一样，活到这边活到老这样子。因为既然这是我们的故乡，我坚持一句话：落叶归根。对不对？你树怎么样长到 哦，弯到哪里去？你叶子还是在树根底下嘛，对不对？你终究要回来。我一直跟他们退休的年轻人这样讲，
5: 因为我喜欢爬山，然后喜欢大自然，我希望自己的店里像就好像看得到花花草草的样子，然后有枯木啊这样子，对啊，当看到那个枯木的时候，因为毕竟那枯木不是买来的，是捡来的，所以是有情感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枯木，我想到哎，几年前的时候我去哪里然后捡到的枯木，然后石头也是啊。像有些石头是我自己会去把它彩绘成猫啊什么之类的，那个石头也是可能去屏东的旭海海边啊散步的时候，然后就捡的那些石头，对啊，所以它经过几十年后来回想起来就觉得蛮有意义的。
1: 赤着双脚，小邓涉水走进男子仙溪，这里曾经是他玩耍、饮水煮饭、父母和他坐着牛车路过的回忆之地。蜿蜒的溪水，一草一木都有村民的故事。
0: 这条男子仙溪吼，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它叫鬼潭，以前小时候最深有到三层楼高，现在没有了，现在差不多也有一二层楼高这样子。然后以前我们扫墓都要经过这里，然后扫墓的话就是我记得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扫墓前几天有下雨，然后水暴涨，然后没有办法去扫墓，然后村庄里面年纪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就是游泳过去对岸。

扫墓，啊，我们小孩子跟老年人的话就在水的另外溪流的另外一边，然后我们要辨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拜拜的话，就是他们放鞭炮。我们客家人扫墓的话，一定是会放鞭炮，然后他先放个几声，让我们了解说准备要开始了。然后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坟墓，然后我们就在对岸摇摆，就只能够这样子。对，就觉得蛮有趣的回忆。我那时候年轻，对什么都好奇啊。我觉得都市也是很有趣啊。对啊，然后慢慢才觉得，我好像跟不上潮流，好像不适合那个环境。

然后这几年参加那个社大的那个心灵舞蹈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从起初以为就是跳舞而已啦，就当成运动这样子，然后去上那个课程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竟然都是在跳舞，对啊，就是大家从不认识，然后慢慢比较熟悉之后，然后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啊，然后有些比如说像有些心事啊，或者是一些私密的事情，跟亲人不见得能够沟通能够讲，那跟这些还不是很熟的朋友其实反而能讲得出来，然后在讨论在那个分享的过程中，然后记在我们脑海里面，然后再来用身体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些不愉快或者是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学员里面其实会跳舞的没几个啊，对啊，然后就是只要你勇于表达，然后可以舒展开来，然后可以去用你的肢体去宣泄也好啦，或者是说摆动这样子，然后让自己达到宣泄的效果，其实也我觉得也还不错，蛮好的。然后最喜欢的就是说，我们离开教室之后，我们到那个溪边，或者是到森林里面去跳舞，那种感觉更棒。这里我也曾经带学员来跳过啊，我在这边跳舞好美。

有接触到跳舞，不过是比较不好的方式，就是可能年轻人爱玩好奇吧，会去夜店，对。可是那种跳舞跟我预期想象的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因为我比较晚学美发，然后23岁才踏入美发这个行业，然后你在23岁之后如果还在跟家里拿零用钱的话，其实是很不 OK 的，又怕被笑。然后助理的话其实薪水不多，然后又要付房租，其实说实在的很难去跟我的生活做平衡。所以我就是跟着在夜店然后认识的一些做 dancer 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是怎样，然后我就做代班这样子。对，是没有经过很专业的那个舞蹈那个训练跟基础的。然后那时候的话就是不是在电视台，就是我会是在那个餐厅秀啊，或者是夜总会啊、舞厅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跳的就是比较基本的拿道具啊、走位啊之类的，然后真正有比较舞蹈技巧的可能就轮不到我这样子。遗憾哦，也还不至于啦。对对对，可是如果真的，如果时间允许或者是那个环境允许的话，我会选择跳舞这条路。我觉得它让我很开心、很快乐。鬼潭的话，就是小时候因为交通不便，我们也没有看过海，也没有去过什么什么

苦啊，所以这也对我们来讲就是等于很大，像海一样。所以外地人说这边是鬼潭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叫阿基湖，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像湖一样很大，对啊。

0: 你平常上来的日常吗？
1: 对啊。
0: 他们如果一直不修会怎么样？全部都盖起来？
1: 会，我怕以后有如果有人要来走的话，完全看不到路基啊。对啊，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迷路了，那更何况是没有来过的人，第一次的人更容易迷路。
0: 啊、这条算是古道。
1: 对，我们以前从清末民初就开始慢慢迁徙到这边来，可是当初因为男子迁徙的阻隔，然后，他们可能没有交通工具，没有竹筏，所以他们还没有到村庄开庄。然后在这边有简便的一些，公寮，然后可能会在这边住个几天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会回美浓这样子。然后，后来陆陆续续慢慢有竹筏之后，然后越过男子迁徙到村庄去开庄。那所以我们村庄的人过世的时候都是葬在这里。感谢祖先吼陪伴啊，对做陪伴的辛辛苦苦跋山过岭的馈赠，吼，啊，人家的宗家佛坊啊，吼，并安尼韩国做，愈来多安尼叫书啊，吼，啊，人咧陪伴有几下拢韩传，啊，整理也过完整，嘿，啊，啊，人咧跋山啊，吼，看到人祖师也着祖先，安尼拢过感谢，吼，希望吼也着后退啊，吼，拢会记得安尼拢拜陪伴跋山过岭啊，毕业。可以总会辛苦。以前我们耕作都是在这片山林里面，对，然后就是在大概将近50年了吧，那时候就是林务局把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收回去，然后我们就从此就没有在这边耕作了，可是我们坟墓还是有遗留在这里，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强制我们就是要迁葬，然后就是村庄的那个这边坟墓区其实还有很多座，下面都还有很多座，可是尸骨都已经挖走了。然后我以为这边已经完全不见了，成为夷为平地这样子。然后在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整理古道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带那个清美社大的人来勘察，迷路，然后就把我引导到这里，我才发现原来坟墓都还在。然后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说，我们那次迷路之后，我以为这边的是无主的，我已经都是迁走了，然后就是只剩下墓碑而已。然后过了一阵子，我自己来爬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有烧过的痕迹，名字烧过或者是有祭拜的痕迹，我才知道，去村庄问才知道，原来还有人还没有迁走。对，然后也许这阵子他们可能就是要迁走了，因为大家年纪也大了，然后已经没有路了，他们每次来扫墓的时候只能够让年轻人来，然后年长者都没有办法走过来，有点太危险，所以他们已经家族会议已经开过，然后就是决定要把它迁走了。尤其是我觉得这几年那个语言的流失我觉得更重要。对对，那年轻一辈人知道当初他们是如何辛苦的从美浓那边翻过一座山来这边开庄，对，所以绝对不能忘本了。最起码的，我们语言目前我们住在村庄是没有流失掉，我就觉得很庆幸。因为说实在，客家籍的人其实蛮普遍的，我们村庄以外有几个部村落里面还是有一些客家聚集的一些小聚落，可是几乎已经是不会讲客语，甚至有些已经六七十岁年纪了也都还不会讲，我觉得蛮可惜的。我自己我会走这条，啊，然后我带人会走那个刚刚基寮那边，因为基寮那边是安全的，那边是有绳索的，有弄绳索。
0: 哦，啊，你自己会想要走这条原因是什么？
1: 这才是真正以前我们耕作还有就是往来的那个路径。
2: 讲遍了大山、古道、溪流，小邓对这块土地的依恋和温情有多深刻，毋庸置疑。年轻时的他逃离家。如今他又回了家，走过对自我的怀疑，对生命的妥协。50多年的岁月，多少大风大浪，最后都浓缩成平凡却满足的日常。
1: 写本这个后生的下一封信，无管去头摆行过一道唔错啊个阳光的路，也一切拢系自家所先到的一条生命历程。好跟无好，拢应该会欣然接受。佮幸运啦，提恨后生一下

回到家乡，虽然古来故乡后事业一定会变得过少，啊，不过生活步调也慢慢的因为环境影响，啊，慢慢的变得过缓慢，想法嘛开始变得过简单，物质需求嘛慢慢的越来越少。也哈总体有老人家，一个过剩，后生的也拢伫路边做条路，平常我伫街坊看到过些过些生意的，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虽然讲安多负面呢，啊唔过，我哋目前含黑拉提亚比的种民，民意拢相同，过乐观，太难。穷啊，贫，公田公地，后生的时候，唔拢安尼野心勃勃的想要创作一个无平凡的生活目标，啊，伫个尽力种，种来种去，芒果枝啊盖好，慢慢的让悟出光啊，做得平平凡凡、健健康康过日的，让个体型幸福的一件事情。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就想说，钢笔没有买过，也没有写过啊。第一支买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有些钢笔比较漂亮，我可能又买了第二支、第三支，就不知不觉迷上了钢笔收藏这件事情，才从这当中跳脱到自己去生产钢笔这样。我是冠伟，然后我一开始会跨入到手工钢笔，是因为我在准备国家考试。那亲戚跟我讲说，国家考试就是要把申论题字写好嘛。我说好，那我把字练好，那可能上榜的机会就会高。应该是说，以前我没有做过生意，然后没有做过生意，我就想说做生意好像不难。因为我一直在买钢笔，那买钢笔我就想，那我是不是把东西完成之后，把钢笔完成之后，我也一样能够热卖？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台湾钢笔潮，可是等我技术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钢笔就整个冷下来了。所以遇到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全家人身旁的所有朋友都不支持我跨入这个区块。提的第一个反对理由就是，现在谁还要写字？那第二就是，现在谁还愿意花这么多钱买一支书写工具？
1: 最一开始他是喜欢写字，然后他就去想要去，例如书局买钢笔，然后他就挑不到他喜欢的。
0: 这是什么颜色？
1: 啊，像喜欢的他又觉得太贵，然后他就想说，那他可不可以自己做？然后我就想说，他要自己做，我想说，可是他又。

0: 不会，那他去怎么学？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去搞一台精工车床。
1: 我从小就是都隔代教养嘛，所以我就蛮独立的。那隔代教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父母亲他不会留什么财产给我嘛，我就必须要想办法去生资金来创业嘛，所以我就必须去贷款。
0: 然后他就开始在住家顶楼加一个工作室，就是一台车床的工作室。
1: 因为当我买第一支钢笔，那时候那支钢笔500多块，我自己都觉得说，500多块是我这辈子花最贵的第一支笔。我就想说，对啊，我就开始一直内心挣扎。为什么挣扎？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市场在哪里。那第二个瓶颈就是我没有技术，因为我是念财经、念法律，我不是机械加工背景，所以机械怎么就是机械的名称，什么东西可以制笔，这些我都不知道。
0: 开始做笔，然后但是做他可能就是做出来那时候很他满意，但是可能给别人看，别人可能就是给他就是一些打枪，这样就是说这跟客人符合的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有点挫折，
1: 我就想说以前也没有做过生意，我的想法就是那我可能去信贷个30万，然后买设备买什么买原料啊，弄空间啊。我后来发现说30万根本可能连台设备都搞不太起来。
2: 我跟这个陈老师认识已经大概有5年的时间，这个工作哈，他是从事这个手工钢笔的一个制作跟研发，那这个就会让我产生一个很高度的一个兴趣，就是说，这个行业可能在台湾目前是非常少人去做的。
3: 放心了后，较个代理嘛。
1: 对啊，所以一个手工钢笔，我们必须要自己手工开发，那我必须也要画图，然后可能我跟模具师傅讨论，我们要很精密、很精确的一个图面，我们才能够做模具。才能开始去生产，开发我们的商品，所以这每一个过程当中，它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对我来讲，它都是不容易。我不是本科嘛，所以这些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就是眼睛一睁开，你就发现，哇，都是挑战。

0: 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伊讲要讲文人，敢若无啥像，像咧工业家迄款的伊粗犷嘛吼，啊，我甲讲很憨厚啊，较古意款型啊，啊，伊的老师讲啥，伊拢教，拢依教奉行就对啊，伊袂甲老师应袂应袂啦，啊，我就甲讲，这个囡仔会教一啦。
1: 就是说我可能要学很多的技能才能够让我一支作品变成特殊性有差异性，但这些都是我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个就是每一次眼睛一睁开就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最终我们就面临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完成之后怎么样把它行销出去，怎么样让它曝光，
2: 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支点，然后可以把它粘住或者夹住
3: 固定，
2: 然后让它悬在半空中，
4: 才可以强调出我们的品。
5: 第一次看它的外形，觉得它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就是有点粗犷。可是跟他合作之后，才发现说他其实对细节是很要求、很专注，然后不肯妥协的一个人。
1: 他就想说，那我们今天既然作品完成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完成。那结果只是自己用了相机随便按一下，然后就丢到网络去跟全世界人说这是我做的东西，好像很奇怪。我就开始咨询了这些专业的人士，他们给我的专业的建议，然后我就开始请他们协助我把这个作品拍到跟实体接近，就说至少笔还没寄到国外去，他们可以知道说原来笔长这样，原来笔尖长这样。那他们就可能会知道说，他们买到了什么
3: 部分，能够保留
6: 掉了。对了，一般是切削掉，但是我们看能不能保留这些树林。
7: 那也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哈，当然我也透过他对手工钢笔，对于这个做一支笔所包含笔尖啊，包含笔身的设计，包含它整个的封墨结构。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简单的了解，当然要跟他的真正这个技术比起来还是有一些落差，不过对于透过这个工作上面的了解，我可以更帮助于我跟他之间的配合。
1: 既然是要走手工钢笔，我们一定会有差异化，所以这差异化就是说我们的材料要 越来越特殊，那我们技法要越来越特别，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说台湾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手工钢笔，它是全部都自制，因为我们现在连笔尖都要自己生产开发嘛。那加上说我们的原料蛮罕见的，有些是海南黄花梨，那生漆它这些原料它都不是单价低的，那加上说我们会用到硅金属，笔尖这个都是硅金属，这是单价都是蛮高的，所以我贷款30万，大概两个月左右。设备进来，刀具一些什么买进来没了。
8: 那时候我看他那样，因为也没有工作了嘛，然后收入来源可能就是做钢笔，然后但是销量不好，然后他那时候可能也自己也很懊恼，对，因为也贷款了，然后工具也买了，但是没有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天天，我们就陪他天天就是上楼去做手工钢笔这件事情。
1: 因为这种冷门的生意，它其实是大家都不看好的。我们只能说，那我们就先想办法的，然后我们拿房子去抵押贷款，再贷了多少？贷了100-200万这样子，那出来继续拼。那时候还卡在说我们技术还不会，原料不知道怎么进，很多东西都不懂，
8: 压力大。啊，血压高，然后你看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就会想说啊，你好好工作不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你又看到，但是那句话没有讲出口啦，但是因为你就看到他那么很认真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想支持他，然后一直到
9: 哪里呀？
10: 啊，哪里？
1: 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螺钿笔是在日本的手工笔，我想说，怎么日本的漆笔可以做得那么有质感？那我想，那个这样的一个质感、温润感也好，这个整个呈现的一个价值性，跟我们把它拉到说两三千年前在流行的一个技法，那 结合到现在的一个我们的书写工具，会不会有产生不一样的火花？我就想要再尝试看看粘稠，所以我们在拉的时候最怕就是说那个毛断一半嘛。
3: 伊足注意咧讲，啊，讲讲的，佮伊问讲安尼有了解无？哦，啊，听有无？这个老师是介认真呐。
1: 笔杆的制作上会有怎样一个不同的展现？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开个这样一个小讲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从滤漆，从漆的研磨到漆的过滤，到漆的修涂。
3: 伊讲这个鸟嘴尖黑无，正色、反面色都可以。哦，这点就真正厉害啊！你一般的吼，为了笔尖爱尖，为了较无遐尖，啊，伊这边你要写细字的。哎呦，尖呢！啊，要卡粗线条，伊就换过来写。
1: 战国时期，我就会想说，天哪，两三千年前就流行这样的一个工艺技术，我就对这个很有兴趣。漆器就像它就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就是七千多年的累积嘛。那螺钿它其实源自于，它其实在战国时期，它就是一个相当流行的一个技术。把一个已经那么久的工艺技术结合现代的工艺，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做不一样的结合。在台湾这边，其实大部分用来做笔生漆笔或螺钿笔的结合，这个其实我个人会想说，因为我们是做客制化、全客制化的一个手工钢笔嘛。那全客制化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书写习惯、他们的握笔的习性、他们的书写的角度，他们都不会一样。有些人他喜欢拿重一点的，有一些人他喜欢拿轻一点的。那我个人，我大概习惯在，就是扣除笔盖，我习惯在20克以内。那笔杆直径，我就会希望说要求在大概14-15 mm，就1.4-1.5公分。这样的对我来讲，我这样握起来的舒适感，跟整体的重量，我把重量压在就是笔杆中端以下，我觉得这样在书写的摆动也不会过于沉重。就是我们在制作结构跟这支笔在发想之前，我们就要先把这些都精算出来。
7: 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你的东西好不好，它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可是市场，如果一旦经过市场的洗练以后，你还能够把你的作品行销到全世界各地，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而尤其是钢笔，又是手工钢笔，写字人少了，会写钢笔的人又更少，啊，然后写钢笔又世界那么多的品牌，又是手工钢笔，又是那么特殊的客制化，所以这样的一层一层一层，它的客群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对我来讲，它都是一个挑战性。我怎么突破？靠热忱能突破吗？这个就是我每天在思考的问题。
8: 可能前半段苦也苦过来，啊，后半段可能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但是就是慢慢就是陪小孩长大，然后他也是慢慢去做。像他最近他是说他在做笔尖嘛，哦，那笔尖真的好难好难，你看不到终点，这条路你看不到终点，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啊！你不知道，你或许下一步是你投入的钱你会回本，或者是你可能就突然间啊，没有人跟你买钢笔，你就突然断掉了。
0: 因为一支笔伊要显示个高贵的时阵，就是伊要有贵金属啦。你这支笔伊木材遐尼啊好个材质吼，如果若无贵金属个时阵吼，伊这支你讲你要断讲你偌高贵。或者是讲要卖讲话有的价位嘛有限啦吼，啊，所以讲伊当时的伊的概念就是讲伊了解讲，高级笔的时阵一定是用迄笔尖的时阵一定是用18K金，啊，18K金，我讲啊18K金老师上啊很在行啊。
1: 因为制笔之后，我对笔尖啊，对字体这些，我其实本来就喜欢。那我就认识很多在写书法的朋友，我们就会一直交流。他们有些就是在靠，就是他们也是在教人家怎么写书法、怎么写字，或者是他们本身就喜欢写字，我们就一直在相互切磋，说我们要怎样把字写好。好想说，哎，那如果我字笔，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笔教人家怎么使用，再让他把字写得很漂亮、很工整。我觉得这件事可以让我们相互成长，我也可以从这当中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经验。台湾其实生漆它也有它的故事，蓬莱土之类的。那我们应该要想办法的把这些技术学会，那以后再往下传承，试图看说台湾的生漆，台湾的生漆技法，可以像以前那样流传了上百年、几百年、上千年这样子。我一个朋友他在钢笔公司任职十多年嘛，他从事设计总监嘛，然后我也是跟他聊天，我说哎，我想要做钢笔笔尖。他说我疯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当初也想要自己开发钢笔笔尖，所以他们去问设备，他说啊，点一的设备一台要3000万，他们最后觉得这价格太可怕了，他们就从德国直接进口，进了1000多万的笔尖。哦，那然后就他们觉得说买现成的就不用去开发，我们不用去担心写杆的问题，不用担心工墨的问题，我们就买现成的来组装，很快的我们就透过加工变成一个商品。但是他说你所有的东西，你从原物料到半成品到成品，你还要透过层层的，然后像笔舌的制作、笔尖的制作、笔尖纹路的设计、笔尖的写杆调整，到整支笔的设计，全部都自己制作。他说这个太疯狂了，他觉得这样子做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
9: 然后我看到我这一个年轻人，他竟然我对这个笔尖有这么深入的研究，那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事后有陆续的互动，发现他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个钢笔笔尖，那所以慢慢的就变成好朋友。
1: 因为以我们钢笔来说，他手中就是灵魂就是笔尖嘛。那因为你笔的最终目的，它就是拿来写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那因为我们笔尖开始要自己生产，包括说笔尖的写杆，也说我们今天透过不同的技法，让笔尖有不同的堆叠，可以写出书法的效果，或者是花体字的英文，这些都会是吸引各国的钢笔收藏家他对这个有兴趣。因为我们从笔尖，从笔杆的设计制作，不同的工艺技术的搭配，例如精工，例如生漆，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工艺技术，我们把它结合成一支笔，这其实对其他国家来讲，他们会觉得这很少见。
9: 我喜欢他对那个产品的挑剔，因为他做的东西非常的龟毛，然后可以说是到挑剔到很挑剔的程度，这个正是我喜欢的。那所以因为这样，他可以把钢笔尖做得很好，那我本身也有请他帮我做笔尖的研磨啊，有那个单层的，还有双层尖，我都有收。
1: 我其实找寻灵感的方式就是跟生活很贴近，我可能会出去旅游，我可能会四处走走看看，然后我可能会突然灵光一闪，就发现说，我可能想要完成什么笔，因为我看到了什么，那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媒材，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笔？像这支故乡，这是也是我3-4年前完成的笔。因为小时候住那个古厝嘛，能配红砖屋啊，红砖屋我就想，我脑海，因为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我就想说我在那个时候是无忧无虑的，我非常开心，然后每天可能跟邻居在那边跑跑跳跳。他那边有一个榕树下啊，底下都会有一些附近的伯伯在那边玩。啊，玩象棋啊，玩什么？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作品，我就用生漆雕刻做成这样的一支红砖的笔，然后榕树我就用了一个黑檀木做了一个笔盖，那它就像是一个房子，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其实我的设计发想，它都是大概就是偏这样子。
11: 我们都会遇到奇奇，就是这些习惯的
2: 各种各样的客户群。
11: 那你就要针对他们的习惯去做不一样的配比。
1: 这个笔尖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这是双层尖，所以现在可以个抽书法呢。
7: 今年呢，其实它除了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完整或者漂亮的一个设计以外，它还是一种非常要透过我们的心灵的东西去做一个内化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希望，哎，我们可以从跟这个冠伟老师这边做合作，好，然后呢，透过手工钢笔跟写字的一个区块，去把城市美其中一个城市美学的一个部分呢，能够透过这个部分来推广出去。
1: 我本身喜欢写字，我觉得文字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大量接触的，不管你看手机，不管你看书，不管你去哪里，你一定会接触到文字。所以文字它会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基础的一个文化，可是我们每个人对它很陌生。我问过很多朋友说，你能不能不看手机，不查字典，一字不漏写500字的作文，可以把它，可是引经据典也好啊，套用成语啊，把它完整的写完。我发现身旁的朋友慢慢的失去这个功能，我就想说，那怎么大家对写字这件事情越来越陌生？
8: 我们一起在工厂的时候，也是小朋友会看到他的爸爸，就是去努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学习爸爸的态度。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陪伴，不要就是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可能就只有妈妈，然后没有爸爸，但是冠伟就是有做到，就是他不会因为他要出去外面他很忙嘛，不会因为他要去工厂或者是他有其他事情要去拜访别人而忽略他的家人。就算我们除了在工厂以外的时间，我们出去，我们也是四个一起出去，不管去哪里。
1: 钢笔这个东西，其实它已经不再是现在的主流的书写工具，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不会去买钢笔来写字，可能就是买个圆珠笔来写，他们就接受了。所以最终市场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每一个阶段遇到的挑战性都不一样。一般都可能会单独只做其中一部位，就是可能有人会专注在笔尖，有人只专注在笔杆，啊，有人会专注在笔杆外部的深漆修涂，或者是精工的一些配饰，像925银这些。但是我们的部分，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想要把这支笔做好，我们就学了很多的技术，例如说，哎，我们的笔尖可以用好一点的材质。可能是18K 金、14K、21K， 因为钢笔它的吸引度除了笔尖写感之外，它的笔尖的纹路、主题性跟整个笔尖的工艺，这个其实在收藏家的眼里，他们会拿放大镜来看。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准备高倍数的显微镜去检视我们的作品的目的，就是在于我们这边过关，那到消费者那边他们就过关。那透过现在网络的资讯，它在流传的速度快，我们就会在网络上投放嘛。我们可能今天做了这支笔，我们就去分享就会有人看到，他们就会开始去问说，哎，怎么会有那么特别的笔做？我就可以跟不同国家的朋友去做交流，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寄到不同国家去，让他们写下不同的人生故事，或者是有人会拿钢笔来画画。拿钢笔来做记录，做什么？然后就透过我的作品，那让我的笔代替我自己去世界各地旅游。啊，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这也是自己选择的路嘛。第一就是这世界上本来就是疯狂的人，就是会做出让人家没办法理解的。包括我自己，我就是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说，哎，我这动作。这个决定好像很疯狂，但是没有做之前我都不知道说那完成的是对我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会有怎样的一个突破性，我还是会想要挑战看看。我那位朋友在钢笔公司任职十多年了，他就称为我为笔痴，
8: 他有一种使命吧，使命感。
12: 重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你有没有想过呢？你的小孩子哦，可能是小小爱因斯坦，还是呢这个小作家，或是小比尔盖茨，还是小音乐家莫扎特、小贝多芬？其实孩子们的潜力是真的无穷的，他们有很多的天赋。但是做爸妈的，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激发他们的天赋，让他们呢这个天分呢有非常多的展现的地方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亲子教养作家彭菊仙彭老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彭老师今天呢带来这一本书，就是孩子有想法，我们就想办法，开始天赋教养的5堂课。哇，这对爸妈来讲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的天分可以受到激发，然后呢，可以有无穷的潜力。所以这5堂课是我们爸爸妈妈好好的要来学习的地方。那彭老师本身呢，就是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他有3个儿子。哇，我有一个，我都已经觉得，真的是对妈妈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更何况是3个儿子。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一个最小的是小四，
1: 对，
0: 然后一个国一，一个国三，
1: 对对，哇，那他们各有不同的喜好，不过教养3个男生呢，真的是我这样一路走来，真的。我来讲一个故事，就是我昨天去演讲的时候，竟然讲到一半的时候，有4个妈妈同时哭。
0: 然后哭了，
1: 对，他们会，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哭，他说教男生真的太辛苦了，因为他们太皮了，太难管了，然后我太不知道他们要什么东西，常常出太多的 trouble， 然后我无法接应，所以就知道说教养男生这个路上的确是真的比较多的麻烦。第一个，他们好奇心很强，第二个，他们就是不怕死，第三个，他们就是不守规矩，第四个呢，他们就是喜欢到处的去闯祸，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常常制造很多混乱，所以教养男生真的是比较辛苦。不过我觉得教养男生有几个法则啦，就是说第一个，去了解男生就是一个英雄主义的一个生物，所以他什么东西都会有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的角色，
0: 对，
1: 所以他玩的，他想的啊，他所投射的都是希望成为一个英雄，好，那我觉得很有趣是他们比如说喜欢玩武器，玩打架，做劳作都是做武器，
0: 对，
1: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英雄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的角色。
0: 没错，
1: 再来是他们是一个希望有一个规律可以去遵守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希望能有一套很明显的可以遵守的规则，所以我们要帮他制定很简单很容易遵守又很清楚又公正的一个规定。那对于男生呢，他们因为好奇心很强，
0: 对，
1: 那他们的冲撞力也很强，所以呢，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要勇于当老大，好，勇于当一个爱的榜样，勇于当一个展现一个好的身教，因为男生善于模仿，所以呢，要讲对男生来说，在讲爱的教育之前，必须先帮他们定铁的纪律，
0: 然后要以身作则，
1: 对。
0: 对，因为我有女儿也有儿子，
1: 是，
0: 所以我每次在玩具店也好，或者在选择要送给他们小礼物的时候，女生我真的很好选，因为女生就是想要当公主，反正只要任何公主类的就都 OK 了。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前一阵去日本，那我答应他们妈妈回来的时候会，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小礼物，所以女生的我很快就选好了。
1: 是，
0: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个玩具店里面在找男生的玩具，我真的在那边非常非常的慌张，无助，我无助到我看着玩具我发呆了，
1: 因为通常
0: 我在那里我不知道要买什么。然后我知道他想要那个射箭，
1: 对，
0: 可是我不想要他一直去，就是去乱射人，觉得很暴力，
1: 对，
0: 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犹豫。然后我看到一个两个那个娃娃在打架，好像很好玩，可是我不想他打打杀杀，
1: 对，
0: 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发呆，然后一直想。旁边有一个妈妈，我就想，哎，看起来好像会讲中文，因为我在日本，我想说我日文又不通，
1: 对，
0: 那个妈妈就在这样，就是也是在看。我就说你儿子几岁？我儿子啊，4岁多5岁。然后我就说，所以你会买这个吗？当然买这个啊！他们就 就是喜欢打打杀杀，就让他们打打杀杀吧。
1: 没错，
0: 我就觉得，
1: 没错，
0: 这妈妈好棒哦，你怎么那么干脆？我说打打杀杀不好啊，他就喜欢打打杀杀，你不给他这个打打杀杀，他不会喜欢别的的。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啊，好吧，然后我就还是。还是下不了手，我最后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东西，益智型的。
1: 啊，益智型的也是很不错，
0: 就是也有一点点，就是这样刺进去，然后血宝会跳起来。
1: 可是它可能很快，两天就把它打入冷宫了。
0: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一直下不了手，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给他这个玩具是不是会助纣为虐？
1: 其实我们都是用女生的思维在思考男孩子，
0: 对，
1: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这种。他认为他是英雄主义，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暴力倾向。但是其实这种暴力的，想要身体搏斗的，想要竞争的这种心理，就是根深在他们的基因里面。怎么说呢？在远古时期，他们就是狩猎者。他们要凭着蛮力以及很敏。

0: 敏锐的侦测力去找到他们的猎物，找到他们的食物，所以这个基因就是远远的从自古以来就烙印在他们的基因里面。你说打打杀杀，好，你说要禁止，
1: 对，
0: 真的禁止不了。我们家孩子很好玩，有一天他们就在玩这个，你是曹操哈，我就是关公，就打起来，然后就拿着
1: 好有
0: 棍棒
1: 历史
0: 打
1: 的
0: 起
1: 概
0: 来，
1: 念。
0: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你这样打真的会擦枪走火，等会真的会有人受伤。好，我说好，计时器按下去10分钟，10分钟就不准打。就说好，到了10分钟，就1分钟之后，他们就不变曹操，也不玩打关公了，结果就变成了博派跟狂派，继续打，
1: 很流行。
0: 狂派跟博派打起来更激烈，
1: 是，
0: 然后从这个八角窗跳到那边，然后跳到床上，床上又跳到那个卧室，有那个浴室，浴室又跳到厨房沙发，我说好，再10分钟就不准打。
1: 接下来换谁？
0: 结果换是《星球崛起》里面的猩猩，
1: 跟人类吗？
0: 搏斗开始，变成动物的声音。所以我就领悟到，打打杀杀对男生来讲无法禁止。所以在我们家就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叫做打架游戏注意要点：一，不可以拿棍棒；二，不可以打头，不可以打脸，不可以打背。第三个，一定要妈妈在场；第四个，一次至多15分钟，时间到不准玩。所以就是满足他们搏斗的这种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欲望。对，
1: 所以有这个搏斗的这个规则也要定好就对
0: 了。不过这种他们想要当英雄的这种，是他们很棒的一个创作力的来源。
1: 是
0: 因为很喜欢变形金刚，但是因为玩具太贵，所以我就没有让他们买，他们回来就用积木，
1: 对，
0: 自己做了很多的变形金刚，而且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坦克车，我会有图片，然后我以为是坦克车，我以为是工程车，我以为是手提音响，结果他们说妈妈不是啦，我不是要做这些，你等一下，他就咦咦咦，哎，就把那个坦克车变成，就马上就用，就变成机器人了。那他们就会发挥到他的创作力，是因为他太爱这个英雄的东西，所以整个就上升了。
1: 对，
0: 所以他就化为一股创作力。那包括他们后来喜欢，做自己玩做十字弓，然后做这个钢铁手，然后做这个木枪，还去研发这个五连发的这个，这个橡皮筋手枪，都是他们想要当英雄，但是我会发现那个真是他们去研究一个机械的起点，
1: 我会有那个机械的概念，
0: 对，我也会很痛恨说这些东西都很暴力，都是拿来去残害生物的，我真的很不乐见，但是我发现从这个起点，他们真的开始去研究机械的原理，然后我也去了解到男生对于物理的结构运转的原理以及因果的关系，真的是大于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兴趣。他们不会去在乎老师喜不喜欢我，不会在乎爸妈的感受，他们不会去注重人际的和谐，但是他们对这些物体的研究就会一头栽进去，然后就开始去做创作以及设计。所以我发现说，一开始的这种好像我认为的暴力，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想要当英雄，反而是一个创作力的一个很大的来源跟动机，很有趣。
1: 所以你要让你的小孩变成一个就是可能某方面的专家，其实你应该是让他尽情的去发展，只要他不要伤害到人家。
0: 其实不是说完全无限制，而是说当一个孩子他的天赋能够被侦测到，他就会尽情的去开展他自己，他因此会很快乐，而且会有自信。那也是在这本书里我提到的，说第一个，你怎么让孩子在环境里面，好去，他去截取到他要的东西。因为其实以蒙特梭利的概念来讲，孩子都是在环境里面去搜寻，好。所以孩子是跟环境有个交互作用，说得好听点，他们是在跟环境谈恋爱，所以我们父母要做的准备就是给他一个丰富正向多元的环境，让他去探索。好，打个比方，像我们刚刚说的凯凯，我们家的第二个孩子，他很喜欢手作，但是那不是突然一天造成的，
1: 对，
0: 而是从一开始我发现这个孩子很爱画画，所以我在这个游戏房，我就无限量去收集回收纸，然后我吃完的月饼盒这么大一个，我发现是可以装最多笔的盒子，我就把它留下来，我就 就是定期的去补充彩色铅笔，
1: 对，
0: 它

0: 需要的媒材，然后我发现它需要很多的硬纸板、胶带，好，很多的任何的一些媒材放在那边，嗯，它的灵感就会出来。嗯，那孩子的特质就是看到才会想到，
1: 想到，嗯，
0: 想到才会有行动。嗯，所以他的灵感跟创作品是要零距离的，嗯。如果他没有看到他的媒材，他突然想到要做一个东西，可能就消失了。嗯嗯 嗯。那很多时候孩子的灵感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媒材。嗯，好，所以他觉得说，哎，这个媒材好像可以做成什么？嗯，所以他的灵感跑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哎，帮这个孩子准备一个丰富的媒材环境，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他就他自己的就是一个 手作的环境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嗯哼，哦，很有趣。
1: 所以妈妈就是应该就是给他这个环境，让他就是随时随地，他一有灵感来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创作。
0: 我觉得父母就是不一定是为这个爱创作的孩子，而是各式各样的孩子，他们需要你去为他们准备预备环境，补给资讯，所以父母的角色其实就是弹药库，对，陪伴他，然后呢当个弹药库，看他需要什么。比方说这个钢铁手很好玩，其实钢铁手是他在从以前从纸做到木材，然后最后他开始玩到不同媒材的时候，我很惊艳，是你可以玩到了一个这个铁片，但是他当时是用一个硬纸板来做的，他做了一个模型，那他觉得这个东西是 OK， 我可以发展成真正的铁片的东西，但是铁片要到哪里去呢？
1: 对啊，
0: 所以妈妈必须帮他怎么样想办法。所以我的角色就是，好，我来帮你去五金行，我就骑着脚踏车，方圆一千公尺以内的五金行都没有卖铁片，然后我说我买不到，他说那怎么办？我真的很想要把它做成一个铁片，因为我这个原型是一个硬纸板的，那我就想说我该怎么办？他说有了，妈妈，你很多连友，你上网去剖一个讯息说怎么样可以买到铁片，我说对耶，我一剖，半小时就有人回应，说我们不知道哪里有卖，但是有个网站有卖铝片，然后我就一进去，有0.03厘米，有0.05厘米，太棒了，200块一大片，我就赶快去网购。给他的时候，他真的好感激我，然后就立刻在2天之内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1: 对，
0: 他就把它画模型。所以我想说，孩子当他真的有需要一个资源的时候，我们父母是怎么去接那个招？
1: 马上听问他，很快他就要做出一整只变形金刚。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是
1: 太厉害了啦。

0: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2: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1: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0: 好有趣，
1: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2: 想要在经营。哎，
1: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3: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呢，每个孩子都一定有他自己有兴趣的，然后他或者是上天赋予他的一个天分的所在。所以，就像我们彭老师讲的，要提供给他这个可以激发他灵感的环境。那特别有讲到蒙特梭利里面的，在教养里面有敏感期，
1: 对，
0: 在这个敏感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做家长，我们怎么在这个敏感期是几岁到几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什么资源？
1: 我先讲一下敏感期啊，其实是从生物体来观察到，曾经有生物学家观察到说，这个新生的毛毛虫它会自己去有这个趋光性来找到嫩叶，但是一旦它长成大的蝴蝶之后，毛毛虫之后，它就不需要吃嫩叶，它就没有趋光性了。所以发现说，每个生物体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发展出一种能力，为了要延续它的生命，所以它必须去在生

0: 其实是观察一群比较智力上受障碍的孩子，然后发现真的从这个地方观察出来的运用到正常孩子也是一样，发现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个敏感期，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些走路的敏感期，它是为了训练孩子自我训练平衡能力，好，再来是一两岁的时候会用手指头去捡小东西，好，这时候呢孩子他会捡一些小石子小种子，然后把它当成很宝贵的东西，他还要带回家，你还不能把它弄丢，
1: 对，
0: 这时候孩子在训练他的细小东西的观察力以及手眼的协调，那你发现三四岁的时候孩子会跟你说，妈妈你有没有听到有那个救护车声音，那你都没听到，小孩子这时候是听觉敏感期在爆发，好，那你就发现说五六岁有些小女生开始看到招牌会有边念边无边念中间，这时候他们开始进入到阅读敏感期，那为什么要去了解敏感期，是如果你能够了解每个孩子在每个敏感期他在发展一种能力，这时候他的学习是自发性的，不是你强迫他，他是非要学会不可，就像他要学走路他非得学会不可，他跌了一百次你会不会担心他就因此受挫不再学走路，不会，他在每一个敏感期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学，所以我们如果能掌握到这些敏感期，那个学习就像顺水推舟，就是非常快速非常轻松，那我真的也就是发现说，哎，比如说我们老大，
1: 对，
0: 他在三四岁的时候那个听觉敏感期的强度非常强，每个孩子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
0: 好，那来的时间也有点稍微的差异性，然后他常常就跟我提，妈妈这个音乐这个乐器是什么东西，
1: 所以你常放，应该是因为你有常放音乐给他听，
0: 对，我也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发现说他怎么对乐器那么有兴趣，所以我就有一天啊在亲子共读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交响音乐的那个配置图，他才发现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乐器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开始他的声音敏感期就出来了，妈妈你让我去听哪一种这种乐器是什么声音，那我要想办法呀，我就想说他这么有兴趣，穷追猛打的问我，我真的要帮他想，所以我就去搜集去找，就发现台北爱乐有一个音乐精灵图书馆，那他就每一个乐器都放出来，然后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音色，然后有什么乐曲可以听，然后小孩听了之后就马上就可以辨认法国号双簧管好中提琴小提琴各种乐器声音，在那个爆发期你无法想象那个学习力是非常快速的，然后他可以辨认每一种乐器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他对声音的敏感度那么强，然后我就陆续观察到对声音是充满热情，
1: 对，
0: 哎，真的我就带他去学音乐，这有妈妈问我说我的孩子该不该学音乐，
1: 对，
0: 我说他听到音乐会不会跳舞，他说像木头人，我说可以省了不用学了，然后哎，发现真的学了音乐他就对乐曲音乐很有兴趣，哎，六岁还不会写字就开始试着用豆芽菜自己来谱曲，就是
1: 六岁
0: 对，但还不太会写国字的时候，
1: 所以他就是自己开始写他自己的乐谱就对
0: 了，然后这首曲子还蛮好听，后来我请会哼的人哼还不错，还拉他就拉琴给我听，还不错，那我就发现
1: 沙漠里的骆驼耶，
0: 对，
1: 他还很有情境哦
0: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在敏感期的时候掌握到他对声音的这种细微的辨认度，好，那我也曾经见识到声音敏感期里面错误的示范，就是有孩子送到阿公阿妈家带，
1: 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因为模仿力很强，所以回来之后的说话都有发语词，都会有歌的声音或磕的声音跑出来，国骂的声音先出来，他妈妈就三条线就跑去跟阿公说可不可以不要教他讲这些国骂，阿公就很生气说你以为我要教他，我根本不可能教这些，那所以孩子在声音敏感期是完全的模仿的，对，他的声音感受力接收度很强，所以他就无形之中就吸收。但是有反例啊，看过说三岁的孩子可以念几百首唐诗，
1: 对，
0: 那就说这是一个小天才，但是我看了我了解这个蒙特梭利的原理之后，其实我只能说他妈妈才是天才，因为他妈可能营造了一个听觉环境，不断的强力放送，那可能孩子在学这些唐诗念这些唐诗的时候就像鹦鹉一样有口无心，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只是会 copy 出来而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三岁的环境他在听觉的这个很强烈的爆发期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掌握，他学语言就非常的快速，因此我也体认到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给他大量的 美语环境，就是常常放歌曲，放故事，因为我发。

0: 发现他们学英文真的比人家轻松，对，
1: 所以好，就是3岁这个对于听觉敏感的时候，应该是在加强这个语言上面。
0: 其实就是看每一个敏感期，比如说你发现孩子开始问你，妈妈这个招牌的字是什么？这你会发现他对这个符号产生了一种兴趣，因为人类的发展跟生存是必须透过符号，所以这种是自发性的一种对人类的生存文化产生兴趣，是一种自发性的，这时候妈妈真的就要开始赶快大量的跟他做亲子共读，大量的帮他预备材料，所以我说我们妈妈真的就是弹药库，你就是去准备他需要的。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教我很多。比如说我们家老三，后来发现每个孩子真的不一样。
1: 对，
0: 老大对声音的那个敏锐是在哆瑞咪发嗦。
1: 是，
0: 哎，老三完全音痴，哎，
1: 真的哦。所以那你怎么注意到他对其他的是有兴趣？
0: 就很好玩，是有一天我们看一个电影叫《地心冒险》，然后里面有个植物是捕蝇草，那小朋友对他来讲那是全新的经验。他说：“怎么可能有植物会吃东西？”然后他就开始追问了，所以孩子很好玩，是我刚才没有提到说0到6岁是吸收性心智，他会在像个海绵一样大量吸收环境里面的资讯，然后其中4到6岁的吸收性心智会加上自己的兴趣跟天性，那我发现那个时候4岁是一个最爱问为什么的一个最高峰期，
1: 对，
0: 他就开始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你带我去好不好，你带我去找捕蝇草，我就愣了，说那妈妈这时候角色是什么，要不要接招很重要，如果我不接可能就没了，我就说好，那我们周末去找找看，我就带他去建国花市，然后一去发现有2摊都在卖食虫植物，而且不是只有捕蝇草，什么猪笼草啊、毛毡苔啊、食虫凤梨啊、什么土瓶子草，这些名称都是我后来跟他学的，好，什么好望角啊，好紫瓶子草，全部都是食虫植物，哇，他眼睛就花了，说妈妈这样好了，那我的集点卡每一次集到我就来换一盆，就我们家窗台有一个照片好玩，昨天我去演讲的时候，那妈妈说好好笑，你们家那么小，就一个片窗台全部都食虫植物，
1: 所以你们家都没有虫嘛，
0: 有很好玩，对，小孩子真的很好玩，他就看说哇没有虫，这些花会死掉，于是他就去到处抓蚊子，然后拿镊子去喂它，把它当动物喂，很有趣。然后呢，很有趣的是，这是一个去进入到生物的一个起点。
1: 对，
0: 他发现生物是有趣的东西，于是开始养，寄居蟹啦、娃娃鱼啦、小仓鼠啊，他都觉得生物是很有趣的东西。
1: 所以你们家现在也是小型动物园，
0: 差不多。那我们家现在的东西已经进展到非常进阶，是一般人会害怕的东西。好，那所以就开始我发现这个孩子对生物的敏锐度很高。
1: 但是那你好，那像老三他是一个，他是对生物有高度兴趣，那你再带他去建国花市，那另外两个哥哥嘞
0: 没兴趣，
1: 你是单独跟他去？
0: 对，我试着去想要影响到孩子，可是真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你无法影响。小孩子像老大是看到他耶，你讲这个东西耶，因为我们家现在是有蛇，有养到蛇了，对，
1: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家里
0: 太热闹了？
1: 对啊，没有，我的意思说一般妈妈会怕啊，会怕这些东西啊，会怕虫啊，怕蛇啊，怕
0: 对
1: 什么小老鼠这些，那你怎么？对，你怎么去就是配合他？
0: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爱孩子，然后你觉得他的动机是纯良的，就没什么好反对的。比如说，我说我们家后来就养到了是手工嘛，那就像这本书，他太喜欢了他的手工，好，就是粉果，就是这只手工很漂亮的橘色的
1: 粉果，粉果
0: 哦，对，然后他喜欢到说。把它做成一本记录本，
1: 所以你们真的有养一只婚这个
0: 婚贵，它叫豹纹手工，
1: 豹纹手什么
0: 手工，
1: 手工
0: 就是壁虎啦。
1: OK，
0: 对，
1: 好，所以它叫婚贵。
0: 然后我发现它真的是爱这个动物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看这动物是很可怕，但是它每天回来跟它的对话是这样，哇，芬果你太可爱了，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就像对洋娃娃在说话，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孩子对于生物。的眼光是我们大人不一样，我们大人是看他是丑怪的、可怕的，是可邪恶的，但是他真的看到这个动物每一个都是公平的，所以因此呢就开始爱上了生态，就每个礼拜六晚上就会帮我把包包准备好，里面有手电筒、轻便雨衣， 然后呢外套，然后呢所有水壶也帮我装好水，因为他就怕我不带他出去调查那个液碳生物，就这样。
1: 所以你们还有母子夜游的一个活动，对不对？
0: 就这样探着探着呢，就常常遇到一群常常在那边做调查工作的朋友。嗯，那这群朋友后来才知道是荒野协会的。嗯，那荒野协会就看这个小弟弟每一次都来，然后呢鬼鬼祟祟，然后一直问问题。他说：“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做青蛙调查工作，叫蛙调？”他说：“好啊。”然后就这样子调查着调查着。哎，他发现这个小男生的眼力特别好，嗯，每次都是第一个发现青蛙，然后马上就报这是什么蛙种，啊，是台北树蛙还是这个什么赤蛙还是什么小雨蛙、泽蛙啊，是公的母的，在水岸还是在树丛，都报得很清楚资讯，所以就说好，你就加入我们志工，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发展到最后，发现很有趣是，我每次去就是一群忘年之交，嗯，他的忘年之交都是阿伯，
1: 啊，嗯，对，你看小小的这个君君已经是一个这个作者了，对不对？还写了这个青蛙的故事书，我们等一下回来研究，因为阿姨是井底之蛙，你可能要研究一下我，休息一下回来。

0: 欢迎回来哦！当一个好妈妈真的很不容易耶，要配合自己的小孩子的兴趣，还有呢，要激发他的天赋。其实妈妈要做很多的准备，还要配合他。所以我觉得彭老师很厉害，还可以配合他去挖掉，然后深入深山，
1: 对，其实我很不喜
0: 沼
1: 欢
0: 泽
1: 去，
0: 里。
1: 真的我很不喜欢去，因为第一个在荒郊野外，第二个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然后我们那个小子呢又很有趣，说妈妈你不要害怕哦，虽然旁边是坟墓山。我说你不讲我还不怕，那你讲我更怕，所以我后来有一阵子我真的很抗拒。但是你知道，你爱孩子，你看
0: 我
1: 到
0: 就
1: 孩子有一个
0: 开，
1: 很热切的追求的心，想要去了解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你真的会被他感动。而且他每次看到什么，他会好好的用他的话来跟你解释说：“妈妈，你看到这个台北树啊，它的繁殖期是11月到3月，2月，所以这个时间我一定要带你去，因为你这样才看得到他们怎么求偶，它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0: 哇！
1: 你就反过来会回想说，因为孩子很爱你。”他怕你，生怕你没看到。
0: 真的，
1: 你要去体验他那个
0: 好
1: 心。
0: 想跟你分享。
1: 对，后来我问他说，我跟他说，妈妈其实没有很喜欢去这些地方，好，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我觉得你很喜欢，但是你还小，所以我必须陪伴你。他竟然跟我说，妈妈，因为我也很爱你，我觉得你老了，你可能就不会再出来，所以我要现在这个时候赶快把你带出来。这些东西多好看啊，多棒啊！对不对？这些东西多珍贵，所以你当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能不去吗？
0: 一定要
1: 而且孩
0: 去。
1: 子把你东西都准备好了，更好玩的是，他会帮你解释这些东西，他在求偶的时候。

0: 他会到哪里去，然后他把他书上的知识读到的啊，比如说他跟我说，妈，你去听哦，我们比如说到森林里去，
1: 对，
0: 那就有不同的青蛙的频率，有些声音比较低沉，有些比较高，然后他就会很耐心的跟你说，妈妈，你去听的最低沉的那只是最有魅力的，因为他最容易被那个母蛙吸，被他吸引到。啊，那我说听到说，哎，我就慢慢去，也开始去喜欢这个生态，也不太再这么抗拒。然后我也发现真的青蛙很可爱。然后每一次，爸爸也会帮忙拍照，就是我跟爸爸轮着去，因为我觉得不要浪费人力，所以有人在家陪老大老二，那我就陪老三，或爸爸陪老三，我就在家。那爸爸捕捉回来的，我真的越看那些青蛙，越看越可爱，真的看起来就是一个。真的，你就会觉得是童话世界里面画出来的一个动物的真实的影像。然后他会跟我说：“妈妈，你不要那么讨厌蛇。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么讨厌蛇？是你被很多故事、神话或者其他的东西影响到。其实蛇就是一般的蛇，就是一般的动物啊。你来来来，你来看他的脸。然后我就看他脸，你看他两个眼睛圆圆的，他嘴巴这样，很像小外星人呢，很可爱。我真的，哎，真的很可爱。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我也慢慢发现，其实这个森林里面的动物，只是我先天上有个抗拒的心，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可怕，摸起来湿湿滑滑的，很恶心。但是透过孩子的眼睛，我看到真的动物是还真的很可爱，值得我去探究。而且孩子的脚步也把我带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对，
0: 跟着他学习到好多东西，
1: 对，
0: 哇，
1: 好感人哦，其实，对啊，我觉得这个一般的妈妈可能说，哎，我很怕这个，你就自己弄，就不插手了，可以放给他自由，让他去养，让他去喜欢。可是大部分妈妈可能因为害怕，就不会跟他一起去发展这个兴趣。那我觉得你是哇，完全也投入，所以他还就是这个是他自己的书，是不是？
0: 对，他就是因为在这个森林公园里面，
1: 我可以
0: 观察到很多的青蛙。然后那个暑假呢，我发现真的就是透过，因为他想要去了解，所以我跟着去认识了很多的蛙种，而且在这个森林公园还看到了白鼻星。还有飞鼠，
1: 有他有他自己的目录，
0: 然后还有青竹丝，
1: 他有分哦。
0: 那我们就在眼前看到青竹丝，然后他的反应是，哇，好可爱哦，
1: 真的很可爱，
0: 怎么会好可爱？他说，你看那个幼蛇，哎，发现那个幼蛇刚生出来的幼蛇挂在树上，绿绿的，啊，真的是。
1: 还有台湾常见的蜥蜴，这一篇我应该想跳过。
0: 对他来说，每个都是可爱的。后来我真的透过他的眼睛去发现，其实蜥蜴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还在森林里面跟他坐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石头上面做什么事呢？就是跟猫头鹰对话。比如说那个猫头鹰会叫呼一声，然后我们就回一声呼，然后他猫头鹰又会回一声呼，然后那个声音就越来越近，你就知道他在。想要知道侵入他地盘的是哪一个
1: 是谁，因为他说 who，
0: 对，
1: 有说 me，
0: 对，然后呢，到很近的时候呢，你发现不再叫了，为什么？他发现他被骗了，因为那个声音太假了，然后就没有看到猫头鹰，然后我们就好几次真的就是想要等待猫头鹰，那这些经验对我来讲也实在太有趣了。
1: 对，而且你儿子真的太可爱了，他自己就有一本他自己的小百科，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他自己做的，这个就是，这个太珍贵了，这一些。
0: 对啊，我都把它留着，是因为他真的很爱这些。然后去今年的暑假更有趣，是我们远征到巴黎那边的蛙子尾去做蛙钓工作。那我们跟了蛙钓小组去另一批。然后就带回了两颗卵泡，是外来种的。如果不带回来，那两个卵泡也是会被消灭的，是因为不让它生存。但是孩子很想要了解这个外来种的生存力多强，所以就把卵泡带回来。然后我没想到放到一个水盆里，三天我们家就出现了500只蝌蚪。然后妈妈来我们
1: 家浴缸都是青蛙，
0: 你怎么可以容忍孩子做这种事？我说，不然怎么办呢？然后呢，他说，妈妈，这样好了，我们来做科学的研究，我们来3天换水的跟6天换水的，还有池塘水的，还有雨水的，这些青蛙我们来养养看蝌蚪会怎么样生存。然后就分了10几盆，养到现在家里好多青蛙。
1: 所以家里现在晚上也蛮
0: 会
1: 自己在家里挖掉就好了嘛。
0: 对对，然后就到南部去，又去把南部的。

0: 他又很气说，为什么南部的花峡口蛙这种外来种把大部分的领土都占领了，所以他就把花峡口蛙一口气抓了20几只，然后说只有母的会生，所以我只要抓母的，公的就放掉。嗯，就回到家发现误抓了一只公的，所以晚上就会发生，我们家就青蛙这样，然后我在那边写稿子就会就叫一声。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如果我没有养这些小孩，我们家不会那么有趣耶。我的人生不会那么有趣耶。
1: 也是妈妈抱持着这个很乐观、很正向，而且就是接受小孩的所有兴趣的发展啊。
0: 对，可是我会发现说，哎，这个性向这么明显，然后他就不断的强调说，我将来一定会去研究动物。
1: 我觉得他以后就很有可能就是像侏罗纪公园里面的那些博士一样，就是恐龙又再次复活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外星人啊。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是说因为这样的陪伴，因为这样的愿意我自己跨出去，所以我很快就侦测到孩子他的兴趣，在小学他的性向就被我侦测出来。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个雷达，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其实小孩子问了100个问题，我们抓不到重点，对不对？你不知道哪一些是他真的想知道的，哪一些你真的是你不晓得这一个答案会影响到他，
0: 对，
1: 他后面的发展
0: 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应该是真的是来就是去把这个雷达养成，
0: 就是孩子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或者他想要玩什么游戏，比如说我刚刚有讲到我们家第二个孩子凯凯很喜欢手作，
1: 对，
0: 他6年级的时候因为跟姑姑玩了一个德州扑克，很好玩，这个德州扑克玩了之后，他的兴趣点不是在怎么玩，而是在他看到那个筹码太棒了，敲敲敲，声音好好听，五颜六色，太美了。这样子一个益智游戏碰到一个喜欢手作的孩子，他碰撞的火花是什么？妈妈，我要自己做一堆的
1: 筹码。
0: 筹码，
1: 我还以为你会带他去澳门或Vegas。
0: 我该不该支持？其实我很却步，这是赌博性的工具，我不是很乐见。但是我觉得还是等等看孩子到底他心里那个想法到底是什么？那。他就说：“妈妈，这样你带我去找水管。”我说：“找水管做什么？”他说：“反正我要。”我就找了半天，他是要那种灰色硬的水管。
1: 对。
0: 然后找到之后，他就回来切成，用锯子锯成一片一片一片。
1: 对。
0: 然后再自己去制作那个粘土。然后把它塞到那个一片一片的那个硬管子里面，像塞大肠这样。然后就把它放几天干掉之后，再设计那个外壳。
1: 外壳。所以它就会有重量，我跟你讲，真的很像，很专业，
0: 真的很像。他做了600多颗，花了一个学期，
1: 做了600多颗。
0: 我今天本来要带来，
1: 那他真的是个大赢家，
0: 但是太重了，我就不想带了。
1: 因为我看到图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一种。是一个 professional
0: 吧，
1: 对，真的是 professional 的做法。
0: 所以其实我后来在研究他的心态，为什么孩子要做这个？为什么我没有镜子？后来我在想，我们小时候玩那个阿飘，
1: 对，
0: 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1: 对，
0: 就觉得越多越富有，那好丰富，那哇，自己好富有那种感觉，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子一个心促成他愿意花着耐性去研究怎么去制作粘土，跟怎么去做模子，
1: 做到很像。
0: 对，那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帮他想办法去收集泥材，然后去等等看他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这样。
1: 太厉害，所以其实孩子一有那个想法，你就要真的马上开始想办法，这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这5堂课要赶快学起来。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你看他的这个重担，然后要养育的责任，还要启发孩子的各式各样的天赋，而且三个孩子都不一样，妈妈每一样都要照顾到，所以呢，就要这个提到天赋教养这5堂课，我们要好好来学习一下。好，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和环境谈恋爱，其实你刚刚讲
1: 对，
0: 到从家
1: 是，
0: 开始，
1: 对，
0: 好，就让他们喜欢各式各样的环境。
1: 对，其实，在环境里面，从客厅给他一个角落，因为客厅不是只有大人喜欢喝咖啡、看电视，留一个角落给孩子，把他最近喜欢的玩具，因为小孩子喜欢跟父母在一起，
0: 对，
1: 但是呢，你的环境里面没有喜欢他要做的东西，他会很无聊，所以帮他预备一个小角落，而且父母要走进这个角落，一起坐下来跟他玩，然后再来是浴室呢，不要把纸当成浴室，浴室是小孩子最喜欢玩的地方，因为小孩子都喜欢玩什么？
0: 玩
1: 水，
0: 水。
1: 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多一点这个水枪啦，或是你买丰年果糖，好，这些瓶子都把它留下来，或是你吃药的小吸管都把它留下来，让它玩个够。厨房呢，让他进去帮你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不管小男生小女生都是喜欢做厨房工作的，比如说削苹果皮、削红萝卜皮、剥豆荚、剥蛋壳，他们都非常喜欢。或是你包水饺的时候丢一个皮，让他去玩捏黏土，他都很爱。只是我们父母会觉得，哎，厨房危险，你不要进来。其实这是错误的。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是游戏房，帮他准备一个，里面是开架式的陈列式方法，不要什么东西玩具都丢在一个箱子里。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过，孩子是看到才会行动，所以你最好是你自己是一个玩这个橱窗设计的人员，定期的去更换这个开架式的这个柜子，把他最近可能有兴趣的图片啦。资料啦、玩具啦，或是美彩来放在这边，让他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当他发现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没有吸引力的时候，你就把它换掉，再换另外一批。你千万不要把玩具都放在箱子里，因为孩子看不到，什么都想不
0: 他就
1: 到。
0: 不会玩了。
1: 对，这就是环境。然后再来就是，看他喜欢什么，你要帮他预
0: 帮
1: 备
0: 他
1: 什
0: 预
1: 么。
0: 备好，好，那再来就是放手观察，就可以发现孩子的亮点。你的
1: 对。
0: 放手观察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孩子很多需要是我们去设想他，因为我们知道人要成功，好，是这样子，这样的 A B C D 这样走，所以我们会去帮他安排很多事情，比如说孩子该不该去学什么才艺课，该上什么才艺课，或是该做什么事，我们都会觉得说这样做你就会成功。其实孩子很需要的是一片空白的时间，好，让他自己去给他。也给他了一个丰富的环境，让他在环境里面去选择他自己要的。当孩子选定了他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出现很有趣的状况，就是他会非常的执着。好，你就会看到一个孩子，不断的重复去做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在我的书里面有放到说，孩子在符号敏感期的时候，因为我在学那个驾照，
0: 对，
1: 考驾照，就有很多交通符号。那孩子在那个符号敏感期，就会对图形相同，但是内容物不同的东西产生高度的兴趣，因此他就会天天去想要看到交通符号，去研究交通符号。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孩子每天都拿纸画交通符号，可以画到几百张，真的，每天就像一个线上作业员，不停的画，然后都不会累。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孩子就怎么样？真的就是进入到一个专注的境界，重复的境界。孩子在找到他的兴趣点的时候，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偏执狂，不断的做。我相信很多妈妈都曾经观察到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他都要讲同一个故事？为什么都要翻同一本书？为什么他每天都在捡同样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是他已经找到一个兴趣的点，就让他尽情的去做。等他做到，他真的觉得说：“OK，我全部吸收
0: 吸
1: 完
0: 收了。
1: 毕了。”他就会停止，然后这个热情的火花就会转移到下一个领域里去，那就是我们帮他点燃的一个专注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讲到第三堂课，就是你怎么去 support 你的孩子。这时候你就要当一个最好的头号粉丝。对，你要第一个按赞，不停的按赞。好，然后怎么按赞呢？不是说你好棒，你好好，而是具体的告诉他，你这个钢铁手，好，这设计的这个关节可以活动，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难设计，所以这个是你的设计最棒的部分，很具体的告诉他。再来是不妨在家里呢有一个布告栏，比如说冰箱也好，或是一个磁性的白板也好，把他好的作品放在，就把它贴上去，一个小小的展示台，好，让家里处处有展场，让孩子随时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爸爸妈妈放在角落里，然后他每次走过去， 就觉得他被按了一个赞，
0: 就有成就感。
1: 对，嗯，那所以妈妈就是一个很好的头号粉丝。粉丝对，嗯，再来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重复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很奇异的一个现象是。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好像眼睛发亮，好像脸上发光，因为他太投入，就好像一个作家他写到自己喜欢的故事，一个工程师他刚好设计到一个东西快要出来的时候，他整个投入的时候，他的脑部是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多巴胺，这个多巴胺会让他感觉好像吸了毒一样，非常的忘我，非常的享受，非常的沉迷
0: 投入，
1: 然后呢，他会因此不断的想要再回去做这件事，不需要你任何鼓励，也不需要你送他任何奖品，他就会自发性的不断的督促自己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完美，那就是一种心理学的状态，叫做神驰，叫做神驰，就是神秘的神，心就是飞驰的驰，也就代表他的心神状态在一个神驰的状态里面，那孩子在这个状态他经历了之后，他会觉得再快乐不过如此，那这个状态为什么很重要，他经历了之后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的学习，以及学习才会快乐，因此他会乐于学习，这是一整个整个就是他自我发现自我发展的一个自我精进的一个完整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最后的一个结果是非常美妙的，也就是他最后知道自己具备了什么能力，他可以做出什么东西，然后他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结果他的自信是就这样水到渠成，不是你告诉说你要有自信啊，
0: 对
1: 啊，你要自己能够看得起自己，不用，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已经做出这么好的东西，他可以辨认那么多动物的种类，听出这么多动物的声音，他为什么不能告诉自己自己是很棒的，不用你告诉他，所以最后的一个最完美的结果就是自信自尊就这样子水到渠成得到，对，这就是这个
0: 哇，所以五堂课老师是用很简单的讲过一次，但事实上每一个步骤都的确是很需要家长在旁边协助。
1: 其实我觉得角色方法，父母的角色很简单，当孩子投入到一个重复的阶段，你可以拿一个杂志在旁边喝杯咖啡，他完全不需要你了，但是你要一开始去预备环境，一开始去侦测到他的为什么，侦测到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你甚至要下去跟他玩，在玩的过程中有很多对话，那是孩子真正的心意趋向的一个可以被侦测出来的最好的情境，
0: 所以最重要还是你那个环境，然后那个环境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妈妈爸爸你自己本人的跟他的互动，对不对，不用想要交给别人来做，
1: 没错，
0: 这些所有事情就是爸爸妈妈自己要来做，
1: 其实孩子也是陪到十岁嘛，
0: 对，所以就这几年的时间没有什么比这
1: 个更珍贵的，像我最小的都小四了，我每次好觉得说好，哎，好舍不得，
0: 很快小孩子大很快，所以
1: 对，
0: 你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要拨时间陪伴他们，然后给他们环境，给他们方法，他们自然而然呢就会有成就，有信心，然后你也会很轻松，
1: 对，没错，
0: 后面不用追着棍子追着打叫他学，
1: 不用当狼爸跟虎妈，
0: 对，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对你孩子也是有这么有自信有成就感，我觉得真的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彭老师这一本书，因为孩子其实他们想法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们办法，真的非常谢谢彭老师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谢谢，拜拜。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早餐好了，赶快吃一吃，等一下你迟到。
1: 啊，好烫哦！
2: 哎，快泡水！
1: 好痛！
2: 小孩喝的豆浆，你弄那么烫干嘛呀？
0: 烫，那烫天青康这……
2: 越南话我听不懂的，讲国语。
0: 我那个
2: 但……学了那么久的中文，连话都讲不好，要怎么教小孩啊？
0: 可呆，马嘎呢？马嘎呢？
2: 你就是这样，一直跟那些朋友讲家乡话，国语才会讲不好，不讲中文就挂掉，听到没有？
1: 爸，我手不动了，我没事了。
2: 没事就快去上学吧。
1: 马嘎子好像在哭哎。
2: 大人的事你不要管，管好你自己就好。
0: 妈妈去阿姨家那里住几天，你要好好听爸爸的话哦。
1: 妈。
2: 哼，
1: 爸，
2: 你妈就是没事找事做，快去上学。
3: 哎，早安，阿比。阿比，下午的体育课我们再来拼一场篮球。哎，我在跟你讲话呀，阿比。
1: 听到了，啰嗦。
3: 你今天怪怪的哦，吃了炸药哦。
1: 没事啊，快走。
4: 蓝色的海洋大军，清晨云雾密布，扬起的海浪就像千军万马的鬃毛飞舞，体花奔腾。阿比，
5: 老师叫你，阿比。
1: 啊？什么？
5: 斗牛啊！
6: 快点，海西，快点！
5: 来了。

0: 来玩秋千吧。哎，阿比，你怎么自己在这里？没跟你哥们一起玩啊？
1: 关你什么事？
0: 我是在关心你，凶什么啊？
1: 嗯？
2: 阿比，帮忙一下，把球传回来。
1: 哼，好。哎。
0: 哎呦，关系，
3: 关系。哇。
4: 可惜你有没有怎么样？
2: 还好，没事。
4: 阿碧，你要跟欢喜说对不起。
1: 为什么？是欢喜自己没接到的，关我什么事？
4: 篮球要用手传，你怎么可以用脚踢呢？
2: 我没怎么样，没关系。
4: 不行，乱踢球还打到人，怎么可以不道歉？
1: 欢喜都说没关系了，你凭什么凶我？
4: 你，
2: 好了，算了，大家不要吵架。
5: 阿碧，我们走了，不要理那些无聊的家伙。
1: 该死的，住开啊！
5: 阿碧，哼，我以后都不要理他了。啊！
6: 啊！
1: 啊！妈，妈，妈！
7: 嗯？小朋友，你认错人喽，我不是你妈妈。
1: 不好意思。
0: 阿比，你怎么了？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师父，今天阿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跟大家吵架，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1: 嗯，我知道你很担心你的朋友，相信他心中也是很痛苦。心中有事生着闷气的阿比，好像充饱的气球一样。如果我们一直追问他，就等于用手去挤压气球，气球只会越绷越紧，甚至爆炸。但如果不给阿比压力，只要在身旁陪着他，等阿比慢慢气消以后，他想讲的时候，自然会跟你分享他的问题。
0: 只要在身旁陪着他，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师父。
1: 嗯。
2: 哎，你干嘛把零食放我抽屉？
3: 哼，我才不会那么无聊。

0: 会是谁放的？这么无聊。不可能，茉莉不会那么慷慨。
1: 嘿，阿碧。
0: 啊。
1: 你现在改练单杠了哦。
2: 也对啦，早知道你投篮赢不了我的啦。
0: 你说什么？投篮你比我差多了。
2: 那现在来比一下啦，看谁进的球多。
0: 比就比，谁怕谁？

0: 我本来就很强啊。
1: 阿比，你那么厉害，那敢不敢跟我们一对二啊？
0: 啊？
2: 哼，别想欺负我兄弟，二对二才公平。
1: 哎，三对三来斗牛啦，那才好玩。
0: 来呀，谁怕谁？哎，茉莉，巧克力到底是不是你放的？
1: 你说呢？
0: 欢喜，谢谢你们还愿意跟我做朋友。
1: 哎呦，大家都是同学，不用这么客气。
0: 啊，是我妈。
3: 阿比，
0: 妈，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哦。
3: 阿比，这几天妈爸有没有弄饭给你吃？有没有吃饱？
0: 嗯，
3: 那你要乖。

0: 不要惹爸爸生气。
1: 啊，妈，你要去哪里？
0: 我也不想离开家，只是你爸爸都不听我说话，我要去另一个阿姨家住一阵子。
1: 我不要，我不要。
0: 阿比，
2: 阿姨，你不要急，我去追阿比。
0: 好好，拜托你了，欢喜。嗯。喂，爸爸，阿比刚刚生气跑走了，我人在公车站牌这边，脚扭伤了，你赶快过来。
1: 妈，啊，是师傅，对不起。
2: 阿比，终于追到你了。
3: 没关系啊，孩子，你怎么了？

0: 谢谢大师照顾我们家阿比，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不好意思。
2: 孩子过来玩一玩，一点都不麻烦。只是阿比很难过妈妈离开家里，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两位的吗？
0: 哎，大师，我太太都不爱跟我讲话，她越不理我，我就越生气。
1: 我脚到这边，国语不太好，你打声，我一记就说不出话了。
2: 夫妻如果不断地批评与责怪对方，那么家就会像地狱一样，让双方更加厌恶与摒弃。以恨怎么能赢爱呢？以爱才能赢得爱呀。
3: 妈妈，

0: 喜欢来喽。
1: 啊，好烫！稀饭用这么烫干嘛？
2: 爸爸。
1: 哦，对不起。
0: 现在换我说话了哈。
1: 嗯。
0: 好吧，就原谅你一次。

0: 快点，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4: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 快点出血贴！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人，
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11: 欢喜，
12: 欢喜，
13: 欢喜。

0: 愿的后果。
1: 运动前一定要先暖身，等下才会有好的表现。
2: 这次运动会比赛，我们班一定是最强的。
3: 嘿嘿，我先来示范给你们看。嘿，哎，嘿，
4: 嘿嘿，胖仔想爬杆呐，摔下来比较快啦。
3: 可恶！

0: 你们运气很好，两个人都只是骨头皲裂，这种轻微的骨折不需要开刀。
1: 阿弥陀佛，伤势不严重，真是太好了。
2: 师父，对不起，害你们担心了。
3: 没关系，你能在第一时间帮忙救同学，是很勇敢的行为。
4: 不过要注意安全，像这样受伤可就不好玩了。
5: 医生，那他们的伤要多久才会好呢？
6: 现在已经打上石膏固定了，休养几周就好了。
7: 可是运动会下周就要开始了耶！
8: 很可惜，只能下次再参加了。
9: 我才不要！医生，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爸都愿意付。
10: 哈哈，
11: 小朋友骨折只要4到6周就可以复原，已经算很快了。
12: 但是，宝贝，你怎么摔成这样？很痛，对不对？
13: 阿果，你还好吧？
14: 工厂太忙，走不开，妈妈这么晚来，对不起，宝贝。
15: 医生，长大以后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都会付钱。
16: 阿弥陀佛，小朋友受伤需要家人多陪伴，保持心情良好就是最好的特效药。
17: 哦，对对，师傅说的对，说的对。哦。
18: 欢喜跟阿广受伤了，大家要发挥同学互助的精神，多帮帮他们两个的忙哦。对了，欢喜，你的右手受伤，这段时间先不写作业没关系。
19: 啊，不必写作业吗？
20: 欢喜，你好好哦。
21: 哦，工厂里出货有状况，我要去看一下才行。
20: 可是爸。 医生说你们也要多陪我，让我保持心情良好哦。
21: 爸爸早就帮你准备好让心情良好的特效药了，你看，这些可都是你之前一直吵着想要的玩具哦。
20: 哦，不要了，爸，一个人玩好无聊哦。
18: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还有妈妈陪你啊。
20: 可是妈又不会玩电玩，你不要，我，
7: 阿冠。 这可是你最喜欢的草莓泡芙哦。
18: 让我来。

0: 吃蛋糕咯。喂，李董，有大宗订单啊，当然没问题咯。嗯，不好意思，我听不清楚。阿广，你把电视声音关小一点，妈妈有生意要谈。阿广，哎，是是，好，好，没问题。哦，
1: 哼，妈，我肚子饿，蛋糕呢？妈妈怎么跑去那边讲电话？
0: 没问题，当然。
1: 哦，怎么放那么远呢？啊！哎呦！
0: 医生，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们都愿意付。
2: 哎，不好好休息，再多钱都没用。这次一摔，复原的时间至少再延后两周以上。
1: 啊，两周！哇，我不要！
0: 宝贝乖，不哭不哭。
3: 佛教的人生观。啊，这本书放错位置了。
4: 欢喜，欢喜，你没事吧？撞到伤口了吗？
3: 师兄，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忙。
4: 哎呀，没关系啦，你别这样。
5: 眼泪可以排毒，不过哭完后要记得补充水分哦。人生变幻无常，有时晴天，有时会下雨。你的手受伤这几天下来，你有什么领悟呢？
3: 领悟？右手很重要，受伤了，很多事都不能做了。
5: 既然这样，不如找出现在可以做的事啊。
3: 嗯，可以做的事。啊，师父，我知道了。

0: 保佑我们家阿广快点好起来。住持，请问哪边可以烧金纸？
1: 我们佛寺不烧金纸。
0: 这样啊，不然大师您给我一些香灰吧。
1: 佛寺也不送香灰。
0: 可是我们家阿广脚又受伤了，不烧金纸又没有香灰，我该怎么办？
2: 万事万物有因有果，孩子生病了，父母关心就是良药，不是吗？
0: 原来是这样啊。
2: 对孩子最有帮助的就是父母，您可以趁他休养的期间找出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学习。
0: 我了解了，谢谢师父。

0: 收作业了。
1: 拿去。
2: 为什么用丢的？没礼貌。
1: 我脚受伤，没办法捡，不然咬我。
2: 哎，你态度很差哎。
3: 我跟阿广的作业簿都在这里。
0: 哦，欢喜，你右手受伤怎么写啊？而且还写得不错哎。
1: 哦。
2: 右手受伤，但是我的左手没问题呀。
4: 哇哦，糟糕哎！
2: 师傅跟我说，与其想着那些现在做不了的事，不如找出现在可以做的事。我就想说，用左手努力写写看喽。
1: 现在可以做的事，
2: 听到没？哪像你连交个作业都用丢的。
1: 哼！
5: 其实在家做一些简单的点心并不是很难。你看，
1: 好热，
5: 就是这么简单。
1: 我要喝汽水。
5: 也可以轻松做哟。
1: 哦，看起来好好吃哦。
6: 汽水来喽，宝贝。你在看什么啊？看到这么入神。哇，好漂亮的蛋糕。
7: 您可以趁他休养的期间找出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学习。
6: 宝贝，我们一起来做蛋糕好不好？
1: 做蛋糕我又不会。
6: 不用担心，妈妈会教你啊。不要一直坐着看电视，我们来做点不同的事吧。
1: 哦，不同的事。
2: 右手受伤，但是我的左手没问题呀。
1: 好，那我要做杯子蛋糕。
6: 您好，是要三十箱凤梨酥啊。抱歉，我现在有事在忙，晚一点再回电给您，谢谢。
1: 妈，你又要忙了。
6: 我的宝贝在做蛋糕，妈妈当然要陪着你啊。
1: 妈。
6: 啊。
1: 哇。这是什么？烤好喽！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四连一包获胜！
5: 虽然欢喜跟阿广来不及参加爬杆接力，但是你们在场边加油，让其他同学感觉到全班团结的力量哦。
1: 我不止帮忙加油，我还要请大家吃蛋糕。
10: 真的，
11: 好棒啊！
12: 好棒
10: 啊！想不到阿广做的蛋糕这么好吃。
0: 嗯，有午后阳光的香味耶。
2: 对不起啦，阿广，我前几天不该嘲笑你。你做的蛋糕一点也不输外面卖的哦。
1: 其实我要谢谢欢喜，受伤以后我一直抱怨东抱怨西，看到欢喜的努力之后，我不想输给他，才有机会学习到做蛋糕。
2: 师傅跟我说过，这就是顺逆皆恭喜，不管晴天雨天都要欢喜以对。
1: 嗯，
2: 啊，好好吃哦。
9: 太好了，既然我儿子这么会做蛋糕，那以后凤梨酥工厂要扩厂，我就知道要找谁帮忙了。哇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3号的人间新闻。为了推动循环经济还有数位的教育平权，这是技嘉教育基金会和百事益捐赠了50台整新笔电给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来协助经济弱势以及偏乡学童能够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1: 孩子在老师指导下使用着电脑，又有在网络世界里吸取新知。3C 设备是资讯时代中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偏乡低收入户的学童们却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获得资源。
2: 我们很期待拿到新电脑以后，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抢了，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就是只有一点点，就是几台而已嘛，大家都还要等，都还要看对方用完，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时间可以用到，都可以使用到，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查资料。
1: 3C 设备捐赠能将闲置资源转化为社会大爱，帮助弱势学童获得线上学习与课后辅导的机会，增强未来进入职场的竞争力，提供翻转人生的契机。
3: 虽然是二手，其实可是性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很希望就是这个50台，就是可以在这个学堂里面让这个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有这个科技的工具跟资讯能力在上网，对他们不管是学习啦、查找资料啊会有一些帮助。

0: 台湾微软捐赠50台二手笔电，由百视亿专业工程师整新与检测，并由暨家教育基金会捐赠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1: 那其实我们这个事情讲是做维修，它的原理的其实就是把坏的变成好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一个 modernai 哦，是当然日语啦，事实上这个 modernai 也是佛家语，是物体物，这是一个东西还没用尽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尽，不可以随意的抛弃。
0: 好苗子幸福学堂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主办的课后辅导与品德教育计划，为国小学童提供稳定且温暖的幸福陪伴，并安排课程提升孩子多元学习能力。自2021年3月开办至今，已成立16家学堂，期间有近3000位孩童受惠。
2: 它是属于手提式的电脑，它在使用上，第一个不占空间啊，对这个寺庙来说可以多比较方便，能够来收纳，在学习的工具上让孩子更加的便利。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孩子的学习能够跟相对于其他优渥的家庭比起来，他们也不输人家。
0: 每一台重获新生的3C 设备都承载着企业对环境的承诺，以及对翻转偏乡孩子数位未来的期盼。这场结合绿色循环与教育公益的捐赠行动，不仅延长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照亮了弱势学子的求学之路，也为社会创造出最大化的共好价值。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今年的父亲节呢，是正好遇上了传统节气立秋。佛光山日光寺呢，是号召了近100多人参加路跑以及净滩活动。清晨5:30先运动跑步，在净滩，亲子携手爱护海洋，用行动力来为地球降温。
4: 环保净滩，
5: 天才刚亮，大家已经集合热身，沿着台东的森林公园琵琶湖一路跑向海边。来到海滨，众人立刻变身净滩小队，看到宝特瓶、铁铝罐、塑胶垃圾，通通不放过。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让大家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环境。
5: 参与民众弯腰捡起垃圾，再放进袋子，大家分工合作，这次共清出超过60公斤废弃物，其中一般垃圾就超过35公斤，而且不少爸妈特别带孩子一起来，边运动边做环保。
7: 然后参加这个净滩的活动很开心，然后让小朋友去跟我们大人一样一起体验这个环保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携手爱这个地球。
5: 另外有全家人1连3年都来报名参加，把净滩当成每年的约定。
8: 我今年已经来参加第3年净滩，然后就感觉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大海，这样就是把沙滩都清理干净。
5: 带着孩子一起跑一跑、捡一捡，没有大场面，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把垃圾带走，把干净海岸留下，也让爱地球这件事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开始，慢慢变成更多人的日常。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办理了讲座，以幸福白法生活之道以及乐活人生为主题，透过人生故事的佛法分享，带领着社区民众认识健康生活、正向思考以及人际相处之道。
9: 想法观念，那个学生哦，
10: 讲座现场，社区民众专注聆听宣讲员分享，并透过问答互动交流生活中的想法。新生里里长夫人表示，接触讲座内容之后，让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有所改变。
11: 很多事情的看法都能够改变，大家能够说，把心啊放宽啊，怎么样？来学这个三知识。
10: 讲座内容从养生、养心、养慧、养量与养旺，也以生活解脱、分享转念与放下执着。台东分会会长表示，希望借由讲座推广人间佛教，让佛法更贴近日常生活，
12: 让大家在生命的过程呢能过得快乐，然后呢也推广我们的人间佛教的那个宗旨，然后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呢能够得到一些佛法。好，让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更理解我们的佛法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快乐。
10: 一场场社区讲座，从人生经验出发分享佛法智慧，让善知识走进社区，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启发。本届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了佛光人加行者讲座，邀请到谈讲师林清志和他的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的老照片加上了歌声，分享了70年以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点滴。
5: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13: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5: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14: 这70年来一丝一道都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5: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立生历史。70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让慈善善念能够从小来扎根，这是佛光山云林讲堂日前举办了佛光宝宝以及观音弃子的祝福礼，吸引了150位家长和孩子们同时的热情参与。而住持呢，慧德法师是带领大家来祈福，现场不只有庄严温馨的皈依仪式，还安排了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
15: 如佛三世三宝佛前，此观世音菩萨加持庇佑。
16: 阿嬷抱着孙女，在法师的祝福下正式成为观音弃子。
15: 生生世世，
17: 生生世世，
15: 永不皈依，
17: 永不皈依，
15: 外道
16: 紧接着就是恭送皈依文的环节，小朋友用童言童语跟着法师大声念诵，画面既庄严又充满温馨的童趣。当然有小朋友在的地方，游戏肯定是少不了，透过动手操作增进亲子的互动与感情。另外，现场也提供益智游戏，训练小小朋友的观察以及思考能力，也能从游戏中学习专注与耐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道场瞬间变成孩子的游戏天地。现场近150人在这场活动中温馨互动，不仅祈愿每位佛光宝宝都能在菩萨的庇佑下健康长大，更希望能够把三好精神的美善从小扎根，让信仰的力量能代代相传。这些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停办3年，在佛光山云林讲堂登场的三好儿童欢乐夏令营重新启动了，为期有3天的课程，从学习佛教的基本礼仪、阅读童书，一直到制作彩绘护生图，让小朋友呢在动静态当中来安定身心灵。
18: 谢谢，
19: 谢谢。
16: 小朋友跟着领队，带着欢喜的心情，准备迎接为期3天的三好儿童欢乐夏令营。
15: 一，弯腰，双手要在腹前。二，起来，结印齐眉。三，合掌，这就是佛教的鞠躬。
16: 3天的营队课程相当多元，从由师父教起最基本的佛仪开始。 到文学作家带领孩子阅读童诗，甚至还有绘画家教导他们制作彩绘护身图，让他们能透过画画安定身心。
15: 一边吹吹，一边吹。
16: 另外，活动也安排小朋友帮父母捶背按摩，并递上亲手绘制的感恩卡。这样的温馨画面，就是希望小学员未来能将营队中学到的善念与好习惯带回家庭与校园。
15: 三天儿童夏令营，小朋友也实践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16: 这场在疫情后停办三年重新启动的营队活动，不仅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还有丰富的活动内容，让更多学童可以将善美的种子从小深植于心。正见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圆明寺举办了暑期活动，透过手作游戏还有互动体验，把三好精神融入活动当中，在亲子共学共作当中来增进彼此的情感。
10: 活动现场充满亲子互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水果大福，也有造型气球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与创作中学习三好四给，家长也能陪伴孩子一起体验。亲子在分工合作中增加共同学习与互动的机会，家长表示，活动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让亲子有更多学习与交流的时间，
17: 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彼此互相付出是很重要的事情。
19: 这个活动我觉得充满了一些正能量这样子，那小孩可以很放心的玩，那看他们也玩得很开心，那而且可以净化心灵。
10: 从亲子共作到献灯祈福，圆明书院让三好精神融入游戏、手作与家庭互动，也让善的种子从生活萌芽，在孩子心中留下温暖的成长记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22: 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2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毕竟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日本熊本县日前是历经7.1强震，灾区满目疮痍，秉持着人间佛教慈悲精神，国际扶关会第一时间挺进了灾区，不只是送上了三大车的民生物资，连佛光童军团也主动加入了。而这一次呢，佛光会更前往到当地的八代市政府捐赠了50万日元，希望以实质的援助和温暖陪伴来帮助灾民早日重建家园。
1: 马路旁低矮楼房严重倒塌，瓦砾堆上还有人忙着搭建防水布重建家园。这里是日本的熊本县，两个星期前经历7.1强震后，当地居民仍在努力进行复原工作。灾难发生后，佛光会秉持着人间佛教精神，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发放饮用水、尿布等三大车的民生物资，同时还有义工

入现场参与赈灾行动。更感人的是，在救灾队伍中也可以看到身着童军服的身影，他们是前来福冈支援

0: 马州多内吉布摩布甘尼。
1: 除了物资援助外，如开法师也代表国际佛光会、福冈协会前往八代市政府捐赠500,000日元的一元金，希望透过这份心意，让熊本当地能尽快恢复生息，而佛光人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2: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的纽约道场暌违8年，是再度的举办三皈五戒典礼，吸引了200多位来自美东各地区的信众们参与，年龄层呢从最小8岁一直到高龄82岁，庄严仪轨当中皈依三宝，受持五戒。
3: 庄严梵拜声中，芥子依序礼佛、忏悔发愿、宣誓受持三皈五戒。芥子们披搭幔衣，接受甘露灌顶，象征每个人对自己许下修学佛法的承诺。
4: 真正的出家不是要脱离世间，是要脱离烦恼。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佛法在世间是不离世间觉的。”啊，所以成佛呢，还是要来人间。
3: 这次受戒也不少家庭三代同行，来自波士顿的一家五口带着8岁女儿共同受戒，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佛法熏陶中成长，把慈悲、尊重与感恩落实在生活。
5: 今天也是做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佛化家庭。那么在这一生、这一世以及未来际，我希望我们都是做一个非常虔诚的佛弟子，能够按我们今天在佛菩萨面前发的誓愿，能够依教奉行，能够说到做到，那么都发菩提心，那么过好这一生这一世，做一个好人。
6: I feel like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I've attained like a new level of taking one step closer towards becoming a true Buddhist now.
3: 纽约道场也祈免芥子，受持三皈五戒不是一时的仪式，而是修学佛法的新起点，将三好、四给与五合落实日常，在家庭与社会中实践佛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另外一场来看到的是位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的三皈五戒，礼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法。北美各地近300戒子，年龄跨越了一个半甲子，庄严的仪式当中来皈依三宝，受持五戒。
7: 三皈五戒，那所以希望大家在
8: 大殿内戒子依序就位，在法师带领下进行严礼、洒净及诵念等仪程，并聆听主法慧开法师讲解三皈五戒意涵，从幼童到长者共同把握受戒因缘。
9: 和尚为人不为本事，只光舍教。
8: 随着典礼进行，受戒大众依循仪轨忏悔发愿、三番结魔，并接受幔衣及受戒证书，将受持三皈五戒愿心落实于修学生活。典礼由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勉励戒子秉持初心为法而来。
4: 敬大师讲，生命是有序的，生命是有
8: 慧开法师开示，受戒并非束缚，而是帮助行者远离错误、守护身心的明灯与防火墙。对戒子而言，这不只是完成一场仪式，更是发起坚定愿心、培养政治正见的修学起点。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同样在多伦多来看，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的佛学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讲，以生动的方式带领300位北美信徒来认识生死的智慧，思考如何为下一段的生命做好准备。
4: 你的人生的阅历不一样。
3: 慧开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会去哪里等问题切入，以身体细胞循环等生活化比喻，带领大众破除对生死的迷思，重新认识死亡与下一期生命之间的关系。
4: 结婚了，如何能够无缝结婚呢？就今天跟大家讲，当然具体我们还要从概念还有从理念开始。
3: 慧开法师也分享，往生并非等到生命最后才开始准备，而是从当下有精神、有体力时，就要与佛相应，透过念佛、忆佛、学佛，累积修行资粮。这位民众表示，讲座让他们对生命与往生有了不同理解，也更懂得珍惜当下。
10: 真的与众不同，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正是认识啊、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有具备正确的观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11: 已经有了当下的生命，已经开始要准备去往生的历程，非常的受用。
3: 讲座内容围绕在生命教育，而生命的

0: 永续经营，就是把今生的生命活好，把善缘结好，把修行做好，让生命从一期走向下一期时，能够平安有序而自在的衔接。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的佛学讲座，是由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孤怀真以糊涂是大智慧为主题来进行开讲，透过了生活故事还有修行的体悟传递给听众，说糊涂啊，这不一定是愚昧哦，有时候也是智慧的一种展现。
2: 现在要再次谢谢掌声，有请
3: 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孤怀真在热烈掌声中现身，透过佛法智慧、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带领台下听众重新思考人生价值。
2: 这么多在人生的当中的一些困难或烦恼，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需要有一点糊涂，才能够让自己跟别人都过得舒服一点。
3: 佛法中的糊涂并非愚昧，而是懂得包容忍让的智慧，勉励大众以转念成智的态度面对人生逆境。
2: 大师就说，为智者能忍，智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委曲求全，忍耐是建立在高度的智慧上。
4: 难得糊涂不是糊里糊涂，而是智慧的方向。
3: 主讲糊涂是大智慧，芝加哥佛光人齐聚在道场聆听共修，理解糊涂其实是包容与智慧的展现。汪青年代表献花感谢讲师分享，透过讲座收获法义，未来应用到生活当中。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画面中来看到，因为在越南的卫塞节结下的缘分，这是普江慧云讲寺的住持月清法师一行人日前呢是特别前往到菲律宾的万年寺，在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亲自接待之下呢，介绍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同时也分享了菲律宾光明大学的教育成果。而这一次呢，双方是针对了弘法还有人才培育来进行深度交流。提升教育主管们的身心健康，强化他们的学校治理效能，这是菲律宾梅安市教育局日前来到了佛光山的光明禅院，举办了一场职员福祉和组织效能的培力论坛。
5: 为期两天的论坛，现场透过专题讲座与互动实作，深入探讨正念、情绪智慧以及价值观领导等核心议题，引导与会者如何将这些观念落实在日常管理中，借此促进职场健康，强化团队合作，并大幅提升学校的组织绩效。
6: This activity is indeed empowering. It helped us realize that as education leaders,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o that we'll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s.
5: 除了论坛的理论分享，与会的主管们也在法师带领下，透过静坐冥想，让人看清自己当下的杂念与情绪。现场还安排了跑香体验，在静坐前后或饭后，让大家由慢而快的快步走动。不仅舒筋活络，消除久坐疲劳，更借此训练专注力与安定心念。
7: And what we really aim for this i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people behave and act accordingly in their daily office work or school activities. I have been working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already. So I know it could help our school children in their daily encounters, in their daily challenges.
5: 透过心灵的沉淀与正念的引导，这场跨越宗教与教育的交流，为这群教育主管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主办单位期盼这群主管重返工作岗位后，能将这份三好智慧转化为行动，为当地教育注入温暖的蜕变力量。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普门三好夏令营，三十多位学员在佛光青年的陪伴之下呢，透过游戏、禅修，还有舞狮、扯铃，学习将三好精神带进生活。
8: 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舞狮扯铃轮番上场，孩子们玩得开心，也从活动中认识不同文化以及三好精神。 五天营队里除了过堂、早晚课等佛教仪轨，还安排禅修、抄经、手作等课程。

0: 让学习不只是坐在课堂里。
1: 同团体的学习中呢，大家学会互相的要去尊重对方，然后呢也是要包容对方，然后呢更重要呢要懂得感恩。
0: 而十位佛亲也全程投入，从课程规划到现场带领，陪孩子们一起学，一起玩。
2: 老师教我很多 move, like the magic trick and the spider.
0: 剪影舞台上，孩子们拿出五天所学舞狮起舞扯铃接力演出，家长拿起手机捕捉孩子的每个精彩画面。这五天的营队生活有欢笑也有学习，当孩子带着满满回忆回到家庭和校园，三好种子也从佛堂出发，继续在生活里发芽。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好，我们带你来看，为了推广的是校园品德教育，佛光山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日前是出动了云水书车，前进到大马麻坡地区的十所校园，让近1400名的师生来体验行动图书馆的乐趣。而这趟旅程呢，不止送书，宣讲员在现场也透过了生活情境，引导小朋友学习如何自律跟情绪的管理。澳洲新民大师教育基金会以及相关单位联合主办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日前在南天讲堂还隆重举办了颁奖的典礼，现场除了贵宾、家长还有社区上的民众，200多人齐聚，孩子们用纯真的音乐展现才华，向大众传递和谐和平的美好力量。
4: 轻快又温柔的琴声回荡整个讲堂，为社区谱出一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和平乐章。小小演奏家们沉着自信地站上舞台，以悠扬旋律诠释和谐与和平的主题，深刻感受到艺术教育对于孩子品格与自信培养的深远影响。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比赛，更是一场充满爱与教育意义的文化盛会。
5: Really help realiz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 11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world full with greatest harmony, peace and hope.
4: 第一届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不只让外界看到雪梨当地儿童丰富的艺术潜能，更是佛光三好教育成功结合文化艺术、人文关怀与永续发展理念的具体成果，在每位孩子心中播下善与美的种子。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台湾地区老年忧郁盛行率已经高达了16.7%，等于呢每6位的长者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的医师也提醒了，除了透过规律的运动来预防，而在日本来看哦，最新的研究显示出来了，观看体育的赛事可以活络活络他们的大脑，能够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1: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2: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1: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2: 如果说呢，你是借由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9%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的忧郁症。
1: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3: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1: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哦，花莲直飞到韩国的仁川航线啊，去年底才刚起航，现在呢传出了7月底就暂停了，引发地方上的关注。不过呢，花莲县府特别强调，不是停飞取消，而是因为航空公司燃油成本上升，调整了营运的基地，重新来申请航权，预计呢10月底恢复飞航。
4: 好，他们会打。
5: 热情欢迎，热情欢迎大家。
6: 去年11月中旬，花莲直航韩国的仁川定期航班正式起航，首航现场热闹迎宾，不少韩国旅客搭乘的直航抵达花莲，也让地方观光业期待国际客源再增加。不过航线营运不到9个月，却传出了7月底暂停飞航，让观光业担心暑假旺季是否会受到影响。
7: 是在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载客率大概差不多，平均哈大概差不多70%左右，啊70%，那高峰的时候会到90%多啊，那也就是说带来的游客大概差不多近5000个。
6: 县府表示，这次并不是航线的取消，而是航空公司考量国际油价及燃料成本攀升，针对整体的营运调整，将基地从仁川移回到韩国钦州，因此必须要重新申请航权。整个流程预估大约需要3个月，最快10月底就能恢复飞航。未来航点也将改为钦州，直飞花莲。
7: 这段将近3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是我们暑假的热季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觉得

0: 真的很可惜，也很无奈。
1: 航线开通之后，已经累积了将近5000名的韩国旅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游客是以运动观光为主，安排到花莲打高尔夫球，再前往东大门夜市品尝美食，也带动了地方的消费。不过，对于未来改飞钦州，旅宿业者认为能否延续仁川航线的吸引力，仍需要观察。
2: 仁川以及钦州两地的人口数的差距，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搭乘这条航线来花莲？哦，那我想这个大家还有非常大需要努力的空间。
3: 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很期待可以再把这条航线恢复。
1: 花莲国际航线发展仍在持续的推进，县府表示，除了韩国的航线之外，也将会持续洽谈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国际航点，让海外旅客有机会直飞花莲，带动地方的观光复苏。人间秀我们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好，去不了韩国没关系，我们到马祖来看哦。马祖国家风景区啊，特别呢是推出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漫旅的活动，串联的是战地文化，还有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线，精选出有10条主题的徒步路线。
5: 孩子们随着板子的节奏搭配鼓声，用客家话介绍着马祖的风景。这是马祖特有的古板乐，让人瞬间进入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里。近年来，全球掀起徒步旅行风潮，马祖拥有完善的步道系统、多元的战地文化资产、独具特色的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地景，是发展徒步漫旅的绝佳场域。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今年4月也到了东引，深入体验马祖步道及在地生活。
6: 因为今年终于有愿望实现，可以到东引了。那东引就看到像东引灯塔，或者是国之北站那边的风景，也是真的东方其他国家也没办法看到的超级美、无敌美丽的风景。
5: 马管处今年进一步整合4乡五岛徒步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自然景观及海岸地形等特色景点。旅客可随着步道走入聚落巷弄，探访战地据点，漫步海岸沿线，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认识马祖，感受岛屿生活的独特魅力。
7: 所以我想在台湾地区啊，马祖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推动徒步漫旅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红绿灯，那里其实都有很好的人行的步道的系统，尤其在4乡5个岛都有特色。举例比如北竿的罗棒山步道，以及我们的这个永康安康的秦壁的步道。
5: 为吸引不同族群参与，今年特别规划达人带路系列活动，8月邀请人气啦啦队女孩若彤前往东引，以年轻视角探索国境之北的战地景观与海岸风光。9月则由知名旅行作家蓝白托带领旅客走读北竿及举光，透过旅人的观察与故事分享，带领大家深入认识聚落文化与岛屿风情。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8: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古王争霸战，在瑞穗的富源国小盛大登场，全台20支队伍齐聚来尬鼓。有队伍呢，从凌晨3点就已经从苗栗出发到花莲来，也有银发鼓队展现出了不输给年轻人的默契和活力。
1: 震撼的鼓声响彻全场，鼓棒起落之间展现了十足气势。迈入第30年的花莲客家鼓王争霸战在瑞穗富源国小热闹登场，全台20支的鼓队轮番上阵，从学生到社会组，各自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
2: 啊，半夜啊，十几点啊，凌晨3点都没有，你哪能吃饭？多两边老黑。
3: 啊嘞，各位引进嘞练习啊，啊嘞准备啊嘞客家手染的服装啊，也嘞手染做嘞妈妈今嘞是搞手作。是假做是假衣服。
1: 今年社会组也出现不少银发鼓手，虽然年纪增长，但是鼓点节奏、团队默契依旧稳健，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也展现客家鼓艺世代传承的生命力。从1996年瑞穗富源八仔庄城隍夜巡发展而来的鼓王赛，在今年是正式的迈入30周年。花莲县政府除了持续的办理鼓王竞赛，也结合了客鼓展演、凤梨飨宴以及客庄特色产业，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观光的串联，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客家文化。
2: 经过这30年的演化哈，有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村庄自己打的，后面就经过十几届，都是客庄12大接线来支撑。后面的18届都是以花莲县政府客家处，他们来承办。
4: 我们会有一笔古艺研习的预算，来挹注给我们花莲的学校跟社区，让我们花莲的古艺也能够蓬勃发展。
1: 鼓声一棒接着一棒敲出了客庄30年的文化记忆，主办单位也期待鼓王赛能够持续的来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投入，让客家鼓艺在花莲继续传承，也带动地方文化跟观光发展。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要说到打鼓，我们来关心花莲在地的宜昌国小，他们的鼓阵队呢，长期以来获得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还有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就是洪兰教授的支持。今年两个人相隔了10年，回到了校园里头欣赏孩子们的演出。
1: 震撼鼓声响彻校园，搭配着舞狮迎宾，花莲宜昌国小的鼓阵队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迎接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相隔10年，洪兰教授跟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玉芝再次的回到了校园，见证鼓阵队一路走来的成长。
5: 鼓阵的这个社团啊，是在民国86年成立，到现在有将近快3年。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10年的时间是由洪教授还有东元科技基金会这边来协助我们哈、那让我们这个能够传承，然后永续的发展。
1: 洪兰教授表示，当年投入支持鼓阵，不只是因为艺术教育，更是来自于脑科学的研究。他指出，打鼓能够培养节奏感、专注力，更有助于孩子建立纪律以及团队合作。
6: 为什么我很赞成你们打这个鼓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就是自闭症过动，就是 autism 自闭症的孩子，那处理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打鼓，因为鼓是一个韵律哈。所以我今天看你们表演，其实觉得很高兴的地方，说打鼓的话，就是这种这是个教育，是个我们说叫纪律哈。所以你们今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你自己的纪律，你还要配合别的同学的纪律。
1: 这趟回访，苏玉芝更是特地的站在孩子身后来观察演出前准备。他发现这些打鼓的孩子每个动作细节都展现了平日累积的生活教育，
7: 就是教育是从鼓声开始，因为这个鼓声让你们把你们一起汇聚在这里，你们用非常专注的态度去学习这件事情，而这个专注的态度最后牵引了你其他课业的学习。
1: 10年之后，再次回到宜昌国小，看到的不只是鼓声依旧，更是一群孩子因为打鼓学会了自律、合作以及自信，而这些正是陪着孩子一路成长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运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佛教的皈依三宝及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这就是平等的主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当一个人的人生走到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间觉得非常的孤独，因为你工作可能不上不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这个身心灵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就算说你是单身，也会开始担心一个人的未来该怎么办，这种涌上来的孤独感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罗慧群，慧群心理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罗慧群心理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胡启佑，启佑。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启佑心理师。
0: 欢迎两位。如果要说人生会容易感到孤独的年纪，我觉得这个时段大家都差不多年纪嘛，你比我小一点啦，好像就是刚好符合中年容易觉得孤独的年纪，对不对？
1: 对。大概现在我们讲说四五十岁啦，这个是中年的一个孤独。那人类大概有几个阶段哦，会比较容易有孤独的发生。有一个是在大概二十出头岁，那时候刚开始进入社会，然后也开始离开家，所以有很多新的挑战。很多时候是为了要往前冲，就觉得说，好像冲到最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努力了二三十年，到了我们现在四五十，不是我啦哈，我四五十岁，开始会觉得，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工作也走了这么久，有很多事都是重复不断的在进行，好像有点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开始觉得，哇，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在呢？这是第二层孤独。最后一个大概是在人生比较后段了，七八十岁了，哇，不晓得人生走到这个阶段还有什么可以再继续追求，甚至有时候已经在可能在退休啦，甚至可能在老跟疾病的对抗，那是第三个可能要靠近人生末段的一个孤独。
0: 但是我们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孤独感这件事情跟我一个人独处，这两件事情是画上等号的吗？还是说它跟忧郁症有什么不同呢？
2: 我们先从一个人独处来说好了。一个人独处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客观的状态。比如说有些人会自己看电影啊，自己去逛街，或者是在家自己追剧。那有些人是很享受这样的时光的。因为终于可以不用照顾别人，然后不用回讯息，然后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呢，一个人独处并不会感到孤独。那孤独呢，它比较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也就是说你内心所期待的人际连结跟你实际拥有的人际连结有了落差，那这样就会产生孤独感。所以有些时候并不一定是身边有没有人，而是说如果我感觉到没有被陪伴，然后没有被支持，没有被理解，那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一整天下来身边都很多人，白天有同事，回到家里面有家人跟伴侣，可是当他想说心事想聊天却找不到人的时候，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忧郁症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忧郁症比较像是一个需要被专业诊断跟治疗的心理疾病。那我们在这个图卡里头呢有看到，如果一个人持续两周以上有出现下列这些症状，譬如说心情低落啦，原本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睡不好或睡太多，食欲的改变，那以及常常觉得好累，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甚至是注意力下降，那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反复想到死亡跟自伤，那而且这些状况呢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人际跟生活功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强烈建议可能要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还有心理师来做求助。所以刚刚三个的一个比较，比较像是独处呢是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孤独是一种心理感受，那忧郁症是一个需要被专业诊断跟治疗的心理疾病。
0: 好，所以这孤独跟孤单不一定画上等号，对不对？好，但是在临床上面，男生是比女生更不容易察觉自己其实很孤单。
1: 当然先讲个好消息啦，在比较年轻世代的男性，在我们的观察已经比我们
0: 以前的年纪是不是
1: 比较早期教养出来的男性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很好的一个现象，表示现在的男性在无论是学校的情感教育还是大家社会的观点，对于男性女性都应该同等的可以表达情绪这件事情是越来越棒的。那当然啦，在 我们四五十岁的年纪的男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从小接收到的讯息都是男生好像就是不太能够讲这些东西啊，觉得肉麻啦，觉得奇怪啊，觉得讲这要干嘛，所以大部分男性都是比较外显的行为，讲的比较都是不好的啦，喝酒啦，打牌啦，然后跟朋友出去闲逛，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太容易抒发心理的感受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早期的男性会被形塑一个权威的象征，或是一个必须要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所以我今天如果跟一个人说，哎呀，我觉得最近好孤独哦，我觉得都没有人陪我，我就像一个孤独老人一样，我觉得好难过，这个东西其实是会陷入一种，哦，你怎么这样，你不是大老板吗？大老板也会这样哦，你不是说你什么什么几秒几十万上下，现在还跟我讲孤独，你是什么意思？很多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男性会害怕开口。那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是非常鼓励中年男性继续往前去表达。
0: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启佑心理师，在临床上面女生通常会怎么样描述自己的孤独感？
2: 其实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女性啊，比较少直接会说我很孤独，但他们大部分呢会去提到说我好累，那好多事情都是我在做，那怎么都是我在照顾别人，都没有人来关心我，那甚至也会有人会跟我分享是他觉得心好像空空的，然后有一些感觉慌慌的，所以我发现很多女性其实都已经很习惯走到了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她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太太，可能是女儿，那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主管或员工，那她平常可能要照顾父母亲，还要陪伴自己的孩子，然后还要完成工作，然后维持家务的这样的一个进行，可是其实都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关心她过得怎么样，所以有一类的女性的孤独比较像是说，哇，身边的人都需要我，可是很少有人关心我，那还有一类其实她是单身或者是独居，那她可能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可是她会慢慢开始去想，那以后我渐渐年纪大了，我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怎么办？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是我老了之后有没有人可以来陪伴我？我可不可以依靠谁？那就是一个对未知的这种不安全感。
0: 有可能，好，那有哪一些警讯代表自己的孤独感已经超过一般的程度了呢？
1: 通常我们会比较看到的都是外显的东西啦，所以通常会先从睡眠开始，还有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情绪低落。那因为睡眠很多时候现代人真的睡眠的状况越来越不好，然后很多时候尤其是刚才讲说，可能忙了一整天了，那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也很累，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也需要帮忙，甚至现在很多人通通都会比较进到就是手机的陪伴，其实手机的陪伴这件事情也是现在大家孤独的来源之一啦，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多在实体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身体的碰触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需求，但是在数位时代的时候，其实手机我们都只剩下声光的效果，身体的碰触是越来越少，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安跟焦虑，所以睡眠会是一个比较先外显出来的一个状况。那刚刚一开始主持人提到忧郁症这个部分，其实忧郁的心情大家都有，它没有一定要到是一定病症我们才要去处理，但忧郁的情绪对我们来讲，现代人也越来越少时间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大家都被压缩得很辛苦，工作很忙，下班更忙，甚至很多时候假日基本上人家有假日你好像都没有办法休息的感觉，尤其是在四五十岁这个年纪，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小孩，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呼吁说，当你今天有一些睡眠的困扰，情绪的低落，甚至我们讲的都是一种好像我已经失去了恢复的弹性，也就是一直在低谷，一直觉得好挣扎，在那个泥沼当中爬不出来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征兆。
0: 好，大家都在说孤独感，刚刚讲了人的一生里面大概有三个阶段会有孤独的感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年孤独感是不是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不只是全部都是心理感受。 真的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2: 会，那我来说明一下我们后面这两个研究好了。那第三个在讲的是大脑结构萎缩跟失智。那再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人类行为》的期刊。那在这期刊里面呢，有一个大型的研究，他发现啊，我们的孤独感跟血液当中多种的蛋白质变化是有关的。那这些其实会牵涉我们的身体的发炎反应，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还有我们的代谢调节。那研究团队呢，在透过这些脑部的影像去发现说，部分与孤独有关的这个蛋白质跟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区块叫做脑岛的区域是非常有关联的。那脑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内在接受的雷达。那这个脑岛呢，是处理我们身体的觉察、情绪的调节，还有一些社会的活动。所以有一些追踪研究有发现啊，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孤独的状态，那会影响到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然后也会提升失智症的风险。那下面这个研究呢，它比较是在讲压力的这个影响。那这个研究比较像是在宾州州立大学，在2024年有针对大概35到65岁的族群做的研究。他发现说，如果一个人当天比过往的自己感受到更多的孤独，那一天呢，他其实就会有比较多身体不舒服的反应，可能会有头痛、恶心、想吐或疲倦。那其中一个可能的生理机制呢，其实是孤独感啊，跟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反应系统是非常有关的。所以当我们比较孤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是不放松的。那既然不放松，那它其实就会牵涉到很多，比如说睡不好啦，然后身体容易发炎啊，或者是免疫功能也会失常，所以就会比平常更容易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0: 好，这当然是我们中年孤独感很可能会影响四大生理机制的原因，比如说你曾经全身性的慢性发炎，好，然后这个你的大脑结构会萎缩，容易将来容易失智。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说，也许有一个人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家族里面，旁边的亲朋好友很多，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还是很容易觉得孤独呢？我们休息一下。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好，要讲到中年孤独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很多夫妻每天都住在一起，搞不好每天早九晚五都要见到面，是不是？好，但是他们都会形容彼此现在已经像是室友的关系了，所以这种孤独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让我想到邓慧文医师有出一本书叫做《婚内失恋》那他在讲的是说，很多夫妻呢表面维持婚姻关系，
0: 是，
1: 可是内心深处啊却有很深的疏离，感受不到爱跟情感的连结，那我发现有些时候在关系中的孤独可能比一个人生活还要难受，那我也想到的是，有些时候夫妻之间呢可能对话只剩下一些日常琐事的确认，比如说你账单缴了没，孩子接了吗，或卫生纸补了吗，那都没有一些很交心很谈心的时刻，所以就会增加这个关系中的孤独感，那我观察到呢有三种互动模式确实会让这个孤独感加深，第一种呢叫做忽略，比如说今天你在跟你的伴侣聊天，可他却一直滑手机不太搭理你，或者是你跟他分享一个你的感受，他却跟你说哦这样哦，那长期下来虽然这些都是小小的细节，可是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是，哎，我的感觉你好像并不在意并不重视，所以第一个是忽略，那第二个呢是否定，比如说你跟他讲今天在工作上面压力很大，那他就跟你说啊谁不压力大，或者是说你跟他讲有一些事情让你好难过，他就说啊就是你想太多，所以你看这个感觉就是我表达了我自己，可是我的回应并没有让我觉得被接住，然后第三个
0: 情绪价值不够，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没错，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只有事情没有感情，如果说只剩下这种日常琐事的对话，没有这种精心时刻彼此互相的交流，那真的就会造成夫妻之间的孤独感。
0: 赶快记下来这句金句，只有事情没有感情，是不是？这句话很重要。好，所以这件事情就要问慧群心理师啦，中年男性为什么心事常常不愿意跟伴侣倾诉呢？
2: 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要解决的问题啊，从这个上班到下班，然后可能还有很多，例如说你要退休啊，要做一些这个财富的准备啊，然后现在你看股票市场又这么的热，大家通通都在讨论怎么样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我要财富自由了，不要上班了，但每个人都在追这一些所谓的外在的这些，好像我可以过得更好这件事情，很多男性会告诉我，这些不都是为了我的家庭吗？不都是为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吗？哇，你看那种委屈之情多么的多，甚至真的很多人在我们諮商空间里面就把眼泪流下来了，当然我们都是拍拍手，多哭一点，多去流一点眼泪，因为男性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被形塑出，我只要够成功，我只要财富累积的够多，我能够让我的家人过上我们讲说一般人羡慕的生活，他才觉得任务完成。但大家都很懂，现在这个年代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有办法完成到这种成功？很少，很难，甚至过劳死、暴毙、中风的一大堆，大家都拼了命了。但是像刚刚心理师讲的是说，拼了命之后呢，真的你的身上只剩下这些俗事。我们讲这就叫俗事嘛。然后你的爱的人、你在意的家人、你的小孩，你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更没有那种耐心去开启对话，真的事情多到你都烦。然后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很多的家人抱怨，他一回家就摆着一张臭脸，也不晓得今天到底怎么了，问他又大家觉得很怕，也会怕他怎样，情绪暴冲。那就更不用讲说，哎，那如果要缴学费，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吓得半死，很多时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搞到最后你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孤独感真的会出现呢，明明人都在附近，却好像都有结界一样。哎，你看我，我看你，但不晓得看了之后要讲些什么，甚至坐在旁边，大家彼此都在滑手机。其实这是现代人很常出现的生活样态。
0: 好，我们回到女性的身上，如果女性长期照顾家庭，但是感受不到被理解，那么心理容易出现哪一些变化？
1: 我确实最近身边有女性朋友就是这样，她觉得说她自己为家人付出很多，做了很多照顾，可是旁边的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会觉得这是她应该要做的。所以我观察到呢，女性如果长期不被理解，会出现下列一些状态。第一个其实就是委屈，会觉得我付出这么多，我的努力怎么都没有人看见，然后如果这个委屈呢没有被解决，那有些人就会走向愤怒，开始会对一些事情感到不耐啦，然后开始容易生气，那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她不是愤怒，她是走向让自己慢慢沉默，那这叫做所谓情感上的撤退，因为她会觉得反正我讲了也没有人要听，我讲了也没有人要理解，那她就会慢慢的收起自己的情感。那如果这些现象又长期没有被解决，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走向自我怀疑，那有一类的怀疑呢，会觉得说，难道是我要求太多吗？难道是我不知足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承受，我不行？但有另外一类的自我怀疑是，他会觉得哇，我的青春岁月付出了这么多，到底算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如果长期不被理解，就会有刚刚说的这个历程。
0: 知道人生如果走到中年这个阶段，你会回头看一看，你会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怎么越来越少了。我也许已经没有小学同学、国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可能都已经很少往来了。所以走到中年这个时候，发生这些状况，是真的没有时间跟朋友交流呢，还是说我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呢？
2: 大部分在进到比较中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身边很常比较，就是你的财富、房子啦、车子啦、成就啊、你的职称啊、title 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小时候或者是在学生时代认识的这些朋友，大家会特别有感情，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到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大家可以非常的单纯的去认识彼此。但进到社会

0: 念小时候或在求学阶段的那一些同学那个单纯的时光，但很抱歉，因为你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被这个社会武装成一个所谓的大人。那这个大人他所讲的就不是那种说哦，单纯我们可以当什么知心好友、闺蜜，或者是我们就是很打闹式的随便讲一些无聊话，好像也可以。没有，我要讲求时间，讲求效率，在讲话过程当中都要说，哎，你昨天赚多少？今天哪一个股票可以买？都是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真的就回不去。那另外一个是当我们要开同学会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家开始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心。以前嘛，在年轻的时候，毕竟总是长得比较好看一点哦。随着这个岁月的进展，我们都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样子的时候，一个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现况让以前的朋友同学知道，另外一个是如果在那个现场大家开始比较出，哎，我的收入你的房子怎么办，我会不会变得我不够好，有太多的担心会让很多人开始排斥参加同学会，甚至一般好朋友的聚会也会越来越少，那就会造成刚主持人提到，其实明明朋友都是在的， LINE 上面 Facebook IG 都有，但是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不敢去开启跟朋友的对话或跟他们的相处。
1: 的确是这样，因为到了这个中年这个阶段呢，这个又要照顾父母又要照顾孩子还要兼顾工作，所以中年三明治世代是不是更容易感到孤独呢？
2: 的确是会的。好，刚好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族群。好，所以他上有就是逐渐老去需要照顾的爸妈。好，那下面还有需要陪伴跟支持的孩子。好，那平常还要完成工作啦，还要担负起经济压力，然后要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健康。好，所以的确呢，中年三明治族群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旁边的人都很需要我，可是当我需要别人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找不到谁可以去依靠。那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角色过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同时肩负着很多的角色跟责任，可是他的时间、他的体力或他的心理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就会让他产生这种孤独感。而且我也观察到我身边的一些三明治族群的朋友啊，他们其实在内心都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跟自己说我不能倒。所以每次当他好累的时候都会叫自己再撑一下吧，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却都不敢开口，所以就会造成像刚刚说的，他一直在付出，别人一直都需要他，可是当他想要找一个依靠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些时候是找不到的，那就会加深他的孤独感。
1: 这个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到了中年的时候会突然失去生活重心，也许中年就被失业了，或者是提前退休了，或者是子女离巢了，所以这个时候心里会产生哪一些变化呢？
0: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追求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跟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在想的是我还年轻，但可能你已经四五十岁，你还在想的是二三十岁在做的事情，但殊不知其实在你没有感觉的情况底下，你周边的世界跟你的人都已经不在了。例如说孩子离巢去念大学了，哎，好像以前我还要帮他准备三餐的，在他上下课的这件事消失了。很多的朋友也许在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真的很早就开始面临生离死别，还会你会碰到的是也许你在工作上被辞退，最近是非常多的科技业在做这件事情，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我这边有很多的 case 他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我才五十岁，我不晓得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虽然可能有理了一笔还不错的一个资遣的费用，但他还是很好奇说，那我是谁，我现在是什么角色，我还可以做什么，五十岁到我们的年纪平均年纪还有三十几年的时间，那难道我就一直都这样子吗？人家好像说哇恭喜你提早退休了，但是我好像还可以再做什么吧，开始会出现所谓的认同危机，也就是我本来应该再怎么样但我没有了，落空了，虚无化了，所以这个时候会非常非常需要找到人好好的去讨论一下。那就会回到刚刚前面的议题是，哎，我应该是一个强大的人，很多事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
1: 等别人来解决。
0: 对，然后就会陷入一种哇真空的状态哦。这些人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直烧一直烧，但他永远不会去找帮忙的人。
1: 这叫内耗，
0: 对，
1: 对不对？好，那如果是真的感觉到自己到了中年这个时候撞墙起来了。 这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又没有什么好着落的时候，内心的孤独感会增

0: 我觉得孤独感这件事，到了中年，还有一件事情是特别严重的，那叫做离婚或者丧偶，是不
1: 嗯哼。
0: 是？就是中年失婚的时候，孤独感会更严重，对不对？
2: 其实是会的哦，因为失婚啊，它不是只有失去一个伴侣，哦，它其实会失去了一些过往熟悉的生活的这样的模式，然后失去了一个家庭角色，然后还会失去了一个对未来的想象。哦，那我们有观察到，其实男性跟女性失婚后的影响其实不太一样。哦，对男性来讲呢，可能伴侣啊是他一个主要情感哦支持的来源。哦，可能对男性来说，他有一些好兄弟啊，他有一些朋友啊，哦，可是平常其实不太会去。跟他们分享自己的脆弱哦，那多半可能就是从伴侣身上哦去做这样的一个倾诉哦，所以我们观察到有些男性他失婚之后，其实就是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情感的依靠哦，这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个50多岁的个案哦，那他离婚之后呢，他也是一样照常的去上班，然后周末也会找朋友去打球，那原本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慢慢适应哦这样的一个生活，可是慢慢几个月之后，他就告诉我。每天让他最痛苦的，其实是下班了之后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哦，以前可能有人会跟他聊聊天，问候他一下，可是现在他有一些心事啊，都找不到别人谈。哦，那这是男性的部分。那对女性来讲，影响可能比较不一样。哦，女性可能身边也许会有些好姐妹、好朋友，可以去聊聊天，好，让他去倾诉一下他的感受。可是女性呢，比较直接去面对到的，比较像是经济的压力。孩子的照顾，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好，那像我之前也有一个40多岁的女性个案，也是，的确离了婚之后，哎，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可以陪伴她，可她就会开始担心房贷怎么办，孩子的教育费怎么办？好，那我的工作还可以做多久呢？那以后我老了，有没有谁可以来陪伴我或照顾我？哦，所以对女性来讲，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未来的自己，我要怎么站稳的这种不安全感。
0: 好，所以这个如果我真的感觉到中年有孤独感，是不是代表我人生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觉察啦，因为当我们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我们从出生哦，一路到40、50岁，我们其实都在一个他人的期待去符合，那例如说社会也好啦，家庭啦，父母啊，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人生的剧本，其实在前半段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可依循的方向，反正不用想太多嘛。以前老师、父母告诉你，你想那么多做什么？把分数考好，把这些东西都弄完，找一份好的工作，就这样安安稳稳的就这样做下去了吧。所以你所听到的故事，都只听到40、50岁，在你小时候。你的脑袋的蓝图跟你的未来的规划都在那里，很少人在想的是，那我40、50岁退休了，或者是我换了一个职场的一个生涯

0: 的时候我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其实刚刚所提到的孤独感，其实也有一个概念叫做，当我这个人生剧本好像需要重新再来过，或者有一个新的刺激、新的环境，小孩不在了，父母亲老了，然后我自己好像也越来越没有力气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新的地图。但这个地图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面其实非常难做到，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没有人有那个闲暇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被追求这个金钱也好，或追求这个生活的稳定而被消磨，刚刚讲内耗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个内耗的过程，心里很着急但你又找不到路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跑出来。但对我来讲，这些想法是好的，好的意思是说终于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样子，开始过想过的日子。但这个时候可能会非常非常需要的是，无论是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来找专业人员去开始谈。谈的过程是，我有点好奇我接下来四五十年我应该要怎么过，或我其实有一些冒出来的想法，但我需要把这个想法能够说出来或把它写下来。
1: 这个到了中年有孤独感的时候，我觉得心态的调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除了重新找到除了家庭跟工作之外，我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重心。
2: 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是完成很多人家期待我们的任务嘛，像刚刚心理师有提到，我们要求学，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结婚生子，对不对？可是来到了这个中年以后，确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哎，那我还剩下什么？那很多中年朋友可能拿掉工作或家庭的角色，真的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所以要找回生活重心，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重新认识自己。那重新认识自己呢，其实可以从一件事情开始做，就是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可以问问自己说，哎，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我做了会很开心，但这件事情也不需要有什么目的性。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开始去培养他的兴趣，培养他的第二专长，可能会去学摄影啊、唱歌啊、爬山啊，那这些其实是可以帮我们重新找回重心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也会鼓励大家可以建立家庭跟工作以外的人际连结，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白天工作有同事，然后晚上回到家有家人、伴侣或孩子。可是如果今天你退休了，或者是孩子离家或婚姻出现了状况，那可能真的就觉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如果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社团，加入一些团体，就会有新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开展。那最后一个其实也是好好的问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你想要往哪里去？很多时候也可以想想看，哎，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我想怎么活？有没有一些是我以前年轻想做的事却还没有做的，让自己后面的人生多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
1: 好，所以学习新的兴趣真的可以降低我们的孤独感吗？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兴趣是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让我们可以把过去已经生活了四五十年的这个老旧的世界做一点转换。所以像刚刚其实心理师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做了四五十年，就是每天做好小孩的接送，或者我每天就是起床睁眼，然后上班，然后下班，然后就眼睛闭起来，你不晓得自己到底在过些什么。但是当我开始有动力，这个要强调要有动机啦，就现在很多人因为已经这个齿轮运转四五十年，你要把它有点像我们在开车在做换挡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人是一个比较喜欢我们比较喜欢不要改变，一成不变是我们想，虽然听起来很无聊，
1: 就是安全，
0: 但是那是我们的一个内在保护的机制，因为他知道冒险或是去发展新的事物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这个其实在人类社会应该已经可以逐步的稳定下来，因为我们人已经大概没有太多生活的威胁了，你不会怕说今天有什么熊啊跑出来咬掉你的头之类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更自在的去转换。那甚至很多人告诉我说，因为现在不是健身很流行嘛，做这个肌力训练，那很多人跟我讲说，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开启第一步？所以刚刚讲到说，认识自己，也要认识自己为什么永远踏不出那一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当我今天知道，对啊，因为我就是喜欢有人陪伴，那就你就应该去参加运动类的社团， 你就应该去认识这一些可能一起跑步的，现在很多人嘛是揪一揪去跑步，有一些人是揪一揪一起上健身房，或者是可能有报所谓的团课，很多人不喜欢一个人，他喜

0: 喜欢有一群人，那很好啊，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把你后面的生活创立起来，然后找到方法跟找到对的环境，把新的世界慢慢的养起来，就会回到刚刚齐佑心理师讲，那就会有新的开展，而不会一直陷入那种旧有的孤独的感受。
1: 好，所以我觉得要面对自己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学习，我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时间，而不是害怕现在我有一整天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
2: 是是，我有一些个案真的会告诉我他很害怕一个人，那我慢慢听也会发现说，有些时候害怕一个人并不一定是害怕没有人陪，而是那个一个人回到家安静下来以后会开始要去面对自己的各种情绪感受，像有的人可能会开始感觉到焦虑，或感觉到空虚，或者是感觉到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要享受一个人，我觉得也不是说要让我们变成一个都不需要人家陪伴的人，反而是可以怎么样去增加自我陪伴的能力，那自我陪伴的能力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做起，比如说让自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看电影，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没有人陪我也还是可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那像我想到我多年前呢有看过一部日剧，叫做独活女子的守则，这个女主角呢她会主动的去安排做很多一个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啊都是我们以为要有人陪才可以去做的事，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享受生活呢不需要设定要有人陪伴，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别人出现，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停滞下来，所以我觉得比较健康的状态比较像是说，有人陪的时候我可以享受关系，但没有人陪的时候我可以好好陪伴自己。
1: 好，如果我到中年的时候已经会开始思考我未来的日子还剩下什么，时间可能也不太多，所以这样子的念头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我已经开始有忧郁倾向了
0: ？其实非常正常啦，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出生你就在倒数嘛，只是以前的那个踢踏声没有那么大声，但当然到了四五十岁，刚有提到一个是我们会开始面对到身边的死亡事件，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学也好，他都在提醒你一件事情，你时间不多了，这其实听起来也蛮可怕的，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会这样讲，人啊从出生以来你就会开始在担心死亡这件事情，但死亡担心死亡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去推动你，你还有多少时间，你想怎么活，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正面来看，对啊，我知道我所剩的时间不多，所以我更想要好好的掌握好我的时间，所以开始会需要有很多的动机跟规划，那甚至对我来讲，当我看到哇我今天通常就会有人说我要列入什么人生的十大清单或五十件我在死前要做的事情，这类的书非常非常的多，但我觉得很好，因为平常我们在脑袋里面想的要不就是工作，要不就是家庭，甚至刚刚所提到你连你想自己你都想不到，但是好不容易啊四五十岁了，也许小孩大了，也许工作到了某个稳定阶段，甚至你刚好就是不小心被人家解雇了，真的很现在是不小心，不小心被离职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好好的稍微整顿一下，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有些人想说我放一个大假我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就先把清单列出来，所以还是刚刚那句话啦，其实还是要先动作先行动，有时候真的想太多，想到最后你就发现我还是躺在床上做白日梦，
1: 就还是每天还是睁眼闭眼睁眼闭眼，是不是？有时候人生遇到这些挫折，我有时候会把它视为是老天爷给我一个讯息，
0: 对，
1: 也许我可以这个时候改变方向转换赛道，重新获得一些我人生里面想要拥有的东西，
0: 没错，
1: 说不定这是一个更好的契机。好，所以到了中年之后我要怎么样走出这种孤独感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先休息一下。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一下调味调一下，
1: 好
0: 就是盖饭了。哎，
2: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3: 漂亮，
2: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4: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4: 肉丝的那种口味，
2: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在中年的时候长期感到孤独，那是会严重影响健康的。假设我现在感觉到我真的觉得很孤独了，我第一步该怎么做？找朋友吗？那万一找不到那个朋友呢？我还可以怎么做？齐哦。
1: 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第一步是要找朋友，我觉得其实第一步是可以问一下我的孤独到底缺了什么。孤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有些人的孤独呢是缺乏连结，那有些人的孤独呢是缺乏归属感，那也有人的孤独是觉得生活好像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缺了什么，贸然的去找很多朋友，或者是去参加很多聚会，有些时候一来可能真的不一定找得到，那二来是参加完这些聚会回到家，其实空虚感更重，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可以问自己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最近的自己什么时候容易感觉到孤独？那每当孤独的时候，你又想要怎么办？如果说你发现你缺乏的是连结，那也许你可以去找一些以前的老朋友聚一聚。那如果你发现你缺乏的是归属，那就像刚刚前面说的，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加入一些课程或当志工。那如果说你是缺乏生活的意义感，那也许你可以主动的去安排，让生活当中有更多值得你期待的事。
0: 好，这个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对外承认自己孤单，好，所以求助这件事情对人家来讲好像觉得很丢脸，为什么求助这么困难？
2: 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说，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哦，我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你的本分哦，所以你的问题应该自己解决，本来就不应该向别人求助，这叫做我们文化给你的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想法。那当然其实是会让我们非常非常辛苦哦，有人一辈子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人帮忙，因为他只相信他自己。但其实相信自己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太过度了，反倒造成是你没有办法让资源进来。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所谓的归属感、认同感，其实除了一部分是来自于自我的内在肯定，很大的一部分是关系的资源肯定，也就是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各种的资源，他们都认同你，他们都理解你，甚至他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们都需要这个双重的身份认定。所以很多人在，尤其是台湾，很多的男性朋友，他其实在这种所谓传统的束缚底下，他会非常的抗拒去求助，因为求助就是我无能，我没用，这几个字其实对很多男性，传统男性来说其实很刺耳，非常非常刺耳。那你又怎么可能让他去做这些可能会听到这些声音的话呢？所以刚刚其实在讲说，那如果是以男性或是以这种我就是不希望求助、不想求助人怎么办？怎么去自助呢？其实多一点点，我们在刚刚讲那个世界的沉浸感这件事情来说，其实阅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是看电影也好，那是帮忙我们在一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去投射在书本、投射在电影作品上。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做高强度的运动来制造多巴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讲哦，40、50岁真的哦，每天你在家看到你的狗跟猫，你都觉得他们过得比你还爽，过得更幸福，因为你自己已经累的哈，不晓得用什么动物来比喻了，就累得跟人一样哈，就人就是最累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强度的活动里面，流一场汗，或者是我们讲说去做。现在有很多比较竞技类的运动，它可能好上手，它只要能够有机会让自己这个大汗淋漓一场。然后让自己能够找回到过往那一种很舒服的舒畅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刚刚讲列清单这件事情，我们常会去请我们的个案回忆说，当你20、30岁或当你还没结婚生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想做的事还没做，你的梦想现在这个时刻把它拿出来做。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自我反思，或者是跟我们的工作者去讨论的一个方向。
0: 那两位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比如说什么样除了念书、看书跟这个运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我们的孤独感？或者说相反来讲，哪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孤独感的？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孤独感的一个解决不一定是要很热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建立一些微小的互动，其实也可以降低孤独感。比如说你可能可以跟邻居聊个天，跟店员打声招呼，或者是这些小小的互动，它其实会让我们就是有一种持续 跟外界连结的感受。嗯，那当然我也会比较是建议说，有些时候可以固定参加一些活动啦。哦，就像刚刚前面说的，可以有上课啦，可以有社团啦，可以当志工啊。那在每一天每一天跟同学跟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连结互动，那就会慢慢的从陌生变成熟悉，那也会降低我们这个孤独的感觉。
2: 嗯，其实我们在台湾相对很多的资源啦，哦，例如说像最近很多演唱会嘛，嗯，其实你就把钱丢下去嘛，把自己塞进大巨蛋里面，然后你就哦在那边听听听听听。其实我觉得会需要靠外界环境的刺激去找到我们的新的感受，嗯，因为你每天上班下班带小孩，其实你都在一样的刺激里面，所以我的方法通常都是鼓励去找寻不一样的声光刺激。手机也是你很常看的东西，所以我需要有个强度更高的。所以像演唱会也好，或是一些相关的艺文活动，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还有一些人，他其实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照顾自己，就是去做一些好吃的活动，嗯，啊，去吃好吃的东西，去让自己过一些平常不会做、比较享受奢华一点的活动，这个也是。那当然不是要你花大钱啦，在你能力所及当中，比较多是回应到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以前可能真的是因为有小孩有什么，你就觉得哇，那我应该要缩衣节食，这个我是很喜欢吃，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碰这个食物了。嗯，那如果那个孤独感来的时候，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我相信到了中年这个阶段，还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明明有另外一半，嗯，他也在家，但我还是感觉到很孤独。所以伴侣要怎么样帮你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另外一半？
1: 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如果只有事情没有感情，那真的就会让这个孤独感增加。那我自己有想到三个部分，我觉得伴侣之间都可以一起做。那这三件事呢，第一个叫做问深一点，然后第二个叫听久一点，然后第三个叫做回应情绪。什么叫做问深一点呢？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伴侣下班，然后你问他今天还好吗，那他可能就跟你说还好，就句点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问深一点，比较是说，哎，今天看到你回来好像蛮累的，是不是工作上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最近感觉你心情闷闷的，是不是有什么让你烦恼的事情，那这个就叫做问深一点。好，那听久一点呢，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些个案啊，会跟我抱怨，他就说啊，他跟他的伴侣分享他工作好累，好压力好大，好不想做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完，他的伴侣就说，那你就离职啊，那就不要做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哇，我其实很希望有人可以听我把话说完，让我可以完整的表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要听久一点。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回应情绪。有些时候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如果过度的否定啊，或者是没有接住对方的这个情绪，也会让对方觉得真的很孤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多说一点，比如说，哎，感觉得出来这件事情真的让你很受伤，或者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也发生了，我也跟你一样会很难过，这就是所谓的回应情绪。所以我觉得伴侣其实可以一起做这三件事的。
0: 就人到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大部分人生，很多这个大江大海山水也都看过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感觉到孤独，我觉得也许就是重新再转换一点心情，或者转换跑道，让你重新去审视自己，你自己接下来的20年、30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许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群心理师跟启佑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朋友们，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健，
1: 我是阿泰。哦，
0: 看这个样子就知道我们幸福的小吃摊又要开张啦！
1: 又开张了。
0: 今天准备的这个美食，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
1: 不陌生。
0: 逛夜市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
1: 常常看到。
0: 我第一次吃就是在夜市吃的。
1: 是的。
0: 我想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炸得出来？
1: 对。
0: 哎，没想到还真的就有了。
1: 可以。
0: 好。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幸福食堂，
1: 对，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我们来做一个全素版的炸鲜奶，
0: 有没有听过？有些夜市也不一定会有，
1: 对，因为它的利润可能比较薄，
0: 所以
1: 对现在小吃比较少人在做这个，
0: 了解，
1: 对，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刚刚在听到阿泰是不是讲说炸鲜奶，炸鲜奶，哎，阿娜是没有吃奶蛋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了别的奶。哎呦，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好 ，OK。
0: 准备了什么奶？
1: 这是我们的杏仁奶。
0: 哎呦，
1: 对，但是此杏仁非彼杏仁呢。我们之前有做过杏仁露，我们是用所谓的杏仁片，这样讲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我们通俗讲一下杏仁片，我们之前是用这个来做。嗯、那今天我们用的它，其实这个杏仁奶是坚果奶。
0: 哦，了解。
1: 杏仁果。
0: 真正的杏仁果，它其实不会有那种大家害怕杏仁味道的那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口感，对不对？
1: 对 对
0: 啊，这种喝起来是有什么风味吗？
1: 它你会有一种错觉，它会有一种芋香，芋头的芋，芋香牛奶的那种
0: 口感
1: ，creamy 的感觉。对，因为有吃过的人，他们都会给我这反馈。哦，
0: 我不相信。
1: 对对对对，我知道你，我轻易相信。
0: 怎么从你这边拿出来？我还在等这边有没有人递给我。你就甘心，
1: 喝喝看，
0: 贴心啊！
1: 对，
0: 还是谢谢。
1: 真的跟你完全杏仁想象的不一样，跟你认知的杏仁想象，
0: 闻起来完全没有那个
1: 没有任何杏
0: 味，害怕那个杏仁的味道。
1: 是是是，哎，
0: 您快买，
1: 就是一个芋头奶的感觉。哎、欸，
0: 真的芋头奶，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芋香，嗯、但是呢，它的质地没有像牛奶一样这么的浓醇，
1: 对，
0: 它多的是坚果香气以及刚刚的芋香。是是是，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咸咸的，
1: 对，它为带咸，
0: 对不对？
1: 对，那这个我今天使用的这个是无糖的，完全无糖的，它原来的风味就是会有点带咸。
0: 了解，
1: 是
0: 了解，这个对身体一定也很好。
1: 对，
0: 来敬大家，来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1: 我们唯一说一个它的缺点，它的单价稍微高一点。
0: 我知道，我之前在做咖啡拉花在学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不用牛奶，有没有办法 拉出花来？你如果用一般的植物奶的话，可能比较难。
1: 对，
0: 现在植物奶有推出专门拿来拉花用的植物奶，
1: 是
0: 它的起泡那个起泡率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啊，同时间哦，价钱也高啊。
1: 对我们反方面来说，就是我不可以，或是比较没有办法喝传统牛奶的人，它提供你另外一个选项。它虽然单价稍微高一点，但是也不至于到说我们买不起。
0: 没错，
1: 对，可能就是贵个啊几十块啊，或是近一百元这个程度。
0: 没错，
1: 这样子而已。
0: 对，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Okay,
1: 好，那我们介绍完了刚刚第一个杏仁奶，是我们主食材。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去炸呢？我们必须先让它凝固嘛。我们凝固剂选用的今天是玉米粉。
0: OK。
1: 对，那就是一般的白砂糖，加一点点的风味。那我们今天选择用一点点的香草精，不吃的人。也可以不要加，没有关系，它的味道就会比较纯粹一点。嗯，这样，那糖的这个比例，我们今天是抓的比较刚好。其实你吃起来是不太有甜感的。嗯，在预热之后，你的甜感其实已经吃不太出来，所以我们最后面尾巴会再补一点微甜的酱料。
0: 了解，
1: 这样子。那不喜欢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把糖去掉，就很单纯，它会变成杏仁奶跟玉米粉。对，所以食材它是非常简单的。
0: 这个很棒。
1: 对，是很好做调配。
0: 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那种甜食。你明明知道它是有可能会负担比较大的，但你把这个糖去掉之后，
1: 是，
0: 它就变得稍微比较健康一些喽，
1: 是是，
0: 对不对？我刚好有另外一个想法，假设我们用杏仁奶，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今天要做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内容的话，也许你可以加一匙的那个大豆高蛋白。

0: 可以，没问题，
1: 对不对？
0: 可以，没问题。
1: 跟这个粉来做一个比例上的调配，
0: 对对。
1: 也许你这个馅料出来，你就变成一个这个蛋白棒，
0: 对。
1: 但是里面是 cream，
0: 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加点玉米酱，嗯，玉米粒，我添加下去，在后面再跟粉一起做融合，对，它可能就变成有玉米口感或是玉米酱的风味，
1: 玉米浓汤棒
0: 之类的。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哎、都可以自己去发挥了。
1: 哎呦，这个太棒了！好，我们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有这么多料理出来
0: 了。对，它有很多很多的延伸，只是说我们今天去做一个是最比较纯粹了。嗯，对，让大家知道它的底子是怎么样。
1: 基本款，
0: 对，
1: 基本款。好，来，我们来操作。
0: 好，那这个就第一个部分，麻烦元介，简单，全部下去打匀就出来。
1: 太难了啦！
0: 有一点点难度啊，交给你，一定要有点难度。
1: 要演几次？来。来，
0: 玉米粉，
1: 玉米粉，这个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
0: 放在节目对，最后面
1: 跟大家分享。
0: OK，
1: 来糖，
0: 糖，一般的白糖就可以了。
1: 好，
0: 或是家里有糖粉也可以了，就比较好融。
1: 了解，
0: 不建议用其他风味的糖，因为会把那个奶的味道压过去。
1: 了解，来香草精，
0: 对，香草精，或是有香草荚也可以，不喜欢的就不要放。
1: 香草荚，
0: 对，
1: 凯瑞老师加油。
0: 比较高档一点。
1: 好，行きましょう。
0: OK， 就这样就好。那我们就直接下来了。
1: 哇，好香哦！
0: 对，
1: 杏仁奶加上那个香草精的味道，
0: 是
1: 超级香。好，
0: 好了，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用不粘锅，
1: 对
0: 对，一定要用不粘锅。
1: 然后你的手要顺一个时间来去搅拌，按这个温度哦，很高，它凝结的时候就在一瞬间。所以它当你觉得它要凝结的时候，准备要凝结的时候，你就火赶快把它关掉，或者是离火哦。啊，这个手不能够停下来，它越凝结的时候，你手越不能停下来哦。你要顺时针就顺时针，逆时针就逆时针。如果你顺着顺着突然间逆，它会马上起。切成那种一块一块的，哦，那样就很麻烦，因为你要再拌开，很累。你丢啊，哦，
0: 它也不塞啊。OK， 重点全部都讲到了。我们在开火之前要先准备好我们要固定的模具。
1: OK，
0: 对，最后它最后在凝结的时候，我们要在它热的时候，要趁热要一瞬间倒下模具。
1: 哦，
0: 不然它一遇冷，它会瞬间凝固。
1: 了解。就定型了，
0: 就定型了。
1: 哦，了解，了解。
0: 那这边一边煮，我们一边跟各位讲一下模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脱模的状况，嗯，所以其实它不用上任何东西，也不用加任何的防具，它就会很好脱模。对，任何的膜它都不咬。那如果你还是有点担心的话，我们内部可以涂一点薄薄的油，
1: 了解，
0: 薄薄的就好，真的，你就卫生纸滴个几滴油，然后稍微擦一擦。如果会有担心的疑虑的话，
1: 了解，
0: 就这么做，
1: 了解，了解。
0: 对，要不然的话，其实它连擦油都不用，
1: 了解。这可能也是玉米粉的特性。
0: 对，这是玉米粉的特性，
1: 不粘黏，但 Q 弹。
0: 是是是是，对，它应该是算是溶于口的这种感觉。嗯，对。如果是像洋菜粉、对布丁粉那种，他们就是属于比较 Q 弹的。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我们今天这个比例，我稍微抓的在粉稍微再抓的重了一点点。嗯，对，因为是希望说大家咬得到里面的东西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做出来的口感，哎，不是很喜欢它，你希望再 creamy 一点，或再液态一点的话，你可以把玉米粉再减少我们量的三分之一。
1: 嗯，好，
0: 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1: 了解，了解。
0: 那它吃起来会像什么？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它吃起来很像奶油口味的车轮饼。
1: 哦，
0: 就是这样子。
1: 对，来得起 cream。
0: 对对对对，
1: 对不？
0: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差味道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哦，有年轻人听得懂 cream 吗？
0: 对，
1: 有啦。派哥，你点头，那我那当然嘛是听有啊，我是讲少年人呢，一身败呢。
0: 啊，你看我们现在都这么液态，它也是一样，它只要一滚，它就瞬间凝固了。
1: 嗯，了解。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了，有没有发现？
0: 手不要停哦。
1: 哦，现在很像是我们在吃冰，里面有那个荤桂，
0: 对对对对，是，
1: 哦，荤桂感。这个时候就是准备要开始了。
0: 对。开始凝固了，
1: 哦，开始有点像是那个芋泥，
0: 对，有泥状出。

0: 这时候我们手速就稍微快一点了。
1: 哦，了解。哎呦，
0: 它有点像浆糊、
1: 哦，
0: 现在的感觉，
1: 对对对，现在很像浆糊。
0: 对，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知不知道浆糊了？对，浆糊的可能会透露我们的年纪。
1: 蓝宝树脂
0: 哦，哇，这个真的是国宝级的名称呢、啊。
1: 海龟，海龟也点头了，你过来。
0: OK， 好，就像这样子浆糊状
1: ，OK，
0: 就完成了。那我们一离火要马上倒入你的容器、
1: oh, ，OK，
0: 所以记得我们容器要在旁边准备好
1: ，OK，
0: 好不好？然后刮刀要准备好
1: ，OK，
0: 要不然的话它，你看它一遇冷空气，它马上就凝固。
1: 了解，哎、欸，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哦，
0: 一瞬间，一瞬间，
1: 来，漂亮，漂亮，
0: 你现在就可以闻到有点芋香，芋香的那个味道，
1: 是是是。是这个质地，大家观众朋友们可能要看清楚了，回家自己操作的时候，
0: 是
1: 再凝固就结不了，就成不了形了，对不对？
0: 浆糊状的话，你就要赶快起来，一瞬间， okay. 然后下来之后，我们要它成型了，所以我们赶快敲一下，让它可以平。
1: 了解。
0: 啊，表面这一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太去理它，它不平整没关系。那如果你会 care 的话，你可以拿水或是拿汤匙，
1: 嗯，
0: 对，去磨平它没关系。
1: 这我知道，
0: 是，要不然的话其实不用去管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最后倒扣出来，你底面平面会是在上面，这样子。
1: 了解。
0: OK， 好，这个状态就可以算是完成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放成常温之后，再进冰箱冷却大概四个小时或是一个晚上是最保险的啦。
1: 了解。
0: 对，我们就今天做，你要吃的话就明天拿出来。
1: 了解。
0: OK， 那我们有一个做好的，
1: 来，
0: 可以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做好的。
1: 太贴心了啦。
0: 是是是是。
1: 今天不是炸的吗？
0: 是是是，是炸的。
1: 你安呢？
0: 还是要让你吃一下原味。
1: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做完，这个是已经可以吃的了。
0: 对，它就是已经成型了，冷却完过后。
1: 啊，怎么那么漂亮？
0: 对，它就是我们用的小，我们是用一个小杯子，
1: okay.
0: 然后倒模就出来扣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杏仁果就是这个杏仁奶的原型，嗯、
1: 没错。
0: 对，
1: 来大家看一下啊、哦，不是杏仁片哦，是杏仁的这个坚果，
0: 是
1: 坚果才不会有那个杏仁的那个
0: 是是
1: 很刺激的味道，
0: 是是是
1: 杏仁片才会有。
0: 是, 是, 是、哦，
1: 好，试试看啊、
0: 哦，是，明天试试。
1: 来，哎呦，很好吃，
0: 是
1: 奶酪。
0: 对，就是接近这个口感了，
1: 拧下去就不见了。
0: 对，它是比较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比较不是 Q 弹的。
1: 嗯，然后我觉得甜度刚刚好，那个芋香味更浓稠了。
0: 是是。
1: 然后为什么说奶酪？所以你刚咬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种奶香味。
0: 对，都会猜它是芋头牛奶比较多。
1: 对
0: 对，因为我给人家吃，人家都觉得是芋头牛奶。
1: 真的？
0: 对，你看起来其实是 Q 弹的，吃起来其实是比较 creamy 的。
1: 对。
0: 我们要再升级一点才可以。
1: 他已经是主角了，你还要再帮他升级。
0: 对，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速成制造它的方法。那我们还要需要升级版。
1: 要拿来炸。
0: 对对。坊间它，我们炸鲜奶有两种做法。
1: 嗯。
0: 有一种方法是大家比较常见，那个过三关的炸法，它比较费工费时，而且失败率比较高。
1: 啊？反而是失败率会比较高、啊。
0: 失败率。
1: 我以为那个会比较容易耶。
0: 比较难。好。
1: 哎、欸，好漂亮哦。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酥度、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好的，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艾师傅。
6: 是的，
5: 刚才的奶酪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6: 是
5: 哦，接下来才是我们的重点戏啊。
6: 对对
5: 对，要拿来炸。
6: 对，
5: 好，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了。准备了什么？
6: 我们的黄皮，
5: 黄皮，
6: 对，就是一般的面粉皮了，它只是有染黄色而已。
5: 啊，这个市售买得到？
6: 市场买得到，传统市场买得到。
5: 了解。
6: 对，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用春卷皮也可以。
5: 哦，那也好做。
6: 对，它就是等于是春卷皮了，只是它是染了色的春卷皮。
5: 了解了解。
6: 再不行的话，润饼皮也可以。
5: 了解。OK。好。
6: 然后这是我们的糖粉。
5: 哦。
6: 对，我们最后再撒在外围做使用。
5: 好。
6: 对，那这是我们一般的面粉。
5: OK，
6: 对，就这么简单，
5: 就这样子，
6: 就这样，
5: 简简单单，
6: 是是，
5: 好，来，怎么操作
6: ？OK， 好，那我们已经有做好的那个奶冻了，
5: 嗯，
6: 是，那我们家里可能是准备不一定要铁盘啊，我们家里好操作就好了，
5: 好，
6: 撒一点点的干面粉，一点点就好了，不用多，真的，这个是我们成型的奶冻，
5: 嗯，了解，
6: 对，你看它有多好脱模，你知道吗？这样就脱模
5: 了，哎呦，
6: 真是。
5: 而且好漂亮啊！
6: 就这样子而已 ，OK。然后我们表层再撒一点点的干面粉，一样防粘黏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5: 好，
6: 因为它其实还是很湿的。
5: 了解了解。
6: 对，它还是很湿的，湿气很高，它也会粘包啦。
5: 嗯，了解。
6: OK。好，那我们等一下直一刀，然后横的我们再做切割。嗯，
5: 好
6: ，OK。直的我们就对半，你看它会粘，它是粘刀的。
5: 对对对对对。
6: 那家里如果要方便的话，你可以沾一点水或沾一点油。
5: 了解。
6: 抹在刀子上，它就比较没有这么粘黏。
5: 了解。
6: 对。
5: 现在这个的大小就是依自己家人想要的大小来做。
6: 对对，以自己好操作为主啦。
5: 好
6: ，OK。我们就把它均分。
5: OK。
6: 这边大概是16份。好，完成了。
5: 太好了。
6: 然后我们撒。拿一点点的面粉，
5: 嗯，
6: 倒进一个碗里，适量。我们加一点点的水，把它调成一个面糊，要浓的面糊哦。所以我们水慢慢加。OK， 等一下粘黏的才会粘得住。
5: 嗯，
6: 对你下去炸的时候，它的外皮才不会爆开。
5: 嗯嗯嗯，
6: 对。
5: 有关于这种要操作皮的东西，好像这个糊都很重要。
6: 对，糊都很重要，成败关键啊，因为你都这么辛苦做到这最后一步。
5: 没错，没错，
6: 是是是，好。尽量把它拉均。
5: 好，
6: 好，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来包了，耶。
5: 滚得。
6: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黄皮的部分，不管是黄皮还是面粉皮，大家都尽量在无风的状态下去做操作。
5: 了解。
6: 因为它是很容易风干的东西。
5: 了解。
6: 不然我就是建议大家像我们这样子，你是上面盖一个保鲜膜也好，或是你说你直接放在塑胶袋里面，把折口折起来也好。对，不要让它直接去接触空气去风干。
5: 了解。
6: 它非常非常快风干，如果它一旦风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再回软。
5: 了解。
6: 对，它会变得很硬脆。
5: 了解。
6: 这样子 ，OK。那我示范这个圆接看。
5: 好。
6: 它很容易的，它有正反面。
5: 嗯。
6: 应该看得出来。
5: 看得出来。
6: 对。我们就拿一块放上来，两边折，再开始卷。
5: 哦，好。
6: 对，就这么容易。然后你要折进来的时候，
5: 先给一点糊糊。
6: 对，先糊一下。先把它粘合，然后折一下。我们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包法也差不多了。
5: 嗯，
6: 像炸春卷之类的。
5: 嗯，
6: 对。
5: 嗯、
6: 然后就开始往前卷，卷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先上火。
5: OK。
6: 上在中间，让它比较中间先有一层凝固，避免它会开花。
5: 好。
6: 然后往后都刷过去。它这边都吃到糊了，你就是可以直接卷到底。
5: 哎呀，
6: 就这样子。
5: 好，
6: 我们就完成一条了。
5: 没有问题。
6: 那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粘好的接口，我们就朝下。
5: 了解。
6: 对，让它朝干粉。
5: 了解。
6: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包。
5: 动工。
6: OK。
5: 阿赖师傅，边包的时候边问你，
6: 好，
5: 这一个炸鲜奶是你自己有改良过的吗？
6: 是的，是的，是的，是我自己有改良过的。
5: 怎么说呢？
6: 对，因为传统的炸鲜奶，我讲个，虽然说大家的做法有很多啦，坊间上，但是我讲一个比较复杂一点好了。港式餐厅里面它的炸鲜奶，它成分有什么？它有黄油，就是我们俗称的奶油。
5: 是，
6: 对，然后它还有炼乳。
5: 对，
6: 它还有牛奶，它还有糖
5: 哦。
6: 它的东西跟成分比较没我们这么纯粹啊。
5: 了解。
6: 对，是，当然它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这样子。
5: 了解。
6: 是，但是它就是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健康。
5: 我相信。
6: 是是 是, 是。
5: 因为其实通常听到炸鲜奶，就是应该就会知道说它其实可能在制作上啊，或用料上啊，就比较不会注意它健康的事情。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地，
1: 对，它的质地不会捏到就散掉了，
0: 是是是，不会捏到就散掉。
1: 这个又是可以跟小朋友在家里面一起，
0: 可以没问题，
1: 一起操作，
0: 是是是，
1: 或者是今天真的有开餐厅，一季准备要到了，
0: 是，
1: 怎么办？没，已经山穷水尽了。
0: 哎、欸，你知道吗？我都不敢在老板面前做这些有的没有。对，
1: 突然间说，哎、欸。阿莱斯，我觉得这不错哎，下一季开始玩了。
0: 对，对，你知道吗？所以记得我们曾经有讲过吗？老板，我们的老板想问我们说，你最近有收到什么菜吗？
1: 蛮容易的，
0: 容易，容易，容易，它很容易的。对，但是我们还是不用心急哦，慢慢的要把它粘确实。
1: 对，
0: 坊间它我们炸鲜奶有两种做法。
1: 嗯，
0: 对，有一种方法是大家比较常见，大家大概是用。那个过三关的炸法
1: 啊，你常常在我们幸福常过三关、啊。
0: 是是是是，它就是类似炸出牌的方法，它比较费工费时，而且失败率比较高。
1: 啊，反而是失败率会比较高。
0: 失败率
1: 我以为那个会比较容易耶，
0: 比较难。那当然，大家想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一下。对，那我们今天这样做法吃起来就是外皮，如果你有炸好的话，它外皮吃起来是脆的。
1: 嗯，
0: 那你用过三关的方法，因为是面包粉的关系，它最后吃起来的外皮是酥的。
1: 哦、
0: 对，各有千秋啦，
1: 了解，了解。
0: 好，那我现在热油来炸了，
1: 我继续包，交给阿赖师傅炸。
0: 好，好，我们油温大概是保持在165到170之间，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内馅植物奶部分，它本身就是其实它熟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是让内部加热，然后外皮把它炸酥就好，所以其实它蛮快的。我看一下，就这样炸到金黄的，
1: 好，
0: 酥脆的，哦，它已经有一点点从旁边爆出来。
1: 哎呦，
0: 对，
1: 这个声音就是爆馅的声音了。
0: 是是是是，它就是爆馅的。
1: 小心哦，这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好，
1: 哎、好漂亮哦！
0: 现在我们最后上一点点的糖粉
1: ，OK，
0: 一般的糖粉。
1: 好漂亮哦。
0: 一点点就好，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1: 了解。
0: 哦，我觉得麻烦的也可以不要。
1: 了解。
0: OK。嗯，
1: 中国一定喜欢。
0: 罪恶，罪恶。
1: 对啊。
0: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1: 对，你看这个酥脆度。
0: 要听一下这个声音。看，我们刚刚如果稍微有空气灌进去，
1: 它会开口。
0: 对对对，它就会有张力。
1: 了解。
0: 它现在是非常酥脆，但是也非常烫。
1: 了解。
0: 对对对对，所以各位不要急着去吃。
1: 宜兰人的个性呢、啊？
0: 对，
1: 外表含蓄，内心呢？
0: 火热，
1: 火热。
0: OK， 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酥度啊，
1: 看一下。哎呦，我的妈！
0: 它的内馅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呦，里面是蛮糯的哦。来，观众朋友们，先品先尝用哈，赶紧来，赶紧来，赶紧来，赶紧你，赶紧你。
0: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1: 试试看，试试看。
0: 像不像车轮饼？
1: 很像，
0: 奶油口味，
1: 奶油芋头口味的。然后我觉得那个酥皮哦，刚刚好，它是前面咬下去呢是脆口的，但是呢你咀嚼之后，它里面其实有点像是润饼皮，
0: 对，
1: 嗯，还是有它的那个 Q 性在。
0: 对，主要是我们卷起来它会有厚度嘛。
1: 对，然后这个馅料我觉得浓稠度刚刚好，就是介于那种我们会那种流汤跟那种车轮饼那种 cream 的中间，
0: 对，差不多是这样。
1: 对，那你咀嚼之后呢，甜度刚好，然后这个香气我觉得也很足，就是芋香啊，加上了你其实你刚下去就有一点点奶香，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成团之后，在处理完之后，无论是刚才的奶酪跟现在的用这种炸的方式，我觉得好像都有那种奶香感。
0: 对，它的奶香感很重，
1: 没错，
0: 就是我们选中它的原因。
1: 嗯
0: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另类的吃法。
1: Jason，
0: 对，我们今天可以用优格酱跟蓝莓果酱来一起做它的蘸酱使用。
1: 那美和计划吗
0: ？OK 的，
1: 对，好来，
0: 这个比较 fine dining 的吃法，
1: 这变一个大菜啦。
0: 我们是给客人这样子的，
1: 真的哦。
0: 对，
1: 来，哎、
0: 欸、修，
1: 对，
0: 哎、欸、修。
1: 刚刚好热度，嗯，优格可以啊。
0: 就带一点酸的，
1: 对，
0: 嗯，
1: 你带酸下去把那个燥的味道哦，油的味道全部压掉，
0: 对，
1: 变成清爽了，
0: 是，
1: 哦，但那个酸不会一直持续，它就是刚进口，
0: 刚进一下，
1: 冲一下下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哦，
0: 是，再是完美，

0: 还有完全，
1: OK，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果酱它本身是冷的，你放到这个热线里面放进去之后，反而刚才那个 cream 的那奶油那些东西是辅助这个果酱，让它那个果酱的那个香气散发出来。
1: 是的，
0: 然后把那个果酱片融合一体，你好像仿佛在吃另外一道甜点，很不一样哦。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延伸的料理有太多了，
1: 很多了。
0: 你炸出来之后，你想要配果酱，想配优格，甚至巧克力酱啊，
1: 是
0: 这个草莓酱啊。
1: 是我们的原先想法是说，想把素食 cheese 加在里面，它可能会变，它可能会变 cheese 条。嗯，对，但只是说我们先不要用，考量说可能各位观众没有办法去买到这么多的食材，
0: 了解，
1: 对，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先做一个最原生的东西出来，
0: 了解，
1: 先让各位了解，
0: 让大家再去看看
1: 再自己去想，
0: 去想
1: 对，我们里面哎可以加个什么，我家有什么，是不是可以加进去？
0: 了解，
1: 你里面要加果干，里面要加核桃，什么都可以。
0: 了解
1: ，OK，
0: 好，好吃，大家有什么样子新奇，或是沾什么东西觉得更好吃、更惊艳的哦，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
1: 欢迎反馈给我们。
0: 没错，必须要哦，或者大家有没有想要吃什么样的料理，在下面敲啊。叫阿泰师傅带来西红柿汤教导给大家，
1: 感谢大家提供意见
0: 也是可以哦。啊，更需要的是，大家如果有时间，不妨到阳明春天走一下，看看他们阿泰师傅在这个环境里面付出的这些爱跟温暖。我觉得你在吃到阿泰师傅做出来的料理，哇，那更感动。好，再次谢谢阿泰师傅，
1: 好，谢谢，
0: 太棒了！西红柿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0: 老榕树早安。
1: 早安。
0: 啊？
1: 早安，早安。
0: 原来是八哥的声音啊。
1: 早安。
2: 这一节课呢，就上到这里。我们下午准备到公园写生喽。
3: 哇！

0: 关那么仔细干嘛？
1: 走开了，你挡到我的光了。
0: 哼，嘿嘿，
1: 嗯，
0: 嘿，咦，耶，嘿嘿，阿关，你看，我会轻功哦。哈哈，看我，看我，
1: 小臭屁了，哼，
2: 哼，文轩，怎么快下来啊？
0: 快放开！
1: 好痛哦！
0: 都
1: 是你害的，惨了，树枝断了。
2: 你们两个每次都搞破坏。
0: 树枝不会痛，
1: 而且才断一根而已。
3: 哎呀，怎么把树枝给弄断了呢？
2: 老师，只剩下树皮还连在一起，这样有没有办法救？
3: 嗯，我们先把树枝扳正，然后固定起来试试看好了。
4: 好。
3: 不只是这样，你们每天都要来观察树枝恢复的情况，然后记录下来，这是全班的作业哦。
4: 啊，作业！
5: 放好了。

0: 榕树的气根可以帮助呼吸。
1: 茉莉，你看
0: 啊，
1: 树木会透过地底的蕨类彼此沟通哎！
0: 哇，
2: 1906，哇哦，公园这棵是百年老树耶，竟然比达杜的阿妈还要老。
3: 是啊，哎，阿瓜，树下还怕小孩吃下你耶？
4: 糟糕，我们抱回去的树枝好像在枯萎耶！
0: 啊，其他的部位也在掉叶子，
1: 怎么办？

0: 可能是折断的树枝没有正确的包扎，造成木材腐朽菌，从伤口的地方感染了。
1: 那怎么办？有没有方法可以救？医治的费用太高，如果再过一阵子还是继续枯萎的话，应该会考虑种新的。爸爸，种新的意思是要把这棵老树砍掉吗？要是真的被砍掉，你们两个就是杀树凶手。
2: 大家不要再骂阿比阿广了，我看我回佛寺问师父看看该怎么办。师父，我们真的好想救老榕树哦，但是我们都只是小学生，没有钱也没有能力。
3: 欢喜啊，你为什么那么想要救这棵树呢？因为我喜欢坐在树下听小鸟们唱歌，夏天很热的时候和同学们在树下玩也会觉得很凉爽。
2: 只要看见老榕树，就觉得它会陪伴我们，保护我们。
4: 你年纪这么小，就对老榕树有这样的情感，那么社区的村民们对老树的情感不是更深厚吗？
2: 对耶，谢谢师父。
5: 原来老榕树生病了。难怪这几天在树下下棋，叶子老是一直掉。
2: 我们想请大家一起连树，帮老榕树争取看病的机会。
6: 对，没错，
7: 有老榕树在，才有地方下棋呀。
5: 好，我来牵。
8: 阿妈，阿妈，快救救老榕树！
9: 开玩笑，老榕树当然不可以倒，这当然要牵。哎。来帮我孙子签名哦！
2: 我们第一天的成果很不错哎，
8: 那我们也赶快拿单子回家给爸妈签。
10: 嗯，好嘞。
11: 哦，是公园那棵老榕树呀，难得你们这么用心，
2: 谢谢爸爸妈妈。
6: 连署喽！连署喽！连署喽！
12: 救树连署单。
6: 对啊，爸，你赶快签名。
12: 提到树我就一肚子气。去年乡公所在我们工厂前面种了一棵行道树，结果今年的生意就特别差。
11: 你爸为了这件事气了很久。
12: 门口有树，就像口字里加一个木，变成了困字，把生意都给困住了。乡公所要砍树最好，都砍了算了。
6: 爸，不行了，你要帮我们签，不然我不要吃饭。还是妈？
12: 你也不要签。
6: 啊。妈，
13: 乡公所已经评估过，决定重新种一棵比较快。
14: 我也觉得小学生不适合管这些事，别再弄这些连署了。
15: 妈，老榕树是大家的，我们要一起保护老榕树啊！
14: 别想那么多了，你还是专心在功课上面比较重要。

0: 同意人数根本不到一半，
1: 大人都不听我们小孩的话。
0: 对了，我爸爸是佛寺的义工，我拜托他看佛寺可不可以帮忙。
2: 太好了，那我带你们去找师父。
3: 那就麻烦师父多多帮忙了。
4: 住持，你陪我过去看一下。
5: 是。
6: 谢谢大家出席村民大会，我们今天要讨论并且表决，看老榕树是要移除还是医治。
7: 我们都是跟老榕树一起长大的，老榕树不能砍。
8: 老榕树是好朋友，朋友生病当然要给他看医生。
3: 怎么这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9: 对呀对呀，哎，你看大师也来了。
3: 大师，这边请。
6: 大师，请坐。
4: 各位好，我是受义工邀请来关心老榕树的，请大家继续开会。
9: 很多人都同意要医治，那医治要花多少钱呢？
10: 跟大家报告一下，移除只要3000元。如果医治的话，大概要20多万呢。
9: 啊，差这么多！
11: 没想到那么贵，
12: 我看算了吧。
3: 还是种一棵比较快。 哼，没有钱就别医了吧。
0: 哼，小文，
1: 哼，这是我爸妈在老榕树下拍的结婚照。
3: 啊？
1: 我从小就在这棵树下玩，老榕树看着我长大，对我来说就像爷爷一样。我不要榕树爷爷就这样走掉。
13: 对了，你还记得老照片里面那个小胖子吧？
14: 什么小胖子？爸，你看。
3: 阿广，你什么时候拍了这么复古的照片？
14: 那不是我，是爸爸你小时候拍的。
3: 是我，哎呀，那时候我常在树。

0: 属下等着吃这摊子卖的豆花呢。
1: 达杜阿嬷上次受伤，也没有因为看医生要花钱就把阿嬷换掉。那为什么跟大家相处更久的榕树爷爷生病了就要砍掉他呢？
2: 有道理，
3: 这样说也有道理。比起医治费用，大家的回忆是无价的。
0: 不过村口种树就好像一个困字，我怕对村子的运势会不好啊。
4: 门前有树不是困，门下面一个木是休闲的闲字。
0: 对啊，这闲字才对嘛。
4: 老榕树帮大家遮阴，带来清凉，人们也以感恩之心回报，这就是物我互通最好的例子啊。
0: 哦，
4: 佛寺盖庙从不讲究风水，大家内心安定，心里安闲，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
5: 有道理，有道理，不要迷信啊。
0: 师父，谢谢你的开示，这样好了，医术的钱我来帮忙出。
6: 好好，
5: 我们也帮忙出一些嘛。
3: 我们寺里也要出一笔钱，作为护术的基金。
7: Yeah!

0: 在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嗯，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嗯，
0: 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嗯。
2: 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下，是我受到刺激很大。嗯，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3: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嗯，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4: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防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防灾还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11: 欢喜。

0: 好事不用怕。
1: 嘿嘿。
2: 发考卷了，这次国语小考，小文95分，欢喜93分，两位考得不错哦。其他同学还要再加油，都不到70分，还有不及格的同学。明天还有数学小考，大家要加油哦。
0: 数学就没办法看小抄了，我们还是乖乖用功吧。
3: 天哪，56分，这是什么成绩呀？人家小文都不用他妈妈操心，你实在让我太没面子了。拿去，下次你再给我考不及格，你试试看。
2: 小文
4: 今天考得怎么样啊？
5: 全班第一，可惜没满分。
4: 哎呀，真是可惜。
5: 明天小考数学，我今天一定要把题库100题做完。
4: 好，你就专心准备，我叫爸爸不要看电视，我们都不要吵你。
0: 18 19 20 21 22，啊，不对，这边数过了。哎，再来一次。1 2，哎呦，这么乱怎么数啊？对了，把箱子叠整齐，6×2×3，再扣掉一个，总共35箱。
6: 哎，欢喜，你在看什么呀？
0: 师兄，你看，蚂蚁居然可以搬比自己大那么多的食物。蚂蚁究竟可以搬多重的东西啊？
6: 哎呀，你不要乱想啊。
7: 等忙完以后再上网找资料，也许就有答案喽。
0: 好啊，谢谢师父。
8: 数学，哼。

0: 该是做梦啊。数学要临时抱佛脚完全没有用啊。抱佛脚。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佛祖加持，万无一失。嘿嘿，
1: 我昨天上网查，蚂蚁居然可以 baby 自己重50倍。

0: 放心呢。
1: 哎呀，今天考的不是助澜啦。
2: 好了，同学，我们要考试喽。
0: 佛祖啊，这题答案是多少呢？哎，答案是4。
2: 啊！现在公布数学小考成绩，欢喜96分，小文94分。
3: 什么？才94分？
2: 阿广、阿比跟达度都是60几分，及格边缘。茉莉，
3: 拜托拜托，
2: 40分，要加油哦！
3: 啊，40分！
4: 下次你再考不及格，你试试看。
3: 啊，小文，为什么你跟欢喜都能考那么好啊？
5: 大概是运气好吧。
3: 啊？那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差？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不跟妈妈说，跟妈妈说。奇怪，我也都有拜佛啊，为什么成绩跟欢喜差那么多？
0: 这不是欢喜修行的佛寺吗？啊，我知道了，要拜大佛才有用啊。
6: 哎，茉莉怎么没有回家呢？
0: 茉莉，茉莉，
3: 欢喜，一定是我家的菩萨能力不够好，求他保佑考试都没用，所以我才来这里拜大佛。
6: 求菩萨就会有好成绩嘛，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连菩萨都要遵守因果的道理，更何况是人呢？
3: 因果？
0: 茉莉，你看这边，因就像种子，果就是种子长大结的果子，有好好用功就会有好的成绩的。
3: 可是每次考不好就会被骂，我一想到就很害怕。
6: 茉莉呀，你看这些小树，如果上面压着大石头，树长得起来吗？
3: 长不起来。
6: 如果心中放着一块大石头，而无法专心读书，那会考得好吗？
3: 没办法。
0: 谢谢大师，我知道了。啊，我刚刚还嫌我家的菩萨能力不够好，我要跟菩萨道歉一下。
1: 放学了，耶！
3: 欢喜，你可以教我这题数学吗？
0: 好啊，我算给你看。
7: 什么？欢喜要当小老师？
8: 哦，那我也要听。
1: 我也要。
3: 欢喜，小数乘除要怎么算啊？
7: 立方体积我不会，
1: 赶快教我啦。
0: 好，我们一题一题慢慢看。
5: 哼，这么吵，又怎么念书啊？哼。
3: 好像还不够，好像还不够，100题、200题、300题不够，那我就做更多。
2: 这次是期中考试，请大家好好作答哦。
9: 蚂蚁人背体重50倍的东西，哇，潘喜居然猜到考题。
2: 哎呦！
7: 怎么这么简单？
9: 这题我会，
8: 这题我也会啊。
2: 现在公布考试成绩，欢喜98，茉莉70。这次期中考，大部分同学数学都有进步，值得鼓励哦。小文，你这次没有考好，下次要加油哦。
5: 啊，我 59分。
3: 回家喽，终于不必被妈妈骂了。
7: 我们去打篮球吧。
8: 那走吧。嗯，
2: 小文是不是感冒生病了？哎呀，没关系，下次再考好就好了。
5: 嗯，我知道。
3: 笨蛋，熬夜做这么多题目，结果考得更烂，笨蛋！
0: 能做这么多题库，怎么会是笨蛋呢？
5: 欢喜，为什么你那么轻松就可以考出好成绩？哼！
0: 我没有很轻松啊，我只是喜欢找答案，像上次看到蚂蚁就想说用数学来算一定很好玩。
5: 嗯，所以你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喜欢学习。
0: 是啊，我师父更喜欢读书，他有路上书、云中书、床头书，还有衣袋书。哎，
5: 好有趣哦。欢喜，那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读书小组吗？
0: 好啊，追求学问的快乐，就是越多人分享越快乐啊。
7: 欢喜是数学小老师，我最懂昆虫，我来当自然小老师。
1: 嘿嘿，那我是国语小老师。
3: 拜托，你吃吃吃都分不清楚，小文当国语老师才对。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

0: 南无法华会上真文圆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海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法华经的七个比喻，第一个呢是最有名的三车火宅印。从故事里面很容易了解佛陀的慈悲心，但是故事里面的譬喻更可以从中了解哈佛陀他的智慧，也可以呢相对的比较如何那种成就佛道所需要具足的一些功德。我们上次提到呢，佛陀说呢三界火宅嘛，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在三界里面，可是没有人想要出离，所以佛陀只有施设方便才要给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然后这个大白牛车当然指的就是佛乘。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娑婆世间所有众生都没有想要出离，修学佛法没有什么特殊的要领，你既然学着佛法是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幸福安乐，解脱烦恼，那你要解脱烦恼，它本身就是一种出离心，我要出离这个烦恼嘛。我们碰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透过佛法的力量能够解脱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出离心。但是我们的出离心呢，最重要的除了这个之外，在娑婆世间里面它本来就充满了无欲啊，无欲的烦恼。你不能说呢我现在呢因为痛苦临时还非常的痛苦烦恼的时候呢让我呢非常的忧心，所以我这时候才要想要出离。当我呢充满快乐，然后呢在那个无欲里面呢获得了短暂的欢喜，我就不要有出离心了啊，这个人是我所喜欢的，那我希望能够拥有，这个都不叫做出离心。一个学佛的人如果没有具足出离心，你是不可能有智慧的，更不可能提升你对学佛的知见。学佛的知见没有提升，你怎么可以算是一个学佛的人？我们说出离心呢是要自我检验的，我学佛一年了，你可以自己看看我对于事项上哪些我可以放得下。我们说呢无欲里面呢财色名食睡嘛哈，这里面呢我不是说啊你能哪一个不要哪一个不要，我早觉得不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在每一项里面都恰到我需要的就好，我所拥有的就好，当然包括呢我们所有任何人的喜好，有的人喜欢买手机，有人喜欢逛街，我就希望买衣服，对不对？这就是喜好嘛。但是你的喜好里面也许没有牵扯到所谓的好坏，可是这种欲望的烦恼是会毁灭一个人的。你有没有处理呢？你有没有想要处理？就像说为什么呢要出家，讲我们呢、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处理烦恼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有3000多的烦恼所以我才要出离，其实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3000多的烦恼嘛，3000烦恼之嘛。而是呢，我希望透过我们自己处理的烦恼的智慧，能够帮助一切的人都能够处理烦恼。你自己没有处理，你怎么可能有智慧去引导别人处理？所以呢，出离心它是没有限制，在家出家的佛门里面有很多呢非常有名的在家居士。那你说我们如果要举古代的，我相信大家都认识维摩居士啊、庞云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家居士。你说近代的，当然你说近代的一起呢，你看哦，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只要念佛的人呢，没有人不认识他的，对不对？他也是一个居士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恭敬他呢？因为他在一个烦恼相上面，在佛法上面，他已经非常的深入，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实践者。为什么叫强烈呢？因为他内在有空性见，就是他不执着外在的，所以他能够呢在外相上面凡事都能够放得下。让他站在出家的角度，我记得呢，这个现在还活着，我想想看呢，那个老和尚呢，他在讲的一句话，他就说了，一个出家修道的人是绝对不可以有呢就是在家的挂念。当然这个呢，他就举了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呢，他一辈子，因为他出生妈妈就走了哈，可是呢他3次经过他家门口他都没有进去，人家呢帮他送家书他也从来没有看。你说虚云老师为什么这么没有情？不是，在修道的过程你有太多家庭的干扰，你是没有办法专心修道的。你他真的不孝顺吗？他真的没有亲情吗？他如果没有孝顺没有亲情，他不会朝里四大名山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回馈他的家人。他最好的修道其实对家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回馈。一人出家九族升天是因为这一个人有修，他的眷属才能够平安顺遂。我们说呢，我们不要讲出家，我们讲学佛修道者，你有出离心有空性见，那个都是声闻层，就是记住这两个条件的。声闻透过四圣谛嘛，缘觉透过十二因缘，或者辟支佛哈，他呢看到外在的花开花落，自己就开悟了，是因为他们记住这两个。可是另外一个呢，你有没有菩提心？就关键呢，就形成了你是菩萨呢还是声闻？你只为了自己，当然你美其名在修道，你也只不过是声闻而已。如果呢，你有菩提心，我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不计较呢他是谁，只要呢我能够帮助的，这种人才叫做菩萨。在我们的 PE 里面，其实佛陀呢他教化的对象只有菩萨，你知道吗？现在呢他要把声闻慢慢提升到菩萨，中间呢就是要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不要停留在一半就不要走了，你还没有走到底嘛。所以整个华经他要教化的对象其实是菩萨哦，他不是为了声闻为了缘觉， 只是他要提升，让他们都可以成为菩萨，乃至受记他们成佛，就是这个原因。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法华经的七个比喻，在我们的譬喻里面，其实佛陀呢，他教化的对象只有菩萨，你知道吗？现在呢，他要把声闻慢慢提升到菩萨，中间呢，就是要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不要停留在一半，就不要走了，你还没有走到底嘛。所以整个法华经他要教化的对象其实是菩萨哦，他不是为了声闻，为了缘觉，只是他要提升，让他们都可以成为菩萨，乃至受记他们成佛，就是这个原因。三车火宅语里面，上次呢我们有提到了吗？一些的譬喻。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接着看看呢，一辆的大白牛车上面，你看哦，羊车、鹿车、牛车，它所给的就是大白牛车。可是这个大白牛车，事实上呢，它是要象征佛的境界。那我们说呢，好，上次呢，我们提到的，它是不是呢？这个车子上面四边都有铃声，对不对？代表它的是辩才吗？乃至呢？为什么那个要有铃？它最起码是一个教化嘛。法会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方盖，对不对？你看那个大和尚出现的时候啊，尤其是水陆法会啊，要送证，要圆满的，所以呢，所有的主法和尚呢，都会有侍者帮他举那个宝盖嘛，哈。其实宝盖它是象征慈悲喜舍骗一切哦，它不是随便举的，它不是只有纯粹外在的庄严而已。然后华音知道吗？就是我们一个点缀的那种中国结，有没有？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结嘛，它是象征布施啊、爱意啊、力行同事的四色法。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啊？你在度众的过程，这四色法是很重要的。你要不要布施啊？当然你要布施啊，至少你要布施微笑啊，你要布施好话啊。那你要不要说爱语啊？任何人都喜欢啊，听好听的话，对不对？就像呢，我们一个学生啊，他就跟我说啊，老师啊，师父举的那个三好运用非常好。如果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老师会说爱语，我今天不只有这样。好，我就。

说，哦，真的吗？我说，啊，你来说说听听看啊。他说呢，我很喜欢画画。那有一次呢，老师呢，让他教数学。那我就说，哎呀，这个数学题目其实呢，他可以用画的啊。他就用了画笔，就画出来了。他又觉得，哎呀，这要有颜色哈，加上天空的颜色，他就交出去了。交出去了，这个老师呢，一看呢，就给他打叉叉，就跟他说呢，正事不做，画什么画？本来呢，他是充满希望的。老师，我有提出我的答案哦，我只不过是用漫画的方式去解答而已。可是他呢，满心期待老师会赞叹他啊，结果老师呢就把他画叉叉，他的虫子不要读了，不要画了，他不高兴啊，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啊？然后呢，又换一个另外老师，他说呢，一样的。不同科目的老师，然后有一次他考试的时候，哎，老师规定的是这样子的方式的答案哈，可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可是答案是一样的。那老师呢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嗯，不错，你有小聪明。然后呢，他听到那个小聪明呢，他就很欢喜，为那个小聪明呢，嗯，老师说我有小聪明，我应该努力一点。说如果那时候老师会赞叹我，我现在一定会成为画家。我们的一句话会影响别人呢，你有注意吗？如果你愿意好好去思维的当下，你一句话的好跟不好，都会牵动别人的感受。那个就是你啊，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你要注意的事项。当然我们呢做父母的哈，我发现很多做父母的其实非常喜欢孩子，可是呢你通常不讲好话，你明明很喜欢他很爱他，可是你都讲反的。不要紧啦，你别紧张，要关系好啦。你为什么呢？你不要正面讲呢？就是很多的现象，不是我举这个而已哦，很多的现象里面他都是用反的。你说小孩子听了他就很反感了，他怎么会听你的呢？就是我们呢从来不会学习说好话，明明呢你是非常喜欢他非常照顾他的很疼他的，可是你说错的话都让他很反感。哎呀，所以四十法是很重要的啊，从夫完言，就是这个车子上面哈，一层又一层，有没有哈？它的装备啊，装也是一层又一层的。这个佛陀的大白牛车，事实上，它为什么一层又一层？它在说明，禅定重不重要啊？禅定很重要，一个人没有禅定力啊。我们说就很容易啊，冒火又冒烟啊。啊，你不要说你无火又无烟都是骗人的，只要一句话就冒火又冒烟了，就是表示你一点禅定力都没有啊。你的情绪很容易因为你在一句话马上就掀起来。所以佛陀这个是象征我们的身口意的清净，那能够身口意清净是要涵盖你有四禅八定的定力，就不会被外界哈这些的烦恼相所诱惑吗？还有这个白牛呢，为什么不叫黄牛呢？不叫黑牛呢？灰牛呢？要叫做白牛。这个譬喻上面它是有用意的，根本的无分别智。什么叫根本无分别智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一个叫做空性见，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所有的现象呢都没有办法自主，都会变化，对不对？会不会啊？
那么这个桌子椅子久了也会坏掉吗？就像我们的骨头久了以后也会氧化，会不会啊？

0: 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哎，水因缘生，水因缘昧的本质就是空。那这种空呢，换一个角度就是你的根本无分别智，根本就是哎，我从现象里面本身知道呢，它没有办法有固定相，花也好，菜也好，房子也好，人也好，是不可能永远不变的。你说呢？你活到现在，从小时候啊，不要说从小时候，从你本身的思维了哈，成熟的时候还要20岁、22岁好了，到现在呢，请问你有没有改变呢？第一个思维有没有改变？一定有改变啊。第二个观念有没有改变？一定改变啊。还有呢，你的习性有没有改变？有啊，因为年轻的爱好跟现在年纪有的历史哈的爱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是不断的在时间里面，它一直在变化的，它的本质就是空，这就是所谓的无分别智。所以意思就是你要站在这个角度，本身呢，你行菩萨道，你才会真正有功德。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白色的，不像黄牛呢、黑牛呢、灰牛呢？因为白色来说，它是象征一个法性的清净，白是没有污染的意思啊，没有烦恼障，没有无明，才能够法性清净嘛。肤充色洁，就是那个皮肤啊，很饱满哈、啊，都看起来呢很干净，这个不容易呢。智慧是要充实的，也就是智慧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它是在象征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保养好啦，因为不懂得养生，所以让我们呢这个心境上面当然很多的灰尘。现在不是提供很多养生法吗？哎，这个养生里面呢，要重视心灵的养生。你真的懂得养生的人，会让你每天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自自在在，不要让你烦恼呢困惑你，也不要让你呢过去的事不断的一直在想，未来事还没有到，也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也不用太多的挂碍。你够放得下吗？哎呀，世间最难的就是放下啦，常常呢是没有办法放下的。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现在不是提供很多养生法吗？哎，这个养生里面呢，也要重视心灵的养生。你真的懂得养生的人，会让你每天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自自在在，不要呢让你烦恼呢困惑你，也不要让你呢过去的事不断的一直在想。未来事还没有到，也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也不用太多的挂碍。你够放得下吗？哎呀，世间最难的就是放下啦，常常呢是没有办法放下的。
1: 然后接下来呢，
0: 在地狱里面呢，它又象征呢这个大白牛呢，它的形体梳好。这个看到大白牛呢，你就会想到哦，它一定非常漂亮。对它的形容这么好哈，一定长得非常的漂亮，庄严。它的形体梳好，就是长得长相非常好。哎，一个人的相貌哈，长得好不好，其实它没有绝对的。如果呢，你把所有的好都集中在一起，我可以告诉你，那不叫做人。你有没有想过啊？哎呀，我们想说啦，你的眼睛一定要大大的才漂亮，啊，然后鼻子呢要呢要这样子挺挺的，啊，也许呢嘴巴要小小的，啊，然后脸呢要那椭圆形的。你把所有的好都集中，你会发现这个人是怪人。哎，会画画的人，你这样画画看。因为世间绝对不会有完美的凑在一起的，它一定有它适当的比例。我觉得那个比重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说那个动物啊，长得好不好，有时候它的形体的肢体的分配哈，哎，这个狗啊高矮，然后它的那个脚的长度，哎呀很适中，然后长相很饱满。这个大白牛车啊，它的形体呢这么好，最主要是象征。因为刚才我们说有不是有智慧做前导吗？因为有智慧，所以它能够行一切善，这就成就它所有法的功德。因为它的那个夫冲色劫，是表示它的自信清净嘛。因为你有自信清净，后面的才会成就一切法的无漏功德。所以智慧重不重要啊？智慧很重要。大精力呢，因为有波若做先导嘛，你才有力量啊去行善。所以你说你行善的过程里面，你要不要有智慧啊？你度人要不要有智慧啊？当然要有智慧啊。你度自己要不要有智慧啊？当然要有智慧啊。你度自己也要有智慧，度别人也要有智慧啊。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没有智慧呢，只会自己起烦恼。但是我觉得真的智慧很重要。那个我们有一个法师，我要去上课，在路上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来得及吗？”我说：“你问问题只能五分钟。”他就说呢：“我去探病。”结果呢，生病的对方呢，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啊，是一个学禅的人。他说呢，他呢非常，应该说很放心啊，哈，很放下，因为他都可以接受他现在的病况。反正我这样的病况呢，就是我过去自己本身这个行为造作嘛，哈，所今生引发的结果，他通通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说那很好啊。可是老师他跟我说啊，一个禅者接受现实他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其他的呢他通通都不做。我说什么叫做通通都不做？就比方说呢，他接受事实，他的病痛嘛，他可以接受，他也可以放得下。可是你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念个佛啊？禅修人不念佛的。你要不要忏悔啊？那个不是禅者应该有的。他说：“真的吗？”他问我说：“老师，禅者不用忏悔啊？” 坛子也不用念佛啊。我就跟他说啊，你这个问题啊，不是两分钟可以讲完的，我已经来不及了，你等我下课吧。我就叫他等我下课。那我们说呢，你听到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学佛人只有一没有二？你知道念佛什么叫做念佛吗？不是净土宗嘴巴念佛，心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叫做念佛。哎，念佛它广泛的意义是你要念佛的功德，不是称念他的名号而已。然后呢，你念佛不是只有净土宗的人在念佛，所有宗派都要念佛的，所以意念佛陀。所以最早呢，原始佛教就是六念法，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思、念天。六念法就是佛教徒呢应该要守的六个原则，当然包括出家中啊。那你说这叫不叫智慧啊？要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就一就没有二啊。谁呢过去都做得很好啊，那都骗人的。过去做得很好呢，除非他呢是示现到人间的罗汉跟菩萨。那每一个人呢来到人间里面呢都有苦乐参半嘛，对不对？那这个苦跟乐当下就会交搭过去的善恶业，一定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智慧做先导，你学佛之后呢，其实你就不会害怕。不会害怕什么？害怕我所面临的一切的境界是好是不好。你看哦，他在讲形容说这辆大白牛车本身是非常的平正的，无所偏倚嘛。你在学佛过程里面，如果你有正知正见，你知道你的路走正的，你是不会害怕的，不会恐惧的。你面临死亡你还是非常坦然呢、啊。我就发现呢，人家禅宗的祖师实在是太厉害了，可以修到呢那种程度，要走就走。这个中午跟你说，哎呀吃过饭啊，他就跟大家说啦，哎呀这恐怕是我在人间最后一餐饭啊，那恐怕呢我要走啦，我在这边先跟您告别。每个人就想啊，不是好好的吗？就像呢平常聊天这样哈、啊，也不会太在意。没有想到呢下午呢他就说话了，没有任何迹象就走了。哎呀多潇洒，人要修到这种程度啊，才真的叫做自在。可是你要修到这种程度，你要发心啊，这不是用嘴巴说的，你没有呢修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果嘛。因为呢我们临终的当下，我如果讲 坦白一点的、啊、哈，人呢现行来说你都拥有很多的福报，对不起我不是恐吓你们哦。可是等到你人间的福报开始往下降的时候，你的身体病痛就来了，你问题就出现了，就周边的问题就会出现了。其实他已经在告诉你了，你在人间的所有的因缘慢慢已经开始走下坡了。那呢也许你会发现呢，我们世间呢为什么很难善终，知道吗？你看看哦，十个人里面有几个人可以善终，你都可以去做统计。因为呢人呢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只会靠外在的物质，可是你都不懂得如何修福报，如何呢从心念上面去做一些修持，你的福报慢慢

样的，相对的另外情况是什么情况出现呢？我们如果要说，假设我轮回两百次，两百次里面我这个是第两百次的哈，我开始呢，我的人间的福报开始降了，我过去里面比较重的欠人家的，他开始他就会来找你的。他为什么我生前不来找我？要等到我这个时候呢？因为生前你的福报大，他有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下手的。等到了你的气往下降了，福德弱了，当然他很自然。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得善终？因为周边太多他的冤亲债主。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5: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假设我轮回两百字，两百字里面，我这个是第两百字了哈。我开始呢，我的人间的福报开始降了。我过去里面比较重的欠人家的，他开始他就会来找你的。他为什么我生前不来找我？要等到我这个时候呢？因为生前你的福报大，他有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下手的。等到了你的气往下降了，福德弱了，当然他很自然。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得善终？因为周边太多他的冤亲债主，当然还涵盖呢，如果一些不好的地方，当然涵盖一些外在的。第三，度空间的，我们说呢，每一个人为什么要珍惜你的福报？你学佛里面最重要是心，你要修心嘛。可是修心的当下，你要去珍惜你的福报，如何让你的心念能够正？我们说，嘿，我不错，我老了，我一定呢会有些病痛，那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自己啊，要自己非常的清楚啊，我现在这样，我除了呢，我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物质维持我基本的健康哈，跟自己可以活动的之外，你知道吗？你不努力精进，你是来不及的。你为什么不趁在你现在，你还六根具足，你还可以活动的当下，你还可以诵经吧。

0: 爱佛。
1: 等到呢，你发现呢，生病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生病的时候，我苦都来不及了，我累得累得要死了，我佛号怎么念得出来呢？哎呀，我都已经没有体力了，我还诵什么经？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完全没有福德可以接触这些了，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吗？对不起，我好像危言耸听了。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你看到世间的现象，你要马上能够还起，那是重点。如果呢，你看到世间的现象，你都不知道呢，你怎么珍惜你自己？你学佛过程里面，你连那个基本的无常无我，你都还没有学会耶，你怎么能够自度呢？既然不能自度，就不能度人啊。为什么他可以动作很快？因为他的智慧啊，因为他有智慧，有菩提心，所以他在行善的过程，他会不断的一直累积嘛，他的智慧帮助一切的众生，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你说啊，他这么多的智慧从哪里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功德智慧是来自于所有的烦恼转的。世间哪一个没有烦恼？你说说看，世间绝对不会有人呢，一辈子都很顺遂，一辈子顺遂的人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为什么很麻烦吗？那个报纸不是看吗？拿了两个硕士博士，没有公司要他，为什么？你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啊，也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人家要你干什么啊？光有那个学品、文凭、学历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呢，很多的父母都说你只管给我读书，其他你通通不用做。你是害他呢，还是爱他呢？但是这个时代没办法哎，就很多人的观念呢，都是站在这个角度，啊，只能说呢，究竟是谁欠谁啊，也搞不清楚啊。那我们呢，要从这里面去体会，佛的智慧，它绝对不是平顺而来的，能够转烦恼，就增加一份哈的方便智。能够转烦恼呢，再增加一分的功德。世间绝对不会有任何人呢，通通没有烦恼的。所以这个譬喻上面呢，举出呢，这个长者呢所拥有的无尽的财富，指的是佛陀他拥有无尽的智慧功德。所以在下面的那一段呢，佛陀说完譬喻以后呢，就问舍利佛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啊？那你会发现吗？这个长者呢，他用了方便给所有这个三十个孩子啊，指的就是三乘众嘛，出离这个娑婆世界，然后最后呢，给他们大白牛车。你觉得他有说谎吗？没有啊。佛陀呢，一开始说声闻缘觉，现在呢，告诉你说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在说明。佛陀只是方便引导，他并没有说妄语啊。那佛陀呢，就问了这个舍利弗，舍利弗说：“哎呀，那个不是罪，不是虚妄，它只不过是一种方便，救人这个三十个幼童，这个三十个就指的是三乘众嘛。”那佛陀呢，听到了舍利弗这样子回答，当然他就说了：“哎呀，善哉善哉。”如来佛也是一样，就是诸佛菩萨呢度化众生都是这样的方便前巧。所以你会发现呢、啊、我一开始呢我研究天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同时牵扯到其他的宗派，然后每个宗派呢当然有不同的哈，有些组织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有些都在内院，然后那时候就看到都在内院，哎呀，很多祖师都在兜率念念哈，哇，每都在期待呢，龙华三会相逢啊哈。 那时候就哎呀，释迦牟尼佛说的是这样的法，那究竟呢，弥勒菩萨未来的弥勒尊佛说的是什么法？我就非常好奇去找那个净土藏，就是佛光山不是变成那个净土藏吗？那里面呢，各种不同净土的经典都有。我翻了好几本，这个《弥勒上生经》啊，什么《下生经》啊，《本愿经》啊，结果发现，哎呀，通通一鼻孔出气呀！未来的弥勒尊佛要到人间来示现，龙华三会开悟成佛，救度众生，所说的还是。三皈五戒，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我想啊，那干嘛？那时候，现在就学就好了，干嘛等到那时候？不是，你那时候是出来帮忙度众生，不是给人家度。你那时候给人家度呢，表示呢，你们轮回多少啦？还是够凄惨的。你要想呢，我龙华三会呢，我是愿意呢。跟弥勒菩萨一样哈，来到人间帮忙度化。你现在不是已经有学了吗？那时候他说的还是这样的法啊，所以现在要多学一点，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智慧啦。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0: 今天为大家介绍全台湾最妙的咖啡厅，它这个庙呢，不只是玄妙的庙，而且是很公庙的庙，因为它真的就在庙里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九天咖啡的刘启真跟刘佑兴，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我们之前呢，真的就是很流行的一个话，就是九天玄女降肉降肉。那个时候这个广告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很开心吧？就是嘿，有人免费帮我们九天玄女打广告哎。你们是真的跟九天玄女有关系的咖啡厅？
2: 对
0: ，OK， 是真的开在九天玄女庙区域里面的咖啡厅。
2: 对，
0: 两位是姐弟。
2: 对，
0: 是到底是你们家族跟九天玄女很有关系，还是
2: 是那一间公庙是爸爸在搬过去那边创立的
0: ，OK，
2: 双手打造，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长大。
0: 那是所以你是出生的时候庙就已经在了吗？
2: 出生的时候应该是说出生的时候爸爸是在新庄，他是一间。人家说的那种灵给庙，就是人，然后他因为九天玄女托梦，所以到三峡去盖一间庙，然后我们那时候我是幼稚园，所以可以说是经历了爸爸辛苦盖。

0: 业，对对对，算创业吗？
1: 可以这样讲，
0: 就跟九天玄女共同创业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们是跟着宫庙一起长大的，算是
1: 可以这样，
2: 可以这样说。
0: 好，这个真的是很因缘际会，因为你们虽然就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下长大的，但是做的是跟这个体系截然不同，但是又有一些连结的。嗯，我觉得这个故事谁姐姐要来说，还是弟弟要来说？
2: 姐姐说
1: 好，
0: 姐姐少瞎爱那么这样。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姐姐刚办完一场非常大的活动，叫做神游记，所以呢，在那场活动，因为她也是评审，然后也要主办，所以很累。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在酒店咖啡遇到他们，他们讲话声音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讲话声音很有气势，还是要讲一下你们做这个酒店咖啡的一个渊源跟故事吧。
1: 其实刚开始想要就是。创业其实是迪迪是一直有很想要创业开一间咖啡厅，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开始可以打工的时候就一直是在做吃的，就是这个行业，所以我在工作上经历比较多一点。嗯，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迪迪那个时候当兵，然后爸爸不小心，因为爸爸很爱农作，然后又很爱爬树去锯树枝，然后他就是可能爬在途中不小心掉下来，然后腰受伤，所以弟弟又在当兵，然后就只剩我没有假，所以我就被召唤回去了。然后就把工作结束之后回去之后，就开始重新思考说，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不管是要做传承也好，但我们总之还是得要回来陪伴父母这样子。嗯，
0: 但陪伴父母也要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创业啊。自己寻找出路，一种侏罗纪公园的一种概念，就是生命智慧寻找出路，就是我可以陪你们，但是我也有我的梦想要圆。但你们有自己的创意去把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比方说你们就是开了一家咖啡厅，而且就叫九天。嗯，这名字应该有保过杯吧？
1: 名字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念设计系的，所以我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在做树状图发想，可是都没有想到可以有好的名字。嗯，然后有一天我就坐在我们家庙前面，那就开始一直对着空气讲话，就是我妈就突然冒一句说啊，不然你叫九天玄女啊，我说不太好吧。然后后来我就是把九天两个字直接翻成英文，就一个 night，然后跟 sky，然后后来念起来就觉得，哎，有个谐音就是 night sky，然后如果以字面上看起来的话，我会觉得那跟我们的整个做人处事，还有爸爸妈妈教我们的一些交朋友的一些想法，还有我们可能未来如果要创业的话，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跟这个创业的我们的创业理念宗旨都有关系，就是以好人为主轴下去做，对。
0: 感觉弟弟就默默 follow 这件事。
2: 算那时候就是在想的时候，就算是对于美感部分我可能就比较不行，对，我比较都在处于电务的一些实作的部分，对，还有一些产品的部分。
0: 那你一直都很想开咖啡店是为什么呢？
2: 主要是也是小时候，对，大概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是我都是看着我爸爸的背影在煮饭，我觉得这是影响我最大的。因为从小看他煮饭，我就会想要在旁边凑一卡，然后又加上那时候我们庙会啊，就有很多那个流水席板豆，那叔叔阿姨伯伯，都会时不时的就是教我他们在板豆用的东西啊。哦，虽然那时候很小，但我就依稀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那个中破塞，他就叫我说：“讲这个油锅啊，现在这个温度其实没有很烫，因为他丢了很多东西进去。”他说：“不信你可以手放进去看看。”
0: What？
2: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不懂，然后就真的把手放进去，真的觉得真的不会烫。然后我就想说，好像煮东西就会觉得很像，因为就会看他们煮饭，然后就最后就会生成一道料理，我就觉得大家又吃得很开心。我觉得是影响我最大的。
0: 对，我刚刚想说，手伸进油锅里面，但又没有烫伤，你本身就是要做鸡身的吧？
2: 没有，不是。
0: OK， 但是就是你对于吃这些东西是很有兴趣的。
2: 对，
0: 所以其实蛮奇妙的。姐姐也是做餐饮的，然后弟弟对做吃很有兴趣，这个兴趣，我以为你刚刚会说啊。因为爸爸从小就很爱喝咖啡，虽然他是个庙工，但是是一个相当 fashion 的人，就也不是，也是在炒菜啊什么的。那跟咖啡的渊源呢？
2: 因为其实我们店里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手做的，我们不只有蛋糕跟咖啡， 我们还是我们很多闲事的部分。嗯，对。然后那时候

0: 就一接触，刚开始接触烘豆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哎，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但是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嗯。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大哥就教我烘豆，但是那时候烘豆一开始就用手摇网。嗯。然后那时候手摇网其实不外乎烘一锅，真的手超热，也超半抽抽筋的。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教我了解了原理之后，我又对这种有数据的东西也特别感兴趣。嗯。然后那时候就去钻研。然后自己就是自己翻书啊，然后可能去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赛，所以一开始我就看人家比赛，然后有一些曲线，然后就去想到底是为什么，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一直琢磨，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对，
1: 就从一家只是两姐弟想要做吃的，然后顺便陪伴爸爸的咖啡厅，变成两位都变成咖啡达人的那种感觉。
2: 我那时候就是回来陪伴爸爸妈妈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爸爸那时候从树上摔下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回想到我弟弟那时候就有一直想要开咖啡厅的一个想法。主要呢名字会叫九天，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在宫庙里面，然后宫庙里就是我们长大的地方。
0: 等于我对于中式料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执着，主要是因为爸爸以前也有开过餐厅，所以就萌起了我对于食物这一个的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2: 其实我们当初会使用货柜屋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其实我跟弟弟的资金没有很多，然后我们就从二手的平台上面去找了很多，我们几乎就是连凌晨两三点也会挂在上面，然后一看到有便宜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赶快去上去跟人家说我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开始创业的跟弟弟大概花了46000两个人，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创业之路这样。
3: 啊，我同桌阿公，啊，这个所在哦是山顶敢有生意安尼啦？我有甲听时跋杯过抽签啦，啊，但是无聊就甲讲。也坚持自家讲，一定爱落去做安尼啦。
2: 当初就是因为念设计系，所以把宫庙的元素很直接的注入到我们店里面的一些能够注入的，包含一些周边或是一些餐饮的结合。会有个福令咖啡，原因是因为我是设计系，还就是会画画，然后后来我就有去问爸爸说这个福可不可以画在咖啡上面，然后后来爸爸就说，福不能乱画，就是。吃的符、洗的符、贴的符都是有功用的，所以他就教了我一张就是可以吃的符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画起来还蛮简单的，真的。因为我对于图像记忆非常的灵敏，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要画画的话，那我就想到那也可以结合宫庙的符，类似符的东西下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做在我的咖啡上面。然后就是用奶盖的做法，用红色火龙果的颜色去当做朱砂的颜色画在那个奶盖上面，就是还蛮多人特地来喝的，
4: 很厉害，没有喝过。
5: 是，那看到福令咖啡有没有很惊艳？
4: 有，觉得喝咖啡保平安，很棒。
5: 怎么会知道这里？
6: 我们在网上搜寻到，然后分数评价还不错。我们就想说过来看看这样子，有一点茶香，然后很松软，然后也不油腻。我一般不太吃奶油的，可是我这个吃，你看你吃很多，对，哎，我还蛮合我胃口的。
5: 那等一下会想要顺便去拜拜吗？
6: 我刚已经先拜过了，对，来一定要先拜一下，对，所以我觉得，结合当地的这个庙宇文化，其实两边都可以彼此彼此会有更多人过来这样子。
1: 刚刚在 VCR 有看到你们爸爸，他是个蛮有气势的人哎。他是那天特别穿着制服来跟大家见面吗？
2: 他其实一年四季的衣服就只有两个颜色，白色跟黄色。哦，对，
1: 他的制服就对了，
2: 他自己的制服。
1: 他有意识到，其实他是这家庙也是你们店的，有点像镇店之宝的那种感觉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是，对
1: ，OK。
2: 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爸爸是会降价。然后周日会问事，所以有时候他也会 神明加加只会跑到咖啡厅里面跟客人聊天，然后有时候还会去发红包。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然后因为他们一来就说指定要喝福林咖啡，然后后来聊天的时候，爷爷就说他是医生退休，然后奶奶就是生病这样。对，然后我听的时候想说，哎，就是有点心就有点揪揪的。
7: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

0: 再见了家。
1: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0: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2: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其实你们在业界已经有自己的口碑，而且因为你们的 location 很好，那个 view 很好，感觉在那里喝咖啡就是有一种很心旷神怡又很开阔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降价乱入这件事情，应该所有客人都会有一种傻眼的感觉。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客人有能接受吗？
1: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客人都第一个就会先觉得这个咖啡厅很有趣，然后所以神明进来的感觉好像好像也还好，
0: 以为是表演的一部分哦，原来还有行动剧可以看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是我会觉得很有趣，就觉得说，神明会去找他们，那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也遇到蛮多我们的客人，然后可能他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他就会去庙里面拜拜了，这是真的。
0: 你知道，这是我觉得很妙的事哦，因为表面上好像你们只是为了同时陪伴父亲，然后也帮自己圆梦，但你说这个庙跟这家咖啡厅现在有一种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一开始在想着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件事情，就是我可以，比方说，因为公庙可能这个文化慢慢的长辈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少，可是年轻人觉得咖啡店很酷，可是这些东西人流啊，流来流去，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做不同的交流，慢慢的你们也做出自己的名声，也有自己的风格跟 style。就好像据我所知，本来是有所谓的符咒咖啡嘛，
1: 对，有一个符令咖啡，
0: 符令咖啡，
1: 对对对
0: 对，而且是真的符令，
1: 是国外那时候韩国很流行画一些梵谷的画，然后我就心里想说，画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可以再做一点别的，因为我就很爱乱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看我爸在画符，然后我就想说，让我画上去。我觉得就是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把这个宫庙的连结放到咖啡厅里面，所以其实我没有想太多，
0: 对，但现在也没有在卖，好可惜哦。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有遇到有几组客人，可是虽然还是少数，可是那几组客人就会在我心里面又影响蛮大的，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压力有点大，那我把它就是把它停掉。
0: 为什么？什么意思？
1: 大家对于符令咖啡，然后虽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我喝了有没有保庇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功效什么，有些人是开玩笑的，可是因为我就是有遇到两组客人，其中一组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应该有七八十岁的爷爷跟奶奶，然后因为他们一来就说指定要喝符令咖啡，然后后来跟聊天的时候，爷爷就说他是医生退休，然后奶奶就是生病这样，对，然后我听的时候想说，就是有点心就有点揪揪的。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就是特地要来买这个符令咖啡给奶奶喝，然后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这样。然后后来事后我就觉得，就有一种会给人家一种期待感。可是如果事情没有往好的地方去发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每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我不喜欢那种失望落空的感觉。对，所以我也到现在其实我也就是也很常跟人家讲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会跟我说，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东西，就是只要带着一个祝福的心给大家就好了。对，所以我就开始慢慢调试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就好像因为我也出书嘛，那我出书的时候也会签名。我每次签名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就是把我名字签上去，可是其实我每次签名的时候，我都会心里在里面念一个我自己小小的祝福，灌注在那个签名上。那你说？收到的人是不是真的会收到呢？我不知道，可是我把我的祝福放射出去，那个跟效果有没有效果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不是在乎它有没有效果，我只是在乎我是真的充满了祝福的心去做，不管是做一份餐点、写一本书、冲一杯咖啡、烘一锅豆，我觉得那个祝福只要放在里面，我觉得意念就是有意义，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可是它会在什么地方开花结果？你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光是有发送这个东西本身对你来说就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会觉得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喜欢你们的东西或参与你们的东西，其实也是会默默的感受到你们在里面灌注的意念。就好像你们做的这，我觉得还是得介绍一下前面的这些东西哦，因为真的摆的琳琅满目的，光是做这个千层，其实它是功哎。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每一口吃进去，其实都是一份心意。那为什么会想要做千层？
1: 这个
0: 又是很长的故事哦。
1: 就是简短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创业很穷，我们也就是也不会跟爸爸妈妈说，哎、欸，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资金，我要创业这样。但我们做事情的态度就是用小小的资本下去，然后把经济做大。然后，所以我们当初没有任何的器材，所以也没有什么烤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我很好大学时期的一个甜点师傅，嗯，他就说，那你可以做一个不用烤箱的产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千层蛋糕，嗯，那个时候我连千层蛋糕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教我做的时候，我说，哎、欸，这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些工这样子，我就要练习，然后要做，然后就做到最后之后，然后他说，哎、欸，那你可以出品了，对，然后出品之后大家就很喜欢，
0: 是，就好像那个白色那个叫什么？
1: 那个是淡雪独白，
0: 淡雪独白，
1: 对，
0: 哦，也是你很骄傲的作品。
1: 因为其实我们的蛋糕看起来是比较朴素一点，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的东西。然后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多客人会觉得说，蛋糕看起来就这样子不怎么样这样。但是大多数都还是喜欢的，因为吃了之后他就会感受得到说，我们确实是食材用得很好。不过就是设计到最后之后，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我的产品，我会希望大家去吃里面原本食材的东西，所以我就在近期创作了一个用去掉蛋黄，然后用另外一个植物性的素材丢进去我的蛋皮里面，当然让它变成是白色的。然后刚好最近是白色草莓的季节，然后在年前我们又找到一个就是草莓农，然后它很棒，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独白系列的淡雪独白千层蛋糕，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被外在给，就是先没有外在的这些包装之下，先去感受食材本身，嗯，所以它就是整颗都白白的，嗯，
0: 就听你们姐弟聊天啊，真的很妙，就是你们是其实是对做吃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想法的，因为如果我有一个这么大的主业，就是有一大这么大的庙在我后面，然后我可以反正我就做一些宫庙元素嘛。然后呢，感觉好像也就是可以让一群人，反正会有来拜拜的人，我就卖两杯咖啡给他，其实我也就过了。可是你们两个就是属于会折磨自己的那种类型，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就是事情如果不难，你们就会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就很奇怪的一种家学养成。像刚我们有。

回到弟弟，因为刚刚我们姐姐讲到自我要求的一个部分了。弟弟刚刚其实有讲到说，比方说像进入烘豆界，嗯，听说您为了参加烘豆比赛，

0: 难怪会摆，这很不健康哎。
1: 对啊，哦，我每次比赛前都会是一个濒临，人家说你好像快要亡身的状态，那照片看起来就很没有血色。哦，对，我觉得就是没办法去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我觉得烘豆是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我会非常的投入在这个，尤其是我在烘豆的时候，我就会很像仿佛进入到一个小空间，然后这个世界里面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大概是在4年前，我们一开始其实店里的豆子都是配合别人的，那相对来说自己可能在介绍咖啡，尤其是专业领域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会越来越不足，然后我就开始去钻研烘豆这件事情。那刚好我正要开始烘豆的时候，有一位大哥，对，他是一个记者，然后他就教我如何去烘豆，我就发现原来这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促使我想要参加烘豆比赛，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好像都是自己在烘豆，跟同业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做交流。那我想要参加比赛的最大原因就是我想要去认识烘豆界的里面的所有人，因为唯独只有交流才能让自己成长得更快。没有错，就是以比赛经历来讲，我算参加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少数。那但是我虽然会紧张，但我到烘豆一旦开始在操作烘豆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非常的享受。这边豆子来自厄瓜多，它是厄瓜多的水洗。那这一支的话，它本身在浅焙的时候容易会带有柑橘、白柚，然后白砂糖的风味。那我故意挑选它来作为一个我们店里的中焙，因为我觉得它到中焙的时候，糖在转化的过程中带一点烘焙风味的时候，它会带有红糖的风味在里面，而且糖的持续性比较久。我觉得这支豆子做中焙会相对来讲会比较耐喝。每一位烘豆师都有每一位烘豆师的风格，那我自己想要最主要想要呈现的是能达到变成说每天都能稳定的创造出我想要创造出的风味，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会去探讨的是说它的品种里面本身能带出怎样的一个风味。那对于烘豆师而言，我们就要必须了解它的基因，它的基因会呈现出怎样一个风味，在我们后来调整参数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希望说在透过我在做烘焙的时候，能把它本身的产区风味也好，或者是烘焙风味也好，把它展现出来，让客人感受得到。
2: 沾上一个，
0: 哎呦，李先生，哎，对，真的有花香味吗？他说是什么味道？
1: 会带那种香槟葡萄。
0: 香槟，对，葡萄。我去咖啡厅，人家跟我说有什么什么什么，我都觉得说，因为我有时候还要装我有喝出来。
3: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4: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2: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4: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5: 好有趣，
4: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
2: 我想要在经营哎，
4: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6: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好的。
2: 刚刚把自己讲得很厉害的样子哦，还说呢烘豆的时候呢，最享受的就是进入那种 zone 的感觉，哦，好像进入了一种心流，什么都不用想。今天就来喝一喝，到底这个豆子是有多厉害？是有多厉害呢？
1: 等下可以喝喝看。
2: 又害羞起来了。
1: 那可以试试看。
2: 今天要喝什么？
1: 我准备了两支，一支是曼特宁，然后一支是哥伦比亚的茱莉亚。对，它本身的调性会带有葡萄，然后水蜜桃跟红糖的调性。等下可以試試。
2: 我每次听到那个咖啡师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到底是谁喝得出来的？
1: 等下可以试试看。
2: 那我们俩在那边讲闲话。
1: 我现在冲浅焙的。
2: 好好好，浅焙。我喜欢喝浅焙的，因为我觉得浅焙是比较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味的感觉。嗯、可是深焙的冲起来比较漂亮。因为油脂丰厚的时候，它的那个蓬起来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当你看到弟弟这样自我虐待的时候，有一种姐姐有种很爽的感觉吗？
0: 有种感觉啊，终于他可以体会我的感受。
2: 弟弟刚刚发出苦笑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也真的没有看过他对过一件事情有这么的执着跟认真。
2: 你觉得你们两姐弟这种吹毛求疵，把事情要做到最好的个性，是一种家学的渊源呢，还是因为你们背负着一个更大的力量的那种感觉？
0: 这个跟我觉得跟我们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吧，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独立，对，因为爸爸妈妈在做公庙，确实真的非常的忙，所以我们可能甚至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会捡资源回收，自己赚零用钱，
2: 真的假的？
0: 所以我们真的很小的时候就独立，甚至就是会去自己煮东西吃，然后就如果有什么任何事情，我们都自己来，对，
2: 所以啊，你看我们那个创业一点觉得那个。资料上写着，他们4.6万就开始创业，真的就是把两个人的积蓄加在一起，就开了一家咖啡店。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其实是有点匪夷所思的。说什么4.6万开一家咖啡店？
0: 没错，
2: 但是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跟心力去做。我觉得这也是这两姐弟真的很令人佩服的地方。然后当然就是弟弟现在背负着，如果咖啡不好喝，他就死定了的心情。而且你们除了9天之外，还有另外一家咖啡店也在三峡，叫入日。
0: 对，入日，
2: 野心真的很大哎，要开两家哎。
0: 其实刚好，然后可是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比较属于静香，因为山上的。
2: 哎呦，等一下，真的有花香味吗？再说是什么味道？
1: 会带那种香槟葡萄。
2: 香槟对葡萄，
1: 会有香槟葡萄的风味。
2: 怎么会？怎么可能？因为每次我去咖啡厅，人家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我都觉得说，因为我有时候还要装我有喝出来，可是真的有哎，是加了香料吧？就不相信它有没有？哦，好香哦，这个
1: 可以试试看。
2: 喝起来也有哎，
0: 因为这我们其实后来我们会去找一些豆子，都会去找一些市面上比较少的，然后
2: 好玩的
0: 风味也会比较突出一点，因为我们希望，因为毕竟大家对于喝单品咖啡豆来说，比较少，但我会希望说，那你可以试着喝喝看，然后看你能不能从我们的挑选的咖啡豆里面去喝出那个对于咖啡不一样的认知，所以我们都会挑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豆子，让客人去体验，就像包含这种风味型比较，就一喝然后就比较炸裂的那种感觉，大家就说，这是咖啡嘛
2: ？OK，
0: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去慢慢介绍。
2: OK， 显然弟弟不想听我们讲话，所以就故意在这时候磨豆。那没关系，在磨豆的同时，我们也看一下姐姐做的神游记好吧？先去看一下。
3: 这长得很像布袋戏台的这个。车子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去年度已经筹备一年的戏台咖啡，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就是贩售咖啡的品项，还有我们的宫庙的特殊的祈福烧，就类似像鸡蛋糕的一个宫庙文创的餐饮的产品。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框框里面做咖啡，然后递给我们的客人们。谢谢。为什么是布袋戏台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从小在宫庙长大的，那小时候呢，在庙的前面广场，常常就是有布袋戏台，然后也有可能歌仔戏台， 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戏台前面在看这个戏在演出，那长大之后就发现哎，怎么只前面再也没有那些观众在看，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重现这样子在庙城前面热闹的在看戏台的这种场景，让宫庙走向年轻化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普遍大家其实对于宫庙文化来说，他们会觉得是比较严肃一点点的，然后甚至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然后，但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宫庙这件事情，它毕竟它是一个信仰，它是其实是被需要的。我们精心的一个企划叫做神游记，然后主要呢在第一天呢会有举办一个叫神游杯的神游杯是什么，它是咖啡拉花艺术的交流赛，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在学习拉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透过拉花在咖啡界认识了许多前辈，我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赛，然后除了让选手们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赛方式跟这些咖啡界的人说，哎，九天是一个对于咖啡有要求，然后对于拉花也是有兴趣的，然后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比赛，把我们喜欢的咖啡拉花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客人。拉花的魅力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群人的一个运动。我甚至觉得它有点像极限运动。
2: 我其实蛮高兴看到你们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台湾的宫庙文化其实台湾很特殊的一个标签，可是这个东西呢，慢慢就会有一种好像已经不被待见，或者是要流失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信仰还是很重要的，信仰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安慰。那像你们用这样子新的方式在推广，不管是推广美食也好，推广你们自己背后的支持着你们的宫庙文化也好，都是有一种很新的方式。像刚 Visa 有看到你们还做了像餐车，
3: 对，
2: 这真的，这餐车也是二手买来的，
3: 二手的货车去改的。我们其实的想法就是说，除了宫庙结合咖啡厅以外，还可以做什么？嗯，那我们就回想起，就是以前我们在庙庭前面有什么东西，是会在这个庙出现的。嗯，后来想到说，戏台咖啡，戏台就是那种布袋戏台，或者是歌仔戏台等等的。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如果说可以开着一台这样子的戏台咖啡，然后上面变成是我们在上面做咖啡，嗯，然后或者是做一些餐点，然后出去，因为会进香嘛，嗯，所以如果我办法跟着进香一起每一站一站的出去，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2: 对耶，
3: 然后也可以一起去推广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宫庙文化嘛，我们在像戏台咖啡的这个布景，嗯，这个布景我们就是找了台湾布袋戏剧学会理事长。他是一个大概70几岁的爷爷，然后他知道我们这年轻人想要去看这个东西之后，他非常开心。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他也需要被保存。嗯，因为他画那个布景，我们是到当地云林那时候那个地方去找师傅来帮我们做绘制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我刚开始只是想要做这个有趣的结合，可是它的背后却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包含就是这些艺术的传承，还有这些功夫，然后还不是只有戏偶这个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台湾，我们都要继续去把它传承跟保留的。
2: 好香哦！我本来想专心跟你聊天，但是那边突然想起来，而且你看啊，其实没拍到，它那个蓬起来真的很漂亮。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看别人手冲咖啡，然后从此就进入了手冲咖啡的世界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就在想说，哇，原来咖啡是一个这么有生命力、会呼吸的东西，它不只是一个好我们喝了觉得很 fashion 的饮料，就好像我每天早上手冲一杯，我都会觉得说啊，从今天豆子的状况、我的状况，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我心情好不好，是不是昨天没睡饱，所以我今天冲的比较差，没什么耐性，只想就是把冲完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咖啡就是有很多 好玩的事情可以值得玩味，而你们用一种好玩的方式跟别人分享，就比方说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们可以去公庙拜拜，然后喝一杯咖啡，哎，突然就会有爸爸乱入跟大家分享。可是咖啡是专业的，甜点跟餐点也是专业的，然后除了那个定点之外，你们也坐了这个车子，然后跑去台湾不同的地方，这是未来的一个计划。
0: 对，
2: 那刚刚那个神游记又是另外想把别人聚集过来的计划。这你们两姐弟有时间睡觉吗？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
2: 哎、欸，突然说到他们两个心坎里的那个感觉，心里面的痛啊，
1: 就是这个字的话是曼特宁，那曼特宁的话
2: 比较生培吧？
1: 对，比较生培，我把它做中生培。那我觉得生培比较在做咖啡，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讲比浅培还要更难做的。对，因为生培不单单只有它的一个我们记忆点的苦味，其实它的苦跟焦糖香是可以 mix 在一起的，才会带出更多香甜的味道。
2: 那我老觉得生培是一个很大人的味道。即使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还是会觉得生培是一个很大人的味道。
0: 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说哦，可能会老烟枪，
2: 就长辈，
0: 对，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如果叫他们喝这个，他们一定会喝不出说啊，这成加水什么的，所以一定要靠那种生培，就是苦，就是尾韵带的比较有苦的那种感觉，他们才喝得出，这就是咖啡，这就是他的。人生，
2: 就是他的人生讲的这样。但今天真的很高兴遇见你们两个，你们俩很有趣。虽然听得出来背后有很多的辛苦，可是我觉得付出的东西一定会被看见，而且是会被懂你们的人看见。而我觉得被懂的人看见的那个 moment， 会觉得即使少睡一点，一天喝几十杯咖啡，好像也就值得了。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就证明了自己。同时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父亲传承下来的东西发扬光大，好累哦，你们一次做好多事情哦，辛苦了，谢谢酒精咖啡，谢谢好喝。
4: 当我真的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真的成功的说出一个语词，不管是妈妈爸爸，而且是有意义的，他不是就是哔哔哔哔哔哔的时候，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
5: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6: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7: 说起我的乡土情，
6: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8: 自有知道的乐趣，
6: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9: 火热情况紧急，快
10: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1: 我要做这个手术。
12: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3: 明星医生的意义

0: 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不知道秘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比想象的还要早啊。快到出血点！
2: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百分之一，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
1: 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食物与信仰可以疗愈人心，音乐也可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少见的工作，叫做音乐治疗师。他的名字叫做邱文琪，他用音乐陪伴了许多个案成长，也度过生命中的难题。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嗨，大家好，我是音乐治疗师文琪，然后我毕业于伊利诺州立大学，是音乐治疗硕士。然后我在2017年的时候回到台湾，目前担任音乐治疗师有7年时间了。我其实，在蛮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国三、高一那个阶段的时候，有接触到一个讲座，然后是音乐治疗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家里有亲人就是生病，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直都是音乐专科上来的学生，所以完全符合我当时的状态，然后还有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又是符合我的音乐专业，所以我当然那个时候就蛮确定是我的职业导向，但是先觉得很surprise 这样子，哇，有这个东西。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台湾是没有音乐治疗系所的，然后接下来在音乐系的时候，我其实还是继续去接触音乐治疗，我们学校有一个音乐治疗师，然后我很幸运的接触到这个老师的课，他其实开在特教系，然后我就去选修了。我去修了老师的课以后，然后也有很好的课程里面带着我们去实习的机会。对，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越来越确定，这就是我要的。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准备要出去念，因为其实出去这件事是别无选择的。但是只要是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稳定工作，所以当然第一个concern我的父母有就是，那你要去哪里念，然后呢你到底要去哪里念这个东西，第二个是你念完有工作吗，这一定是大家就是父母最会担心的事。所以我觉得前期我是有点小叛逆的人，就是我的大学的时候准备研究所是有点先斩后奏的，我就是已经就是自己去打工，然后把该补英文的那个课都报完了，就我都已经开始上了，然后去报名说我要去考试，然后才跟我妈说，哎，那个我要飞出去考试哦，那个第一关过了。
1: 嗨，你妈跟大家说 hello，
0: 紧张了，紧张了，我感受到。音乐治疗，因为音乐真的是听起来非常的自然，然后在生活里容易取得。可是怎么使用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是它需要有一些背景文献，然后还有一些理论基础的支撑，它才有办法是我们音乐治疗师拿来用的音乐的介入活动。然后当然临床上面的就是经验跟实证，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要背，就是要基于这个个案当下的需求，或者他的诊断需求，或者是他的发展需求等等，总之就是要有一个目标上面的取向，所以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是执行的人，他必须要是用这个专业背景训练的学位，或者是还要考照，这样子，这才很重要。
1: 多可怕！
0: 我觉得音乐治疗师的工作啊的存在在早疗里面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那我并不觉得音乐治疗可以取代任何人，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早疗里面啊，很多时候会，不管是家长还是治疗师，会把这件事情

0: 情变得很严肃，因为你是在怎么讲，你是发展很慢呢，所以你要就是加油，你要追上大家。我不知道那个文化上面，可是你认真想，他们是六岁以下小朋友，他们是小朋友，小朋友要干嘛？要玩，就算他们是特儿，他们还是要玩。我知道他在追那个发展的线，他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没错。就他们不觉得他们在上课，或他们不觉得他们自己正在比别人多一个功课，比别人多补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我在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是急着要进教室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要让小朋友觉得很舒服，那意愿提高了，其实就有机会拉上能力，不是拖着他走，而是跟着他一起走。所以其实我在评估的时候，主要互动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存在的，就是个案一定会到我面前，然后跟我有一个互动，然后这是一定要。第二是一定会去跟家长做很多的沟通。
1: 像今天他的故事的逻辑，我们在讲逻辑里面其实没有关系。
0: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不能觉得自己在上面，就是你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小朋友，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人真的 being with them， 就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有些时候你在看我跟找一个小朋友玩的时候，我有些小朋友忘记我叫老师，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同学，因为他们跟我相处的模式里面就有很多想要跟我分享的事情。然后甚至我一些可爱，个人很可爱，妈妈也蛮可爱的，她就会跟我说，她都不跟我们讲这个，但会跟我讲。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真的让他们知道我在那里，我就真的在那里，然后我是一个很安全的存在。
1: 如果哥哥在这里，
2: 一直持续来以后，老师会一直训练他，比如说会一直把他讲话的句子拉长。然后使用一些比如说连接词啊什么词之类的，那还有一些理解啊认知都会在那个上课的过程游戏中带到这些。
0: 蝙蝠躲起来，因为蝙蝠看到
3: 雕雕
0: 熊熊，而且山都
3: 黑黑的，
0: 所以
3: 雕影
0: 所以
3: 哥哥会很害怕。
0: 如果
3: 哥哥有来，
0: 如果哥哥有来
3: 这里，
0: 哇，厉害呢！
2: 原本很短的句子，它可以越来越长。他会问，然后他也会主动去询问一些事情。那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会讲单字的小孩子，那当他越讲越多的时候，好，我们跟他的互动跟沟通也可以越来越多。
0: 当我真的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真的成功的说出一个语词，不管是妈妈、爸爸，而且是有意义的，他不是就是叭叭叭的时候，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你会有一种，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感觉，然后就会有一种。哇，就是你陪着他真的把讲话这件事情要发出来了，然后他真的可以沟通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很大。其实在这个助人者工作领域里面啊，其实大家都是很需要排解一些东西的。对，因为你承接了真的是很多东西，就像早聊看起来听起来快快乐乐的，可是其实你也在跟家长工作，所以家长在我面前哭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对，所以你必须要承接这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慢慢的在学习。我觉得前期的我很，因为我的一直的信念是要把自己放进工作里，要跟他们一起，这个东西才会有效。所以我把自己整个丢进去，所以我这件事有点不存在。所以我其实在工作前期里面是非常 burn out， 就是我是非常疯狂在工作，然后疯狂在进修，就是没有在休息啦。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人，我忘记这件事情，把自己照顾好这个 concept 一出现，它其实就有点影响到我怎么样去陪伴个案。我会开始，因为我知道照顾自己很重要，所以在某一些 moment 我比较会抽离，我会知道我现在要先抽离，我必须要相对客观去看。跟过去比起来，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院所，然后或者是相关的单位，他们开始意识到，哎，这个课程的方式，或者是这个介入的方法是很好的，所以开始有越来越多 position 开始说。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这个专业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所以我一直有很努力在做推广。
4: 我真的很喜欢这段访问哦，因为我觉得文琪说了很多自我反省，同时也是自我关照的一些话，包括他认为承接住别人之前要先照顾好自己，而且不要忘记虽然你是个疗愈者，也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提醒可以提醒很多觉得自己正在帮助别人的人，也不要忘了你得先帮助自己才有机会帮助别人。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观众朋友一定会非常好奇，就是既然你们开在九天玄女庙里面，那事实上看不见力量有给你们特别的指引。
5: 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只要说最近我们遇到一些瓶颈跟关卡的时候，然后冥冥之中就是会出现一个人，然后会来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嗯，就像我平常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去保，不会问神明。嗯，信仰这个东西，只要我相信，只要保持一个善念，自然而然也会有好的事情会发生。
4: 我绝对相信，像你们不管是学红豆做神游记，保持这个交朋友的心情，其实就会有想要让这件事情更扩散出去的人来到你们旁边。嗯，谢谢，
5: 谢谢。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这台手术啊，确实比预想的要难很多。那证人万一要是拿不下来，你还要回来救台的呀。你别拿这些话来宽慰我。
1: 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作为医生，我是真心希望证人可以把这台手术给撑下来，病人可以平安的下手术台。但是作为自我，我又不太希望证人能够成功。
0: 起码说明这台手术难度的确很高，而不是我临格老了。哎呀，要这样想啊！我年轻的时候，手术拿不下来，也这样坐在外面等，等着里面的人女娲补天。我那时候就发誓。 成为那个补天之人。后来，我就真的成了可以补天的人了。那些个老主任手抖，技能落后，种种原因吧，叫我进去补台救场。 当时真是爽啊！一晃30年，轮回又开始了。手抖，技能落后的人。

0: 院长早。
1: 院长早。
2: 早。
3: 出尽成效。

0: 解释一下，这是长丰耗材华北区总经理华莹莹吧？跟你老婆关系不错，老婆对海城的管理里，我最认同的一点就是，本院医生严禁跟医疗代表来往。是，
1: 院长，我没有。
0: 那刚才谁送你来的？
1: 是这样，那个我突然接到手术通知，公车又迟迟不来，正好碰到小冯了，顺便就给我带过来了。
0: 没收过回扣？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王家芬，你女儿一年上特长班要好几万，房贷要好几万，还有你老婆做微商，更是几万几万的囤货。贺姐，我可没有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1: 院长。 您不是弄了一个排行榜吗？我去年跟了1300多台手术呢。
0: 有患者投诉，说你收了他的红包。
1: 哪个患者？
0: 哪个？看来有很多个。
1: 不是院长，我没有收红包，不是我收红包了，但是这情况比较复杂。
0: 你被开除了。

0: 你是不是解释啊？家属说的不对呀，你得调查清楚再说呀，院长。
1: 出去。
2: 院长，这些年我24小时都在手术室围攻老爷苦劳，您不能这么对我呀。
1: 我能。院长，有台手术在等贺谦。
3: 换人吧，他被开除了。
1: 为什么？
3: 触犯医院条例，以医疗代表来往，特接车送。
1: 老贺是麻醉科的老员工了。
4: 技术精湛又能吃苦耐劳，
1: 做医生的哪个不能吃苦耐劳？口头开除是无效的，你去准备手术，我跟院长谈谈。
3: 不许去。
1: 院长，你是最看重数据的，你搞的那个排行榜上，老贺排在麻醉科的第一名，就因为坐了个车被开除。 不至于吧？
3: 还有受贿？
1: 不是，有证据吗？拿出证据，我们按照规定处理。如果没有实证，我不签字。
3: 去洗把脸，别让年轻人看你笑话。
1: 去准备手术吧，有我呢。
3: 不许去。
1: 林副院，您要保他。对。如果我非要开除他呢？我们俩一起走。
3: 使不得，使不得。
1: 作为副院长，我不能及时劝阻院长的一意孤行，也不能维护自己同事的合法权益，更不能对现有的荒诞改革及时喊停。我这个副院长，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好。
5: 你和他的辞职信一起呈上来。院长，院长，副院，我哪知道您为我做这些？
6: 他会后悔的。
7: 潘老下午突发大凹陷，拍了片子，是肝硬化导致的，我怕看错了，所以请你们过来。失血性休克，以肝火肝硬化时代长期。
6: 是的，
7: 还有顽固性腹水、胸水、电解质代谢紊乱。我看他之前做过皮切除和门隙静脉断流术。对。
6: 在救护车上采取的是保守治疗，
7: 3组静脉止血药物，再加上口服正渗冰盐水。3组止血药物，剂量了。
6: 他们也没敢在家，怕没效果不说，脑梗、心梗等并发症一旦出现，更加棘手。
3: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7: 只有2种治疗办法，一种是皮切除，潘老已经做过了。
3: 另一种呢
7: ？Tips。
3: Tips。
6: 是一种介入手术。
3: 给证人打电话。

0: 来了，坐。先看看资料。患者潘石海，尽早打好血，乙肝喉肝硬化，世代长期，做过皮切除和门禁静脉断流术，建议使用 TIPS 手术。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对。
1: 爸爸，
2: 嗯，
1: 那你为什么选择养仙人掌？
2: 因为仙人掌能给爸爸减压，医生啊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需要有各种减压的方式，有的人选择酒，有的人选择烟，就像爸爸的老师，他就喜欢酒。
1: 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天天手术，从不休息。
2: 我就问一个问题，李安芳手术的时候。
3: 潘石海到底在不在？
2: 他在。怎么样，主任，这个手术你能做吗？这个手术，你给我做助手。
3: 我？为什么？我知道你，你学习。
2: 什么？你不是一直在练习介入吗？
3: 谁说的？虚拟手术室里的电脑记录说的。 怎么，只敢挑战电脑，不敢实战？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有什么不敢的，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苏塞林根，任何手术看一遍就会晕。好，我们准备手术吧。嗯。嗯哼。
1: 哎，等一下，怎么了？你真的要上手术台？嗯，干嘛啊？怕不行啊！我拿不了手术刀，我还拿不起维达斯啊！
0: 你也要转侵入？
1: 我只是想做手术，你知道的，我一直很想做手术。
0: 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证人在。花儿
1: 姐，怪不得林格生你气呢，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医生来说多屈辱啊？
0: 他觉得屈辱是因为他并不在乎患者，当被证人救回来的患者换成潘老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屈辱吗？你只会感激，幸好有他在。

0: 急诊剔腹子手术，患者一旦呕血出现呼吸，就会直接要命。
1: 大家注意些。
2: 紧静脉穿刺，志冠，你可以吧？
3: 放心吧，我做过很多次了。

0: 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
1: 对。
2: 医生啊，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需要有各种的减压方式。就像爸爸的老师，他就喜欢酒。
1: 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

来，站在这儿。我在教科书上看过这个手术，大家都认为肝静脉门静脉穿刺很难完成。

0: 小峰，协助我避免误信。他老还在误信啊！
1: 这种生物性质的刺激，人为无法避免，我们只能趁着患者呕吐的间隙，快速逃走。

0: 要不先吐吧，证人，他老快不行了。
1: 我就问一个问题，李安芳手术的时候，潘石海到底在不在？
2: 他在。

0: 成了，
1: 快，谢过都。

0: 彭家确诊为咖啡因摄入过量中毒，愿赌服输。你想什么时候喝酒？
1: 现在。
0: 8点，老地方。
1: 我今天晚上捏半个胃都能喝死你。
2: 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的货，姐等你。

0: 喂，小芳芳，怎么样啊？
1: 我出马还有打听不到的事儿吗？南海三院的哥们儿都说那个证人很厉害，出了名的拼，做起手术来不要命。大家都觉得他那样的人啊，活该厉害。毕竟是个孤儿，全靠自己闯。
0: 他是孤儿啊。
1: 对呀，啊，对了，有小八卦，关于他爸，他爸叫庙，他叫仁，他俩加起来，绝不。
0: 哦，他爸也是医生啊，叫郑妙。
1: 不是，他跟他妈姓，他爸姓陈，陈庙，郑仁，妙手仁心，多有意思。

0: 来，嗯，你说今天要喝服务啊，就这？要不是我心情不好，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看着我呀？
1: 在犹豫转不转介入？介入？干什么介入？我有一个朋友。 也算不上朋友，我们也没那么熟。哎，那后来慢慢相处呢，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大好人。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一个秘密，他的出现有目的，我看不上他，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继续信任。
2: 要换是你，你会吗？每个人都有秘密，有些秘密只能独自承受吧。当这个秘密被说穿，你们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想清楚，能不能承受这种变化。能承受，就说；不能承受，就不说。
1: 月儿，那你的秘密是什么呀？跟我说说。

虽然一直没说过吧，我学医是受你的影响。这么恃才傲物的家伙，是什么东西让你愿意投入所有的热情呢？

0: 我没忍住，也跟着看了看。我才发现，你能看到整片星空，而我只能看到近在咫尺的一点灰尘。也许我成为不了像你们这样的开拓者，但是我可以清理好眼前的这点灰尘，让生病的人可以透口气。这就是我学医的意义吧。所以，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谢谢你，苏月。
1: 是我，是有什么？你是说喝不过我就服了？这喝
2: 月姐。云哥，怎么了？急性酒精中毒？
3: 他说非想喝死我，我也没办法。

来海城10多年了，一直承蒙你和老院长的照顾，很感激。现在老院长退了，不管事儿了，你也走了，海城变了。你不在也好，你在，我还不好意思。走了，老婆。

0: 院长好。你们好。
1: 二姐，我听说十几个主任跟着林哥一起给你试牙呀。嗯。那现在怎么办呀？急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我有心理准备。之前也留意过不错的医生，招新人就是。可林哥掌握着大量
2: VIP
1: 客户资源。那又怎么样？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定位。自从潘老退后，海城的骨科就不行了，就是因为没有了独一无二的技术。 但现在我们有肝癌介入栓塞，有 Tips， 以后的海城就是要打造名医品牌。
2: 是赵晨给你的自信吗？
1: 对，这就是明星医生团队存在的意义。

0: 我可以和他们谈谈，不一定全都能留下，但至少
1: 拖一下就好。
0: 拖？
1: 他们辞的有点早，我的候选医生还没有找好，所以拖一段时间。
0: 你想把他们全辞了？
1: 这并不是我的初衷。我绞尽脑汁参考国内外的成功案例，想让他们有竞争意识，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混吃等死。现在是 APP 信息透明化的时代，如果不与时俱进，如果不做出改变，注定会被淘汰。

0: 你想的没有错。
1: 所以，我给过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握，还质疑我对证人的培养。他们想赶走的是证人吗？是我。
0: 你还是坚持要医院。
1: 我可不是遇事逃避的人哦。从我决定改革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这帮老人一定会闹的。我培养证人，全力支持介入科，为的就是这一天。只要有证人的金字招牌，我就不怕他们闹，更不惧怕他们离开。说起来，还要谢谢您，给我留了一个这么好的学生。
2: 花姐，证人是陈淼的儿子。
3: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4: 哎，真的是油葱啊！
3: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4: 好神奇哦！
3: 好，很明显，对不对？
5: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3: 对，等下调味调
4: 香
3: 就是盖饭了。哎，
5: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6: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5: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6: 漂亮，
5: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7: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5: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7: 肉丝的那种口味，
5: 对不对？
7: 对对对。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们去了，你们快点。
1: 依然，郑医生出大事了。
2: 什么大事啊？
1: 林夫人带了十几个主任逼宫，要求院长开除郑医生，不然就集体辞职。

0: 傅爷来了，
1: 傅爷，傅爷。

0: 回来了，是来复查吧？看起来气色不错。
1: 王良林，你真是……不像我们大家伙，只能待在海城医院里度日如年。这一点，我们都得向魏院长学习。
2: 都坐吧，说正事。

0: 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你们跟海城签的合同里，如果主动离职，
1: 给海城医院造成的损失要赔付双倍的违约金，我们都懂，没有问题。
0: 毕竟，我们也都不是证人吧。
1: 所以，还是为了证人。
0: 上个月，院长为挖证人来我院，光更新医疗设备，花了3000多万。人虽然是前院长挖来的，但我觉得证人值这个价。我们来看看证人的创收统计。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做的手术。 Vapor 是为前院长做的，无收入。肝癌介入栓塞术，等于是证人打了个白条。连体婴烧钱的大项目，目前只有投入，没有回报。也就是说，证人来了短短的一个月，根据您的排行榜，接诊数字相当漂亮，但是营收呢？
2: 营收是我的事，可薪水是大家的事。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如果在短期之内我们没有大笔的收入，诸位，你们的薪水我看都不可能按期发放。海城医院15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赤字，可这短短的一个月。 账面就变得如此难看，请问苏院长，您真的懂得如何管理一家医院吗？

0: 证人很优秀，我们都承认。但是请记住，一台手术不只是主刀一个人呢，有一柱、二柱、三柱，有麻醉师，有器械护士、巡台护士，还有无数个不上台、不进手术室，但是依旧在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同事们。贺田，海城医院。 干了10多年的老麻醉师，去年一年接了1300多台手术，常年无休，就住在手术室里的，各种苦活难活全都找他，一台手术挣多少钱？
1: 不足100块。
0: 赵主任，20多年的老主任，医大的荣誉讲师。 海城医院的招牌之一，就因为手术做得一般，手术提成不高，被苏院长安排在了排行榜的最末位，名字标红，任由一帮小年轻当面羞辱他。至于我，不提了。在座的13位主任，我们集体反对不公，我们要求。
2: 终止改革。如果我不能，
3: 证人，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
4: 所以，你来海城，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
3: 你当时在海城医院里，对吧？那天为什么没有你的手术记录？你不是手术狂魔吗？ 李爱芳的手术是你给她做的，但是你失败了，你把罪名推给我父亲，是不是？
5: 你父亲是被我背了锅，
6: 不是这样。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个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啦，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买咧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您现在所收。

佛教的皈依三宝及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这就是平等的主张。

0: 在这儿。
1: 对。他搞好，俺罗永红，哦，今年五十岁哈，俺还在高雄闽南，叫叫那毛伟人，哦，俺过来港铁，然后今年哦又派那小弟出去跟小孩去。

0: 这个是铁牛的零件，这跟我父亲有也有关呐，因为我父亲他早年他就是靠这个开铁牛，对，养活我们一家人这样的，也是有一种割舍不掉的那种情感啊。
1: 布满铁石纹路的铁剑，成堆的放在罗元宏脚边，这些是他的创作媒材，也是他生命记忆的一部分。年过五十的他，现在做的像是不务正业，是艺术家和农夫跨界的综合体。
0: 小弟艺术是从2017年开始办，对，然后 到今年这样子，是由一群没有艺术背景的创作者共同完成的小弟艺术日。小弟他我并没有说找其他策展人，然后感觉好像要一个策展人好像比较厉害这样，那我就不冠上自己是策展人这样子。对，其实正常来讲策展人他是要有一些论述，对啊，要写一些你讲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去做。可是我觉得说我们不是本科系的，然后你硬是要写出这种东西，我觉得那也不是我办小弟艺术的初衷啊。你是
2: 蓝月的
0: 蓝月，我那个好，那你来这边。
2: 那个猪猪说他就是的桌子，
0: 他是要桌子吗？猪猪，你等一下找我那个白色桌长桌可以用，不要停这里，你跟我来。我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策展人，应该说我是所有的，应该说促成这件事的人。我这个身份比较特别，是我既是策展人，我又是要做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包含说，比如说你这四级，你要遮阳，要拉布，我要做，它是要水跟电，我要去牵水跟电，还有我是。那个电工科我也干过水电协同，这难不倒我，对啊。
3: 啊，你电帮我拉了没？
0: 啊，这不是电吗？这电线在这里啊。
3: 哦，好。
0: 对啊，
3: 因为刚刚还在整理这块布，没有注意。
0: 对，然后你隔壁的那个他们的电源线，所以我的身份蛮多元的啦。就有句话讲说，校长兼撞钟，对啊，我可能不止撞钟而已，还连打扫厕所都要做这样子。
4: 好，
5: 一二三。妈妈在哪里？
0: 我是跟着小弟艺术成长啊，对啊，小弟艺术变多大，我就长多大，没有啦，我越来越瘦，啊，就是应该说那个过程是不断的学习啦，跟收获。那个学习就是说，原本从可能一开始我只是做比较小件的，可能是设计营造的立体化。其中的一些小物件、小装置，对。可是后来慢慢的，就因为办小弟艺术日的关系，然后有了很多实作的机会，对，练习的机会。多少人进来不是我们的诉求，对，我的诉求应该是说，让那个来这边一起办小弟艺术的这些摊友伙伴们，他们都可以有收入这件事情。对，不会因为办了这艺术季没有人进来，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真的很偏僻啊，对啊，然后你要能够吸引人进来，我觉得是一个要很努力的事情，对啊。
6: 来水菜鸡啊哦。

0: 个有食的树啊，甲草啊，
1: 健康健康。
2: 这一年来，大家比较容易看到我的笑容，对啊，不然以前我不知道其他的伙伴是怎么看我了，对啊，他们虽然他们都跟着我一起这样打拼，可是他们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就拍到顶了，哎呀，可是就拍到顶，他们还是愿意来一起弄那个小地书的，我觉得这要问他们啊，我不知道，哎。
3: 我觉得他很会开发每个人的潜能，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可以帮我建立我自己的自信心。
4: 我觉得最意想不到的是，这片土地他可以这样子用，这也不是他的土地，东界西界的土地这样过来凑成这样一次一次的那个聚会，这个真的是看得很开吧？一个没有经费，然后又你又看不到你。没有把钱放在前方的事情，然后就是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我真的其实也不太懂这勇气到底哪里来，不懂。
5: 那如果他之后还继续办，你就一定会继续来？
4: 因为如果他叫我之后来了，就不然怎么办？都是因为他叫，就是因为你叫我，然后我就只好来了，然后我就来了，哎，来三次了吧？
3: 我觉得他的作品里面蛮极大的是生命力，然后他运用这些我们不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创作出来，这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谁想到会用锅盖可以做一件作品？我会定义他是艺术创作者，因为他在做的农业其实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啊。那我觉得他更可以去输出放大的是艺术的那个部分，输出变成为一个艺术行动，一个艺术创作。对我来说，那个更珍贵。
4: 逢人做功德事，一定会有福报。
5: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元浩老师说？他每次都说他最后一次办的。
4: 我也都这样，我每次做什么事我都这样想。我上次做完就想，我这次不会再来了。
5: 那你觉得他下次他这次讲是真的吗？
4: 我不知道哎，就是可能看到如果大家的力量够的话，他会看到大家的力量，愿意在这边土地一起努力，跟他一起努力的话，那种力量才能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挺你了，所以你。只要你要想你想做，我们就来挺你。
2: 会花园，
0: 元宏说一个没会花一样。停，慢，慢下。
2: 成就感应该是看到这个地方不一样吧？对啊，就是至少这边来来去去的人开始不一样了。对啊，就是包含说这地景这件事情，对啊，就包含说，就以这栋烟楼为例好了，对啊，它原本是杂草丛生啊，对啊，然后土堆堆的像小山坡一样，对啊，对我叔婆就会住在这边，她就很照顾我们啊。其实我小时候比较怎么讲，姐姐们她们都出去啊，对啊，然后。就比较常一个人在家，对啊，所以是婆婆蛮照顾我的，嗯。那我这次就把它整理出来，它本来是一个长满堆满土堆，因为它是土砖的那个构造啦，然后它是倒塌了，对啊，然后长了很多杂木出来，那我就。

0: 我其实我在大概第三届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边看能不能买下来，对啊，如果买下来最好，对啊，然后也把它怎么讲，就是整个大整理，然后照用自己的小地艺术是进驻在这里，然后等于说在今年，在隔了这么多年，对啊，终于达成这个愿望，对啊，而且说我把摊友伙伴是就是。你一个空间太久没有人使用，对，你就是要人气进来，所以我就设计就是把很厉害的摊友摆在这里，对，然后这些的布展是他们协助去布展，对，也让大家去看到说返乡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每个都很有能力的，对，他们不是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一般来讲，就是。事业主不会做这件事情，这么大的空间让一个摊友去 handle 整个场域这样的。可是我觉得说，我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对，我觉得那个才能够去激发出他们就是他的创作的能力，或者说他的也不是说能力啊，就是他的潜能。我们运用的都是平常我收集的这些物件，对啊。没有说特别去采购这样的，这样就可以。第一个可以把我堆这些东西，然后变成是一个摆设的装置这样。
1: 而且在你生命很重要的空间。
0: 对对对，这其实蛮重要的。然后因为以前这里其实是有个小佛堂的，我师父在拜的佛堂的，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它一直都很干净。我讲干净说，不管是那个磁场，或者说这样一个环境。对，所以我在整理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他自己找上我了，因为他看着我长大了，对啊，这比较，对啊，没有讲过这一段，对啊。那对我而言，我是用创作，用小地艺术，让这个地方它开始做转变，我没有去逃避，对啊，那因为有了，我曾经逃避了，对啊，就是。其实我曾经发誓不再回来这样一个自己的出生地的，对啊，然后是因为结婚之后，我爸去世之后，然后回来，对啊，开始这样子，对。可是刚回来也没有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啊，对啊，就是每天很努力、很用心的在种田，对啊，去赚钱，赚只是赚到钱不快乐，对啊，因为那很累。反而是办小地之后，我才自己变得有自信。我不会说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应该可以这种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这样。然后像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我发现，我不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对啊，然后会吸引各种不同属性的人进入到这边这样，因为应该是我觉得是大地母亲她安排的啦。对，安排的这条路了，对啊，好，这就是我们那个上一次山火系列里面，想要传达出来的方式了。那美浓长火烧山呢、啊，每次就是会形成这样一个样态啊，
2: 都会持续很久
0: 嘛。对，有一年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对，就是农历年过后的开始扫墓那个季节。
2: 所以就会一样是闻到这个味道吗？
0: 对，
2: 这边都闻得到的。那边在烧，
0: 有些是烧农田的那种废弃物，还有些是那种就是山里面在烧的那个味道这样。
3: 卢元宏相信人与大地间总有不可忽视的连结，他敬畏大地母亲，也感谢他的给予。透过地景艺术，希望让更多人重视自然的力量。
0: 虽然说这过程很辛苦了，我们做了好几年，虽然感觉好像说小地艺术是五年了，对，可是其实我们在社区蹲点也将近十年了，对啊，那十年的时间就是巴巴莫拉克之后，对啊，因为我觉得说整件事情看不能只看我们做小地艺术的这件事而已。如果你往回推的话，应该是要从我们，巴巴莫拉克之后投入社区开始，对，然后这一路走来的那个过程，对，然后今天才有办法成就现在的小地艺术。我觉得这个成就应该是说

0: 我不会说大家认同我们这样做，应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那也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原来一群人有一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理念的时候，可以造就让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不要说活络啦，那我也不会说所谓的艺术进入到社区，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啊，对啊，我们很多就像现在很多有些地主艺术节，他会讲说跟居民共创这件事情，艺术家去到一个地方跟居民共创，然后做出作品来或什么。可是小艺术我们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创，对啊，我们自己是当地居民，对啊，然后反而是跟外面来的创作者。或者是说这边来的透过网络募集来的这些朋友，这些提供的物件来创作，对啊，那个共创，那个又不一样，对啊，是那种自主性啊，嗯，这可以进来看，这个锅碗瓢盆也是透过网络的募集而来的，全部都是，对啊，有些是我自己的家里面的这样的，对啊。其实这是在里面很凉爽，对啊，因为这边我的设计它其实它是一个微气候的一个的状态，它旁边都是水池，哦，水池的话在地色保育的它的生态的一个需求里面，就是我们营造一个水生的那个栖地，让水生植物啊或者说动物它可以喝水这样子。我很清楚知道说自己的。接下来也不知道可以活多久，我几乎是把每一次都是当作最后一次在做创作，对啊，包含小地艺术日也是。所以你像你这次你问我说哪一件是你的主要的作品，对，其实整个小地艺术日是我的作品，因为你们看到的可能是个别单独的物件，可是对我而言这整件都是我的作品。小地艺术日应该是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礼物，是说至少我可以不用像别人一样过着那种好像每天就只有在农田里面，对啊，才能有收入这件事情，才能好像才是生活这件事情。虽然过程一开始很多很多邻居很多亲朋好友都瞧不起我们，对啊，也看不起我们，可是说阿里的种的产量也不多，不碳价不什么的，对啊，可是我觉得可是我们交到很多朋友啊，对啊，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1: 纯米的那个年糕，
2: 连酱都是我们自己的。哎，你要不要沾个酱？
3: 有沾。
4: 太准备。
3: 好。纯米的。
0: 或许有一天，可能比如说透过你们的采访报道，让别人去看到说，一个出生背景不是那么。厉害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农家里面，对啊，世代务农的家庭里面，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对啊，而且说我也没有受过所谓的艺术的正统的训练，应该说每个人都有梦想可以去实现了，对啊，那我觉得说在美容来讲，就以我们广陵就是这个茅窝来讲，这样一个地方至少说。它可以开出一朵花，或者是一大片，对，用不同的模式，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留在自己的家乡也是不是一件行不通的事情啊，对啊，说实在，虽然我当初是发誓不要再回来，如果重新要。跟过去那个发誓不回来的人写一封信，我就说你就不要回来了，对啊，我是讲真的，对啊，因为是狗不理中才那时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啊，然后才回到这边，而且那一开始我回来是就真的是要卖木瓜，对啊，因为有点真的像走投无路，就是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然后我务农那三年用惯性的农法，其实那三年对我来讲也不快乐啊，虽然有赚到钱，可是我回来之后我反而才是

0: 才是真正找到自己可以做什么事。虽然你看现在我现在弄得好像张灯剪彩，可是它终究它会散去啊，对啊，它就像我们的细胞一样会生会灭，对啊，它会世界。其实这也是我办几届下来的一个感受啦，对啊，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小弟是一个成就啦，对啊，因为当我把它认定是一个成就的时候，我刚刚我脚掌会夹落去会足翘的，对啊，对啊，这个变成说就会方向就会走偏了，对啊，这不是我要的，因为如果是成就的话，它就不会是我的日常，每天都有成就，那还得了？如果要讲成就的话，我觉得那个成就是至少来到这边的人，他愿意进来小地处的人来看的人，对啊，某个程度我们一起共享了这样的一个昙花一现，这样的美好，对啊，然后这个结束之后这些都还在哦，对啊，然后尤其这一届之后，我就更抓到小地术，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跟这些野草、跟现在这些自然和平相处。我前几届很用力的去要把它整，就是所谓割草要割平，你能有地景的地方都要割平，这件事情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人力，可是它还是长出来，人们还是嫌弃我。对啊，就是说啊，你这个草很多，可是今年我找到了这样一个模式之后，应该就会持续这样子，就是让它随着季节的更换，我只要使用我们有使用的范围就好了，其他的就还给大自然。对啊，然后小地术它某个程度它可以至少说让我知道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条件里面，我还是有艺术可以欣赏，对啊，我可以至少说，我不用去到高雄市立美术馆，我不用去跟人家人挤人，我每天我在我的二楼，我的窗户一打开，我想说，对啊，这就是我们一手打造出来的一个想要居住的环境，对啊，而且这样一个居住的环境，我还可以分享出去。其实我今年我就有到处放话说，我明年我就不再做小地术了，接下来不做了，对啊，其实这是真的，因为我要转型，我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封闭型的，我要用预约收费的方式，这样我才能够去支持到真正的这些来创作的、来协助的一些艺术家，或者说拍影像的这些朋友们，对啊，有劳而获这件事情，对啊，像今年我们也在预测说，来进场的人数也可能会爆场。我们伙伴讨论之后，我们也觉得说，那就让他爆场吧，对啊，因为你唯有以及未雨绸缪去限制说所谓的管制入园的那个什么，可是你没有让他爆场一次，你怎么知道说小地艺术到底可以走到多远？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调整说，之后才能够做得更精致。
1: 被抠这么大一
2: 层，对呀、啊，
0: 开玩笑，对，什么什么什么
2: 身份？对，
0: 怎么出生？够伟强！我要谢谢大力母亲，她一直在有透过这块土地，她不。我种稻子，让我有米吃，对，然后有收入，然后长出了杂草，可以让我们去办活动，对，采野菜什么的，然后有动物跑下来，有竹鸡，有遗骸，我们可以去做生态的观察，对，然后当我们要种艺术、做小地艺术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创作者来到这里。谢谢他让我回来，对啊，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让这边不一样，然后也有这样一个机会，接纳更多的人来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面。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是那个 我比较我的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算是一个载体，对啊，那把这些人引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面，把他所要传达的。

0: 大家好，我是何正良，喜欢欣赏艺术，那也是从事这个吉祥物的制造、生产设计。我曾经接日本的订单，我去的说你们吉祥物设计很漂亮，他反而跟我讲说抱歉，我们这个不是吉祥物。我说那也不称为公仔吧，那是不叫公仔，那是有名有姓有灵魂的明星。一般吉祥物是不能冒出看到人的，他有些 名吉祥物不能让人家看到这种，看到里面是谁。这只没有关系，可是这有些吉祥物他很禁忌这个。从无到有，设计师设计好，或我们要把它完成作品。这种这种这个帽子的帽檐，这个上面可以做固定，可以做的活动，还有衣服也可以做固定，也可以做活动。
1: 因为它像透气，
2: 身形还是保持它可爱的一个完整性。
3: 那时候刚进来众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因为毕竟我本身不是做这个设计专业，但我个人对雕塑啊、公仔啊，还有插画这些都是有兴趣的。那自己也有在做持续的一个进修。
0: 他的这边的显示是165是最好找的人，平均上下，比如说他可能在160公分到170公分是最理想的这个高度尺寸。
2: 但在一些比例上会去做调整。对，那我们还要考虑到视窗口的部分，就是人穿上去以后，我们他会有眼睛往外看，那我们会考虑到他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
3: 那所以我那时候进来其实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挑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0: 这样子，然后这个好处呢，可以折，这个包含这个帽子，它可以折。成八字形，
1: 就缩小，
0: 对，缩小四分之一。它鼓风机的背面有一个鼓风机背面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那个时候最印象很深刻，就是，对吉祥物陌生，那是爱好啊。这个有图形的特别吸引我，好。大概不到10秒时间就上来了，非常之快，那气就充得很饱。
1: 很多事情像其实我对一些都很要求，然后他会很细心的针对你需要的，然后跟你讲得很清楚去确认是不是真正你要的。
0: 我是20万创业起家的。那20万能做什么呢？很容易20万就没有了，没有了我就要去重新找工作了，就重新归零了。那这个20万我就很小心，我每一个月从零业绩到，我印象还很深刻，我第一个月的业绩是2万块，那2万块的营业额你怎么去承担一个月的这个薪资呢？那当初是跟我的内人，我太太一起创业。
4: 我觉得何先生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他永远都是空杯的心态。他会看到任何人，看到任何的企业，都是看到人家的优点，然后会反思说自己有哪些地方可以再修得更好，可以再做得更好。这个是一般人在一般人身上比较少看到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从他身上觉得说这个是他一个很好的优点。
0: 那遇到99年华纳比台风就淹水淹得很惨，就惨赔大概将近400万。那个时候是很犹豫的，是要恢复呢，还是转行放弃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要投入这个吉祥物， 那当下就有很站在十字路口啊，就是我到底要左边、右边、前边、后面，我要走什么？去卖便当啊，或是依靠朋友啊，或是找一个新的工作啊，要完全放弃归零啊。后来都是很多的人的鼓励，很多的朋友的鼓励啊，有人来跟我鼓励说啊，我一些前辈啊跟我讲，人要成功之前啊，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哈，人要蹲得越低啊，跳得越高。哦，这个鼓励给我很大的这个启发，就是说，这个是老天爷对你的考验啊。那你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呢？啊，那我就很静心就在思考。
1: 他也会比如说做出很多的版本啊，然后再跟你多方的确认啊，所以我觉得他是蛮细心的啊，这一点他是我觉得蛮佩服的。
0: 像这个啊，我们这个是之前做过的嘛啊。这个测过的吉祥物，那来做参考，就是二 D 要转换成三 D， 那这个 A B C 图看起来外观有点像，其实都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耳朵是圆的，
1: 其实他做了很多有经验的案例，他会用很多的案例跟我们分享，然后从中里面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他分析了之后，我们还会得到更好的想法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是有加成的作用。
5: 那我们可以看到，何理事长啊，他愿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的舞台需要，也可以看他的工作态度。我想，我刚刚讲，正如其名，就所谓的叫正良。把每一个物件做得非常完整，这个东西是后来引动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3: 那在绘制之后呢，我们就会透过一个发散后的收拢的一个动作，那透过这个设计图再去跟客户做一个协调跟沟通，就是产出一个吉祥物。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思考的一个整合，那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
0: 有设计师天马行空啊，也画了这吉祥物，那如何解决他的这个问题，那才接触。那后来他跟我提到的是，跟我建议说这个解决设计师的困难，他会有未来有市场。
6: 做过的，然后现在这个有这个图，那我们二 D 要转换三 D， 像
5: 台湾应该急需要有作为吉祥物的生产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品牌，但是这个东西执行的过程，因为业者自己花包执行，就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执行的厂商可能都是做第一次，也就所谓的勉为其难把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就做完了。
0: 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动态。那我就又更认真去了解这个图像的重要性。
3: 我觉得最快的事情就是，当我今天产出设计了一个吉祥物之后，它被制作成像是人偶装或者是其他产品，那其实当下的成就感跟满足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你会看到，哇，你自己从无到有诞生了一个属于别人企业的一个吉祥物。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服务的一个充实感。
5: 就我们看日本的角度来看，台湾一定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文创这样吉祥物的制作的过程。
0: 创作、创意、艺术不分年龄，不分男女老幼啊。那我也希望这个能够在台湾在更多人参与啊。那也希望能够有看到更多的国际作品。那也希望国际能够喜欢来台湾采购我们台湾Made in Taiwan 的吉祥物，就是千片的中心点哦。那另外一个无中生有这件事情确实是是有难度的。那个当初每一个案件的介绍一开始是设计师设计好嘛哈，那我们就把平面的二 D 把它转换成三 D， 那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有两道师傅的这个专业，第一个就是裁缝，这个服装科的， 另外有一个专有需要一个专业的事物就是雕塑，你必须要雕磨立体，所以要从头到尾，从二 D 变立体，它必须要透过电脑的这个合成，电脑的这个三 D 化，啊、哦，那这些之后再把它拆成片，拆成片再来做组合。那组合有时候面料取得它有弹性，有些它是有张力，有些是没有的，所以它会有常常会遇到材料上的问题，会就这样子就破损了，就又重来。
3: 这个吉祥物，哎、欸，那它具象以后，它对，它给客户、它给消费者的一个直观感受，它给客户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怎么样？那我们去做一个具象的转化，例如它适合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造型，它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透过不停的发散的思考以后，我们再去做设计图的一个绘制。
0: 那也慢慢从网络上去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发现很多的世界名牌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吉祥物，都有属于自己的 IP，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这个市场有它的潜力在。
3: 设计吉祥物蛮常遇到一些瓶颈的，那遇到这些瓶颈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那例如我会去参考国内外的一些专业的设计师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图像插画师的一些资料，那也会再去对这间企业做更深入的了解。
7: 要设计吉祥物的话，我会先去看这个客户他们的品牌故事，或者是说问他们有什么希望的元素，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偏好，然后再去由此去发散出看他们可以用哪些东西来进行设计。那过程中当然也会上网去搜寻一些其他的案例或者是相关的资料。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整个设计过程中最有趣的部分，那就是通过这个过程你可以学习到更多，就是有更多的想法去可以去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0: 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啊，这个从一针一线，从消耗掉的这些材料啊，那在完成到修改次数是个 N 次，就是很多次的修改再修改，好，那到完成的第一支到客人身上啊，这个过程有四五年的时间，所以也国际也不认识台湾有做所谓吉祥物的制造者啊，那更谈不上说能够我接什么画画插画这些事情。刚开始
8: 我们拉起来就在2006年开始执行这个吉祥物，他真的是很认份的在这个吉祥物里面的过程，从材料制作，包括人偶的操作，包括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包括内容物，包括吉祥物内人偶穿着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细节，我想他充分的去运用。那一支做完了以后，我想他应该没赚到钱，但是却赚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原来这是一个可以打开一个很重要产业链的一个可能哈。
1: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他会换位思考，他会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吉祥物，那你的用意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是要凸显企业的形象，或是说你是要去 promote 商品，你是用在哪一个点，他会站在你的立场，这跟一般的人来讲比较不会这样做。
4: 对工作很执着，他只要认定他想做的事情，他就会义无反顾，会尽量把他想做好。那常常他提出来一些点子，我们觉得是不可行的，他会独排众议，他说他看得到以后他这个市场一定会这么走。
0: 当初在文具园就是已经烧掉这个就是淹水淹掉这个工厂之后，那我也就开始有时间静下来啊，去思考我的未来的十年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那静心再去想，如果没有那个淹那场水，我真的还很忙。朋友的鼓励很重要啊，就没有因为这样而悲观的权利。很多朋友也都这样子，给你舞台你就不要抗拒，你就上台，然后一次两次他一定会进步的。
4: 不是只有我跟他说不行，包括全公司的同仁都跟他说这个行不通，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做，那做了之后再来修改就行了。那所以我们也只好配合他，变成他后面的支持者。
1: 然后他是真正跳到你，他去关心你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的用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很放心了。
8: 所以我们看泰迪熊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160年，我们在看所谓的台湾人对于所谓的身上会有一些吉祥物，包括信物，包括我们认为所谓的一种所谓的保平安的一个物件是非常期待，我想人们也就是如此。
0: 每一次吉祥物都是一针一线从头到尾去完成的，那也从 2D 图把它转换成 3D 图再来做制作打版到完成这些的收集，比如所有的面料啊，去找寻核对。那这些很多人可能比较不了解，说它的工序，一只吉祥物的生产制造的过程大概需要一整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最感到有成就感就是每一次每一只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团队啊，我们的工作伙伴每一位都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用心啊，也非常辛苦。然后他们从工作中啊，他们也会找到乐趣，找到成就感。那也是我们在做吉祥物，我个人啊跟工作团队所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从无到有的这个实现每只非常可爱，非常亲和力啊，也非常活泼啊，在荧光幕赏心悦目的那一刹那啊，我们都会希望把每一只吉祥物作为我们的这个成果，然后也分享给所有的这个舞台下所看得到的这个美丽的一页就是它的每一个过程的成就。
8: 那我想过程很辛苦的，尤其是第一支到第二支到第三支一路上的改变修正，那材料的一个重新再汇整过，我想一路走来也就看到一路的可以的成功哈。
6: 那这个这画面就会呈现，这个是。
0: 那我一直觉得这团队有找到最好的共识就是人说有共识，但我都共识共事啊，他们都愿意说下班之后呢，他们也会有学习，比如说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是一个团队。那甚至有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可以不加班吗？我可以，我六日我可以来这边借用办公室吗？来做剪裁，来做实习吗？那公司可能一开始会有很多的面料或者材料损耗这个折损。那我都通常跟他讲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们可以的，就是大家有这个目标嘛，要把事情做好嘛，然后也没有师傅带嘛，所以都全部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过程的揣摩，那最重要的还是客人嘛。
3: 因为其实目前在设计这个行业它的范畴很广，那除了本身自己的专业以外，那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设计的培育上面呢，是需要去做一个更多的充实。
7: 我觉得何先生他是一个很有创意有想法的人，那在通常在就是可能我们跟客户的沟通，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然后何先生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很有可能就是整个全部，因为我们会提好几款，可能就会产生出最特别的那一款，那客户也有可能是会非常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跟何先生去讨论，其实也可以，换出不同的，产出不同的成品这样子。
0: 那这些的乐趣，就是我们就把它当作就是，艺术生活，就是在 工作当中也能够得到艺术的享受。
3: 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设计它是一个想象，因为它是一个图面平面的一个造型，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思考到很多制作后端的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在做我们可能设计发想了其中一个造型以后，那发现到制作端，师傅说这边不能做，那边不能做，那这其实会在设计这时候我们设计就会开始反思，会去思考说原来设计不是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到后续的生产它的量产。
0: 我的这个行业那毕竟它不能量产我的这个工作我的兴趣刚开始都说可以当饭吃吗刚开始可以当饭吃吗？
4: 其实亏本一定是会心疼嘛，可是我们在从错误当中去得到这么多的经验之后，下一次把它做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又进步了，又突破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前面我们就当成是投资，就反而觉得说那是支持我们往前进的一些力量。那休闲的时候他也会配合我，我也会配合他，我们会培养共同的兴趣。我觉得他就是对人家好，什么东西都是想要先给，不管是对员工或是对朋友或者是对我的家人我的娘家，他都是觉得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缘分，大家在一起，所以他会很想要对人家好。
1: 好，其实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很正直，然后很良善，而且很热心助人。其实他帮忙很多人，而且他是真诚的去帮忙你哦，还有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所以这个印象很深。
7: 就是何先生会跟我讲说他认为客户的意思应该是要怎么做，那然后我也会跟何先生讲我的想法，然后就是在不断的讨论之下才慢慢调整出一个中间值，才取到一个中间值，把我们的想法合在一起。不管今天这个案子的大或是小，他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那要求会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才可以呈现给客户。
0: 艺术跟吉祥物它有两个非常一样的共同点，都必须要创作，因为每一座艺术品它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由每一位艺术家的这个完全的创作它的创作。那吉祥物它也是那我们吉祥物通常就是只有一个物体，就是一个动物、植物、人物那如何能够再加上艺术的彩绘或

是艺术的材料应用，那会是会增加帮助，我们在吉祥物里面的这种美彩的运用，或是这种造型的变化性，因为接触艺术而在工作上有了这方面的帮助，那也可以从。这个工作去接触到艺术，也又了解艺术的价值，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吉祥物就这个字眼，它是吉祥两个字嘛，所以大家一定是受欢迎的。那也我们也知道疗愈经济啊，这个疗愈经济，然后它有具有非常不错的这个叫做亲和力嘛，哈。所以会有一种叫做兴趣，会乐此不疲，就会一直源源不断的想要创作。那遇到困难，你当然就想要去克服它，越做越有乐趣，就越有成就感。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无常的真意，所以会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八月十三号的人间新闻。为了推动循环经济还有数位的教育平权，这是技嘉教育基金会和百事益捐赠了50台整新笔电给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来协助经济弱势以及偏乡学童能够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1: 孩子在老师指导下使用着电脑，又有在网络世界里吸取新知。3C 设备是资讯时代中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偏乡低收入户的学童们却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获得资源。
2: 我们很期待拿到新电脑以后，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抢了，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就是就一点点，就几台而已嘛，大家都还要等，都还要看对方使用完，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时间可以用到，都可以使用到，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查资料。
1: 三 C 设备捐赠能将闲置资源转化为社会大爱，帮助弱势学童获得线上学习与课后辅导的机会，增强未来进入职场的竞争力，提供翻转人生的契机。
3: 虽然是二手，其实可是性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很希望就是这个50台，就是可以在这个学堂里面让这个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有这个科技的工具跟资讯能力，在上网对他们不管是学习啦、查找资料啊会有一些帮助。
1: 台湾微软捐赠50台二手笔电，由百事益专业工程师整新与检测，并由技嘉教育基金会捐赠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4: 那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讲是做维修，它的原理的其实就是把坏的变成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一个 modernai 哦，是当然日语啦，事实上这个 modernai 也是活家语，是物体物，这是一个东西还没用尽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尽，不可以随意的抛弃。
1: 好苗子幸福学堂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主办的课后辅导与品德教育计划，为国小学童提供稳定且温暖的幸福陪伴，并安排课程提升孩子多元学习能力。自2021年3月开办至今，已成立16家学堂，期间有近3000位孩童受惠。
5: 它是属于手提式的电脑，它在使用上，第一个不占空间啊，对这个寺庙来说可以多比较方便能够来收纳，在学习的工具上让孩子更加的便利。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孩子的学习能够跟相对于其他优渥的家庭比起来，他们也不输人家。
1: 每一台重获新生的3C 设备都承载着企业对环境的承诺，以及对翻转偏乡孩子数位未来的期盼。这场结合绿色循环与教育公益的捐赠行动，不仅延长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照亮了弱势学子的求学之路，也为社会创造出最大化的共好价值。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父亲节呢，是正好遇上了传统节气立秋。佛光山日光寺呢，是号召了近100多人参加路跑以及

0: 净滩活动。清晨5点半先运动跑步，在净滩亲子携手爱护海洋，用行动力来为地球降温。
1: 环保净滩 Go！
2: 天才刚亮，大家已经集合热身，沿着台东的森林公园琵琶湖一路跑向海边。来到海滨，众人立刻变身净滩小队，看到宝特瓶、铁铝罐、塑胶垃圾，通通不放过。
3: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让大家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环境。
2: 参与民众弯腰捡起垃圾，再放进袋子，大家分工合作，这次共清出超过60公斤废弃物，其中一般垃圾就超过35公斤，而且不少爸妈特别带孩子一起来，边运动边做环保。
4: 然后参加这个净滩的活动很开心，然后让小朋友去跟我们大人一样一起体验这个环保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携手爱这个地球。
2: 另外有全家人一连三年都来报名参加，把净滩当成每年的约定。
5: 我今年已经来参加第三年净滩，然后就感觉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大海，这样就是把沙滩都清理干净。
2: 带着孩子一起跑一跑，捡一捡，没有大场面，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把垃圾带走，把干净海岸留下，也让爱地球这件事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开始，慢慢变成更多人的日常。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办理了讲座，以幸福白法生活之道以及乐活人生为主题，透过人生故事的佛法分享，带领着社区民众认识健康生活、正向思考以及人际相处之道。
6: 想法观念，那个学生哦。
7: 讲座现场，社区民众专注聆听宣讲员分享，并透过问答互动交流生活中的想法。新生里里长夫人表示，接触讲座内容之后，让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有所改变。
8: 很多事情的看法都能够改变，大家能够说，把心啊放宽啊，怎么样？来学这个三知识。
7: 讲座内容从养生、养心、养慧、养量与养旺，也以生活解脱、分享转念与放下执着。台东分会会长表示，希望借由讲座推广人间佛教，让佛法更贴近日常生活，
9: 让大家在生命的过程呢能够的快乐，然后呢也推广我们的人间佛教的那个宗旨，然后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呢能够得到一些佛法。好，让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更理解我们的佛法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快乐。
7: 一场场社区讲座，从人生经验出发分享佛法智慧，让善知识走进社区，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启发。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了佛光人加行者讲座。邀请到谈讲师林清志和他的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的老照片加上了歌声，分享了70年以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点滴。
2: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10: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2: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11: 这70年来一师一道的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2: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立生历史。70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让慈善善念能够从小来扎根，这是佛光山云林讲堂日前举办了佛光宝宝以及观音弃子的祝福礼，吸引了150位家长和孩子们 同时的热情参与。而住持呢，慧德法师是带领大家来祈福，

0: 现场不只有庄严温馨的皈依仪式，还安排了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
1: 如佛三世三宝座前，慈观世音菩萨加持庇佑。
2: 阿嬷抱着孙女，在法师的祝福下，正式成为观音弃子。
3: 生生世世，
4: 生生世世，
3: 永不皈依，
4: 永不皈依，
3: 快到天国。
2: 紧接着就是恭送皈依文的环节，小朋友用童言童语跟着法师大声念诵，画面既庄严又充满温馨的童趣。当然，有小朋友在的地方，游戏肯定是少不了。透过动手操作，增进亲子的互动与感情。另外，现场也提供益智游戏，训练小小朋友的观察以及思考能力，也能从游戏中学习专注与耐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道场瞬间变成孩子的游戏天地。现场近150人在这场活动中温馨互动，不仅祈愿每位佛光宝宝都能在菩萨的庇佑下健康长大，更希望能够把三好精神的美善从小扎根，让信仰的力量能代代相传。中天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停办三年，在佛光山云林讲堂登场的三好儿童欢乐夏令营重新启动了，为期有三天的课程，从学习佛教的基本礼仪、阅读童书，一直到制作彩绘护生图，让小朋友呢在动静态当中来安定身心灵。
5: 谢谢，
6: 谢谢。
2: 小朋友跟着领队，带着欢喜的心情，准备迎接为期三天的三好儿童欢乐夏令营。
3: 一，弯腰，双手要在腹前。二，起来，结印齐眉。三，合掌，这就是佛教的鞠躬。
2: 三天的营队课程相当多元，从由师父教起最基本的佛仪开始。到文学作家带领孩子阅读童诗，甚至还有绘画家教导他们制作彩绘护身图，让他们能透过画画安定身心。
3: 一边吹吹，一边吹。
2: 另外，活动也安排小朋友帮父母捶背按摩，并递上亲手绘制的感恩卡。这样的温馨画面，就是希望小学员未来能将营队中学到的善念与好习惯带回家庭与校园。
7: 三天儿童夏令营，小朋友也实践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
2: 这场在疫情后停办三年重新启动的营队活动，不仅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还有丰富的活动内容，让更多学童可以将善美的种子从小深植于心。中天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圆明寺举办了暑期活动，透过手作游戏还有互动体验，把三好精神融入活动当中，在亲子共学共作当中来增进彼此的情感。
8: 活动现场充满亲子互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水果大福，也有造型气球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与创作中学习三好四给，家长也能陪伴孩子一起体验。亲子在分工合作中增加共同学习与互动的机会，家长表示，活动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让亲子有更多学习与交流的时间，
9: 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彼此互相付出是很重要的事情。
10: 这个活动我觉得充满了一些正能量，这样子那小孩可以很放心的玩，那看他们也玩得很开心，那而且可以净化心灵。
8: 从亲子共作到献灯祈福，圆明书院让三好精神融入游戏、手作与家庭互动，也让善的种子从生活萌芽， 在孩子心中留下温暖的成长记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6: 在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1: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12: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日本熊本县日前是历经7.1强震，灾区满目疮痍，秉持着人间佛教慈悲精神，国际扶安会第一时间挺进了灾区，不只是送上了三大车的民生物资，连佛光童军团也主动加入了。而这一次呢，佛光会更前往到当地的8代市政府，捐赠了50万日元，希望以实质的援助和温暖陪伴，来帮助灾民早日重建家园。
1: 马路旁低矮楼房严重倒塌，瓦砾堆上还有人忙着搭建防水布，重建家园。这里是日本的熊本县，两个星期前经历7.1强震后，当地居民仍在努力进行复原工作。灾难发生后，佛光会秉持着人间佛教精神，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发放饮用水、尿布等三大车的民生物资，同时还有义工深入现场参与赈灾行动。更感人的是，在救灾队伍中也可以看到身着童军服的身影，他们是前来福冈支援夏令营的佛光童军团，主动发心加入救灾行列，完美展现了信仰向下扎根的老少传承。
2: 来自于台湾的也有，甚至于我们自己东京的，那佛光山其实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分会也好，这个事业，那只要哪里有需要，一定有佛光山。
1: 除了物资援助外，如开法师也代表国际佛光会福冈协会前往8代市政府捐赠50万日元的一元金，希望透过这份心意，让熊本当地能尽快恢复生息，而佛光人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的纽约道场暌违8年，是再度的举办三皈五戒典礼，吸引了200多位来自美东各地区的信众们参与，年龄层呢从最小8岁一直到高龄82岁，庄严仪轨当中皈依三宝，受持五戒。
3: 庄严梵拜声中，戒子依序礼佛、忏悔、发愿、宣誓受持三皈五戒。戒子们披搭幔衣，接受甘露灌顶，象征每个人对自己许下修学佛法的承诺。
4: 真正的出家不是要脱离世间，是要脱离烦恼。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佛法在世间是不离世间觉的。”啊，所以成佛了还是要来人间。
3: 这次受戒也不少家庭三代同行，来自波士顿的一家五口带着8岁女儿共同受戒，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佛法熏陶中成长，把慈悲、尊重与感恩落实在生活。
5: 今天也是做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佛化家庭。那么在这一生、这一世以及未近未来际，我希望我们都是做一个非常虔诚的佛弟子，能够按我们今天在佛菩萨面前发的誓愿，能够依教奉行，能够说到做到，那么都发菩提心，那么过好这一生这一世，做一个好人。
6: I feel like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I've attained like a new level of taking one step closer towards becoming a true Buddhist now.
3: 纽约道场也期勉戒子，受持三皈五戒不是一时的仪式，而是修学佛法的新起点，将三好四给与五合落实日常，在家庭与社会中实践佛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另外一场来看到的是位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的三皈五戒，礼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法。北美各地近300戒子，年龄跨越了一个半甲子，庄严的仪式当中来皈依三宝，受持五戒。
7: 三皈五戒，那所以希望大家在
8: 大殿内戒子依序就位，在法师带领下进行严礼、洒净及诵念等仪程，并聆听主法慧开法师讲解三皈五戒意涵，从幼童到长者共同把握受戒因缘。
9: 和尚为人不为本事，只光舍长。
8: 随着典礼进行，受戒大众依循仪轨忏悔发愿三番结魔，并接受幔衣及受戒证书，将受持三皈五戒愿心落实于修学生活。典礼由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勉励戒子秉持初心为法而来。
10: 信大是假，
4: 生命是有序的，生命是有。
8: 慧开法师开示，受戒并非束缚，而是帮助行者远离错误，守护身心的明灯与防火墙。对戒子而言，这不只是完成一场仪式，更是发起坚定愿心、培养政治正见的修学起点。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同样在多伦多来看，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的佛学讲座，李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讲，以生动的方式带领300位北美信徒来认识生死的智慧，思考如何为下一段的生命做好准备。
4: 你这人生的阅历不一样。
3: 慧开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会去哪里等问题切入，以身体细胞循环等生活化比喻，带领大众破除对生死的迷思，重新认识死亡与下一期生命之间的关系。
4: 结尾了，如何能够无缝结尾了？就今天跟大家讲，当然具体我们还要从概念，还从理念开始。
3: 慧开法师也分享，往生并非等到生命最后才开始准备，而是从当下有精神、有体力时，就要与佛相应，透过念佛、忆佛、学佛，累积修行资粮。这位民众表示，讲座让他们对生命与往生有了不同理解，也更懂得珍惜当下。
10: 真的与众不同，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正是认识，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有具备正确的观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11: 我们已经有的当下的生命已经开始要准备起往生的旅程，非常的受用。
3: 讲座内容围绕在生命教育，而生命的永续经营就是把今生的生命活好，把善缘结好，把修行做好，让生命从一期走向下一期时能够平安有序而自在的衔接。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的佛学讲座，是由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孤怀真以糊涂是大智慧为主题来进行开讲，透过了生活故事还有修行的体悟传递给听众，说糊涂啊，这不一定是愚昧哦，有时候也是智慧的一种展现。
12: 现在要再次
13: 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孤怀真在热烈掌声中现身，透过佛法智慧、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带领台下听众重新思考人生价值。
14: 这么多在人生的当中的一些困难或烦恼，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需要有一点糊涂，才能够让自己

0: 跟别人都过得舒服一点。
1: 佛法中的糊涂并非愚昧，而是懂得包容忍让的智慧，勉励大众以转念诚挚的态度面对人生逆境。

0: 其实是包容与智慧的展现。汪青年代表献花感谢讲师分享，透过讲座收获法义，未来应用到生活当中。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画面中来看到，因为在越南的卫塞节结下了缘分，这是普江慧云讲寺的住持月清法师一行人日前呢是特别前往到菲律宾的万年寺，在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亲自接待之下呢，介绍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同时也分享了菲律宾光明大学的教育成果。而这一次呢，双方是针对了弘法还有人才培育来进行深度交流。提升教育主管们的身心健康，强化他们的学校治理效能，这是菲律宾梅安市教育局日前来到了佛光山的光明禅院，举办了一场职员福祉和组织效能的培力论坛。
2: 为期两天的论坛，现场透过专题讲座与互动实作，深入探讨正念、情绪智慧以及价值观领导等核心议题，引导与会者如何将这些观念落实在日常管理中，借此促进职场健康，强化团队合作，并大幅提升学校的组织绩效。
3: This activity is indeed empowering. It helped us realize that as education leaders,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o that we'll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s.
2: 除了论坛的理论分享，与会的主管们也在法师带领下，透过静坐冥想，让人看清自己当下的杂念与情绪。现场还安排了跑香体验，在静坐前后或饭后，让大家由慢而快的快步走动。不仅舒筋活络，消除久坐疲劳，更借此训练专注力与安定心念。
4: And what we really aim for this i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people behave and act accordingly in their daily office work or school activities. I have been working on.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already. So I know it could help our school children in their daily encounters, in their daily challenges.
2: 透过心灵的沉淀与正念的引导，这场跨越宗教与教育的交流，为这群教育主管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主办单位期盼这群主管重返工作岗位后，能将这份三好智慧转化为行动，为当地教育注入温暖的蜕变力量。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普门三好夏令营，三十多位学员在佛光青年的陪伴之下呢，透过游戏、禅修，还有舞狮扯铃，学习将三好精神带进生活。
5: 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舞狮扯铃轮番上场，孩子们玩得开心，也从活动中认识不同文化以及三好精神。五天营队里，除了过堂、早晚课等佛教仪轨，还安排禅修、抄经、手作等课程，让学习不只是坐在课堂里。
6: 同团体的学习中呢，大家学会互相的要去尊重对方，然后呢也是要包容对方，然后呢更重要呢要懂得感恩。
5: 而十位佛亲也全程投入，从课程规划到现场带领，陪孩子们一起学，一起玩。
7: 老师教我很多 move, like the magic trick and the spider.
5: 剪影舞台上，孩子们拿出五天所学舞狮、起舞、扯铃接力演出，家长拿起手机捕捉孩子的每个精彩画面。这五天的营队生活有欢笑也有学习，当孩子带着满满回忆回到家庭和校园，三好种子也从佛堂出发，继续在生活里发芽。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带你来看，为了推广的是校园品德教育，佛光山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日前是出动了云水书车，前进到大马麻坡地区的十所校园，让近1400名的师生来体验行动图书馆的乐趣。而这趟旅程呢，不止送书，宣讲员在现场也透过了生活情境，引导小朋友学习如何自律跟情绪的管理。 澳洲新民大师教育基金会以及相关单位联合主办佛光

0: 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日前在南天讲堂还隆重举办了颁奖的典礼，现场除了贵宾、家长，还有社区上的民众，200多人齐聚，孩子们用纯真的音乐展现才华，向大众传递和谐和平的美好力量。
1: 轻快又温柔的琴声回荡整个讲堂，为社区谱出一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和平乐章。小小演奏家们沉着知性的站上舞台，以悠扬旋律诠释和谐与和平的主题，深刻感受到艺术教育对于孩子品格与自信培养的深远影响。 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比赛，更是一场充满爱与教育意义的文化盛会。With
2: the help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School Level,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world full with greatest harmony, peace, and hope.
1: 第一届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不止让外界看到雪梨当地儿童丰富的艺术潜能，更是佛光三好教育成功结合文化艺术、人文关怀与永续发展理念的具体成果，在每位孩子心中播下善与美的种子。远见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4: 有佛法，就有办法。
5: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6: 若是你想请。

0: 台湾地区老年忧郁盛行率已经高达了16.7%，等于呢每六位的长者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的医师也提醒了，除了透过规律的运动来预防，而在日本来看，最新的研究显示出来了，观看体育的赛事可以活络活络他们的大脑，能够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1: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

0: 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1: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那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0: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1: 如果说呢，你是借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0%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
2: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的忧郁症。
0: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2: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
0: 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哦，花莲直飞到韩国的仁川航线啊，去年底才刚起航，现在呢传出了7月底就暂停了，引发地方上的关注。不过呢，花莲幸福特别强调，不是停飞取消，而是因为航空公司燃油成本上升，调整了营运的基地，重新来申请航权，预计呢10月底恢复飞航。
4: 好，他们会长，热情欢迎，热情欢迎，热情欢迎，热情欢迎。 去年11月中旬，花莲直航韩国的仁川定期航班正式起航，首航现场热闹迎宾，不少韩国旅客搭乘了直航抵达花莲，也让地方观光业期待国际客源再增加。不过，航线营运不到9个月，却传出了7月底暂停飞航，让观光业担心暑假旺季是否会受到影响。
5: 是在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平均的载客率大概差不多7成左右，那高峰的时候会到9成多，那也就是说带来的游客大概差不多近5000个。
4: 县府表示，这次并不是航线的取消，而是航空公司考量国际油价及燃料成本攀升，针对整体的营运调整，将基地从仁川移回到韩国钦州，因此必须要重新申请航权。整个流程预估大约需要3个月，最快10月底就能恢复飞航。未来航点也将改为钦州直飞花莲。
5: 这段将近3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是我们暑假的。
4: 热季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觉得真的很可惜，也很无奈。航线开通之后，已经累积了将近5000名的韩国旅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游客是以运动观光为主，安排到花莲打高尔夫球，再前往东大门夜市品尝美食，也带动了地方的消费。不过，对于未来改飞钦州，旅宿业者认为能否延续仁川航线的吸引力，仍需要观察。
6: 仁川以及钦州两地的人口数的差距，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搭乘这条航线来花莲？哦，那我想这个大家还有非常大需要努力的空间。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很期待可以再把这条航线恢复。
4: 花莲国际航线发展仍在持续的推进，县府表示，除了韩国的航线之外，也将会持续洽谈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国际航点，让海外旅客有机会直飞花莲，带动地方的观光复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去不了韩国没关系，我们到马祖来看哦。马祖国家风景区啊，特别呢是推出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慢旅的活动，串联的是战地文化。
7: 还有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线，精选出有10条主题的徒步路线。孩子们随着板子的节奏，搭配鼓声，用客家话介绍着马祖的风景。这是马祖特有的古板乐，让人瞬间进入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里。
2: 近年来全球掀起徒步旅行风潮，马祖拥有完善的步道系统，多

0: 元的战地文化资产，独具特色的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地景，是发展徒步漫旅的绝佳场域。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今年四月也到了东引，深入体验马祖步道及在地生活。
1: 因为今年终于有愿望实现，可以到东引了。那东引就看到像东引灯塔，或者是国之北站那边的风景，也是真的东方其他国家也没办法看到的超级美、无敌美丽的风景。
0: 马管处今年进一步整合四乡五岛徒步资源，规划十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自然景观及海岸地形等特色景点，旅客可随着步道走入聚落巷弄，探访战地据点，漫步海岸沿线，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认识马祖，感受岛屿生活的独特魅力。
2: 所以我想在台湾地区啊，马祖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推动徒步漫旅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红绿灯，那里其实都有很好的人行的步道的系统，尤其在四乡五个岛都有特色。举例比如北竿的罗棒山步道，以及我们的这个永康安康的秦壁的步道。
0: 为吸引不同族群参与，今年特别规划达人带路系列活动，八月邀请人气啦啦队女孩若彤前往东引，以年轻视角探索国境之北的战地景观与海岸风光。九月则由知名旅行作家蓝白托带领旅客走读北竿及举光，透过旅人的观察与故事分享，带领大家深入认识聚落文化与岛屿风情。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跑起来，跑起来！
2: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抬高，
2: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一按就酸哎，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7: 患上情况紧急，快
8: ！NW 综合症，
9: 从1954年以来，
8: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0: 我要做这个手术。
11: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0: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2: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3: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4: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0: 快点出血点。
1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0: 1%，但起码不是零。
1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来，
1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0: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古王争霸战，在瑞穗的富源国小盛大登场，全台二十支队伍齐聚来尬鼓。有队伍呢，从凌晨三点就已经从苗栗出发到花莲来，也有银发鼓队展现出了不输给年轻人的默契和活力。
1: 震撼的鼓声响彻全场，鼓棒起落之间展现了十足气势。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鼓王争霸战在瑞穗富源国小热闹登场，全台二十支的鼓队轮番上阵，从学生到社会组各自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
2: 啊，半夜啊，十几黑啊，凌晨三点都没有，你哪能吃饭？多了解了嘿。
3: 啊嘞，各位民警呢，练习啊，啊嘞，准备啊嘞，客家手染的服装啊，也嘞手染中嘿妈妈给呢是干手做。是假做是假衣服。
1: 今年社会组也出现不少银发鼓手，虽然年纪增长，但是鼓点节奏、团队默契依旧稳健，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也展现客家鼓艺世代传承的生命力。从1996年瑞穗富源八仔庄城隍夜巡发展而来的鼓王赛，在今年是正式的迈入30周年。花莲县政府除了持续的办理鼓王竞赛，也结合了客鼓展演、凤梨飨宴以及客庄特色产业，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观光的串联，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客家文化。
2: 经过这30年的演化哈，有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村庄自己打的，后面就经过十几届都是客庄十二大接线来支撑的，后面的十八届都是以花莲县政府客家处他们来承办。
4: 我们会有一笔古艺延期的预算来挹注给我们花莲的学校跟社区，让我们花莲的古艺也能够蓬勃发展。
1: 鼓声一棒接着一棒敲出了客庄三十年的文化记忆，主办单位也期待鼓王赛能够持续的来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投入，让客家鼓艺在花莲继续传承，也带动地方文化跟观光发展。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要说到打鼓，我们来关心花莲在地的宜昌国小，他们的鼓阵队呢，长期以来获得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还有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就是洪兰教授的支持。今年两个人相隔了十年，回到了校园里头欣赏孩子们的演出。
1: 震撼鼓声响彻校园，搭配着舞狮迎宾，花莲宜昌国小的鼓阵队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迎接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相隔十年，洪兰教授跟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玉芝再次的回到了校园，见证鼓阵队一路走来的成长。
5: 鼓阵的这个社团啊，是在民国86年成立，到现在也将近快3年。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十年的时间是由洪教授还有东元科技基金会这边来协助我们哈、那让我们这个能够传承，然后永续的发展。
1: 洪兰教授表示，当年投入支持鼓阵不只是因为艺术教育，更是来自于脑科学的研究。他指出，打鼓能够培养节奏感、专注力，更有助于孩子建立纪律以及团队合作。
6: 为什么我很赞成你们打这个鼓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就是自闭症过动，就是 autism 自闭症的孩子，那处理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打鼓，因为鼓是一个韵律哈。所以我今天看你们表演，其实觉得很高兴的地方，说打鼓的话，就是这种这是个教育，是个我们说叫纪律哈。所以你们今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你自己的纪律，你还要配合别的同学的纪律。
1: 这趟回访，苏玉芝更是特地的站在孩子身后来观察演出前准备。他发现这些打鼓的孩子每个动作细节都展现了平日累积的生活教育，
7: 就是教育是从鼓声开始，因为这个鼓声让你们把你们一起汇聚在这里，你们用非常专注的态度去学习这件事情，而这个专注的态度最后牵引了你其他课业的学习。
1: 十年之后再次回到宜昌国小，看到的不只是鼓声依旧，更是一群孩子因为打鼓学会了自律、合作以及自信，而这些正是陪着孩子一路成长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运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止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你也是先等休困一下啦。这个、手术吼、哦，确实比咱本地想的更加困难啦。迄电林那是无在条处理，你倒爱阁等来斗三工啊？
1: 你唔免讲这话来安慰我。人吼、哦，有时阵真正就矛盾。作为医生，我是真心希望第二天会当把这台手术接落来，病人会当平安走到手术台。唉，不过作为自我，我阁无希望第二天会当成功。安尼，至少会当代表这台手术哦，确实真困难啊，唔是我临界哦，老啊。
0: 哎呀，莫安尼想啦，啊。
1: 我少年的时阵，手术无顺利，嘛像安尼，坐伫外口等，等内面的人哦救援成功啦。我当初的救助，早晚有一天，我嘛要变成迄个补救的人。后来，我真正变成会当补救的人，遐老主任手会颤。技术嘛对袂着，各种原因啦，就叫我去遐哦补救来救场。当时哦真正是，足爽诶。

百年三十年，轮回阁开始啊！手会错，技术对袂到的人，变作我。

0: 你的
1: 狗子，
2: 一定狗子。
3: 幸好出来。

0: 该随即。这位是中丰豪宅花北区总经理花盈盈，吼，甲恁某关系袂歹。部下对海事的管理当中，我上认同的一点就是，本院医生禁止甲医疗代表有来往。
1: 是啊，院长，我无啊。
0: 那恁拄只向上里来的？
1: 啊，是安尼啦，啊，我刚刚接到手术的通知，啊，公司一直无来，啊，拄好拄着忙的，啊，顺续甲我载来啦。
0: 无受过 commission？
1: 无，绝对无。
0: 搁背落去。恁查某囝读特别专中班，一年爱几落班，房贷嘛爱几落班，还搁恁某做微商，更加是几万几万的转会。好诶，我是无甲你开遮尼悬的薪水哦。
1: 院长啊，你敢毋是有用一个排行榜？我去年哦对1300多台手术呢。
0: 我还价倒数，讲你有收伊红包。
1: 啊，倒一个患者，
0: 倒一个，看起来有足侪呢。
1: 无啦，院长啊，我无收红包啦，无啦，我有收红包啦，不过进行较复杂啦。
0: 你去开除啊！

0: 一定要替我解释啦！迄个家属讲了唔对，你得调查清楚才去讲啊，
1: 院长。
0: 这几年有24小时内手术是无讲了，无可能，你别听你对待我。
1: 喂，
0: 副院长，
2: 院长，有一台手术在等候诊。
1: 哇，人呢？伊叫开除啊？
0: 为什么？
1: 出犯病医条咧，甲医疗代表有来往，专车接送。
0: 好的是把最可爱的文工啊！那技术好，人阁真耐操。
1: 做医生的有倒一个无耐操。
0: 要讲个开刀是无效的，你去准备手术，我跟院长讲一下。
1: 好。不准去。
0: 院长，你是上看到数据的。你母的迄个白红棒，好的白铁，把最可爱头一名。但因为坐顺风车，让你开除，敢不需要安尼？
1: 也够有收钱。
0: 不咯，副院长啊，敢不证据？把证据提出来，咱照规定来处理。那么实际证据，我袂签名。副院长，洗一下面啊，莫让少年人看你笑我。去准备手术啊，我伫。
1: 不准去。林副院长，你要报应？
0: 对，
1: 我若是坚持要给他开除咧，
0: 我两个做伙走。
3: 不行啊，不行啊！
0: 作为副院长，我袂当去是苦劝院长一意孤行，嘛袂当为何家己当选合法官议，更加袂当对目前怪奇改革去是法庭。我这个副院长做了有什么意义啊？
1: 好。你甲伊的尸体批，做伙送过来。
3: 院长，院长。
0: 副院长，我哪有代志，互你为我安尼做啦？伊会后悔。
4: 啥情形？
1: 患者伫咧厝内吐，即摆咧输血。
4: 烦恼。
5: 烦恼下晡忽然间吐血，有照电工，是光源化造成的。我惊看唔到，所以请恁过来。
6: 输血性休克，一贯后光源化是大伤期。
5: 是啊。
6: 一个顽固性破水、形水、电解质、代谢混乱。我看伊之前做过鼻中切除，一个门肌静脉断流术。
5: 对啦，在救护车顶吼是用保守治疗，三组静脉止血药物，佮加上即个正型冰盐水。
6: 三组止血药物有够啊？
5: 伊嘛唔敢佮加，惊无效佮无大劲。脑梗、心梗这并发症，若是出现，都佮较歹处理。
1: 即摆还佮有甚物办法？
6: 即摆佮两种治疗办法，第一是鼻中切除，潘老已经做过。
1: 另外一种呢
6: ？Tips。
1: Tips。
5: 是一种介入手术。
1: 打电话给地址。

0: 来啊，坐啦，先看一下资料。患者潘九海早起吐血，伊挂号肝硬化失代伤期，做过鼻中切除、肝门肌静脉脱流术，建议使用TIPS手术。伊肝硬化是啉酒造成的，
1: 对。
2: 爸爸，你是安怎选择要照顾孙院长？
3: 因为孙院长吼，会得给爸爸解除压力。医生吼是一个压力真大的职业啦。需要有各种的减除压力的方式。有的人哦，选择啉酒；有的人选择食薰。小爸爸的老师哦，伊就介意啉酒。
2: 伊少年的时阵有够拼的，你知无？逐工动手术，拢无咧休困。
1: 我刚才问一个问题，你也看手术的时阵？

0: 化石块到底有伫个无？有伫个。
1: 安怎，第林，你有在调动这手术无？
0: 这个手术，你做我的助手。
1: 我？为什么啊？
0: 我来教你，你学习。
1: 什么啊？
0: 你不是一直在练习戒掉？谁讲的？望见手术室内底电脑记录讲的。
2: 安怎？干那敢挑战电脑？我是真的。30年来坚持用Nakashi主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岛环童的好工具。没错，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一时代学佛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有什么不敢的，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锁赛林家任何手术看一遍就会晓分。
2: 好，恁准备手术了。
3: 嗯。
2: 阿芬。
1: 嗯。
2: 稍等。
1: 安怎？
2: 你真是要上手术台哦？
1: 嗯。是安怎？跟我袂知哦。我无材料摕手术刀，敢无材料摕味道师？
2: 你嘛要装戒指无？
1: 我敢那想要动手术，你知影？我的确想要动手术嘞。
2: 好，安尼就放心大胆去做，有得认定。
1: 是公子啊，莫怪林家甲你受气。你敢查这句话对医生来讲是足大的委屈。
2: 伊感觉委屈是因为伊无咧要紧患者，到电诊求转来患者换作潘老师的时阵，你敢也会感觉委屈？你敢会感觉？好，个再有一点嘞。

0: 急诊 tips 手术，患者若吐血出现误吸，就会直接无性命，大家要注意。经前面穿刺，铁讲你会用的吼。
1: 放心啦，我做过真侪个。

0: 伊关键话是啉酒引起的。
1: 对。
0: 医生吼，是一个压力真大的职业啦。所以各种监督压力的方式，亲像八百老师，伊就介意啉酒。
2: 伊无啥物好朋友，嘛无啥物好老师，咱都无资格。

0: 你是不是想要跟我拼？
1: 头脑快点偷回，
2: 这种是无形的刺激，人活都飘变，咱这当趁患者的拖中间，赶紧操作。

0: 你是无干哦，
1: 干无？
0: 为虾米？
1: 因为你生在当片边底基层派，
0: 安尼对你的要求唔是够较悬。

0: 先把他的东西捡起来。第二，拖拿要卖卡咩啊？
1: 我刚才问一个问题，李亚芳抢水的时阵，潘九海到底有伫个无？
2: 有伫。
0: 第二，进来。第二。
3: 爸爸，你做医生的准则是啥物？
1: 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4: 我的狗啊，宋文。

0: 手术完成。
1: 足牛诶！会当看到这么精彩的 TBIS 手术，实在足过瘾诶！

0: 天狗卡正为嘉宾因吸收过量中毒，是我输啊！你当时要饮酒？
1: 今嘛？
0: 八点，同去个所在。
1: 我用暗娘你半位，赶快会甲你灌了醉。
0: 一世人无人要掺你，只要等你。

0: 喂，本诶，安怎？
1: 我出马哪有探听未到的代志啊？南海三兄兄弟阿讲吼，迄个电灵足厉害，拢咧拼性命啦，当枪村哦拢无爱命咧。大家拢认为讲话，迄款人吼就是爱厉害啦，因为是孤儿啊，拢嘛靠家己拼。
0: 伊是孤儿哦。
1: 对啊，啊对啦，有一个 news 啦，关于因爸爸，因爸爸叫喵，伊叫人，啊，伊两个加起来有抓无？
0: 哦，因爸嘛是医生哦。叫做地喵，
1: 唔是啦，伊爹伊妈妈姓，伊爸爸姓陈，陈喵，地灵，妙手人心，我有意思嘞。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家常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下调一调，
1: 好
0: 吃，就是盖饭了。哎，
2: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3: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3: 漂亮，
2: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4: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4: 肉丝的那种口味，
2: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来，
1: 你讲今日要甲我啉好多，干哪安尼哦？
0: 切，那不是我今日心情歹哦。你俩阵，你阁会当坐伫个遮聊我金金看？
1: 对丢丢要转介入无？
0: 介入？转什么介入啊？我有一个朋友，嘛无算什么朋友，阮无遐尼熟啊。哎呀，不过尾仔慢慢仔做伙，我感觉是一个好人，大好人。不过雄雄有一间我发现伊一个秘密，伊会出现有目的，我真看拢无。我嘛唔知影，我是不是应该阁继续信任伊？那我做是你，你干咩？
1: 每一个人都有秘密，有一挂秘密，干来当家己承受。这个秘密若去用攻破，你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告诉今日醒我，我会想好清楚，我敢有才调承受这种变化？若有才调，就讲；若无才调，就卖讲。
0: 兄外，安尼你的秘密是啥物？跟我讲啊！

0: 虽然我从来毋捌讲过，我学医是受着你的影响。一个这么骄傲的人，是什么款的物件，让你愿意投入所有热情呢？我想好奇啊，就带你看看呀。我才发现，你有才调看到所有天星，而我，只能看得到面头前的一点仔营养。凡事，我无才调像恁安尼，伫这个领域开拓，我会当把面头前这营养变清气，好旁边的人有才调喘气。这就是我学医的意义，所以。我一定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讲，素芬，多谢你，
1: 多谢我，多谢我什么啊？你是不是林妹啊？我的认输啊！来，继续啉啊！来。
2: 文姬，文姑，安怎？急性酒精中毒哦！
0: 伊讲要甲我啉好倒，我有法度。

今嘛老姨丢体啊，无要管代志，你嘛走啊，海啥变啊？你无伫咧嘛好啦，你伫咧吼，我阁会歹势咧。来走啊，宝贝啊！

0: 算定后，
1: 林特。
2: 姐啊，我听讲十几个主任甲林家做伙甲你施加压力。
1: 嗯。
2: 啊，你即马变怎？
1: 着急啥？一条天珠，一条心，我有心理准备啊。之前嘛有注意过袂歹医生，就是人就是啊。
2: 不过林家正暗真侪 VIP 的主管。
1: 迄又阁安怎？每一间病院拢有家己的定位。自从潘老师退位了后，海城的骨科都袂用个啊，就是因为无独一无二的技术。也毋过即马，咱有肝癌钙质生态，有 Tips， 以后的海城就是要打造名医的品牌。
2: 敢是电联互你自信呢？
1: 对，这就是明星医生团队存在意义。

0: 我会当去甲人讲，无一定全部拢会当留，也毋过至少
1: 拖一下就好。
0: 什么？
1: 因为较早时间，我的候选医生也未找好，所以拖一段时间。
0: 你要把人弄死掉？
1: 这不是我的初心，我想破头壳参考国内外的成功案例，想要让因有竞争的意识，别倒在公路铺上要吃不讨谈。现在是 APP 资讯透明化的时代，若无对时代进步，若无做出改变，注定会被淘汰。
0: 你安尼想无唔对，
1: 所以我有给因机会啊，也不过因并无把握，佮怀疑我对第二任的培养。哼，因想要赶走的，敢是第二任？不是，是我。
0: 你要是坚持要来变，
1: 我不是遇到事情就会闪的人啊。从我决定改革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这阵闹的一定会闹。我培养第二任，全力支持改入科，就是为了这天。只要有第二任的金字招牌，我就不怕他来乱，更加不怕他离开。说起来，还要感谢你，把我留一个这么好的学生。
2: 姐，第二是丹妙好心。

0: 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因为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姨姐，我先过啊，你较紧。
1: 姨姐，天星出大代志啊！
2: 什么大代志？
1: 林副院长带十几个主任来，要求院长开除田医生，那无就要集体死透咯。
3: 是要怎处理？真是，
4: 我一定来啊！哎，我一定，
5: 我一定，

0: 等来啊，是咧福晋的哦。其实看起袂歹，老林啊，你即马是，无想讲大家啦，只能踮伫海城边内面艰苦过日，一点哦，拢爱向部队学习啊。
1: 拢坐啦，龚静书。

0: 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恁甲海城签的合约，若是恁主动离职，
1: 甲海城被伊造成的损失，要赔双倍违约金。我拢知影，无问题啊。因为我拢不是第二人嘛，
0: 所以也是为了第二人嘛。
1: 顶个月，伊伫为着请第二人来咱病院，甲他替换新的医疗设备，要开3000多万。
2: 是啊，他也做经营的，
0: 这人虽然是经营长后来。也唔过，我感觉地震有这个忌惮。
1: 咱来看卖啊，地震带来收入啊，大家当看到，这是做手术，肺破的手术是为钱院长做的，无收入。

0: 挂钩概率算出来，底是地灵写一张白纸尔。连体婴收钱的大项目啦，目前酒斗入无回报，也就是讲地灵内短短一个月内，按照你的排行榜，这这么数目是真好看啦。不过营收嘞，
1: 营收是我的代志，
0: 不过薪水是大家的代志。短短一个月内。 投入这么侪资金，那得短期内那么大条的收入，各位啊，您的薪水我看无可能照时间发予您啊啦。海城病院这十五年来，从来没出过几千里啊，不过这短短一个月，下面就变到这样歹看。请问，所以你啊？你敢不知影怎样安怎管理一间病院啊？

0: 对林真优秀，在阮拢承认。我请会记哩，一台手术毋是主刀一个人，阁有一组、二组、三组，有麻醉师、有机械护士、顺带护士，阁有真侪无去你手术台、无入去手术室，毋过伊愿辛辛苦苦咧拍拼做工课的同事啊。嗯，好人，海峡便衣。 这十多年的老麻醉师啊，去年一年，接一千300多台手术，规年无咧休困，都住伫手术室内面，各种歹代志、使血，拢在找伊。一台手术赚偌侪钱？无一百块啊！哎，
1: 我
0: 讲白话，我讲白话，赚钱啊！刘主任，二十多年的老主任啊，伊代用有江苏啊。 海峡毕业交牌子，等于手术都是做普通的手术，体型无悬，护士一定安排伫个牌坊放个上尾名，名声红色个，又在一个少年人个侮辱啊！阿兰哥，这边讲，在座十三位主任，我全部反对不公平，我要求。
2: 停止改革！我哪唔答应咧？
3: 郑云，你现在无爱甲阮讲，你甲陈苗关系？
4: 所以，你来海城，
3: 都
4: 是为着查明当年的真相。
3: 你当时伫海城病院内底对无？那你迄天是怎无你的手术记录？你敢是手术后遗症？ 你阿爸手术是你替伊做的，伊毋过你失败啊！你甲嘴妈送阮爸爸是毋是安尼？是，
5: 林爸爸是替我替我打击你，
2: 毋是安尼。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啊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咧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是知识，是悟性。禅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机锋锐利，有时沉默不语，同样有震耳欲聋的法音。

0: 这个。
1: 对。他搞好，俺罗阳红，哦，今年五十岁哈，俺还来高雄米农，就叫那毛伟人，哦，俺过来钢铁，也今年哈又派那小弟出去跟小孩去。

0: 这个是铁牛的零件，这跟我父亲有也有关呐、啊，因为我父亲他早年他就是靠这个开铁牛，对，养活我们一家人这样子，也是有一种割舍不掉的那种情感、啊、
1: 布满铁石纹路的铁剑，成堆的放在罗元宏脚边，这些是他的创作媒材，也是他生命记忆的一部分。年过五十的他，现在做的像是不务正业，是艺术家和农夫跨界的综合体。
0: 小地艺术是从2017年开始办，对，然后 到今年这样子，是由一群没有艺术背景的创作者共同完成的小地艺术日。小地他我并没有说找其他策展人，然后感觉好像要一个策展人好像比较厉害，这样那我就不冠上自己是策展人这样子。对，其实正常来讲，策展人他是要有一些论述，对啊，要写一些。你讲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去做？可是我觉得说，我们不是本科系的，然后你硬是要写出这种东西，我觉得那也不是我办小地艺术的初衷啊。你是
2: 蓝月的
0: 蓝月，我那个好，那你来这边。
2: 那个猪猪桌摊就是的桌子，
0: 他是要桌子吗？猪猪，你等一下找我那个白色桌长桌可以用，不要停这里。你跟我来。我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策展人，应该说我是所有的，应该说促成这件事的人。我这个身份比较特别，是我既是策展人，我又是要做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包含说，比如说你这四集。你要遮阳，要拉布，我要做。它需要水跟电，我要去牵水跟电。还好我是那个电工科，我也干过水电协同，哎，这难不倒我，对啊。
3: 那、啊、你电帮我拉了没？
0: 啊，这不是电吗？这电线在这里啊。
3: 哦哦，好。
0: 对啊，
3: 因为刚刚还在整理这块布，没有注意。
0: 对，然后你隔壁的那个他们的电源线，所以我的身份蛮多元的啦，就。有句话讲说，校长兼撞钟，对啊，我可能不止撞钟而已，还连打扫厕所都要做这样子。
4: 那么，哦，一、二、三。
5: 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
0: 我是跟着小地艺术成长啊，对啊，小地艺术变多大，我就长多大，没有了，我越来越瘦，啊，就是应该说那个过程是不断的学习啊，跟收获那个。学习就是说，原本从可能一开始我只是做比较小件的，可能是设计营造的立委化其中的一些小物件、小装置，对。可是后来慢慢的，就因为办小地艺术日的关系，然后有了很多实作的机会，对，练习的机会。多少人进来不是我们的诉求，对，我的诉求应该是说，让那个。来这边一起办小地艺术的这些摊友伙伴们，他们都可以有收入这件事情，对，不会因为办了这艺术季没有人进来，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真的很偏僻啊，对啊，然后你要能够吸引人进来，我觉得是一个要很努力的事情，对啊。
6: 来水菜

0: 个有只的树啊，甲草啊，
1: 健康健康。
2: 这一年来，大家比较容易看到我的笑容，对啊，不然以前我不知道其他的伙伴是怎么看我了，对啊，他们虽然他们都跟着我一起这样打拼，可是他们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就拍到顶了，哎呀，可是就拍到顶，他们还是愿意来一起弄那个小地书的，我觉得这要问他们了，我不知道，哎。
3: 我觉得他很会开发每个人的潜能，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可以帮我建立我自己的自信心。
4: 我觉得最意想不到的是，这片土地他可以这样子用，这也不是他的土地，东界西界的土地这样过来凑成这样一次一次的那个聚会，这个真的是看得很开吧。一个没有经费，然后又你又看不到，你没有把钱放在前方的事情，然后就是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我真的其实也不太懂这勇气到底哪里来，不懂。
5: 那如果他之后还继续办，你就一定会继续来？
4: 因为如果他叫我只好来了，就不然怎么办？都是因为他叫，就是因为你叫我，然后我就只好来了，然后我就来了，来三次了吧。
3: 我觉得他的作品里面蛮极大的是生命力，然后他运用这些我们不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创作出来，这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谁想到会用锅盖可以做一件作品？我会定义他是艺术创作者，因为他在做的农业其实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啊，那我觉得他更可以去输出放大的是艺术的那个部分，输出变成为一个艺术行动，一个艺术创作，对我来说那个更珍贵。
4: 逢人做功德事，一定会有福报。
5: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元浩老师说？他每次都说他最后一次办的。
4: 我也都这样，我每次做什么事我都这样想。我上次做完就想，我这次不会再来了。
5: 那你觉得他下次，他这次讲是真的吗？
4: 我不知道哎，就是可能看到，如果大家的力量够的话，他会看到大家的力量，愿意在这边土地一起努力，跟他一起努力的话，那种力量才能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挺你了。所以只要你要想，你想做，我们就来挺你。
2: 会花园，
0: 元宏说一个没会花园，停，慢。下
2: 成就感应该是看到这个地方不一样吧，对啊，就是至少这边来来去去的人开始不一样了，对啊，就是包含说这地景这件事情，对啊，就包含说就以这栋烟楼为例好了，对啊，它原本是杂草丛生啊，对啊，然后土堆的像小山坡一样，对啊，对，我叔婆就会住在这边，她就很照顾我们了。其实我小时候比较怎么讲，姐姐们她们都出去了，对啊，然后就比较常一个人在家，对啊，所以叔婆蛮照顾我的，嗯。那我这次就把它整理出来，它本来是一个长满堆满土堆，因为它是土砖的那个构造啦，然后它是倒塌了，对啊，然后长了很多杂木出来，那我在大概第三届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边看能不能买下来，对啊，如果买下最好，对啊，然后也把它怎么讲，就是整个大整理，然后用自己的小地是不是进驻在这里，然后等于说在今年，在隔了这么多年，对啊，终于达成这个愿望，对啊，而且说我把摊友伙伴是，就是你一个空间太久没有人使用，对啊，你就是要人气进来，所以我就设计就是把很厉害的摊友摆在这里，对，然后这些的布展是他们协助去布展，对，也让大家去看到说返乡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每个都很有能力的，对，他们不是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一般来讲，就是自己组不会做这件事情，这么大的空间让一个摊友去 handle 整个场域这样的。可是我觉得说，我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对，我觉得那个才能够去激发出他们 这是他的创作的 能力，或者说他的，也不是说能力啊，就是他的潜能。我们运用的都是平常我收集的这些物件，对啊，也没有说特别去采购这样的，啊，这样就可以。第一个可以把我堆这些东西，然后变成是一个摆设的装置，这样。
1: 而且在你生命很重要的空间。
2: 对对对，这其实蛮重要的。然后因为以前这里其实是有个小佛堂的，我师父在拜的佛堂的，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它一直都很干净。我讲干净说，不管是那个磁场，或者说这样一个环境，对啊。所以我在整理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自己找上我了，因为他看着我长大了，对啊，这比较，对啊，没有讲过这一段，对啊。那对我而言，我是用创作，用巧地艺术，让这个地方它开始做转变。我没有去逃避，对啊，那因为有了，我曾经逃避了，对啊，就是。其实我曾经发誓不再回来这样一个自己的出生地的，对啊，然后是因为结婚之后，我爸去世之后，然后回来，对啊，才开始这样子，对。可是刚回来也没有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啊，对啊，就是每天很努力、很用心的在种田，对啊，去赚钱，只是赚到钱不快乐，对啊，因为那很累。反而是办小弟之后，我才自己变得有自信。我不会说发挥到淋漓尽致啊，应该可以这种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这样。然后像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我发现，我不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对啊。然后会吸引各种不同属性的人进入到这边这样，因为应该是我觉得是大力母亲她安排的啦。安排了这条路了，这样好。这就是我们这个上一次山火系列里面，想要传达出来的方式。因美容长火烧山呢，啊，每次就是会形成这样一个样态啊。
6: 都会持续很久吗？
2: 对，有一年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对，就是农历年过后的开始扫墓那个季节。
6: 所以就会一样是闻到这个味道吗？
2: 对，
6: 这边都闻得到是不是？那边在烧的，
2: 有些是烧农田的那种废弃物，啊，有些是那种就是山里面在烧的那个味道这样。
7: 卢元宏相信人与大地间总有不可忽视的连结，他敬畏大地母亲，也感谢他的给予。透过地景艺术，希望让更多人重视自然的力量。
2: 虽然说这过程很辛苦了，我们做了好几年，虽然感觉好像说小地艺术是五年了，对，可是其实我们在社区蹲点也将近十年了，对啊，那十年的时间就是巴巴莫拉克之后，对啊，因为我觉得说整件事情看不能只看我们做小地艺术的这件事而已。如果你往回推的话，应该是要从我们，巴巴莫拉克之后投入社区开始，对，然后这一路走来，的那个过程，对，然后今天才有办法成就现在的小地艺术。我觉得这个成就应该是说，我不会说大家认同我们这样做，应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那也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原来一群人有一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理念的时候，可以造就让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不要说活络了，那我也不会说所谓的艺术进入到社区，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啊，对啊，我们很多就像。现在很多有些地主艺术节，他会讲说跟居民共创这件事情，艺术家去到一个地方跟居民共创，然后做出作品来或什么。可是小地艺术我们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创，对啊，我们自己是当地居民，对啊，然后反而是跟外面来的创作者，或者是说这边来的透过网络募集来的这些朋友，这些提供的物件来创作。对啊，他那个共创，那个又不一样，对啊，是那种自主性啊，嗯。 这可以进来看，这个锅碗瓢盆也是透过网络的募集而来的，全部都是，对，啊，有些是我自己的家里面的这样的，对啊。其实这是在里面很凉爽，对啊，因为这边我的设计它其实它是一个微气候的一个的状态，它旁边都是水池。哦，水池的话，在地色保育的它的生态的一个需求里面，就是我们营造一个水生的那个栖地啊，让水生植物啊，或者说动物它可以喝水这样子。我很清楚知道说自己的接下来也不知道可以活多久，我几乎是把每一次都是当作最后一次在做创作，对啊，包含小弟数日。也是，所以你像你这次你问我说哪一件是你的主要的作品，对，其实整个小地艺术是我的作品，因为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单个别单独的物件，可是对我而言这整件都是我的作品。小地艺术应该是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礼物，是说至少我可以不用像别人一样过着那种好像每天就只有在农田里面，对啊，才能有收入这件事情，才能好像才是生活这件事情。虽然过程一开始很多邻居、很多亲朋好友都瞧不起我们了，对啊，也看不起我们，可能说阿里的种的产量也不多，不碳价或什么的，对啊。可是我觉得，可是我们交到很多朋友啊，对啊，一直到现在这样子。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农家里面，对啊，世代务农的家庭里面，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对啊，而且说我也没有受过所谓的艺术的正统的训练，应该说每个人都有梦想可以去实现了，对啊，那我觉得说在美容来讲，就以我们广陵就是这个毛窝来讲，这样一个地方至少说。它可以开出 一朵花，或者是一大片，对，用不同的模式，让大家就知道说，其实留在自己的家乡也是不是一件行不通的事情了、啊，对啊。说实在，虽然我当初是发誓不要再回来，如果重新要跟过去那个发誓不回来的人。写封信，我就说你就不要回来了，对啊，我是讲真的，对啊，因为是狗不理中才那时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啊，然后才回到这边，而且那一开始我回来是就真的是要卖木瓜，对啊，因为有点真的像走投无路，就是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然后我务农那三年用惯性的农法，其实那三年对我来讲也不快乐啊。虽然有赚到钱，可是我回来之后，我反而才是真正找到自己可以做什么事。虽然你看现在，我现在弄得好像张灯剪彩，可是它终究它会散去啊，对啊，它就像我们的细胞一样会生会灭，对啊，它会世界。其实这也是我半集接下来的一个感受啦，对啊，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小弟是一个成就啦，对啊，因为当我把它认定是一个成就的时候，我刚刚我卡成也加了一些也就巧了，对啊，对啊，这个变成说就会方向就会走偏啦，对啊，这不是我要的，因为如果是成就的话，它就不会是我的日常，每天都有成就那还得了，如果要讲成就的话，我觉得那个成就是。至少来到这边的人，他愿意进来小地住的人，来看的人，对啊，某个程度，我们一起共享了这样的一个昙花一现，这样的美好，对啊。然后这个结束之后，这些都还在哦，对啊。然后尤其 这一届之后，我就更抓到小地术，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跟这些野草、跟现在这些自然和平相处。我仅仅借很用力的去要把它整，就是所谓割草要割平，你能有地景的地方都要割平，这件事情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人力，可是它还是长出来，人们还是嫌弃我，对啊，就是说啊，你这个草很多。可是今年我找到了这样一个模式之后，应该就会持续这样子，就是让它随着季节的更换。另外，我只要使用我们有使用的范围就好了，其他的就还给大自然。对啊，然后小地术它某个程度它可以至少说让我知道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条件里面，我还是有艺术可以欣赏。对啊，我可以至少说，我不用去到高雄市立美术馆，我不用去跟人家人挤人，我每天我在我的二楼，我的窗户一打开，我想说，对啊，这就是我们一手打造出来的一个想要居住的环境，对啊，而且这样一个居住的环境，我还可以分享出去。嗯，其实我今年我就有到处放话，说我明年我就不再做小地术了，接下来不做了。其实这是真的，因为我要转型，我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封闭型的，我要用预约收费的方式，这样我才能够去支持到真正的这些来创作的、来协助的一些艺术家，或者说拍影像的这些朋友们，对啊，有劳有获这件事情，对啊，像今年我们也在预测说，来进场的人数也可能会爆场。我们伙伴讨论之后，我们也觉得说，那就让他爆场吧。对啊，因为你唯有以及未雨绸缪去限制说所谓的管制路演的那个什么，可是你没有让他爆场一次，你怎么知道说小地艺术到底可以走到多远？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调整说，之后才能够做得更精致。
8: 抠这么大一只，
9: 对呀、啊，
2: 开玩笑，对，什么什么什么
4: 什么
2: 身
4: 份，
2: 怎么出生，够伟强。我要谢谢大力母亲，她一直在有透过这块土地，她不，我种稻子，让我有米吃，对，然后有收入，然后长出了杂草，可以让我们去办活动，对，采野菜什么的。然后有动物跑下来，有竹鸡，有遗骸，我们可以去做生态的观察，对。然后当我们要种艺术、做小地艺术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创作者来到这里，谢谢他让我回来，对啊。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当这边不一样，然后也有这样一个机会，接纳更多的人来到大力母亲的怀抱里面。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是那个我比较我的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算是一个载体，对啊，那把这些人引到大力母亲的怀抱里面，把他所要传达的这样一个想法方式，然后去形塑出来。这个我觉得都是要谢谢大力母亲的给予啊，对啊，如果没有他，其实我们以我为我们的能力是很难办到这样子的。

大家好，我是何正良，喜欢欣赏艺术，那也是从事这个吉祥物的制造、生产设计。我曾经接日本的订单，我去的说你们吉祥物设计很漂亮，他反而跟我讲说抱歉，我们这个不是吉祥物。我说那也不称为公仔吧，那是不叫公仔，那是有名有姓有灵魂的明星。一般吉祥物是不能冒出看到人的，他有些 名吉祥物不能让人家看到，这种看到里面是谁，这只没有关系，可是这有些吉祥物他很禁忌这个。从无到有，设计师设计好，或我们要把它完成作品。这种这种这个帽子的帽檐，这个上面可以做固定，也可以做的活动，还有衣服也可以做固定，也可以做活动。

0: 像透气，
1: 身形还是保持它可爱的一个完整性。
2: 那那时候刚进来众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因为毕竟我本身不是做这个设计专业，但我个人对雕塑啊、公仔啊，还有插画这些都是有兴趣的。那自己也有在做持续的一个进修。
3: 他的这边的显示是165是最好找的人，平均上下，比如说他可能在160公分到170公分是最理想的这个高度尺寸。
1: 但在一些比例上会去做调整。嗯，对。那我们还要考虑到视窗口的部分，就是人穿上去以后，我们他会有眼睛往外看。那我们会考虑到他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
2: 那所以我那时候进来其实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挑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3: 这样子，然后这个好处呢，可以折，这个包含这个帽子，它可以折。成八字形
0: 就缩小，
3: 缩小，对，缩小四分之一。它鼓风机的背面哈，有一个鼓风机背面在这里，在这里，好好，在这里。那个时候最印象很深刻就是，对吉祥物陌生，啊，那是爱好啊，这个有图形的特别吸引我，好。大概不到十秒时间就上来了，非常之快，那气就充得很饱。
4: 很多事情哈，像其实我对一些都很要求，然后他不会，他会很细心的针对你需要的，然后跟你讲得很清楚啊，去确认是不是真正你要的。
3: 我是20万创业起家的。啊，20万能做什么呢？啊，很容易20万就没有了，没有了我就要去重新找工作了，就重新归零了。那这个20万我就很小心，我每一个月从零业绩，啊，到我印象还很深刻，我第一个月的业绩是，2万块，啊，那2万块的营业额，你怎么去承担一个月的这个薪资呢？啊，那。当初是跟我的内人，我太太哈一起创业。
5: 我觉得何先生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他永远都是空杯的心态。他会看到任何人，看到任何的企业，都是看到人家的优点，然后会反思说自己有哪些地方可以再修得更好，可以再做得更好。这个是一般人。在一般人身上比较少看到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从他身上觉得说这个是他一个很好的优点。
3: 那遇到99年华纳比台风，啊，就淹水淹得很惨，就惨赔大概将近400万。那个时候是。很犹豫的是要恢复呢，还是转行放弃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要投入这个吉祥物。那当下就有很站在十字路口啊，就是我到底要左边、右边、前边、后面，我要走什么？去卖便当呢，或是依靠朋友啊，或是找一个新的工作啊？要完全放弃归零啊？后来都是很多的人的鼓励，很多的朋友的鼓励啊，有人来跟我鼓励说。一些前辈啊跟我讲，人要成功之前啊，都是要有一个过程啊，人要蹲得越低啊，跳得越高。哦，这个鼓励给我很大的这个启发，啊，就是说，这个是老天爷对你的考验啊。那你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呢？啊，那我就很静心就在思考。
4: 他也会比如说做出很多的版本啊，然后再跟你。多方的确认，所以我觉得他是蛮细心的，这一点他是我觉得蛮佩服的。
3: 像这个我们这个是之前做过的嘛，这个做过的吉祥物，那来做参考，就是 2D 要转换成 3D， 那这个 ABC 图看起来外观有点像，其实都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耳朵是圆的，
4: 其实他做了很多有经验的案例，他会用很多的案例跟我们分享， 然后从中里面哈，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他分析了之后，我们还会得到更好的想法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是有加成的作用。
0: 那我们可以看到，何理事长啊，他愿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的舞台需要，也可以看他的工作态度。我想，我刚刚讲，正如其名，就所谓的叫正良，把每一个物件做得非常完整，这个东西是后来引动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啊。
2: 那在绘制之后呢，我们就会透过一个发散后的收拢的一个动作，那透过这个设计图再去跟客户做一个协调跟沟通，就是产出一个吉祥物。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思考的一个整合，那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
3: 有设计师天马行空，那也画了这吉祥物，那如何解决他的这个问题，那才接触。那后来他跟我提到的是，跟我建议说这个解决设计师的困难，他会有未来有市场
6: 做过的。然后现在这个有这个图啊，那我们二 D 要转换三 D， 像
0: 台湾应该急需要有作为吉祥物的生产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品牌，但是这个东西执行的过程，因为业者自己花包执行，就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执行的厂商可能都是做第一次，也就所谓的勉为其难把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就做完了。
3: 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动态，那我就又更认真去了解这个图像的重要性。
2: 我觉得最快的事情就是，当我今天产出设计了一个吉祥物之后，它被制作成像是人偶装或者是其他产品，那其实当下的成就感跟满足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你会看到，哇，你自己从无到有诞生了一个属于别人企业的一个吉祥物，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服务的一个充实感。
0: 就我们看日本的角度来看，台湾一定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文创这样吉祥物的制作的过程，
3: 创作、创意、艺术不分年龄，不分男女老幼，啊，那我也希望这个能够在台湾在更多人参与，啊，那也希望能够有看到更多的国际作品，啊，也希望国际能够喜欢来台湾。采购我们台湾Made in Taiwan 的吉祥物，就是千片的中心点哦。那另外一个无中生有这件事情确实是是有难度的，那个当初每一个案件的介绍一开始是设计师设计好嘛哈，那我们就把平面的二 D 啊把它转换成三 D， 那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有两道师傅的这个专业，第一个就是裁缝啊，这个服装科的，另外有一个专业的师傅就是雕塑，你必须要雕磨立体，所以要从头到尾，从二 D 变立体，它必须要透过电脑的这个合成，电脑的。这个 3D 化，啊，那这些之后再把它拆成片再来做组合。那组合有时候面料取得它有弹性，有些它是有张力，有些是没有的，所以它会有常常会遇到材料上的问题，会就这样子就破损了，就又重来。
2: 这个吉祥物，那它具象以后，它对。他给客户，他给消费者的一个直观感受，他给客户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怎么样？那我们去做一个具象的转化，例如它适合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造型，它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透过不停的发散的思考以后，我们再去做设计图的一个绘制。
3: 那也慢慢从网络上去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发现很多的世界名牌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吉祥物。都有属于自己的 IP，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这个市场，有它的潜力在。
2: 设计节目蛮常遇到一些瓶颈的，那遇到这些瓶颈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那例如我会去参考国内外的一些专业的设计师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图像插画师的一些资料，那也会再去对这间企业做更深入的了解。
7: 要设计吉祥物的话，我会先去看这个客户他们的品牌故事，或者是说问他们有什么希望的元素，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偏好，然后再去由此去发散出看他们可以用哪些东西来进行设计。那过程中当然也会上网去搜寻一些其他的案例或者是相关的资料。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整个设计过程中最有趣的部分，那就是通过这个过程你可以学习到更多，就是有更多的想法去可以去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3: 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啊，这个从一针一线，从消耗掉的这些材料啊，那在完成到修改次数是个 N 次，就是很多次的修改再修改，好，那到完成的第一支到客人身上啊，这个过程有4-5年的时间，所以也国际也不认识台湾有做所谓吉祥物的制造者啊，那更谈不上说能够我接什么画画插画这些事情。刚开始
0: 我们拉起来就在2006年开始执行这个吉祥物，他真的是很认份的在这个吉祥物里面的过程，从材料制作，包括人偶的操作，包括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包括内容物，包括吉祥物内人偶穿着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细节，我想他充分的去运用。那一支做完了以后，我想他应该没赚到钱，但是却赚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原来这是一个可以打开一个很重要产业链的一个可能。
4: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他会换位思考，他会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吉祥物，那你的用意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是要凸显企业的形象，或是说你是要去 promote 商品，你是用在哪一个点，他会站在你的立场，这跟一般的人来讲比较不会这样做。
5: 对工作很执着，他只要认定他想做的事情，他就会义无反顾，会尽量把他想做好。那常常他提出来一些点子，我们觉得是不可行的，他会独排众议，他说他看得到以后他这个市场一定会这么走。
3: 当初在文具烟，就是已经烧掉这个，就是烟水烟掉这个工厂之后，那我也就开始有时间静下来，啊，去思考我的未来的10年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那静心再去想。如果没有那个烟那场水，我真的还很忙。朋友的鼓励很重要啊，就没有因为这样而悲观的权利。很多朋友也都这样子，给你舞台，你就不要抗拒，你就上台，然后一次两次，他一定会进步的。
5: 不是只有我跟他说不行，包括全公司的同仁都跟他说这个行不通，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做，那做了之后再来修改就行了。那所以我们也只好配合他，变成他后面的支持者。
4: 然后他是真正跳到你，他去关心你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的用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很放心了。
0: 所以我们看泰迪熊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160年，我们在看所谓的台湾人对于所谓的身上会有一些吉祥物，包括信物，包括我们认为所谓的一种所谓的保平安的一个物件是非常期待，我想人们也就是如此。
3: 每一次吉祥物都是一针一线从头到尾去完成的，那也从 2D 图把它转换成 3D 图再来做制作打板到完成这些的收集，比如所有的面料去找寻核对。那这些很多人可能比较不了解，说它的 工序一只吉祥物的生产制造的过程大概需要一整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最感到有成就感就是每一次每一只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团队我们的工作伙伴每一位都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用心也非常辛苦，然后他们从工作中他们也会找到乐趣，找到成就感。那也是我们在做吉祥物，我个人跟工作团队所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从无到有的这个实现每只非常可爱，非常亲和力也非常活泼在荧光幕赏心悦目的那一刹那我们都会希望把每一只吉祥物作为我们的这个成果，然后也分享给所有的这个舞台下所看得到的这个美丽的一页就是它的每一个过程的成就。
0: 那我想过程很辛苦的，尤其是第一支到第二支到第三支一路上的改变修正，那材料的一个重新再汇整过，我想一路走来也就看到一路的可以的成功哈。
3: 那这个这画面就会呈现，这个是那我一直觉得这团队有找到最好的共识就是能够有共识，但我都共识共识他们都愿意说下班之后呢，他们也会有学习，比如说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是一个团队。那甚至有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可以不加班吗？我可以，我六日我可以来这边借用办公室吗？来做剪裁，来做实习吗？那公司可能一开始会有很多的面料或者材料损耗这个折损，那我都通常跟他讲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们可以的就是大家有这个目标嘛，要把事情做好嘛，然后也没有师傅带嘛，所以都全部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过程的揣摩那最重要的还是客人嘛。
2: 因为其实目前在设计这个行业它的范畴很广，那除了本身自己的专业以外，那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设计的培育上面呢，是需要去做一个更多的充实。
7: 我觉得何先生他是一个很有创意有想法的人，那在通常在就是可能我们跟客户的沟通，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然后何先生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很有可能就是整个全部，因为我们会提好几款，可能就会产生出最特别的那一款，那客户也有可能是会非常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跟何先生去讨论其实也可以换出不同的，产出不同的成品这样子。
3: 那这些的乐趣就是我们就把它当作就是艺术生活，就是在工作当中也能够得到艺术的享受。
2: 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设计它是一个想象，因为它是一个图面平面的一个造型，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思考到很多制作后端的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在做我们可能设计发想了其中一个造型以后，那发现到制作端师傅说这边不能做那边不能做，那这其实会在设计这时候我们设计就会开始反思，会去思考说原来设计不是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到后续的生产它的量产。
3: 我的这个行业那毕竟它不能量产我的这个工作我的兴趣刚开始都说可以当饭吃吗？刚开始可以当饭吃吗？
5: 其实亏本一定是会心疼嘛，可是我们在从错误当中去得到这么多的经验之后，下一次把它做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又进步了，又突破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前面我们就当成是投资，就反而觉得说那是支持我们往前进的一些力量。

0: 那休闲的时候，他也会配合我，我也会配合他，我们会培养共同的兴趣。我觉得他就是对人家好，什么东西都是想要先给，不管是对员工，或是对朋友，或者是对我的家人，我的娘家，他都是觉得说，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缘分，大家在一起，所以他会很想要对人家好。
1: 好，其实他给我的印象哈，就是他很正直，然后很良善，而且很热心助人。其实哈，他帮忙很多人，而且他是真诚的去帮忙你哦，还有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嗯，
2: 就是何先生会跟我讲说他认为客户的意思应该是要怎么做，那然后我也会跟何先生讲我的想法，然后就是在不断的讨论之下才慢慢调整出一个中间值，才取到一个中间值，把我们的想法合在一起。不管今天这个案子的大或是小，他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那要求会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才可以呈现给客户。
3: 艺术跟吉祥物，它有两个非常一样的共同点，都必须要创作，因为每一座艺术品它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由每一位艺术家的这个完全的创作啊，他的创作。那吉祥物它也是啊，那我们吉祥物通常就是只有一个物体，就是一个动物、植物、人物啊。那如何能够再加上艺术的彩绘或是艺术的材料应用，那会是最增加帮助我们在吉祥物里面的这种美彩的运用，或是这种造型的变化性，因为接触艺术而在工作上有了这方面的帮助啊，那也可以从这个工作去接触到艺术，也又了解艺术的价值，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吉祥物就这个字眼，它是吉祥两个字嘛，所以大家一定是受欢迎的。那也我们也知道疗愈经济啊，这个疗愈经济，然后它具有非常不错的这个叫做亲和力嘛哈，所以会有一种叫做兴趣，会乐此不疲，就会一直源源不断的想要创作。那遇到困难，你当然就想要去克服它，越做越有乐趣，就越有成就感。
4: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全台湾最妙的咖啡厅，它这个庙呢，不只是玄妙的庙，而且是很公庙的庙，因为它真的就在庙里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九天咖啡的刘启真跟刘佑馨，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我们之前呢，真的就是很流行的一个话，就是九天选你酱肉酱肉。那个时候这个广告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很开心吧？就是嘿，有人免费帮我们九天选你打广告哎。你们是真的跟九天选你有关系的咖啡厅？
2: 对
0: ，OK， 是真的开在九天选你庙区域里面的咖啡厅。
2: 对，
0: 两位是姐弟。
2: 对，
0: 是到底是你们家族跟九天选你很有关系，还是
2: 是那一间公庙是爸爸在搬过去那边创立的？
0: 他
2: 双手打造，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长大。
0: 那是，所以你是出生的时候庙就已经在了吗？
2: 出生的时候应该是说，出生的时候爸爸是在新庄，他是一间人家说的那种林给庙，嗯，就是人，然后他因为九天玄女托梦，所以到三峡去盖一间庙，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我是幼稚园，所以可以说是经历了爸爸辛苦
0: 创业，
2: 对对对，
0: 这算创业吗？
2: 可以这样讲，
0: 就跟九天玄女共同创业的感觉，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们是跟着宫庙一起长大的，算是
2: 可以这样说。
0: 好，这个真的是很因缘际会，因为你们虽然就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下长大的，但是做的是跟这个体系截然不同，但是又有一些连结的。嗯，我觉得这个故事谁姐姐要来说，还是弟弟要来说？
3: 姐姐说
2: 好。好，
0: 姐姐少瞎爱那么这样。我解释一下，因为姐姐刚办完一场非常大的活动，叫做神游记，所以呢，在那场活动，因为她也是评审，然后也要主办，所以很累。好，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在九天咖啡遇到他们，他们讲话声音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讲话声音很有气质，还是要讲一下你们。做这个九天咖啡的一个渊源跟故事吧。
2: 其实刚开始想要就是创业，其实是弟弟是一直有很想要创业开一间咖啡厅，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开始可以打工的时候就一直是在做吃的，就是这个行业，所以我在工作上经历比较多一点。嗯，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弟弟那个时候当兵，然后爸爸不小心，因为爸爸很爱农作，然后又很爱爬树去锯树枝，然后他就是可能爬在途中不小心掉下来，然后腰受伤，所以弟弟又在当兵，然后就只剩我没有假，所以我就被召唤回去了。然后就把工作结束之后回去之后，就开始重新思考说，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不管是要做传承也好，但我们总之还是得要回来陪伴父母这样子。
0: 嗯，但陪伴父母也要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
2: 对，
0: 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创业啊，自己寻找出路，一种侏罗纪公园的一种概念，就是生命智慧寻找出路，就是我可以陪你们，但是我也有我的梦想要圆。但你们有自己的创意去把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比方说你们就是开了一家咖啡厅，而且就叫九天。嗯，这名字应该有保过杯吧？
2: 名字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念设计系的，所以我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在做树状图发想，可是都没有想到可以有好的名字。嗯，然后有一天我就坐在我们家庙前面，那就开始一直对着空气讲话，就是我妈就突然冒一句说啊，不然你叫九天玄女啊。我说不太好吧然后后来我就是把九天两个字直接翻成英文，就一个 night，然后跟 sky，然后后来念起来就觉得哎，有个谐音就是 night sky，然后如果以字面上看起来的话，我会觉得那跟我们的整个做人处事，还有爸爸妈妈教我们的一些交朋友的一些想法，还有我们可能未来如果要创业的话，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跟这个创业的我们的创业理念宗旨

0: 都有关系，就是以好人为主轴下去做。嗯，对，
1: 感觉弟弟就默默 follow 这件事、欸，哎、欸，
2: 算，那时候就是在想的时候，就算是对对于美感部分，我可能就比较不行。嗯，对，我比较都在属于玷污的一些实作的部分。嗯，对，还有一些产品的部分。
1: 那你一直都很想开咖啡店，是为什么呢？
2: 主要是也是小时候，对，大概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是我都是看着我爸爸的背影在煮饭，我觉得这是影响我最大的。嗯，因为从小看他煮饭，我就会想要在旁边凑一卡，然后又加上那时候我们庙会啊，就有很多那个流水席板斗，啊，叔叔阿姨伯伯都会时不时的就是教我他们在板斗用的东西啊。哦，虽然那时候很小，但我就依稀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那个中破塞，他就叫我说：“讲这个油锅啊，现在这个温度其实没有很烫，因为他丢了很多东西进去。”他说：“不信你可以手放进去看看。
1: ”What？
2: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不懂，然后我就真的把手放进去，真的觉得真的不会烫。然后我就想说，好像煮东西就会觉得很像，因为就会看他们煮饭，然后就最后就会生成一道料理，我就觉得大家又吃得很开心。我觉得是影响我最大的。哦、
1: 对，我刚刚想说，手伸进油锅里面，但又没有烫伤，你本身就是要做鸡身的吧？
2: 没有，不是。
1: OK， 但是就是你对于吃这些东西是很有兴趣的。
2: 对，
1: 所以其实蛮奇妙的。姐姐也是做餐饮的，然后弟弟对做吃很有兴趣。这个兴趣，我以为你刚刚会说啊。因为爸爸从小就很爱喝咖啡，虽然他是个庙工，但是是一个相当 fashion 的人，结果也不是，也是在炒菜啊什么的。那跟咖啡的渊源呢？
2: 因为其实我们店里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手做的，我们不只有蛋糕跟咖啡，我们还是我们很多闲食的部分。嗯，对。然后那时候就一接触，刚开始接触烘豆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但是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嗯，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大哥就教我烘豆，但是那时候烘豆一开始就用手摇网。嗯，然后那时候手摇网其实不外乎烘一锅，真的手差不多也超半抽抽筋的。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教我了解了原理之后，我又对这种有数据的东西也特别感兴趣。嗯，然后那时候就去钻研。然后自己就是自己翻书啊，然后可能去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赛，所以一开始我就看人家比赛，然后有一些曲线，然后就去想到底是为什么，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一直琢磨，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对，
1: 就从一家只是两姐弟想要做吃的，然后顺便陪伴爸爸的咖啡厅，变成两位都变成咖啡达人的那种感觉。
3: 我那时候就是回来陪伴爸爸妈妈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爸爸那时候从树上摔下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回想到我弟弟那时候就有一直想要开咖啡厅的一个想法。主要呢会名字会叫九天，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在宫庙里面，然后宫庙里就是我们长大的地方。
2: 对，因为我对于中式料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执着，主要是因为爸爸以前也有开过餐厅，所以就萌起了我对于食物这一个的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3: 其实我们当初会使用货柜屋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其实我跟弟弟的资金没有很多，然后我们就从二手的平台上面去找了很多，我们几乎就是连凌晨两三点也会挂在上面。然后一看到有便宜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赶快去上去跟人家说我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开始创业的跟弟弟大概花了46000两个人，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创业之路这样。
4: 啊，我同桌阿公，啊，这个所在哦，是山顶敢有生意安尼啦？我有甲听时跋杯过抽签啦，啊，但是无聊就甲讲。一签字是讲讲，一定爱落去做安尼啦。
3: 当初就是因为念设计系，所以把宫庙的元素很直接的注入到我们店里面的一些能够注入的，包含一些周边或者是一些餐饮的结合。我有个福令咖啡，原因是因为我是设计系，还就是会画画，然后后来我就有去问爸爸说这个福可不可以画在咖啡上面，然后后来爸爸就说，福不能乱画，就是。吃的符、洗的符、贴的符都是有功用的，所以他就教了我一张就是可以吃的符。 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画起来还蛮简单的，真的。因为我对于图像记忆非常的灵敏，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要画画的话，那我就想到，那也可以结合宫庙的符，类似符的东西下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坐在我的咖啡上面，然后就是用奶盖的做法，用红色火龙果的颜色去当做朱砂的颜色画在那个奶盖上面，就是还蛮多人特地来喝的，
5: 很厉害，没有喝过。
6: 是，那看到福令咖啡有没有很惊艳？
5: 有，觉得喝咖啡保平安，很棒。
6: 怎么会知道这里？
7: 我们在网上搜寻到，然后分数评价还不错，我们就想说过来看看，这样子有一点茶香，然后很松软，然后也不油腻。我一般不太吃奶油的，可是我这个吃，你看你吃很多，对，而且我还蛮合我胃口的。
6: 那等一下会想要顺便去拜拜吗？
7: 我刚才已经先拜过了，对，来一定要先拜一下，对，所以我觉得，结合当地的这个庙宇文化，其实两边都可以，彼此拉拉彼此会有更多人过来这样子。
1: 刚刚在 VCR 有看到你们爸爸，他是个蛮有气势的人哎，他是那天特别穿着制服来跟大家见面吗？
0: 他其实一年四季的衣服就只有两个颜色，白色跟黄色。
1: 对，他的制服就对了，
0: 他自己的制服。
1: 他有意识到，其实他是这家庙也是你们店的，有点像镇店之宝的那种感觉吗？
0: 他其实一直都是，对
1: ，OK。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爸爸是会降价，然后周日会问事，所以有时候他也会神明降价之后会跑到咖啡厅里面跟客人聊天。然后有时候还会去发红包，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然后因为他们一来就说指定要喝福令咖啡，然后后来的聊天的时候，爷爷就说他是医生退休，然后奶奶就是生病这样，对。然后我听的时候想说，就是有点心就有点揪揪的。
8: 跑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
8: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9: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0: 一按就酸哎，
11: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12: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1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一瞬间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1: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2: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3: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0: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

0: 其实你们在业界已经有自己的口碑，而且因为你们的 location 很好，那个 view 很好，感觉在那里喝咖啡就是有一种很心旷神怡又很开阔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降价乱入这件事情，应该所有客人都会有一种傻眼的感觉。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客人有能接受吗？
1: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客人都第一个就会先觉得这个咖啡厅很有趣，嗯，然后所以神明进来的感觉好像好像也还好，
2: 以为是表演的一部分哦，原来还有行动剧可以看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是我会觉得很有趣，就觉得说，神明会去找他们，那一定有他的目的。嗯，所以我也遇到蛮多我们的客人，然后可能他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他就会去庙里面拜拜了，这是真的。
0: 嗯，你知道这是我觉得很妙的事哦，因为表面上好像你们只是为了同时陪伴父亲，然后也帮自己圆梦，但你说这个庙跟这家咖啡厅现在有一种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一开始在想着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件事情，就是我可以比方说因为公庙可能这个文化慢慢的长辈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少，可是年轻人觉得咖啡店很酷，可是这些东西人流啊流来流去，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做不同的交流，慢慢的你们也做出自己的名声，也有自己的风格跟 style，就好像据我所知本来是有所谓的符咒咖啡嘛，
1: 对，有一个符令咖啡，
0: 符令咖啡，
1: 对对对
0: 对，而且是真的符令，
1: 是国外那时候韩国很流行画一些梵谷的画，然后我就心里想说画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可以再做一点别的，因为我就很爱乱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看我爸在画符，然后我就想说让我画上去。我觉得就是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把这个宫庙的连结放到咖啡厅里面，对，所以其实我没有想太多，对，
0: 但现在也没有在卖，好可惜哦。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有遇到有几组客人，可是虽然还是少数，可是那几组客人就会在我心里面又影响蛮大的，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压力有点大，那我把它就是把它停掉。
0: 为什么什么意思？
1: 大家对于符令咖啡，然后虽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我喝了有没有保庇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功效什么，有些人是开玩笑的，可是因为我就是有遇到两组客人，其中一组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应该有七八十岁的爷爷跟奶奶，然后因为他们一来就说指定要喝符令咖啡，然后后来聊天的时候，爷爷就说他是医生退休，然后奶奶就是生病这样，对，然后我听的时候想说，就是有点心就有点揪揪的。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就是特地要来买这个符令咖啡给奶奶喝，然后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这样。然后后来事后我就觉得就有一种会给人家一种期待感，可是如果事情没有往好的地方去发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每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我不喜欢那种失望落空的感觉，对，所以我也到现在其实我也就是也很常跟人家讲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会跟我说，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东西，就是只要带着一个祝福的心给大家就好了。对，所以我就开始慢慢调试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就好像因为我也出书嘛，那我出书的时候也会签名。我每次签名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就是把我名字签上去，可是其实我每次签名的时候，我都会心里在里面念一个我自己小小的祝福，灌注在那个签名上。那你说？收到的人是不是真的会收到呢？我不知道，可是我把我的祝福放射出去，那个跟效果有没有效果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不是在乎它有没有效果，我只是在乎我是真的充满了祝福的心去做，不管是做一份餐点、写一本书、冲一杯咖啡、烘一锅豆，我觉得那个祝福只要放在里面，我觉得意念就是有意义，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可是它会在什么地方开花结果？你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光是有发送这个东西本身对你来说就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会觉得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喜欢你们的东西或参与你们的东西，其实也是会默默的感受到你们在里面灌注的意念。就好像你们做的这，我觉得还是得介绍一下前面的这些东西哦，因为真的摆的琳琅满目的，光是做这个千层，其实它是工哎。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每一口吃进去，其实都是一份心意。那为什么会想要做千层？
1: 这个
2: 又是很长的故事哦。
1: 就是简短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创业很穷，我们也就是也不会跟爸爸妈妈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资金，我要创业这样。但我们做事情的态度就是。

0: 用小小的资本下去，然后把经济做大，然后所以我们当初没有任何的器材，所以也没有什么烤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我很好大学时期的一个甜点师傅，他就说："那你可以做一个不用烤箱的产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千层蛋糕。那个时候我连千层蛋糕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教我做的时候，我说："这蛮有趣的，就有一些功这样子，我就要练习，然后要做，然后就做到最后之后，然后他说："那你可以出品了。"对，然后出品之后，大家就很喜欢。
1: 是，就好像那个白色那个叫什么？
0: 那个是淡雪独白，
1: 淡雪独白，
0: 对，
1: 也是你很骄傲的作品。
0: 因为其实我们的蛋糕看起来是比较朴素一点，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的东西。然后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多客人会觉得说，蛋糕看起来就这样子，不怎么样这样。但是大多数都还是喜欢的，因为吃了之后他就会感受得到说，我们确实是食材用得很好。不过就是设计到最后之后，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我的产品，我会希望大家去吃里面原本食材的东西，所以我就在近期创作了一个用去掉蛋黄，然后用另外一个植物性的素材丢进去我的蛋皮里面，当然让它变成是白色的。然后刚好最近是白色草莓的季节，然后在年前我们又找到一个就是草莓农，然后它很棒。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独白系列的淡雪独白千层蛋糕，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被外在给，就是先没有外在的这些包装之下，先去感受食材本身，所以它就是整颗都白白的。
1: 就听你们姐弟聊天啊，真的很妙。就是你们是其实是对做吃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想法的。因为如果我有一个这么大的主业，就是有一大这么大的庙在我后面，然后我可以反正我就做些宫庙元素嘛。然后呢，感觉好像也就是可以让一群人，反正会有来拜拜的人，我就卖两杯咖啡给他，其实我也就过了。可是你们两个就是属于会折磨自己的那种类型，
0: 可以这么说。
1: 对，就是事情如果不难，你们就会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就很奇怪的一种家学养成。像刚我们又要回到弟弟，因为刚刚我们姐姐讲到自我要求的一个部分呢，弟弟刚刚其实有讲到说，比方说像进入烘豆界。听说您为了参加烘豆比赛，这个头发会变白，是真的吗？
2: 对，是。
1: 你几岁啊？
2: 31。
1: 31就因
2: 对，
1: 为参加烘豆比赛头发变白，
2: 哎，对，
1: 是哪里又出了问题
2: 没有啦，就是因为给自己的压力。因为其实以烘豆之一来讲，我不算是一个很长的资历，对，只是就那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会对自己的要求，所以我就是可能在比赛前啊，一天可能要喝到50杯浓缩都有可能。
1: 难怪
2: 就是
1: 会
2: 要比
1: 白，
2: 赛
1: 这
2: 的
1: 很不
2: 时候
1: 健
2: 会
1: 康
2: 吐要
1: 哎。
2: 吐，对啊，我每次比赛前都会是一个濒临人家说你好像快要往生的状态，那张照片看起来就很没有血色。对，我觉得就是没办法去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我觉得烘豆是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我会非常的投入在这个，尤其是我在烘豆的时候，我就会很像仿佛进入到一个小空间，然后这个世界里面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大概是在4年前，我们一开始其实店里的豆子都是配合别人的，那相对来说，自己可能在介绍咖啡，尤其是专业领域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会越来越不足，然后我就开始去钻研烘豆这件事情。那刚好我正要开始烘豆的时候，有一位大哥，对，他是一个记者，然后他就教我如何去烘豆，我就发现原来这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促使我想要参加烘豆比赛，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好像都是自己在烘豆，跟同业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做交流。那我也想要参加比赛，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去认识烘豆界的里面的所有人，因为唯独只有交流，才能让自己成长得更快。没有错，就是以比赛经历来讲，我算参加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少数。那但是我虽然会紧张，但我到烘豆一旦开始在操作烘豆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非常的享受。这批豆子来自厄瓜多，它是厄瓜多的水洗。那这一支的话，它本身在浅焙的时候容易会带有柑橘、白柚，然后白砂糖的风味。那我故意挑选它来作为一个我们店里。

0: 的中培，因为我觉得它到中培的时候，糖在转化的过程中带一点烘焙风味的时候，它会带有红糖的风味在里面，而且糖的持续性比较久。我觉得这支豆子做中培会相对来讲会比较耐喝。每一位烘豆师都有每一位烘豆师的风格，那我自己想要最主要想要呈现的是能达到变成说每天都能稳定的创造出我想要创造出的风味，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会去探讨的是说它的品种里面本身能带出怎样的一个风味，那对于烘豆师而言，我们就要必须了解它的基因，它的基因会呈现出怎样一个风味，在我们后来调整参数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希望说在透过我在做烘焙的时候，能把它本身的产区风味也好，或者是烘焙风味也好，把它展现出来，让客人感受得到。
1: 沾上一个，
2: 哎呦，等一下，等一下，哎，对，真的有花香味吗？他说是什么味道？
0: 会带那种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好的。
2: 刚刚把自己讲得很厉害的样子哦，还说那烘豆的时候呢，最享受的就是进入那种 zone 的感觉，哦，好像进入了一种心流，什么都不用想。今天就来喝一喝，到底这个豆子是有多厉害，是有多厉害呢？
1: 等下可以喝喝看，
2: 又害羞起来了。
1: 那可以试试看。
2: 今天要喝什么？
1: 我准备了两支，一支是曼特宁，然后一支是哥伦比亚的茱莉亚。对，它本身的调性会带有葡萄，然后水蜜桃跟红糖的调性。等下可以試試。
2: 我每次听到那个咖啡师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到底是谁喝得出来的？
1: 等下可以试试看。
2: 那我们俩在那边讲闲话。
1: 我现在冲浅焙的。
2: 好好好，浅焙。Okay, 我喜欢喝浅焙的。因为我觉得浅焙是比较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味的感觉，可是深焙的冲起来比较漂亮，因为油脂丰厚的时候，它就那个蓬起来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当你看到弟弟这样自我虐待的时候，有一种姐姐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吗？
0: 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他可以体会我的感受。
2: 弟弟刚刚发出苦笑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也真的没有看过他对过一件事情有这么的执着跟认真。
2: 你觉得你们两姐弟这种吹毛求疵，把事情要做到最好的个性，是一种家学的渊源呢，还是因为你们背负着一个更大的力量的那种感觉？
0: 这个跟我觉得跟我们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吧，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独立，对，因为爸爸妈妈在做公庙，确实真的非常的忙，所以我们可能甚至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会捡资源回收，自己赚零用钱，
2: 真的假的？
0: 所以我们真的很小的时候就独立，甚至就是会去自己煮东西吃，然后就如果有什么任何事情，我们都自己来，对。
2: 所以啊，你看我们那个创业一点觉得那个资料上写着，他们4.6万就开始创业，真的就是把两个人的积蓄加在一起，就开了一家咖啡店。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其实是有点匪夷所思的，说什么4.6万开一家咖啡店？
0: 没错，
2: 但是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跟心力去做。我觉得这也是这两姐弟真的很令人佩服的地方。然后当然就是弟弟现在背负着，如果咖啡不好喝，他就死定了的心情。而且你们除了9天之外，还有另外一家咖啡店也在三峡，叫入日。
0: 对，入日，
2: 野心真的很大哎，这样开两家哎，
0: 其实刚好。然后可是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比较属于静香，因为山上的。
2: 哎呦，等一下，等一下，真的有花香味吗？再说是什么味道？
1: 会带那种香槟葡萄。
2: 香槟对葡萄，
1: 会有香槟葡萄的风味。
2: 怎么会？怎么可能？因为每次我去咖啡厅，人家跟我说有什么什么什么，我都觉得说，因为我有时候还要装我

0: 有喝出来，可是真的有哎、欸，是加了香料吧？就不相信它有没有？哦，好香哦，这个
1: 可以试试看。
0: 嗯，喝起来也有哎、欸，
2: 因为这我们其实后来我们会去找一些豆子，都会去找一些市面上比较少的，然后
0: 好玩的
2: 风味也会比较突出一点。嗯，因为我们希望，因为毕竟大家对于喝单品咖啡豆来说，比较少。嗯，但我会希望说，哎、欸，那你可以试着喝喝看，嗯，然后看你能不能从我们的挑选的咖啡豆里面去喝出那个对于咖啡不一样的认知。嗯，所以我们都会挑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豆子，让客人去体验，就像包含这种风味型比较，就是一喝然后就比较炸裂的那种感觉，大家就说，哎，这是咖啡嘛
0: ？OK，
2: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去慢慢介绍。
0: OK， 显然弟弟不想听我们讲话，所以就故意说这时候磨豆。那没关系，在磨豆的同时，我们也看一下姐姐做的神游记哈，好不好？先去看一下。
3: 这个长得很像布袋戏台的这个。车子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去年度已经筹备一年的戏台咖啡，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就是贩售咖啡的品项，还有我们的宫庙的特殊的祈福烧，就类似像鸡蛋糕的一个宫庙文创的餐饮的产品。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框框里面做咖啡，然后递给我们的客人们。谢谢。
4: 谢谢。
3: 为什么是布袋戏台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从小在宫庙长大的，那小时候呢，在庙的前面广场常常就是有布袋戏台，然后也有可能歌仔戏台，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戏台前面在看这个戏在演出。那长大之后就发现，哎，怎么只前面再也没有那些观众在看，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在重现这样子在庙城前面热闹的在看戏台的这种场景，让宫庙走向年轻化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普遍大家其实对于宫庙文化来说，他们会觉得是比较严肃一点点的，然后甚至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然后，但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宫庙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信仰，它是其实是被需要的。
5: 其实神游记我有个 slogan， 它就是
3: 我们精心的一个企划，叫做神游记。然后主要呢，在第一天呢会有举办一个叫神游杯的神游杯的、啊、神游杯是什么？它是咖啡拉花艺术的交流赛。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在。学习拉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透过拉花在咖啡界认识了许多前辈，我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赛，然后除了让选手们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赛方式跟这些咖啡界的人说，哎，九天是一个对于咖啡有要求，然后对于拉花也是有兴趣的，然后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比赛。把我们喜欢的咖啡拉花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客人，拉花的魅力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群人的一个运动，我甚至觉得它有点像极限运动。
0: 我其实蛮高兴看到你们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台湾的宫庙文化其实台湾很特殊的一个标签，可是这个东西呢，慢慢就会有一种。好像已经不被待见，或者是要流失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信仰还是很重要的，信仰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安慰。那像你们用这样子新的方式在推广，不管是推广美食也好，推广你们自己背后的支持着你们的宫庙文化也好，都是有一种很新的方式。像刚刚 Visa 有看到，你们还做了像餐车，
6: 对，
0: 这真的，这餐车也是二手买来的，哎。
2: 二手的货车去改的。我们其实的想法就是说，除了宫庙结合咖啡厅以外，还可以做什么？嗯，那我们就回想起，就是以前我们在庙庭前面有什么东西，嗯，是会在这个庙出现的。嗯，后来想到说，哎，戏台咖啡，哎，戏台就是那种布袋戏台，或者是歌仔戏台等等的。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如果说可以开着一台。 这样子的戏台咖啡，然后上面变成是我们在上面做咖啡，嗯，啊，或者是做一些餐点。

0: 然后出去，因为会进香嘛，所以如果我办法跟着进香一起每一站一站的出去，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1: 对，
0: 然后也可以一起去推广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宫庙文化嘛，我们在像戏台咖啡的这个布景，这个布景我们就是找了台湾布袋戏剧学会理事长，他是一个大概七十几岁的爷爷，然后他知道我们这年轻人想要去看这个东西之后，他非常开心。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他也需要被保存，因为他画那个布景，我们是到当地云林那时候那个地方去找师傅来帮我们做绘制的，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我刚开始只是想要做这个有趣的结合，可是他的背后却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包含就是这些艺术的传承，还有这些功夫，然后还不是只有戏偶这个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台湾我们都要继续去把它传承跟保留的。
1: 好香哦。我本来想专心跟你聊天，但是那边突然想起来，而且你看啊，其实没拍到它那个蓬起来真的很漂亮，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看别人手冲咖啡，然后从此就进入了手冲咖啡的世界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就在想说，哇，原来咖啡是一个这么有生命力、会呼吸的东西，它不只是一个好我们喝了觉得很 fashion 的饮料，就好像我每天早上手冲一杯，我都会觉得说啊，从今天豆子的状况、我的状况，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我心情好不好，是不是昨天没睡饱，所以我今天冲的比较差，没什么耐性，只想就是白把冲完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咖啡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值得玩味，而你们用一种好玩的方式跟别人分享，就比方说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们可以去宫庙拜拜，然后喝一杯咖啡，突然就会有爸爸乱入跟大家分享。可是咖啡是专业的，甜点跟餐点也是专业的，然后除了那个定点之外，你们也坐了这个车子，然后跑去台湾不同的地方，这是未来的一个计划。
0: 对，
1: 那刚刚那个神游记又是另外想把别人聚集过来的计划。这你们两姐弟有时间睡觉吗？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
1: 突然说到他们两个心坎里的那个感觉，心里面的痛啊，
2: 就是这的话是曼特尼，那曼特尼的话。
1: 比较生培吧，
2: 对，比较生培，我把它做中生培。那我觉得生培比较在做咖啡，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讲比浅培还要更难做的。对，因为生培不单单只有它的一个我们记忆点的苦味，其实它的苦跟焦糖香是可以 mix 在一起的，才会带出更多香甜的味道。
1: 那我老觉得生培是一个很大人的味道，
0: 对，
1: 即使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还是会觉得生培是一个很大人的味道。
0: 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说可能会老烟枪，
1: 就长辈，对，
0: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如果叫他们喝这个，他们一定会喝不出，说这成加水什么的，所以一定要靠那种生培，就是苦，就是尾韵带的比较有苦的那种感觉，他们才喝得出，这就是咖啡，这就是他的人生，
1: 就是他的人生讲的这样。但今天真的很高兴遇见你们两个，你们俩很有趣，虽然听得出来背后有很多的辛苦。可是我觉得付出的东西一定会被看见，而且是会被懂你们的人看见，而我觉得被懂的人看见的那个 moment 会觉得即使少睡一点，一天喝几十杯咖啡好像也就值得了，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就证明了自己，同时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父亲传承下来的东西发扬光大，好累哦，你们一次做好多事情哦，辛苦了，谢谢酒精咖啡，谢谢
3: 当我真的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真的成功的说出一个语词，不管是妈妈、爸爸，而且是有意义的，他不是就是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时候，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
4: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因为我抢的去做，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5: 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4: 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6: 好有趣，
4: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5: 想要在经营，
4: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 我用尽我的全。

0: 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1: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2: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食物与信仰可以疗愈人心，音乐也可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少见的工作，叫做音乐治疗师。他的名字叫做邱文琪，他用音乐陪伴了许多个案成长，也度过生命中的难题。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嗨，大家好，我是音乐治疗师文琪，然后我毕业于伊利诺州立大学，是音乐治疗硕士。然后我在2017年的时候回到台湾，目前担任音乐治疗师有7年时间了。我其实，在蛮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国三、高一那个阶段的时候，有接触到一个讲座，然后是音乐治疗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家里有亲人就是生病，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直都是音乐专科上来的学生，所以完全符合我当时的状态，然后还有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又是符合我的音乐专业，所以我当然那个时候就蛮确定是我的职业导向。当然是先觉得很 surprise 这样子，哇，有这个东西。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台湾是没有音乐治疗系所的，然后接下来在音乐系的时候，我其实还是继续去接触音乐治疗。我们学校有一个音乐治疗师，然后我很幸运的接触到这个老师的课，他其实开在特教系，然后我就去选修了。我去修了老师的课以后，然后也有很好的课程里面带着我们去实习的机会，对，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越来越确定，这就是我要的。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准备要出去念，因为其实出去这件事是别无选择的，但是只要是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稳定工作，所以当然第一个 concern 我的父母有的就是，那你要去哪里念，然后呢你到底要去哪里念这个东西，第二个是你念完有工作吗，这一定是大家就是父母最会担心的事。所以我觉得前期我是有点小叛逆的人，就是我的大学的时候准备研究所是有点先斩后奏的，我就是已经就是自己去打工，然后把该补英文的那个课都报完了，就我都已经开始上了，然后去报名说我要去考试，然后才跟我妈说，哎，那个我要飞出去考试哦，那个第一关过了。嗨，
1: 你妈是跟大家说 hello，
0: 紧张了，
1: 我感受到。
0: 音乐治疗，因为音乐真的是听起来非常的自然，然后在生活里容易取得。可是怎么使用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是它需要有一些背景文献，然后还有一些理论基础的支撑，它才有办法是我们音乐治疗师拿来用的音乐的介入活动。然后当然临床上面的就是经验跟实证，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要背，就是要基于这个个案当下的需求，或者他的诊断需求，或者是他的发展需求等等，总之就是要有一个目标上面的取向，所以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是执行的人，他必须要是用这个专业背景训练的学位，或者是还要考照，这样子，这是很重要。
1: 多可怕！
0: 我觉得音乐治疗师的工作啊的存在在早疗里面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那我并不觉得音乐治疗可以取代任何人，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早疗里面啊，很多时候会，不管是家长还是治疗师，会把这件事情变得很严肃，因为你是在怎么讲，你是发展很慢呢，所以你要就是加油，你要追上大家。我不知道那个文化上面，可是你认真想，他们是6岁以下小朋友，他们是小朋友，小朋友要干嘛？要玩，就算他们是特儿，他们还是要玩。
2: 哥哥没有来
0: 干嘛？
2: 当
0: 个
2: 哦，哥哥没。
0: 我知道他在追那个发展的线，他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没错。就他们不觉得他们在上课，或他们不觉得他们自己正在比别人多一个功课，比别人多补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我在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是急着要进教室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要让小朋友觉得很舒服，那意愿提高了，其实就有机会拉上能力，不是拖着他走，而是跟着他一起走。所以其实我在评估的时候，主要互动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存在的，就是个案一定会到我面前，然后跟我有一个互动，然后这是一定要。第二是一定会去跟家长做很多的沟通。
1: 那今天他的故事的逻辑，我们在讲逻辑里面，其实
0: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不能觉得自己在上面，就是你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小朋友，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人真的 being with them， 就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有些时候你在看我跟早一个小朋友玩的时候，我有些小朋友会忘记我叫老师，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同学，因为他们跟我相处的模式里面就会有很多想要跟我分享的事情。然后甚至我一些可爱个很可爱，妈妈也蛮可爱的，她就会跟我说，她都不跟我们讲这个，但会跟我讲。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真的让他们知道我在那里，我就真的在那里，然后我是一个很安全的存在。
1: 如果哥哥在这里，
3: 一直持续来以后，老师会一直训练他，比如说会一直把他讲话的句子拉长，然后使用一些比如说连接词啊什么词之类的，那还有一些理解啊认知都会在那个上课的过程游戏中带到这些。
0: 蝙蝠躲起来，因为蝙蝠看到
4: 雕雕
0: 熊熊，而且山洞
4: 黑黑的，
0: 所以
4: 雕影。
0: 所以，
4: 哥哥会很害怕。
0: 如果
4: 哥哥有来，
0: 如果哥哥有来
4: 这里，
0: 哇，厉害呢！
3: 原本很短的句子，它可以越来越长。他会问，然后他也会主动去询问一些事情。那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会讲单字的小孩子，那当他越讲越多的时候，好，我们跟他的互动跟沟通也可以越来越多的。
0: 当我真的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真的成功的说出一个语词，不管是妈妈、爸爸，而且是有意义的，他不是就是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时候，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你会有一种，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感觉，然后就会有一种。哇，就是你陪着他真的把讲话这件事情要发出来了，然后他真的可以沟通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很大。其实在这个助人者的工作领域里面啊，其实大家都是很需要排解一些东西的，对，因为你承接了真的是很多东西，就像早聊看起来听起来快快乐乐的，可是其实你也在跟家长工作，所以家长在我面前哭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对，所以你必须要承接这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慢慢的在学习。我觉得前期的我很，因为我的一直的信念是要把自己放进工作里，要跟他们一起，这个东西才会有效。所以我把自己整个丢进去，所以我这件事有点不存在。所以我其实在工作前期里面是非常 burn out 的。就是我是非常疯狂在工作，然后疯狂在进修，就是没有在休息啦。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人，我忘记这件事情，把自己照顾好这个 concept 一出现，它其实就有点影响到我怎么样去陪伴个案。我会开始，因为我知道照顾自己很重要，所以在某一些 moment 我比较会抽离，我会知道我现在要先抽离，我必须要相对客观去看。跟过去比起来，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院所，然后或者是相关的单位，他们开始意识到，哎，这个课程的方式，或者是这个介入的方法是很好的，所以开始有越来越多 position 开出来。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这个专业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所以我一直有很努力在做推广。
5: 我真的很喜欢这段访问哦，因为我觉得文琪说了很多自我反省，同时也是自我关照的一些话，包括他认为承接住别人之前要先照顾好自己，而且不要忘记，虽然你是个疗愈者，也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提醒可以提醒很多觉得自己正在帮助别人的人，也不要忘了你得先帮助自己，才有机会帮助别人。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观众朋友一定会非常好奇，就是既然你们开在九天玄女庙里面，那事实上看不见力量有给你们特别的指引。
6: 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只要说最近我们遇到一些瓶颈跟关卡的时候，然后冥冥之中就是会出现 一个人，然后会来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嗯，就像我平常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去保，不会问神明。嗯，信仰这个东西，只要我相信，只要保持一个善念，自然而然也会有好的事情会发生。
5: 我绝对相信，像你们不管是学红豆做神游记，保持这个交朋友的心情，其实就会有想要让这件事情更扩散出去的人来到你们旁边。嗯，谢谢，
6: 谢谢。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在这些一时性的活动当中，他每年呢有三个固定的活动，一个是佛诞节，一个是每年的十一月弥陀进去打佛七，还有一个是什么新春布教，固定的。每年的佛诞节，我最近去看师父的年谱，他1953年来宜兰，那一年是27岁，从在宜兰就开始推动这个佛诞节，发动到做到几年，做到89岁，他的年谱里面，一个人对佛陀圣诞的这种信仰，这种坚定不移、不惜一切的要发扬广大佛诞节，所以27岁到80几岁。那在宜兰做的最多，现在佛光山都没有做那么多。在宜兰呢，那个时候你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还是戒严时代。社会的集会游行全部不可以，可是师父呢竟然在佛诞节办了很多的事情。第一个，他用个宣传车出去叫佛诞节了，佛诞节大家来师父去选团，这个在那个时代是不可以的呀，盖严呢，那个时候戒严时代，你犯了法后会抓了去的，会被抓起来的。师父好像不管，他就弄了一个大卡车，上面一只大象，然后到宜兰县全县各个乡镇去巡回宣传。那上面是谁在那里叫呢？青年，青年最高兴了，直接掐掉欧北话，麦克风提了，去两个叫大声，叫了一天回来，他精神还是很好。到每一个乡镇去，安那话嘞，明仔载后日佛祖生，咱这个所在，咱罗东有别人寺，有什么寺，有什么寺，有什么寺，因拢有在设佛，咱大家爱去参加设佛，爱消灾啊，拢安那讲宣传。所以你跨县市宣传，不是为了你雷音寺，不是为了你念佛会。而且是为每一个乡镇的寺庙宣传，大家很高兴，觉得咱拢没去发落，人依然了不落，甲咱做便便。他做事情的这种包容，那全面性的那种包容，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个环线宣传，对整个青年人来讲，我们到现在都难忘，在那里叫最高兴的。还有，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地了解佛陀降诞的意义，他在佛诞节里面说写剧本，

演这个话剧，佛陀的话剧。那这些人叫谁来演？青年来演呢？我也被点过，我也去演过。我跟周法师两个人都演过。你想想看，你们想都想不到，那是1953、1954的时代哦。我们叫演话剧。然后呢，他还花车游行，晚上提灯游行，化妆游行。你一个小小的莲音寺，一个小小的灵兰练武会，你怎么游行呢？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车子呢？师父这个智慧，他叫我们的信徒联络哦，去每一个里，每一个里，宜兰有多少里，跟里长讲，你若创一台车出来，那不是什么汽车啦，那么里亚卡，还是拖车哦，你给他打扮一下，你讲我是什么里，打出你的里的名字，那大家听到说我的里，可以去宣传，你真欢喜啊，参加。所以每一个里都一台车，世界就足济啊！你说他没有办法，他在用脑筋。现在就是中国佛教会嘛，别话当然做这代志，他就有办法发动这个里长。那可惜哦，迄个时阵是戒严的时代，不可以游行，游行都会被取缔，师父不管，叫上游行。好了，游行完了。警察找你了，你怎么会出去游行呢？也不报备，都乱乱骂了一大堆。师父，啊，这个很自然啊，又不是我一个人在游行。因为咱的门口靠古早宜兰来的送葬行列哦，出殡的时阵，拢送到宜兰咱这个门口靠停落来。啊，所以拢游行嘛，游行来到家就停了，因为。啊！迄说出山，迄毋是遐尼侪人在游行。啊，你来，你看游行正好无？迄警察互伊问一下，要安怎讲？伊讲啊，我这个同款啊，同款来出山，迄都嘛是在游行啊。哎、欸，他就给他这样，把这警察就射住了，唔敢讲啊。所以那个游行做得轰轰烈烈。另外哦。他还搞什么电台广播节目宣传佛诞节。你说现在是媒体时代，我们很多的弘法节目怎么样是善用媒体，那个时候是一个广播电台呢，师父就懂得用广播电台宣传佛诞节，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光是一个佛诞节就把整个宜兰县都沸腾。啊，那以现在的话来讲，宜兰念佛会的声量因此而提高。所以，落尾宜兰大家嘛知影，宜兰念佛会拢念佛会人啊，迄都拢念佛会人，就是这样子。这一点呢，真的是师父很了不起。这是一个固定的佛诞节。第二个呢，大佛亲，你们要听清楚。办各种活动很热闹，很多人来，这只是一个方便，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修行啊，修身养性，让我们有佛法，让我们身心能够安定，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啊，不是光是办活动。所以活动又爱收回来，活动只是一个方便，让你进门，进门以后怎么办？念佛，宜兰念佛会，甲每年的十一月大佛节非常的有名，打得非常好。最主要是坛场念佛的那个道气，所以宜兰念佛会这个念佛到了佛经念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宜兰人的过年，宜兰人。嫁到外县市，工作到外县市去，但是不管我调外远去外远，我每一年一定要留这个时间，都来大佛亲，因为这是我宜兰人的过年。

0: 那个时候认为打火机是咱的过年，我一定爱回去。那个火机打得很好。我讲一个笑话哈，我们办幼稚园，那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哎呀也考嘛，这里哭那里哭，哭一哭他就不来了，所以你一开学的也就少掉了很多学生。那个时候我在做园长，那师傅在旁边观察了一阵子，说要怎么样子让小朋友不要哭，他就不会走。后来他就想，我们在幼稚园里面弄一个动物园，一旦他考的时候呢，都一看动物了都没考。后来我们的幼稚园里面养了很多的鸟，那个鸟就在那乱飞，所以办公室通通都在飞。我们在这里办公前面都是上面都是鸟在飞，为了给小朋友看。养了一只猴子，养了一些小白兔。那个猴子来的时候很可爱，小小一点点。那些卖人就讲，那高山现在很高水，你要知道，你不能让他吃水，不可以给他喝水，喝了水他会长大。他特别郑重叮咛，后来我们幼稚园的人就不敢给他喝水，但是给师傅知道了，师傅说你们好残忍哦，你一个人告诉你，我不让你喝水，看你动会掉啊，动会掉，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给他水喝呢？就给他喝了。后来那个是大了，大到差不多哈，有那个五六个月的婴儿那么大，力气很大，他就把那个笼子撕开了，装出来。哦，直直走走走去对面那个三层楼的楼顶。平常在养他的那些人，怎么叫他都不回来，他很凶。那一天刚刚在打火机，等级的打火机。师傅穿了红主衣，在那主机绕佛。我是园长，一只十高拿不落来，把你去讲夹掉，要安怎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看师傅吆喝吆到边来，我讲师傅，猴子跑了。你说怎么跑的？他就赶快出来，我出来一看，我就在对面。哇，好凶！他在对面那个凶劲呢。后来师傅一看。站在这边，我在对面哦，下来，一句了了，那只狗算怎来？乖乖的，哇！我看了又说，平常养他、照顾他的人，他都不听话，说一句下来，他就下来了。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3: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我们打佛七真的很庄严，尤其师父很讲究那个敲木鱼，那个木鱼敲得好不好，声音念得好不好。所以当时依兰念佛的佛七是一个很大的亮点。调离开宜兰的人，离开宜兰的人，他都想要回来。这是一个，另外每年固定还有一个新春布教，古年过年初一到初五布教大会。那布教大会是谁讲呢？师父通通给我们亲人讲，每两个亲人一组，两个亲人一组，每天四组五组讲，弄的是五天。那为什么一次要两个呢？觉得讲主讲国语，台语是翻译的。其实他哪里是翻译，他也是背稿子。那这些人呢，每一次讲完了以后，哦，信徒就欢喜，哇！这少年的今嘛有真有路用啊，真好说话了。年轻人真的很高兴。事实上，我们在后面高兴什么东西？每一个人讲的稿子都是自己师父写的。一二十个人的讲稿都是师傅写的，他们就去背稿子。那背到后来呢，就是声音有表情什么，就像好像他在演讲。但是这个成就，这个信徒听了以后的赞叹，给青年人很有信心，觉得我在佛教里面还可以做一点事情。所以这个是当时宜兰很有名的三个一年固定的一个活动。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就不多讲其他的，我要讲下面师父悲智双运人间菩萨。师父在宜兰走过这些路，可是假如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他从大陆来，两手空空，人生地不熟，连吃饭睡觉都没有地方。尤其195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经过228，台湾人对外省人总是有一份警戒心，有隔阂。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23岁的青年的出家人，他怎么样子在台湾立足？那我们不讲那么多其他的困难，我就讲到宜兰。到宜兰来，会遇到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可大了。你说在宜兰做得这么顺利，没有困难吗？怎么会没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呢？省级的问题，还有语言的问题，还有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当时的台湾人的文化背景是很复杂的，有些人是坚持中国文化，他一直在南方读汉文，读汉文的学校真多。但有的人也深受日本教育，然后再有个本土的，所以整个台湾社会的文化背景很复杂。所以文化背景、习俗的隔阂，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以我的感觉，师父那个时候应该是逆境多于顺境，困难很多。就个人来讲，生活环境、防火条件很不好，什么都没有。就整个大环境来讲，就刚才讲的，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想法不一样，这些对他都会造成他在弘法工作上面的一个障碍，一个阻挠，让他呢处处有困难。
可是在这些情况之下，他怎么样子去克服？用他的慈悲，用他的智慧，所以我们就是悲智双运。对于跟我不同的种种的现象，你不要排斥嘛，你要有慈悲心。慈悲心就是体谅人家，人家是这样长大的嘛，你不能反对，你不能跟他对立，你要接受他，你要想办法怎么样子跟他好。师父的基本观念就是这个，所以他运用他的智慧慈悲，他用关怀，他用各种的体贴问候，用行动，用语言，即使语言不通，用态度，用动作，跟宜兰的人在一起。我是宜兰人，我也知道，我在高雄那么久，很多人跟我讲说：“你宜兰人哦，足高级的。”常常跟我说你宜兰人足高级，我不否认，因为宜兰人蛮聪明的，那蛮聪明的人有他的坚持。宜兰虽然是乡下，虽然不是大城市，但是宜兰人是非常有文化的，非常有思想的地方。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师父就是用关怀接近你，讲不通有必要麻烦，我走下去给你一个笑容，就用这种方法慢慢的把这些省级语言的隔阂。所以他有一个很不可思议哦，他23岁到台湾，97岁圆寂，不只是一甲子而已，他讲台湾话都讲不好，可是台湾人特别特别的喜欢师父，特别特别的喜欢支持师父。这个就是他的慈悲跟智慧待人化除了这些隔阂，这是师父弘法路上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地方。第二个，我以念佛会当时来讲，林清志老师也在这里，当年宜兰念佛会，我们当时都是年轻的人，20岁左右出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老人家不喜欢我们，不要说老人家，就是中年以上的那些菩萨信徒，他看不下去我们这些年轻人。可是师父一心一意要度年轻人，所以这个当中师父就很为难。那我现在检讨起来，不能怪那些人，应该怪我们年轻人，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佛教，也没有说什么要信仰，没有这些事情，只是这里有很多活动哦，有些文学可以进修，喜欢这个在这里，正如你讲的，还有唱歌会在这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师父正好要度青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年轻人过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雷是雷是哦，中是大殿的边啊，两个护林啊，中单词就空地哈，大家拢在拜佛，在邀佛。那这个旁边两个呢，是有一些办公室，人家信徒在那里念佛、绕佛、诵经。我这点少年的呢，就在隔壁的这些旁边这个压出的这些单词啊，都是听呀。我们在里面干什么？在那里玩。一堆的男众、女众，你说在那里高谈阔论，大声笑啊、叫啊、叫到去干扰到人家念佛。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实在太过分了。你歪拜佛，我给你插掉人啊！所以难怪那些老人讨厌我们，讨厌我们。可是师父又很爱护我们，很照顾我们。所以现在就讲，师父拢嘛在顾下少年的男人。我现在讲起来，还有一次。有一次师父都跟我们讲说，你们用功啊，要看经啊，要看大藏经啊，
哦，对，师父叫我们要看《大藏经》，可是，在传统寺庙里，《大藏经》是法宝，法宝是至高无上，已经供奉在那里，不可以随便去碰的。那雷音寺也是这些观念呢、啊。可是我们这年轻人不是。有一次，我跟张慈莲好几个进了大雄法殿，大声就叫了。嘿，师父叫人看大藏经，师父叫我来看大藏经，你大藏经来给我看，都这大声大叫。庄法师的爸爸李居士听完这阵笑了，就带带大雄法殿大声嚷，一出来讲：“你在讲啥？”我改讲：“啊，师父叫俺看大藏经啊，哎，大藏经在多底下给我看、啊。”李居士安那讲，你知道？老居士怎么讲？看总经，牛马要看。可是呢，我们这年轻人开始白目啊！对对对，师父要讲吼，迄讲过去吼，有一天咱晒藏经的时候，有那个牛啊去闻了一滩那个藏经以后呢，他就离开了畜生道，上升到人道去了。所以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跟他们，实在给他们不能接受。可是师父又意义要照顾年轻人，在这个当中，师父金牌做人，但是呢，他做得非常好。我们照样闹，尽管他们尽管反对，可是啊，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长大了，出家了，跟着师父到高雄去了。那个时阵依然念佛的，有一个等于是。领导人信徒是爱国啊，大家嘛拜你，他威力很大，信徒拢坏，人拢听伊话，很有办法。爱国伊真会煮菜，专门拢咧煮我师父食。后来我到了高雄了，他经常煮东西从宜兰送到高雄给我吃。我是当年的青年哦，他感动，伊讲讲师父。纵容这些年轻人，师父听醒在少年人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一个过程。你若给他过去了，少年人会给咱做代志。所以师父的一个言行，无形中让这些老菩萨佩服。

你们也常常听过，师父讲这个给，他的性格一生就是给，他不收我有很多我才给，我没有一样给，一波钱赶快拿去给人。所以弟子们呢，有些跟着久一点的人，师父你足戆的，你家己都无钱，我搁摕去给人，师父不开口，他一样给。有个长庚医院的陈兆龙院长，他不是讲他是大专夏令营的学生吗？当年开创佛光山没有钱，师父习惯没去讲话，没叫人出钱。可是开发一个地方要多少钱呢？没钱啊！他偏偏为了度亲人，每年夏天办大专学生佛学夏令营，各样信徒都反对。师父啊，咱都咧无钱啊，搁叫这大学生来要创啥？当时我们有几块地，上面种了一些凤梨，凤梨如果卖了，还有点钱可以帮助工程。可是师父呢，办夏令营不但不收费，所有的凤梨出来要大家好像去讲。知道年轻人不是吃，是好玩，所以只要办一次夏令营完了。所有的凤梨都弄没了，弄无去啊！所以信徒师父啊，迄少年的也未甲咱添油香，也未做功德，啊，一寡凤来凤来拢甲咱食了了。但是师父不回应。可是这一批大专学生，几年后是怎么样？你们看到了陈兆龙院长，陈兆龙院长现在是世界有名的换肝之父，他是活体换肝，不是器官移植哦，活体换肝，而且他所换过的肝1500多个案例，哇，里面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我们听过。陈兆龙院长就是当年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生，所以后来刚才讲第一次师父肋骨跌断，到长庚医院去。他刚刚是做院长，从此开始照顾师父，一直到师父圆寂，十几年，长庚医院在照顾师父。他不是一个医疗小组，他是一个医疗团队。所谓团队呢，每一科都有，牙科也有，什么科的也有，都是师父的医疗团队，照顾的无微不至。师父很壮大。他们就担心医院的那个病床对师父不方便，特地定制适合师父的病床，只要师父去治疗就用那个病床，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我从他们那个团队里面呢，真正的师父应该是有生病才会去，没有生病他不会去。可是就

这样子一个生病的一个出家人，在陈院长领导之下，所有的团队对师父那种恭敬、那种崇拜，绝对不亚于我们的信徒。所以师父圆寂以后，在佛光山有一个舍利堂给大家去拜佛，照顾师父的那些护理人员经常每天都来那里上经，每天都来那里看师父。这种感情是世间很珍贵的，很可以说不多见的一些珍贵的感情，陈院长领导的。那尤其当年的大专学生后来出国留学很优秀，在各个国家散布，几乎都是医生。所以我们在洛杉矶到场的师父法师看病看牙齿都不要钱，要不然外国看病很贵啊，没有保险很贵，都是大专学生。我的牙齿都是在美国做的，为什么？你去得我师父啊，这样自己嘛，你得来啊，就是这个都是大专夏令营，日本也很多。所以师父对这个慈悲。有一次，有一批年轻人跑到佛光山潮汕会馆吃饭，那师父刚刚经过，看他们那个吃的狼吞虎咽了，好像吃不饱一罐，吃不饱一罐。那师父看来也很不忍心，自己哦亲自跑到厨房去，炒了一大盘的炒饭，这大盘哦，炒好了端出来。那些年轻人说：“哎，我们没有订这个哦，意思我没钱。”因为不是，我送给你们吃，啊，那么一大盘的炒饭送给我们吃，素昧平生，只是一个广结善缘，慈悲心。这一批年轻人来自哪里？新加坡，毕业旅行，大学生没有多少钱嘛，所以那一盘炒饭，他不但感动，后来回去。毕业以后开始工作，每年都替佛光山募款，募款寄到佛光山的。这个就是师父的智慧、慈悲。所以佛光山今天有这样子，就是一个给。你不要计较嘛，我们讲给是无条件的，是真心诚意的奉献。事实上我们的修菩萨道，菩萨修什么？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六度。菩萨道的第一条，布施，布施就是给啊。师父是在行菩萨道啊，所以他能够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帮忙了多少人。可是也当然有些人看不懂，不知道师父的这个慈悲愿心。那最后呢，我是本来刚才就要讲，我现在讲一个，就是刚才1953在这里唱歌，当年师父就是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想学佛，没兴趣，就像慈善法师一样啊，你们要开始那个，对不起，我有事情，就像我一样，后面看电影再来，前面不来。所以师父就想，假如唱歌他会来，但是唱歌不是一句话。你佛教有歌可以唱吗？佛教有的就是炉香忏、戒定真香，那个在我们看惯了无限谱、看惯了简谱的人来讲，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经本里面的那个版位看不懂，是根本就没有兴趣。那你要唱歌，佛教要有歌给他唱。师父当时为了要青年有歌唱，就写了《弘法者之歌》《西方众生》等等，把这个写下来，
然后呢，刚刚那个时候，宜兰有个通信兵学校，有些教官都是在这里参加活动，有一个教授杨永普，他是写写谱，所以当时的歌咏队才有自己的歌可以唱。那后来，师父的这个发愿的心，不是像朝露一样说今天发愿明天没有了，他是永恒不断的，在宜兰做这个歌咏队，可是他没有忘记佛教音乐弘法的重要性。他不喜欢唱歌，他是谦虚说他声音不好，他不敢唱。但是为了弘法，提倡唱歌，所以后来所谓人间姻缘，现在到处都在讲人间姻缘。你知道人间姻缘是怎么来的吗？应该的定义是，人间姻缘这个名词只限于唱师父的歌词，不是师父的歌词不可以叫人间姻缘，你可以唱。因为后来师父继续推动佛教的音乐，所以花了2年的时间，从他的文章里面去改写，写成200多首的佛教歌曲。可是歌词写好了，要谱曲啊。那个时候他叫我做，所以就叫做人间姻缘。我们是怎么样子争取大家谱曲呢？利用我们全世界的道场，就在你那当地的国家找人谱曲。那当然每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一样，你可以你把师父的歌词翻译成你当地的语言，就为了这个谱曲，然后入选的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来比赛，连续做了6年人间姻缘，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的佛教的歌曲。那这个谱曲的弘法的效果，尤其我们的道场在西方的地方，尽管你讲多少的佛法，对西方人很不容易进去，后来为了这个谱曲找人家作曲，哦，很多西方人有兴趣也来参加唱。你们没有没有听说过徽州有一个叫祖鲁族，很喜欢杀人的那个祖鲁族，我们在南非有道场，所以我们做这个人间姻缘的时候呢，也有祖鲁族的人把它铺成祖鲁语，所以现在师父的人间姻缘各种语言都有。就是以台湾来讲，国语的、闽南话的，还有客家话的。哦，我们有一条内湖客家话很好听，唱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人间姻缘是这样子来的。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我们很感谢今天我们1953魏老师，魏老师很辛苦的带着我们这些不是很专业的人，可是可是呢，魏老师很耐烦的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年。不过魏老师，我要跟你讲一句话，这几天我才发现到你很有福报。胡光昌是真的，佛光山从南到北，佛光会从南到北，甚至全国、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合唱团，只有1953的合唱团贴近师父。我自己是承办这个的，但是我也不记得。最近我看了一个影片，好像是在国父纪念馆1953去唱。1953唱呢，师父也上去唱哦，拿麦克风唱，也是唱的这个跟1953一样一起唱的《红花石之歌》，而且也只有1953这个合唱团，师父曾经把你们带到马来西亚去唱，真的。1953跟师父的缘分很深，那我也在这里讲，师父对1953的定义是，它的意义。唱得很好，当然也应该，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就是1953这四个字，因为这个是佛光系统现代歌曲弘法的开始，是1953，就是当年我们唱歌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当然老了，起初开始的1953，有的老的还在，像我弟弟啦，像林清志他们都在，可是唱到现在没力气唱了。那没力气唱，是不是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的人，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你的什么人、弟弟都找来唱。那现在的朋友找来唱，只要你认定1953，你就是1953的人。所以1953这个合唱团永远是凑起来的。但是它的特色就是，每一年每一年都有新的1953的人，而且这个1953永远它的跟头开头。来自星云大师，这一点是1953里面今天所有唱的人要特别引以为傲的事情。那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星云大师，我们的师父，你们所看到所做的事情，但是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几句名言。第一句，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做和尚。他没有做别的，认真把和尚做好，就是这样，很本分。而且做了和尚以后，佛教有一句话，色身，我们这个身心人已经要归，已经是常住的了，是佛教的了，性命赋予龙天。这个生命已经不是我的，是佛教的了。这是一个出家人的观念。那一个出家人只做和尚，和尚要做什么事情？弘法利生，何当如来家业？这是一个做和尚应该有的。最近师父圆寂以后，不但是台湾，全世界的人，我们正式不认识的人，写了很多的追思的文章，看了实在很感动。我们才发现到，原来我们的师父，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是这么多，了不起的地方这么多。我今天举一个例子，胡志强，你们知道吗？做过中华民国外交官、外交部长，后来做台中市长。胡志强写的一个追思文，他不是寄给我们，他是摆在他的脸书上面。我看了，他很懂的师父。当然我不全部讲，他有一句话，他说佛光山很大，东西很多，东西很多。我在想这一句话，他讲得很客气，意思是佛光山很有钱啊，但是他说东西很大，但是星云大师。他连一片瓦
盖头都没有。佛光山不管你有多少东西，银行存款也好，动产不动产、土地房子也好，没有一样是他的，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留下的是什么？让全世界的人永远使用不完的佛法的华语。了不起。福自强看到是这个，我们在山上感觉，你有没有看到树缘起了，就是追思什么？没有说啊，当银行破坏去处理啊，当导演不动产了，没有这个问题，什么都没有。他住过的地方就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和尚。所以我感觉师父在这个人世间潇洒走一趟，真的潇洒走一趟。到最后一片云都没有带走，我们大家随时随地要以师父为榜样。这么大的成就，加会这么多的人，可是到后来什么都没有带走，潇洒走一趟，多美的人生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师父，有这样的一代高僧，有因缘让我们亲近他，做他的弟子，我们要学习师父潇洒走一趟。我刚才讲人间因缘，师父做的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有一首在宜兰做的叫做西方，当时念佛会共修的时候，炉香赞阿弥陀经，阿弥陀神经时候念佛三归回向，最后那个回向回向句平常是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一句，可是师父一样的回向的意义，他把它写成现在的歌曲弹风琴，所以作为这个回向是西方。那今天我们大家应该都会唱了，我们也来唱一下今天的，听了师父这么多的伟大的事迹，我们也希望回向大家，大家能够清净欢喜。好，我们就一起唱，好吧？唱西方，还是请1953啊。

谢谢谢谢，唱得很好，让我当年的宜兰内湖会共修的情境都浮现出来了，谢谢大家。师父的智慧慈悲加持各位，让大家能够像师父一样在这个人间逍遥自在生活，谢谢大家。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无常的真意，所以会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一个人的人生走到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间觉得非常的孤独，因为你工作可能不上不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这个身心灵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就算说你是单身，也会开始担心一个人的未来该怎么办。这种涌上来的孤独感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罗慧群，慧群心理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罗慧群心理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胡启佑，启佑。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启佑心理师。
0: 欢迎两位。如果要说人生会容易感到孤独的年纪，我觉得这个时段大家都差不多年纪嘛，你比我小一点啦，好像就是刚好符合中年容易觉得孤独的年纪，对不对？
2: 对。大概现在我们讲说40、50岁啦，这个是中年的一个孤独。那人类大概有几个阶段哦，会比较容易有孤独的发生。有一个是在大概20出头岁，那时候刚开始进入社会，然后也开始离开家，所以有很多新的挑战。很多时候是为了要往前冲，就觉得说，好像冲到最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努力了20、30年，到了我们现在不是我，不是我啦哈，我40、50岁，开始会觉得，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工作也走了这么久，有很多事都是重复不断的在进行，好像有点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开始觉得，哇，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在呢？这是第二层孤独。最后一个大概是在人生比较后段了，70、80岁了，哇，不晓得人生走到这个阶段还有什么可以再继续追求，甚至有时候已经在可能在退休啦，甚至可能在老跟疾病的对抗，那是第三个，可能要靠近人生末段的一个孤独。
0: 但是我们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孤独感这件事情跟我一个人独处，这两件事情是画上等号的吗？还是说它跟忧郁症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先从一个人独处来说好了。一个人独处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客观的状态。比如说有些人会自己看电影啊，自己去逛街，或者是在家自己追剧。那有些人是很享受这样的时光的。因为终于可以不用照顾别人，然后不用回讯息，然后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呢，一个人独处并不会感到孤独。那孤独呢，它比较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也就是说你内心所期待的人际连结，跟你实际拥有的人际连结有了落差，那这样就会产生孤独感。所以有些时候并不一定是身边有没有人，而是说如果我感觉到没有被陪伴，然后没有被支持，没有被理解，那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一整天下来，身边都很多人。白天有同事，回到家里面有家人跟伴侣。可是当他想说心事、想聊天，却找不到人的时候，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忧郁症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忧郁症比较像是一个需要被专业诊断跟治疗的心理疾病。那我们在这个图卡里头呢，有看到，如果一个人持续2周以上，有出现下列这些症状，譬如说心情低落啦，原本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睡不好或睡太多，食欲的改变，那以及常常觉得好累，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甚至是注意力下降，那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反复想到死亡跟自伤，那而且这些状况呢，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人际跟生活功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强烈建议，可能要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还有心理师来做求助。所以刚刚三个的一个比较像是独处呢是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孤独是一种心理感受，那忧郁症是一个需要被专业诊断跟治疗的心理疾病。
0: 好，所以这孤独跟孤单不一定画上等号，对不对？好，但是在临床上面，男生是不是比女生更不容易察觉自己其实很孤单？
2: 当然先讲个好消息啦，在比较年轻世代的男性，在我们的观察已经比我们这
0: 以
2: 种
0: 前的年纪是不
2: 比
0: 是？
2: 较早期教养出来的男性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很好的一个现象，表示现在的男性在无论是学校的情感教育，还是大家社会的观点，对于男性、女性都应该同等的可以表达情绪这件事情是越来越棒的。那当然啦，在我们40、50岁的年纪的男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从小接收到的讯息都是男生好像就是不太能够讲这些东西啊，觉得肉麻啦，觉得奇怪啊，觉得不讲这要干嘛？所以大部分男性都是比较外显的行为。 讲个比较都是不好的啦，喝酒啦，打牌啦，然后跟朋友出去闲逛，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太容易抒发心理的感受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早期的男性会被形塑一个权威的象征，或是一个必须要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所以我今天如果跟一个人说，哎呀我觉得最近好孤独哦，我最近都没有人陪我，我就像一个孤独老人一样，我觉得好难过，这个东西其实是会陷入一种，哦你怎么这样，你不是大老板吗，大老板也会这样哦，你不是说你什么什么几秒几十万上下，现在还跟我讲孤独，你是什么意思，很多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男性会害怕开口。嗯，好，那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是非常鼓励中年男性继续往前去表达。
0: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启佑心理师，在临床上面女生通常会怎么样描述自己的孤独感？
1: 其实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女性啊，比较少直接会说我很孤独，但他们大部分呢会去提到说我好累，那好多事情都是我在做，那怎么都是我在照顾别人，都没有人来关心我，那甚至也会有人会跟我分享是他觉得心好像空空的，然后有一些感觉慌慌的，所以我发现很多女性其实都已经很习惯走到了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她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太太，可能是女儿，那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主管或员工，那她平常可能要照顾父母亲，还要陪伴自己的孩子，然后还要完成工作，然后维持家务的这样的一个进行，可是其实都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关心他过得怎么样，所以有一类的女性的孤独比较像是说，哇身边的人都需要我，可是很少有人关心我，那还有一类其实她是单身或者是独居，那她可能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可是她会慢慢开始去想，那以后我渐渐年纪大了，我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怎么办，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是我老了之后有没有人可以来陪伴我，我可不可以依靠谁，那就是一个对未知的这种不安全感，
0: 有可能。好，那有哪一些警讯代表自己的孤独感已经超过一般的程度了呢？
2: 通常我们会比较看到的都是外显的东西啦，所以通常会先从睡眠开始，还有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情绪低落。那因为睡眠很多时候现代人真的睡眠的状况越来越不好，然后很多时候尤其是刚才讲说，可能忙了一整天了，那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也很累，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也需要帮忙，甚至现在很多人通通都会比较进到就是手机的陪伴，其实手机的陪伴这件事情也是现在大家孤独的来源之一啦，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多在实体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身体的碰触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需求，但是在数位时代的时候，其实手机我们都只剩下声光的效果，身体的碰触是越来越少，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安跟焦虑，所以睡眠会是一个比较先外显出来的一个状况。那刚刚一开始主持人提到忧郁症这个部分，其实忧郁的心情大家都有，它没有一定要到是一定病症我们才要去处理，但忧郁的情绪对我们来讲，现代人也越来越少时间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大家都被压缩得很辛苦，工作很忙，下班更忙，甚至很多时候假日基本上人家有假日你好像都没有办法休息的感觉，尤其是在四五十岁这个年纪，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小孩，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呼吁说，当你今天有一些睡眠的困扰，情绪的低落，甚至我们讲的都是一种好像我已经失去了恢复的弹性，也就是一直在低谷，一直觉得好挣扎，在那个泥沼当中爬不出来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征兆。
0: 好，大家都在说孤独感，刚刚讲了人的一生里面大概有三个阶段会有孤独的感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年孤独感是不是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不只是全部都是心理感受，真的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1: 会。那我来说明一下我们后面这两个研究好了，那第三个在讲的是大脑结构萎缩跟失智，那再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人类行为的期刊，那在这期刊里面呢有一个大型的研究，他发现啊我们的孤独感跟血液当中多种的蛋白质变化是有关的，那这些其实会牵涉我们的身体的发炎反应，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还有我们的代谢调节，那研究团队呢在透过这些脑部的影像去发现说，部分与孤独有关的这个蛋白质跟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区块叫做脑岛 的区域是非常有关联的、嗯哦、那脑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内在接受的雷达、嗯哦、那这个脑岛呢是处理我们身体的觉察、情绪的调节，还有一些社会的活动、哦嗯、所以有一些追踪研究有发现啊，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孤独的状态、哦、那会影响到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然后也会提升失智症的风险、嗯哦、那下面这个研究呢，它比较是在讲压力的这个影响、嗯哦、那这个研究比较像是在宾州州立大学在2024年有针对大概35到65岁的族群做的研究、嗯嗯哦、他发现说如果一个人、哦、当天比过往的自己感受到更多的孤独，那那一天呢他其实就会有比较多身体不舒服的反应、嗯哦、可能会有头痛、嗯、恶心、想吐或疲倦、嗯哦、那其中一个可能的生理机制呢，其实是孤独感啊，跟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反应系统是非常有关的、嗯哦、所以当我们比较孤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是不放松的、嗯、那既然不放松，那它其实就会牵涉到很多，比如说睡不好啦，然后身体容易发炎啊、哦、或者是免疫功能也会失常、哦，所以就会比平常更容易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0: 好，这当然是我们中年孤独感很可能会影响四大生理机制的原因，比如说你曾经全身性的慢性发炎，好，然后这个你的大脑结构会萎缩，容易将来容易失智。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说，也许有一个人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家族里面，旁边的亲朋好友很多，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还是很容易觉得孤独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要讲到中年孤独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很多夫妻每天都住在一起，搞不好每天早九晚五都要见到面，是不是？好，但是他们都会形容彼此现在已经像是室友的关系了，所以这种孤独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让我想到邓慧文医师有出一本书叫做《婚内失恋》，那他在讲的是说，很多夫妻呢表面维持婚姻关系，
0: 是，
1: 可是内心深处啊却有很深的疏离，感受不到爱跟情感的连结，那我发现有些时候在关系中的孤独，可能比一个人生活还要难受，那我也想到的是，有些时候夫妻之间呢，可能对话只剩下一些日常琐事的确认，比如说你账单缴了没，孩子接了吗，或卫生纸补了吗，那都没有一些很交心很谈心的时刻，所以就会增加这个关系中的孤独感，那我观察到呢，有三种互动模式确实会让这个孤独感加深，第一种呢叫做忽略，比如说今天你在跟你的伴侣聊天，可他却一直滑手机不太搭理你，或者是你跟他分享一个你的感受，他却跟你说哦这样哦，那长期下来，虽然这些都是小小的细节，可是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是，哎，我的感觉你好像并不在意并不重视，所以第一个是忽略，那第二个呢是否定，比如说你跟他讲今天在工作上面压力很大，那他就跟你说啊谁不压力大，或者是说你跟他讲有一些事情让你好难过，他就说啊就是你想太多，所以你看这个感觉就是我表达了我自己，可是我的回应并没有让我觉得被接住，然后第三个
0: 情绪价值不够，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没错。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只有事情没有感情，如果说只剩下这种日常琐事的对话，没有这种精心时刻彼此互相的交流，那真的就会造成夫妻之间的孤独感。
0: 赶快记下来这句金句，只有事情没有感情，是不是？这句话很重要。好，所以这个这件事

0: 你就要问慧群心理师啦，中年男性为什么心事常常不愿意跟伴侣倾诉呢？
1: 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要解决的问题啊，从这个上班到下班，然后可能还有很多，例如说你要退休啊，要做一些这个财富的准备啊，然后现在你看股票市场又这么的热，大家通通都在讨论怎么样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我要财富自由了，不要上班了，但每个人都在追这一些所谓的外在的这些，好像我可以过得更好这件事情，很多男性会告诉我，这些不都是为了我的家庭吗？不都是为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吗？哇，你看那种委屈之情多么的多，甚至真的很多人在我们智商空间里面就把眼泪流下来了。当然，我们都是拍拍手，多哭一点，多去流一点眼泪，因为男性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被形塑出：我只要够成功，我只要财富累积得够多，我能够让我的家人过上我们讲说一般人羡慕的生活，他才觉得任务完成。但大家都很懂，现在这个年代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有办法完成到这种成功？很少，很难，甚至过劳死、暴毙、中风的一大堆，大家都拼了命了。但是像刚刚心理师讲的是说，拼了命之后呢，真的你的身上只剩下这些俗事。我们讲这就叫俗事嘛。然后你的爱的人、你在意的家人、你的小孩，你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更没有那种耐心去开启对话，真的事情多到你都烦。然后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很多的家人抱怨，他一回家就摆着一张臭脸，也不晓得今天到底怎么了。问他，又大家觉得很怕，也会怕他怎样，情绪暴冲。哦，那就更不用讲说，哎，那如果要缴学费，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吓得半死，很多时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搞到最后，你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孤独感。真的会出现呢，明明人都在附近，却好像都有结界一样。哎，你看我，我看你，但不晓得看了之后要讲些什么，甚至坐在旁边，大家彼此都在滑手机。其实这是现代人很常出现的生活样态。
0: 好，我们回到女性的身上。如果女性长期照顾家庭，但是感受不到被理解，那么心理容易出现哪一些变化？
2: 我确实最近身边有女性朋友就是这样哦，她觉得说她自己为家人付出很多，做了很多照顾，可是旁边的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会觉得这是她应该要做的。好，所以我观察到呢，女性如果长期不被理解，会出现下列一些状态。第一个其实就是委屈，会觉得我付出这么多，我的努力怎么都没有人看见哦，然后如果这个委屈呢没有被解决，那有些人就会走向愤怒。开始会对一些事情感到不耐啦，然后开始容易生气。那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她不是愤怒，她是走向让自己慢慢沉默。那这叫做所谓情感上的撤退，因为她会觉得反正我讲了也没有人要听，我讲了也没有人要理解，那她就会慢慢的收起自己的情感。那如果这些现象又长期没有被解决，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走向自我怀疑。那有一类的怀疑呢，会觉得说，哎，难道是？是我要求太多吗？难道是我不知足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承受，我不行？但也有另外一类的自我怀疑是，他会觉得哇，我的青春岁月付出了这么多，到底算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如果长期不被理解，就会有刚刚说的这个历程。
0: 知道人生如果走到中年这个阶段，你会回头看一看，你会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怎么越来越少了？我也许已经没有小学同学。国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可能都已经很少往来了。所以走到中年这个时候，发生这些状况，是真的没有时间跟朋友交流呢，还是说我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呢？
1: 大部分在进到比较中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身边很常比较，就是你的财富、房子啦、车子啦、成就啊、你的职称啊、title 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小时候或者是在学生时代认识的这些朋友，大家会特别有感情，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到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大家可以非常的单纯的去认识彼此。但进到社会以后，尤其是像我们现在非常忙碌的工商业社会，尔虞我诈，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让很多人渐渐的要不断的防备，要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防御，我才有办法在这么可怕的社会生存下来。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在你进到社会后交的朋友其实知心的好友非常非常的少、嗯、你会有些时候会怀念小时候或在求学阶段的那一些同学那个单纯的时光，但很抱歉，因为你已经回不去了、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被这个社会武装成一个所谓的大人，那这个大人他所讲的就不是那种说哦，单纯我们可以当什么知心好友闺蜜，或者是我们就是很打闹式的随便讲一些无聊话好像也可以，没有，我要讲求时间讲求效率，在讲话过程当中都要说哎、欸，你们昨天赚多少，今天哪一个股票可以买，都是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真的就回不去。那另外一个是当我们要开同学会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家开始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心。以前嘛，在年轻的时候毕竟总是长得比较好看一点哦，随着这个岁月的进展，我们都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样子的时候，一个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现况让以前的朋友同学知道，另外一个是如果在那个现场大家开始比较出哎，我的收入你的房子怎么办，我会不会变得我不够好，有太多的担心会让很多人开始排斥参加同学会，甚至一般好朋友的聚会也会越来越少，那就会造成刚主持人提到其实明明朋友都是在的， LINE 上面 Facebook IG 都有，但是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不敢去开启跟朋友的对话或跟他们的相处、嗯，
0: 的确是这样，因为到了这个中年这个阶段呢，这个又要照顾父母又要照顾孩子还要兼顾工作，所以中年三明治世代是不是更容易感到孤独呢？
2: 嗯，的确是会的、哦、刚好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族群、哦、所以他上有就是逐渐老去需要照顾的爸妈、哦、那下面还有需要陪伴跟支持的孩子、哦、那平常还要完成工作啦，还要担负起经济压力，然后要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健康、哦、所以的确呢，中年三明治族群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旁边的人都很需要我，可是当我需要别人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找不到谁可以去依靠、嗯、那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角色过载、嗯、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同时肩负着很多的角色跟责任，可是他的时间他的体力或他的心理资源其实是有限的、嗯、那就会让他产生这种孤独感。而且我也观察到我身边的一些三明治族群的朋友啊，他们其实在内心都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跟自己说我不能倒，所以每次当他好累的时候都会叫自己再撑一下吧，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却都不敢开口，所以就会造成像刚刚说的，他一直在付出，别人一直都需要他，可是当他想要找一个依靠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些时候是找不到的，那就会加深他的孤独感。
0: 嗯，这个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到了中年的时候会突然失去生活重心，也许中年就被失业了，或者是提前退休了，或者是子女离巢了，所以这个时候心里会产生哪一些变化呢？
1: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追求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跟角色、嗯、所以很多人都在想的是我还年轻、哦、但可能你已经四五十岁，你还在想的是二三十岁在做的事情、嗯、但殊不知其实在你没有感觉的情况底下，你周边的世界跟你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嗯哦、例如说孩子离巢去念大学了，哎，好像以前我还要帮他准备三餐的，载他上下课的，这件事消失了、嗯、很多的朋友也许在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真的很早很早就开始面临生离死别，还会你会碰到的是也许你在工作上被辞退、嗯、最近是非常多的科技业在做这件事情、嗯、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我这边有很多的 case 他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我才五十岁，我不晓得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虽然可能有理了一笔还不错的一个资遣的费用，但他还是很好奇说那我是谁，我现在是什么角色，我还可以做什么，五十岁到我们的年纪平均年纪还有三十几年的时间，那难道我就一直都这样子吗？人家好像说哇恭喜你提早退休了，但是我好像还可以再做什么吧，开始会出现所谓的认同危机，也就是我本来应该再怎么样但我没有了，落空了，虚无化了，所以这个时候会非常非常需要找到人好好的去讨论一下。那就会回到刚刚前面的议题是，哎，我应该是一个强大的人，很多事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找
0: 别人来解决。
1: 对，然后就会陷入一种哇真空的状态哦。这些人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直烧一直烧，但他永远不会去找帮忙的人。
0: 这叫内耗，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如果是真的感觉到自己到了中年这个时候撞墙起来了，好，这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又没有什么好着落的时候，内心的孤独感会增大，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觉得孤独感这件事，到了中年，还有一件事情是特别严重的，那叫做离婚或者丧偶，是不
1: 嗯哼。
0: 是？就是中年失婚的时候，孤独感会更严重，对不对？
2: 其实是会的哦，因为失婚啊，它不是只有失去一个伴侣，哦，它其实会失去了一些过往熟悉的生活的这样的模式，然后失去了一个家庭角色，然后还会失去了一个对未来的想象。哦，那我们有观察到，其实男性跟女性失婚后的影响其实不太一样。哦，对男性来讲呢，可能伴侣啊是他一个主要情感哦支持的来源。哦，可能对男性来说，他有一些好兄弟啊，他有一些朋友啊，哦，可是平常其实不太会去。跟他们分享自己的脆弱哦，那多半可能就是从伴侣身上哦去做这样的一个倾诉哦，所以我们观察到有些男性他失婚之后，其实就是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情感的依靠哦，这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个50多岁的个案哦，那他离婚之后呢，他也是一样照常的去上班，然后周末也会找朋友去打球，那原本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慢慢适应哦这样的一个生活，可是慢慢几个月之后，他就告诉我。每天让他最痛苦的，其实是下班了之后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哦，以前可能有人会跟他聊聊天，问候他一下，可是现在他有一些心事啊，都找不到别人谈。哦，那这是男性的部分。那对女性来讲，影响可能比较不一样。哦，女性可能身边也许会有些好姐妹、好朋友，可以去聊聊天，好，让他去倾诉一下他的感受。可是女性呢，比较直接去面对到的，比较像是经济的压力。孩子的照顾，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好，那像我之前也有一个40多岁的女性个案，也是，的确离了婚之后，哎，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可以陪伴她，可她就会开始担心房贷怎么办，孩子的教育费怎么办？好，那我的工作还可以做多久呢？那以后我老了，有没有谁可以来陪伴我或照顾我？好，所以对女性来讲，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未来的自己，我要怎么站稳的这种不安全感。
0: 好，所以这个如果我真的感觉到中年有孤独感，是不是代表我人生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觉察啦，因为当我们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我们从出生哦，一路到40、50岁，我们其实都在一个他人的期待去符合，那比如说社会也好啦，家庭啦，父母啊，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人生的剧本，其实在前半段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可依循的方向，反正不用想太多嘛。以前老师、父母告诉你，你想那么多做什么？把分数考好，把这些东西都弄完，找一份好的工作，就像安安稳稳的就这样做下去了吧。所以你所听到的故事，都只听到40、50岁，在你小时候。你的脑袋的蓝图跟你的未来的规划都在那里，很少人在想的是，那我40、50岁退休了，或者是我换了一个职场的一个生涯的时候，我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其实刚刚所提到的孤独感，其实也有一个概念叫做，当我这个人生剧本好像需要重新再来过，或者有一个新的刺激、新的环境，小孩不在了，父母亲老了，然后我自己好像也越来越没有力气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新的地图，但这个地图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面其实非常难做到，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没有人有那个闲暇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被追求这个金钱也好，或追求这个生活的稳定而被消磨。

0: 讲内耗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个内耗的过程，心里很着急，但你又找不到路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跑出来。但对我来讲，这些想法是好的。好的意思是说，终于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样子，开始过想过的日子。但这个时候可能会非常非常需要的是，无论是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来找专业人员去开始谈。谈的过程是，我有点好奇，我接下来四五十年我应该要怎么过，或我其实有一些冒出来的想法，但我需要把这个想法能够说出来，或把它写下来。
1: 这个到了中年有孤独感的时候，我觉得心态的调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除了重新找到除了家庭跟工作之外，我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重心？
2: 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是完成很多人家期待我们的任务嘛，像刚刚心理师有提到，我们要求学，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结婚生子，对不对？可是来到了这个中年以后，确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哎，那我还剩下什么？那很多中年朋友可能拿掉工作或家庭的角色，真的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所以要找回生活重心，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重新认识自己。那重新认识自己呢，其实可以从一件事情开始做，就是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可以问问自己说，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我做了会很开心，但这件事情也不需要有什么目的性。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开始去培养他的兴趣，培养他的第二专长，可能会去学摄影啊、唱歌啊、爬山啊，那这些其实是可以帮我们重新找回重心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也会鼓励大家可以建立家庭跟工作以外的人际连结，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白天工作有同事，然后晚上回到家有家人、伴侣或孩子。可是如果今天你退休了，或者是孩子离家或婚姻出现了状况，那可能真的就觉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如果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社团，加入一些团体，就会有新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开展。那最后一个其实也是好好的问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你想要往哪里去？很多时候也可以想想看，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我想怎么活？有没有一些是我以前年轻想做的事却还没有做的，让自己后面的人生多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
1: 好，所以学习新的兴趣真的可以降低我们的孤独感吗？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兴趣是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让我们可以把过去已经生活了四五十年的这个老旧的世界做一点转换。所以像刚刚其佑心理师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做了四五十年，就是每天做好小孩的接送，或者我每天就是起床睁眼，然后上班，然后下班，然后就眼睛闭起来，你不晓得自己到底在过些什么。但是当我开始有动力，这个要强调要有动机啦。就现在很多人因为已经这个齿轮运转四五十年，你要把它有点像我们在开车在做换挡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人是一个比较喜欢我们比较喜欢不要改变。一成不变是我们想，虽然听起来很无聊，
1: 就是安全，
0: 但是那是我们的一个内在保护的机制，因为他知道冒险或是去发展新的事物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这个其实在人类社会应该已经可以逐步的稳定下来，因为我们人已经大概没有太多生活的威胁了，你不会怕说今天有什么熊啊跑出来咬掉你的头之类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更自在的去转换。那甚至很多人告诉我说，因为现在不是健身很流行嘛，做这个肌力训练，那很多人跟我讲说，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开启第一步？所以刚刚讲到说，认识自己，也要认识自己为什么永远踏不出那一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当我今天知道，对啊，因为我就是喜欢有人陪伴，那就你就应该去参加运动类的社团，你就应该去认识这一些可能一起跑步的，现在很多人嘛是揪一揪去跑步，有一些人是揪一揪一起上健身房，或者是可能有报所谓的团课，很多人不喜欢一个人，他喜欢有一群人，那很好啊，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把你后面的生活创立起来，然后找到方法跟找到对的环境，把新的世界慢慢的养起来，就会回到刚刚齐佑心理师讲，那就会有新的开展，而不会一直陷入那种旧有的孤独的感受。
1: 好，所以我觉得要面对自己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学习，我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时间，而不是害怕现在我有一整天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
2: 是是，我有一些个案真的会告诉我，他很害怕一个人，

0: 那我慢慢听也会发现说，有些时候害怕一个人，并不一定是害怕没有人陪，而是那个一个人回到家，安静下来以后，会开始要去面对自己的各种情绪感受。像有的人可能会开始感觉到焦虑，或感觉到空虚，或者是感觉到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要享受一个人，我觉得也不是说要让我们变成一个都不需要人家陪伴的人，反而是可以怎么样去增加自我陪伴的能力。那自我陪伴的能力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做起，比如说让自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看电影，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哎，没有人陪我也还是可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那像我想到我多年前呢有看过一部日剧，叫做《独活女子的守则》。这个女主角呢，她会主动的去安排做很多一个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啊都是我们以为要有人陪才可以去做的事。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享受生活呢不需要设定要有人陪伴。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别人出现，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停滞下来。所以我觉得比较健康的状态比较像是说，有人陪的时候我可以享受关系，但没有人陪的时候我可以好好陪伴自己。
1: 好，如果我到中年的时候已经会开始思考我未来的日子还剩下什么，时间可能也不太多，所以这样子念头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我已经开始有忧郁倾向了？
2: 其实非常正常啦，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出生你就在倒数嘛，只是以前的那个踢踏声没有那么大声，但当然到了四五十岁，刚有提到一个是我们会开始面对到身边的死亡事件，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学也好，他都在提醒你一件事情，你时间不多了，这其实现在也蛮可怕的，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会这样讲，人啊从出生以来你就会开始在担心死亡这件事情啊，但死亡，担心死亡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去推动你，你还有多少时间，你想怎么活。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正面来看，对啊，我知道我所剩的时间不多，所以我更想要好好的掌握好我的时间。所以开始会需要有很多的动机跟规划。那甚至对我来讲，当我看到哇，我今天通常就会有人说我要列入什么人生的十大清单或五十件我在死前要做的事情，这类的书非常非常的多，但我觉得很好，因为平常我们在脑袋里面想的要不就是工作，要不就是家庭，甚至刚刚所提到你连你想自己你都想不到，但是好不容易啊，四五十岁了，也许小孩大了，也许工作到了某个稳定阶段，甚至你刚好就是不小心被人家解雇了，真的很，现在是不小心，不小心被离职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好好的稍微整顿一下。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有些人想说我放一个大假，我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就先把清单列出来。所以还是刚刚那句话啦，其实还是要先动作，先行动。有时候真的想太多想到最后你就发现我还是躺在床上做白日梦。
1: 就还是每天还是睁眼闭眼睁眼闭眼，是不是？有时候人生遇到这些挫折，我有时候会把它视为是老天爷给我一个讯息，
2: 对，
1: 也许我可以这个时候改变方向，转换赛道，重新获得一些我人生里面想要拥有的东西，
2: 没错，
1: 说不定这是一个更好的契机。好，所以到了中年之后，我要怎么样走出这种孤独感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先休息一下。

0: 还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在中年的时候长期感到孤独，那是会严重影响健康的。假设我现在感觉到我真的觉得很孤独了，我第一步该怎么做？找朋友吗？那万一找不到那个朋友呢？我还可以怎么做？齐哦。
1: 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第一步是要找朋友。我觉得其实第一步是可以问一下我的孤独到底缺了什么。孤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有些人的孤独呢是缺乏连结。那有些人的孤独呢是缺乏归属感。那也有人的孤独是觉得生活好像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缺了什么，贸然的去找很多朋友，或者是去参加很多聚会，有些时候一来可能真的不一定找得到。那二来是参加完这些聚会，回到家其实空虚感更重。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可以问自己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最近的自己什么时候容易感觉到孤独？那每当孤独的时候，你又想要怎么办？如果说你发现你缺乏的是连结，那也许你可以去找一些以前的老朋友聚一聚。那如果你发现你缺乏的是归属，那就像刚刚前面说的，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加入一些课程或当志工啊。那如果说你是缺乏生活的意义感，那也许你可以主动的去安排，让生活当中有更多值得你期待的事。
0: 好，这个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对外承认自己孤单，好，所以求助这件事情对人家来讲好像觉得很丢脸，为什么求助这么困难？
2: 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说，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哦，我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你的本分哦，所以你的问题应该自己解决，本来就不应该向别人求助，这叫做我们文化给你的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想法。那当然其实是会让我们非常非常辛苦哦，有人一辈子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人帮忙，因为他只相信他自己。但其实相信自己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太过度了，反倒造成是你没有办法让资源进来。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所谓的归属感、认同感，其实除了一部分是来自于自我的内在肯定，很大的一部分是关系的资源肯定，也就是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各种的资源，他们都认同你，他们都理解你，甚至他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们都需要这个双重的身份认定。所以很多人在，尤其是台湾很多的男性朋友，他其实在这种所谓传统的束缚底下，他会非常的抗拒去求助，因为求助就是我无能，我没用，这几个字其实对很多男性，传统男性来说其实很刺耳，非常非常刺耳。那你又怎么可能让他去做这些可能会听到这些声音的话呢？所以刚刚其实在讲说，那如果是以男性或是以这种我就是不希望求助、不想求助人怎么办？怎么去自助呢？其实多一点点，我们在刚刚讲那个世界的沉浸感这件事情来说，其实阅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是看电影也好，那是帮忙我们在一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去投射在书本、投射在电影作品上。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做高强度的运动来制造多巴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讲哦，四五十岁真的哦，每天你在家看到你的狗跟猫，你都觉得他们过得比你还爽，过得更幸福，因为你自己已经累的哈，不晓得用什么动物来比喻了，就累得跟人一样哈，就人就是最累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强度的活动里面。流一场汗，或者是我们讲说去做，现在有很多比较竞技类的运动，它可能好上手，它只要能够有机会让自己这个大汗淋漓一场，然后让自己能够找回到过往那一种很舒服的舒畅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刚刚讲列清单这件事情，我们常会去请我们的个案回忆说，当你二三十岁或当你还没结婚生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想做的事还没做，你的梦想现在这个时刻把它拿出来做。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自我反思，或者是跟我们的工作者去讨论的一个方向。
0: 那两位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比如说什么样除了念书看书跟这个运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我们的孤独感，或者说相反来讲，哪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孤独感的？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孤独感的一个解决不一定是要很热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建立一些微小的互动，其实也可以降低孤独感。好，比如说你可能可以跟邻居聊个天，跟店员打声招呼，或者是这些小小的互动，它其实会让我们就是有一种持续 跟外界连结的感受。嗯，那当然我也会比较是建议说，有些时候可以固定参加一些活动啦。哦，就像刚刚前面说的，可以有上课啦，可以有社团啦，可以当志工啊。那在每一天每一天跟同学跟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连结互动，那就会慢慢的从陌生变成熟悉，那也会降低我们这个孤独的感觉。嗯。

0: 其实我们在台湾相对很多的资源啦，哦，例如说像最近很多演唱会嘛，嗯，其实你就把钱丢下去嘛，把自己塞进大巨蛋里面，然后你就哦在那边听听听听听。其实我觉得会需要靠外界环境的刺激去找到我们的新的感受，嗯，因为你每天上班下班带小孩，其实你都在一样的刺激里面，所以我的方法通常都是鼓励去找寻不一样的声光刺激，嗯，手机也是你很常看的东西，所以我需要有个强度更高的，所以像演唱会也好，或是一些相关的艺文活动，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还有一些人，他其实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照顾自己，就是去做一些好吃的活动，嗯，啊，去吃好吃的东西，去让自己过一些平常不会做、比较享受奢华一点的活动，这个也是。那当然不是要你花大钱啦，在你能力所及当中，比较多是回应到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以前可能真的是因为有小孩有什么，你就觉得哇，那我应该要缩衣节食，这个我是很喜欢吃，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碰这个食物了。那如果那个孤独感来的时候，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我相信到了中年这个阶段，还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明明有另外一半，他也在家，但我还是感觉到很孤独。所以伴侣要怎么样帮你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另外一半？
2: 嗯，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如果只有事情没有感情，那真的就会让这个孤独感增加。那我自己有想到三个部分，我觉得伴侣之间都可以一起做。那这三件事呢，第一个叫做问深一点，然后第二个叫听久一点，然后第三个叫做回应情绪。什么叫做问深一点呢？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伴侣下班，然后你问他今天还好吗，那他可能就跟你说还好，就句点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问深一点，比较是说，哎，今天看到你回来好像蛮累的，是不是工作上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最近感觉你心情闷闷的，是不是有什么让你烦恼的事情，那这个就叫做问深一点。那听久一点呢，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些个案啊，会跟我抱怨，他就说啊，他跟他的伴侣分享他工作好累，好压力好大，好不想做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完，他的伴侣就说，那你就离职啊，那就不要做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哇，我其实很希望有人可以听我把话说完，让我可以完整的表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要听久一点，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回应情绪。有些时候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如果过度的否定啊，或者是没有接住对方的这个情绪，也会让对方觉得真的很孤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多说一点，比如说，哎，感觉得出来这件事情真的让你很受伤，或者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也发生了，我也跟你一样会很难过，这就是所谓的回应情绪。所以我觉得伴侣其实可以一起做这三件事的。
1: 就人到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大部分人生，很多这个大江大海山水也都看过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感觉到孤独，我觉得也许就是重新再转换一点心情，或者转换跑道，让你重新去审视自己，你自己接下来的20年、30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许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群心理师跟启佑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止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朋友们，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健，
1: 我是阿泰。哦，
0: 看这个样子就知道我们幸福的小吃摊又要开张了，
1: 又开张了。
0: 今天准备的这个美食，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
1: 不陌生。
0: 逛夜市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
1: 常常看到。
0: 我第一次吃就是在夜市吃的，
1: 是的。
0: 我想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炸得出来？
1: 对，
0: 哎，没想到还真的就有了。
1: 可以，
0: 好，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幸福食堂。
1: 对，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我们来做一个全素版的炸鲜奶。
0: 有没有听过？有些夜市也不一定会有。
1: 对，因为它的利润可能比较薄，
0: 所以
1: 对现在小吃比较少人在做这个。
0: 了解。
1: 对，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刚刚在听到阿泰是不是讲说炸鲜奶？炸鲜奶，哎，阿娜是没有吃奶蛋的，应该怎么办？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了别的奶。哎呦，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好 ，OK。
0: 准备了什么奶？
1: 这是我们的杏仁奶。
0: 哎呦，
1: 对，但是此杏仁非彼杏仁，我们之前有做过杏仁露，我们是用所谓的杏仁片，这样讲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我们通俗想一下杏仁片，我们之前是用这个来做。嗯、那今天我们用的它，其实这个杏仁奶是坚果奶。
0: 哦，了解。
1: 杏仁果，
0: 真正的杏仁果，它其实不会有那种大家害怕杏仁味道的那个
1: 对
0: 口感，对不对？
1: 对。
0: 啊，这种喝起来是有什么风味吗？
1: 它。你会有一种错觉，它会有一种芋香，芋头的芋，芋香牛奶的那种
0: 口感
1: ，creamy 的感觉。对，因为有吃过的人，他们都会给我这反馈。哦，
0: 我不相信。
1: 对对对对，我知道你，我轻易相信。
0: 怎么从你这边拿出来？我还在等这边有没有人递给我。你就甘心，贴心啊。
1: 对，
0: 还是谢谢。
1: 真的跟你完全杏仁想象的不一样，跟你认知的杏仁想象。
0: 闻起来完全没有那个，
1: 没有任何杏味，
0: 害怕那个杏仁的味道。
1: 是。哎，
0: 您快买，
1: 就是一个芋头奶的感觉。哎、
0: 欸，真的芋头奶。
1: 对。
0: 还有一个芋香，嗯、但是呢，它的质地没有像牛奶一样这么的浓醇。
1: 对。
0: 它多的是坚果香气以及刚刚的芋香是，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咸咸的。
1: 对，它为带咸，
0: 对不对？
1: 对。那这个我今天使用的这个是无糖的，完全无糖的，它原来的风味就是会有点带咸。
0: 了解，
1: 是
0: 了解，这个对身体一定也很好。
1: 对，
0: 来敬大家，来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1: 我们唯一说一个它的缺点，它的单价稍微高一点。
0: 我知道，我之前在做咖啡拉花，在学的时候，嗯、我就想说，如果不

0: 用牛奶有没有办法拉出花来？
1: 嗯，
0: 你如果用一般的植物奶的话，可能比较难。
1: 对，
0: 现在植物奶有推出专门拿来拉花用的植物奶，
1: 是，
0: 它的起泡那个起泡率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啊，同时间哦，价钱也高
1: 啊。对，我们反方面来说，就是我们不可以，或是比较没有办法喝传统牛奶的人，他提供你另外一个选项。它虽然单价稍微高一点，但是也不至于到说我们买不起。
0: 没错，
1: 对，可能就是贵个啊几十块啊，或是近100元这个程度。
0: 没错，
1: 这样子。
0: 对，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们介绍完了刚刚第一个杏仁奶是我们主食材，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去炸呢？我们必须先让它凝固嘛。我们凝固剂选用的今天是玉米粉。
0: OK。
1: 对，那就是一般的白砂糖，加一点点的风味。那我们今天选择用一点点的香草精，不吃的人也可以不要加，没有关系，它的味道就会比较纯粹一点。
0: 嗯，
1: 这样。那糖的这个比例，我们今天是抓的比较刚好。其实你吃起来是不太有甜感的。
0: 嗯，
1: 在预热之后，你的甜感其实已经吃不太出来。所以，我们最后面尾巴会再补一点微甜的酱料。
0: 了解。
1: 这样子，那不喜欢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把糖去掉，就很单纯，它会变成杏仁奶跟玉米粉。对，所以食材它是非常简单。
0: 这个很棒。
1: 对，它是很好做调配。
0: 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那种甜食。明明知道它是有可能会负担比较大的，但你把这个糖去掉之后，
1: 是，
0: 它就变得稍微比较健康一些喽，
1: 是，
0: 对不对？我刚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假设我们用杏仁奶，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今天要做一个比较有健康的一个内容的话，也许你可以加一匙的那个大豆高蛋白粉，
1: 可以，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可以，没问题，
0: 跟这个粉来做一个比例上的调配，
1: 对，
0: 也许你这个馅料出来，你就变成一个这个蛋白棒。
1: 对，
0: 但是里面是 cream，
1: 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加点，玉米酱，玉米粒，我添加下去，在后面再跟粉一起做融合，对，它可能就变成有玉米口感或是玉米酱的风味，
0: 玉米浓汤棒
1: 之类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都可以自己去发挥了。
0: 哎呦，这个太棒了！好，我们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有这么多料理出来。
1: 对，它有很多很多的延伸，只是说我们今天去做一个是最比较纯粹了。
0: 嗯，
1: 对，让大家知道它的底子是怎么样。
0: 基本款，
1: 对，
0: 基本款。好，来，我们来操作。
1: 好，那这个就第一个部分，麻烦元介，简单，全部下去打匀就出来。
0: 太难了啦！
1: 有一点点难度啊，交给你，一定要有点难度。
0: 要演几次？来。玉米粉，这个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
1: 对，最后面
0: 跟大家分享。
1: OK，
0: 来，糖，
1: 糖，一般的白糖就可以了。
0: 好，
1: 或是家里有糖粉也可以了，就比较好融。
0: 了解，
1: 不建议用其他风味的糖，因为会把那个奶的味道压过去。
0: 了解，来，香草精，
1: 对，香草精，或是有香草荚也可以，不喜欢的就不要放。
0: 香草荚，
1: 对，
0: 凯瑞老师加油，
1: 比较高档一点。
0: 好。行きましょう。
1: OK， 就这样就好。那我们就直接下来了。
0: 哇，好香哦！
1: 对，
0: 杏仁奶加上那个香草精的味道，
1: 是
0: 超级香。好，
1: 好了，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用不粘锅。
0: 对
1: 对，一定要用不粘锅。
0: 然后你的手要顺一个时间来去搅拌，按这个温度哦，很高，它凝结的时候就在一瞬间。所以它当你觉得它要凝结的时候，准备要凝结的时候，你就火赶快把它关掉，或者是离火哦。啊，这个手不能够停下来，它越凝结的时候，你手越不能停下来哦。你要顺时针就顺时针，逆时针就逆时针。如果你顺着顺着突然间逆，它会马上结成那种一块一块的。哦，那样就很麻烦，因为你要再拌开，很累。你丢啊！
1: 它有出塞啊。OK， 重点全部都讲到了。我们在开火之前要先准备好我们要固定的模具。
0: OK，
1: 对，最后它最后在凝结的时候，我们要在它热的时候，要趁热要一瞬间倒下模具。
0: 哦、oh. ，
1: 不然它一遇冷，它会瞬间凝固。
0: 了解，就定型了，
1: 就定型了。
0: 哦、oh, ，了解，了解。
1: 那这边一边煮，我们一边跟各位讲一下模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脱模的状况、
0: 嗯，
1: 所以其实它不用上任何东西，也不用加任何的防具，它就会很好脱模。 对，任何的磨它都不咬。那如果你还是有点担心的话，我们内部可以涂一点薄薄的油，
0: 了解，
1: 薄薄的就好，真的，你就卫生纸滴个几滴油，然后稍微擦一擦。如果会有担心的疑虑的话，
0: 了解，
1: 就这么做，
0: 了解，了解。
1: 对，要不然的话，其实它连擦油都不用。
0: 了解，这可能也是玉米粉的特性。
1: 对，这是玉米粉的特性，
0: 不粘黏，但 Q 弹。
1: 是是是是，对，它应该是算是溶于口的这一种感觉。嗯，对。如果是像洋菜粉，对，布丁粉那一种，他们就是属于比较 Q 弹的。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我们今天这个比例，我稍微抓的在粉稍微再抓的重了一点点。嗯，对，因为是希望说大家咬得到里面的东西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做出来的口感，哎，不是很喜欢它，你希望再 creamy 一点，或再液态一点的话，你可以把玉米粉再减少我们量的三分之一。嗯，
0: 好，
1: 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0: 了解了解。
1: 那它吃起来会像什么？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它吃起来很像奶油口味的车轮饼。哦，就是这样子。
0: 对，来得及 cream。
1: 对对对对，
0: 对不？
1: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差味道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子。哦，
0: 有年轻人听得懂 cream 吗？
1: 对，
0: 有啦。派哥，你点头，那我那当然嘛是有啊，我是讲少年人呢，一身败呢。
1: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都这么液态，它也是一样，它只要一滚，它就瞬间凝固了。嗯，
0: 了解。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了，有没有发现？
1: 手不要停哦。
0: 哦，现在很像是我们在吃冰，里面有那个荤桂，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啊，荤桂感。这个时候就是准备要开始了。
1: 对。开始凝固了。
0: 哦，开始有点像是那个芋泥。
1: 对，有泥状出现了。
0: 对。
1: 这时候我们手速就稍微快一点了。
0: 哦，了解。哎呦。
1: 它有点像浆糊。哦，现在的感觉。
0: 对对对，真的很像浆糊。
1: 对，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知不知道浆糊了。对。浆糊的可能会透露我们的年纪。
0: 蓝宝树脂。哦。
1: 哇，这个真的是国宝级的名称呢、啊！
0: 海哥，海哥也点头了，你看没
1: ？OK， 好，就像这样子浆糊状
0: ，OK，
1: 就完成了。那我们一离火要马上倒入你的容器
0: ，OK，
1: 所以记得我们容器要在旁边准备好
0: ，OK，
1: 好不好？然后刮刀要准备好
0: ，OK，
1: 要不然的话，它你看它一遇冷空气，它马上就凝固。
0: 了解，哎，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哦，
1: 一瞬间，一瞬间，
0: 来，漂亮。
1: 你现在就可以闻到有点芋香芋香的那个味道，
0: 是是是是。这个质地，大家观众朋友们可能要看清楚了，回家自己操作的时候，
1: 是
0: 再凝固就结不了，就成不了形了，对不对？
1: 浆糊状的话，你就要赶快起来，一瞬间， okay. 然后下来之后，我们要它成型了，所以我们赶快敲一下，让它可以平。
0: 了解。
1: 啊。表面这一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太去理它，它不平整没关系。那如果你会 care 的话，你可以拿水或是拿汤匙，嗯，对，去磨平它没关系。
0: 这我知道，
1: 是，要不然的话其实不用去管它没关系，因为我们最后倒扣出来，你底面平面会是在上面，这样子。
0: 了解。
1: OK， 好，这个状态就可以算是完成了。
0: 好，
1: 那我们可以放成常温之后，再进冰箱冷却大概四个小时或是一个晚上是最保险的啦。
0: 了解。
1: 对，我们就今天做，你要吃的话就明天拿出来。
0: 了解。
1: OK， 那我们有一个做好的，
0: 来，
1: 可以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做好的。
0: 太贴心了啦。
1: 是是是是。
0: 今天不是炸的吗？
1: 是是是，是炸的。
0: 你安呢？
1: 还是要让你吃一下原味。
0: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做完，这个是已经可以吃的了。
1: 对，它就是已经成型了，冷却完过后。
0: 啊，怎么那么漂亮？
1: 对，它就是我们用的小，我们是用一个小杯子，
0: okay.
1: 然后倒模就出来扣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杏仁果就是这个杏仁奶的原型，嗯、
0: 没错。
1: 对，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哦，不是杏仁片哦，是杏仁的这个坚果，
1: 是
0: 坚果才不会有那个杏仁的那个
1: 是
0: 很刺激的味道，
1: 是
0: 杏仁片才会有。
1: 是，哦、是
0: 好试试看啊、哦，
1: 是原先试试，
0: 来，哎呦，很好吃，
1: 是
0: 奶酪。
1: 对，就是接近这个口感了，
0: 拧下去就不见了。
1: 对，它是比较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比较不是 Q 弹的。
0: 嗯，然后我觉得甜度刚刚好，那个芋香味更浓稠了。
1: 是是。
0: 然后为什么我说奶酪？是因为你刚咬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种奶香味。
1: 对，都会猜它是芋头牛奶比较多。
0: 对
1: 对，因为我给人家吃，人家都觉得是芋头牛奶。
0: 真的？
1: 对，你看起来其实是 Q 弹的，吃起来其实是比较 creamy 的。
0: 对。
1: 我们要再升级一点才可以。
0: 它 它已经是主角了，你还要再帮它升级。
1: 对，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速成制造它的方法。那我们还要需要
0: 升级吧？要拿来炸。
1: 对对。

0: 坊间它我们炸鲜奶有两种做法，嗯，有一种方法是大家比较常见，那个过三关的炸法，它比较费工费时，而且失败率比较高。
1: 啊，反而是失败率会比较高，
0: 失败率
1: 我以为那个会比较容易耶，
0: 比较难。好，
2: 哎，好漂亮哦！
0: 来试一下这个酥度。
1: 哎呦，我的妈！
3: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好的，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艾师傅。
0: 是的。
1: 刚才的奶酪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0: 是
1: 哦，接下来才是我们的重点戏啊，
0: 对对对，
1: 要拿来炸，
0: 对对对。
1: 好，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了，准备了什么？
0: 我们的黄皮，
1: 黄皮，
0: 对，就是一般的面粉皮，它只是有染黄色而已。
1: 啊，这个市售买得到？
0: 市场买得到，传统市场买得到。
1: 了解。
0: 对，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用春卷皮也可以。
1: 哦，那也好吃。
0: 对，它就是等于是春卷皮了，只是它是染了色的春卷皮。
1: 了解了解。
0: 对，再不行的话，润饼皮也可以。
1: 了解 ，OK，
0: 好。
1: 好，
0: 然后这是我们的糖粉，
1: 哦，
0: 对，我们最后再撒在外回做使用。
1: 好，
0: 对，那这是我们一般的面粉
1: ，OK，
0: 对，就这么简单，
1: 就这样子，
0: 就这样，
1: 简简单单，
0: 是是。
1: 好，来，怎么操作
0: ？OK， 好，那我们已经有做好的那个奶冻了，
1: 嗯，
0: 是。那我们家里可能是准备不一定要铁盘呐，我们家里好操作就好了。
1: 好，
0: 撒一点点的干面粉，一点点就好了，不用多，真的。这个是我们成型的。
1: 嗯，
0: 奶冻
1: 了解。
0: 对，你看它有多好脱模，你知道吗？这样就脱模。
1: 哎呦，
0: 真不容易，
1: 而且好漂亮啊！
0: 就这样子而已。OK， 然后我们表层再撒一点点的干面粉，一样防粘黏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1: 好，
0: 因为它其实还是很湿的。
1: 了解了解。
0: 对，它还是很湿的，湿性很高，它也会粘包啦。
1: 嗯，了解。
0: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直一刀，然后横的我们再做切割。嗯、
1: 好
0: ，OK。直的我们就对半了，你看它会粘，它是粘刀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家里如果要方便的话，你可以沾一点水或沾一点油。
1: 了解。
0: 抹在刀子上，它就比较没有这么粘黏。
1: 了解。
0: 对。
1: 现在这个的大小就是依自己家人想要的大小来做。
0: 对对，以自己好操作为主啦。
1: 好
0: ，OK。我们就把它均分。
1: OK。
0: 这边大概是16份。好，完成了，
1: 太好了。
0: 然后我们撒，拿一点点的面粉，
1: 嗯，
0: 倒进一个碗里，适量。我们加一点点的水，把它调成一个面糊，要浓的面糊哦。所以我们水慢慢加。OK， 等一下粘黏的才会粘得住。
1: 嗯，
0: 对你下去炸的时候，它的外皮才不会爆开。
1: 嗯嗯嗯，
0: 对。
1: 有关于这种要操作皮的东西，好像这个糊都很重要。
0: 对，糊都很重要。成败关键、啊、因为你都这么辛苦做到这最后一步，
1: 没错，
0: 是是是，好，尽量把它拉均，
1: 好，
0: 好，差不多这样就可以
1: 了。
0: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来包了，耶。
1: 滚蛋！
0: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黄皮的部分，不管是黄皮还是面粉皮，大家都尽量在无风的状态下去做操作，
1: 了解，
0: 因为它是很容易风干的东西，
1: 了解。
0: 不然我就是建议大家像我们这样子。你是上面盖一个保鲜膜也好，或是你说你直接放在塑胶袋里面，把折口折起来也好，对，不要让它直接去接触空气去风干。
1: 了解。
0: 它非常非常快风干，如果它一旦风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再回软。
1: 了解。
0: 对，它会变得很硬脆。
1: 了解。
0: 这样子 ，OK。那我示范这个圆接看。
1: 好。
0: 它很容易的，它有正反面。
1: 嗯。
0: 应该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
0: 对。我们就拿一块放上来。两边折，再开始卷。
1: 哦，好，
0: 对，就这么容易。然后你要折进来的时候，
1: 先给一点糊糊。
0: 对，先糊一下，先把它粘合，然后折一下。我们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包法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像炸春卷之类的。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往前卷，卷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先上火。
1: OK。
0: 上在中间，让它比较中间先有一层凝固，避免它会开花。
1: 好，
0: 然后往后都刷过去。

0: 它这边都吃到糊了，你就可以直接卷到底。
1: 哎呀，
0: 就这样子。
1: 好，
0: 我们就完成一条了，
1: 没有问题。
0: 那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粘好的接口，我们就朝下。
1: 了解。
0: 对，让它朝干粉。
1: 了解。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包。
1: 动工。
0: OK。
1: 阿赖师傅，边包的时候边问你，
0: 好，
1: 这个炸鲜奶是你自己有改良过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我自己有改良过的。
1: 怎么说呢？
0: 对，因为传统的炸鲜奶，我讲个，虽然说大家的做法有很多啦，坊间上，但是我讲一个比较复杂一点好了。港式餐厅里面它的炸鲜奶，它成分有什么？它有黄油，就是我们俗称的奶油。
1: 是。
0: 对，然后它还有炼乳。
1: 对，
0: 它还有牛奶，它还有糖
1: 哦。
0: 对，它的东西跟成分比较没有我们这么纯粹啊。
1: 了解。
0: 对，是，当然它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这样子。
1: 了解。
0: 是，但是它就是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健康。
1: 我相信。
0: 是是是是。
1: 因为其实通常听到炸鲜奶，就是应该就会知道说它其实可能在制作上啊，或用料上啊，就比较不会注意到
0: 健康这件事情。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吃蔬食的，也许这个料理就不会去点它。
0: 是是哦，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么麻烦，我吃外面就好了。那你自己做的价值在哪里？你自己做的价值就是你知道你吃进了什么。
1: 没错，
0: 对，它不难包啦，它其实蛮好包的，
1: 蛮好包的，蛮好包的。
0: 对，它是很稳定的。
1: 对，它的质地不会捏到就散掉了，
0: 是是，不会捏到就散掉。
1: 这个又是可以跟。小朋友在家里面一起
0: 可以没问题，
1: 一起操作
0: 是是是，
1: 或者是今天真的有开餐厅，一季准备要到了，
0: 是
1: 怎么办？没已经山穷水尽了。
0: 哎、欸，你知道吗？我都不敢在老板面前做这些有的。对，
1: 突然间说，哎、欸，阿赖师傅，我觉得这不错哎、欸，下一季开始玩了。
0: 对，你知道吗？所以记得我们曾经有讲过吗？老板，我们的老板想问我们说。你最近有收到什么菜吗？
1: 蛮容易的，
0: 容易容易容易，它很容易的，对。但是我们还是不用心急、哦、慢慢的要把它粘确实。
1: 对，
0: 坊间它我们炸鲜奶有两种做法，
1: 嗯，
0: 对，有一种方法是大家比较常见，大家大概是用那个过三关的炸法
1: 啊，你常常在。我们幸福常过三关、啊。
0: 是是是是，它就是类似炸酥排的方法，它比较费工费时，而且失败率比较高。
1: 啊，反而是失败率会比较高、啊。
0: 失败率
1: 我以为那会比较容易耶、欸，
0: 比较难。那当然，大家想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一下。对，那我们今天这样做法吃起来就是外皮，如果你有炸好的话，它外皮吃起来是脆的。
1: 嗯，
0: 那你用过三关的方法，因为是面包粉的关系，它最后吃起来的外皮是酥的。
1: 哦，
0: 对，各有千秋啦。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好，那我现在热油来炸了，
1: 我继续包。
0: 好，
1: 交给阿赖师傅炸。
0: 好。好，我们油温大概是保持在165到170之间，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内馅植物奶的部分，它本身就是其实它是熟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是让内部加热，然后外皮把它炸酥就好，所以其实它蛮快的。我看一下，就这样炸到金黄的，
1: 好，
0: 酥脆的。哦，它已经有一点点从旁边爆出来。
1: 哎呦，
0: 对，
1: 这个声音就是爆馅的声音了。
0: 是是是是，它就是爆馅的。
1: 小心哦，这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好，
1: 哎、哦，好漂亮哦！
0: 现在我们最后上一点点的糖粉。
1: OK，
0: 一般的糖粉。
1: 哎、好漂亮哦，
0: 一点点就好，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1: 了解。
0: 哦，我觉得麻烦的也可以不要。
1: 了解。
0: OK，
1: 中国一定喜欢。
0: 罪恶，罪恶。
1: 对啊，
0: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1: 对，你看这个酥脆度，
0: 要听一下这个声音。看，我们刚刚如果稍微有空气灌进去，
1: 它会开口。
0: 对对对，它就会有张力。
1: 了解。
0: 它现在是非常酥脆，但是也非常烫。
1: 了解。
0: 对对对对，所以各位不要急着去吃。
1: 宜兰人的个性啊，
0: 对，
1: 外表含蓄。内心呢？
0: 火热，
1: 火热。
0: OK， 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酥度啊。
1: 看一下，哎呦我的妈！
0: 它的内馅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呦，里面暖糯的哦。来，观众朋友们，先品先尝用哈，赶紧来，赶紧来，赶紧来，赶紧腻，赶紧腻。
0: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1: 试试看，试试看。
0: 像不像车轮饼？
1: 很像。
0: 奶油口味，
1: 奶油芋头口味的。然后我觉得那个酥皮哦，刚刚好，它是前面咬下去呢是

0: 脆口的，但是呢，你咀嚼之后，它里面其实有点像是润饼皮，
1: 对，
0: 嗯，还是有它的那个 Q 性在，
1: 对，主要是我们卷起来它会有厚度啦，
0: 对，然后这个馅料我觉得浓稠度刚刚好，就是介于那种我们会那种流汤跟那种车轮饼那种 cream 的中间，
1: 对，差不多是这样，
0: 对，那你咀嚼之后呢，甜度刚好，然后这个香气我觉得也很足，就是芋香啊，加上了你其实你刚下去就有一点点奶香，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成团之后，在处理完之后，无论是刚才的奶酪跟现在的用这种炸的方式，我觉得好像都有那种奶香感。
1: 对，它的奶香感很重，
0: 没错，
1: 就是我们选中它的原因。
0: 嗯
1: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另类的吃法。
0: Jason，
1: 对，我们今天可以用优格酱跟蓝莓果酱来一起做它的蘸酱使用。
0: 刚美和，计划吗
1: ？OK 的，
0: 对，好来，
1: 这个比较 fine dining 的吃法。
0: 这变一个大菜啦！
1: 我们是给客人这样子的，
0: 真的哦。
1: 对，
0: 来，
1: 哎修，
0: 对，
1: 哎修。
0: 刚刚好热度，哇，嗯，又可以啊，
1: 就带一点酸了。
0: 对，
1: 嗯，
0: 你带酸下去哈，把那个燥的味道哦，油的味道全部压掉，
1: 对，
0: 变成清爽了。
1: 是，
0: 哦，但那个酸不会一直持续，它就是刚进口的
1: 时候，刚进一下，
0: 冲一下下。就没了，
1: 就没了。
0: 哦，
1: 是，再次完美。
0: 哎呦，完全，
1: 嗯 ，OK，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果酱它本身是冷的，你放到这个热馅里面放进去之后，反而刚才那个 cream 的那奶油那些东西是辅助这个果酱，让它那个果酱的那个香气散发出来。
1: 是的，
0: 然后把那个果酱变融合一体。你好像反而不再吃另外一道甜点，很不一样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延伸的料理有太多了，
1: 很多了。
0: 你炸出来之后，你想要配果酱，想配优格，甚至巧克力酱啊，
1: 是
0: 这个草莓酱啊。
1: 是我们的原先想法是说，想把素食 cheese 加在里面，
0: 哎、
1: 可能会变，它可能会变 cheese 条。
0: 嗯，
1: 对。但只是说，我们先不要用考量说，可能各位观众没有办法去买到这么多的食材，
0: 了解，
1: 对，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先做一个最原生的东西出来，
0: 了解，
1: 先让各位了解，
0: 让大家再去看看
1: 再自己去想，
0: 去想
1: 对，我们里面哎、欸、可以加个什么，我家有什么，是不是可以加进去？
0: 了解，
1: 你里面要加果干，里面要加核桃，什么都可以。
0: 了解
1: ，OK，
0: 好，好吃，大家有什么样子新奇，或是沾什么东西觉得更好吃、更惊艳的哦，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
1: 欢迎反馈给我们。
0: 没错，必须要哦，或者大家有没有想要吃什么样的料理，在下面敲啊。叫阿泰师傅带来西红柿汤教导给大家，
1: 感谢大家提供意见，
0: 也是可以哦。啊，更需要的是，大家如果有时间，不妨到阳明春天走一下，看看他们阿泰师傅在这个环境里面付出的这些爱跟温暖。我觉得你在吃到阿泰师傅做出来的料理，哇，那更感动。好，再次谢谢阿泰师傅，
1: 谢谢，
0: 太棒了，西红柿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呢，佛陀呢就问了这个舍利弗，舍利弗说，哎呀，那个不是罪，不是希望，它只不过是一种方便，救人这个三十个幼童，这个三十个就指的是三乘众嘛。那佛陀呢听到了舍利弗这样子回答，当然他就说了，哎呀，善哉善哉，如来佛也是一样，就是诸佛菩萨呢度化众生都是这样的方便前条。所以呢他下面呢佛陀就说啦，哎，这个如来呢是世间所有众生的父亲，他已经永远扫除一切的部位衰老忧患和遗失暗病，成就佛的之见。那后面我就不用说了，什么呢，佛的呢十种智慧力量，四种无畏，当然你说佛的神通妙用，名词上面呢有太多太多的解释了，我们光讲三个最简单的话我们都不容易理解。第一个自觉，大师不是说自觉才能够行佛吗？请问我们自觉了没有？你有几分的自觉？因为你有自觉之后才能够觉他，你有自觉智慧才能够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呢要达到呢自觉觉他的圆满，才会跑到第三个层次，才能够成就佛道。哎，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份自觉，我们要利用我们这一份的自觉去帮助别人，那同时呢就一分的觉他的功德吗，一分的方便智。好，我有两分的自觉，我两分的自觉去帮助别人利益众生，我就有两分的觉他的功德，这个自利跟利他它是互补的。佛陀光这样的智慧才会引发所有的什么神通妙用啊。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培养我们的自觉啊。佛陀就开始说了，因为呢他拥有这些的智慧，所以在异界色界无色界，你看到三界火宅吗，异界的众生是指呢那些天界啊，四禅是指色界，然后呢无色界呢是指呢另外的四种禅定，无色界的四种禅定，因为无色界众生是没有形体的，它只有意识，它这个因为没有意识呢，它随时随地可以附诸在我们山河大地任何的一个物质上面。假设呢无色界的众生附诸在石头，很可能就变成石头功，附诸在呢这个树啊就变成树精，可是呢它随时可以离开的，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体，它就意识。那色界的众生呢，因为它本身都是享乐的，所以福报很长，从初禅天二禅天呢每一个天界的福报都很大。我们每一年的正月初九不是要供佛斋天吗，拜的就是第四天吗，告诉你第四天还在异界，他还没有到色界哦，可是在异界里面他的福报已经很大了，所有三界的众生都涵盖在三界火宅里面。那佛陀就说了，在这个火宅之中呢，所有的三界众生都离不开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遗痴暗病跟贪嗔痴三毒。我们要不要分析一下呢？ 我们人不用说啊，你很容易就知道了哈。每个人都有贪嗔痴嘛，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天界人也有贪嗔痴啊？天界人呢，他想的，所以他就不喜欢，就是不要动，所以他不知道苦，所以就不知道要修。就好像呢，你没有碰到弊，没有碰到烦恼，碰到逆境的人，你是不会懂得珍惜的，会吗？不容易啊。所以天界呢，他福报很大，可是他不容易修学佛法，他也不能修，因为三界里面呢，只有人道可以修。纵然他要修学佛法，他还是要下到人间。纵然那些呢梵天王，他要呢听闻佛法增加的福报，他还是要下到人间。所以我们人界是非常殊胜的，虽然说有很多苦啦，可是是最容易修的好地方。虽然有这些的烦恼了哈，可是我们呢还是呢不断的追求五欲嘛，所以被现世的种种的苦难呢束缚，更严重呢，当然就会堕到三恶道去啦。你说三恶道怎么来呢？我们就随便说吧。假设呢，我呢是一个比较一般的人哈。哎，我卖那个鱼丸哈，知道吗？一般人不是很喜欢吗？那你知道那个鱼丸是用什么做的？一定是鱼浆嘛哈，就是鱼的肉嘛，对不对哈？可是呢，这个做的过程里面，也许你会发现呢，哎呀，新鲜的鱼这样子做啊，那个成本很高哎。哎，我就去收一些哈，那个鱼已经人家不要的，因为鱼死了。久而久之就会有味道了嘛哈，啊人家就不要嘛，那我就收这些，第一个是我又不用本钱，对不对？利用呢，我还可以利用那这些已经腐烂的肉来做那个鱼丸，那我只要加一点味道，人家就不知道了吗？哎，没有错，你只要加很重的味道进去，所以呢，吃的人也不会知道呢，他所吃的鱼，他其实他是腐烂的鱼，对不对？好。吃的人呢，因为他所吃的是一个腐烂的食物，他的身体的器官他会慢慢的，他不会马上的，哎呀怎么这边痛啊那边痛啊，问题出来了，对不对？他也不会知道原来是他吃的食物所引发的。等到他死了，他就会检验了，原来呢我死因里面有哪一些呢是牵扯到食物的问题，哪些是什么问题，哪些是什么问题。所以你制作的人，你怎么逃得了因果呢？三恶道就是这样子来的。你在生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想我这样子做会堕入三恶道，因为我只想为了钱嘛，为了省钱，为了贪嘛，那你继续做吧。你不得解脱，对方呢当然也不得解脱啊，你苦他也苦啊，因为呢你受因果的人当然会很苦啊，你吃了这些烂肉一定会发在身上的，那些人呢吃了你的东西，然后加上他自己的业哈，又不得解脱，当然他一定呢一天到晚都在你的四周围，因为他很生气啊，你为什么要弄这个给我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很生气啊，可是你也很苦啊，因为呈现在你的身体的病痛也让你很苦啊，这就是业报。如果我们不知道呢，我们自己所造的贪嗔痴所引发来的果报，那恐怕呢学佛啊要重新来，先把因果两个字先好好认识清楚，不要美其名呢我很会讲经说法，我也很懂，我也很了解，可是你究竟呢对于实际的因果佛法的证件你了解了多少，你做的多少，我觉得呢这个呢是永远呢别人要不走的。纵然呢我色身坏了，对不对？我的福德我所修的它是永远跟着你的，这些外在的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上次不是说吗？人一天24小时，你肯不肯？三分之一当然要休息嘛，身体还是要休息嘛。三分之一当然你要工作嘛，对不对？因为我要生活嘛。那你肯不肯利用其他的三分之一，做一些心灵上面的净化，持咒啊，念佛啊，行善啊。好，没事的时候呢，常常呢正念呢、啊、关照，常常让自己呢一天里面呢把佛法的东西拿出来思维，你愿意吗？只有这些东西是你是可以带着走的，你外向的名闻利养这些是带不走的。
1: 会长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附件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毕竟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人一天24小时，你肯不肯？三分之一当然要休息嘛，身体还是要休息嘛。三分之一当然你要工作嘛，对不对啊？因为我要生活嘛，那你肯不肯利用其他的三分之一，做一些心灵上面的净化，持咒啊，念佛啊，行善啊。好，没事的时候呢，常常呢正念呢关照，常常让自己呢一天里面呢把佛法的东西拿出来思维，你愿意吗？只有这些东西是你是可以带着走的，你外向的名闻利养这些都带不走的。不管你的孩子呢多对你多孝顺啊，对不起啊，你要走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走了，他不会陪你的，你造的业呢他也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佛上面很多的观念要去理清楚，你才会知道你怎么样自我精进。那佛陀说的这些就是要劝导我们，世间有这么多的苦，他为什么要发慈悲心，要有方便用了三乘法引导呢这些人出离。我们都还不算出离啊，因为我们都还不是声闻也不是缘觉，我们都还不算出离，而且我们还在三界里面呢看到外在的，还不知道要醒，只会追逐外在的物质，计较外在的境。所以下一段呢你会发现呢，他就说啦，哎呀，佛陀说在三界里面众生淹没在苦海之中，但却不知觉，不惊不怖，毫无厌倦，唉，欢喜游戏，不求解脱，虽遭大苦而不以为患。为什么呢？我们有讲过吗？如果啦哈，以我来说啦哈，我跟现场的某一些人一样啊，都很有历史啊，但是我很有自觉，我就自觉什么？第二，我发现这个到某一个年龄呢，眼睛它要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对不对？他已经第一封信通知你了，知道吗？你要注意保养啊。第二个呢，你又发现，哎呀，上下楼梯，有时候那个关节啊，开始有点怪怪的哈。路走久了，你会发现呢，哎，这个骨头里面有些啊，看它起起卡卡啊，对不对？他已经告诉你了。哎，偶尔的病痛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现在的体力啊恢复比以前差啊，他现在也告诉你了。哎，一样呢，过去吃东西跟现在吃东西，这个消化系统的感觉不一样啊，就表示呢，哎，你的器官在老化啦，你有知道吗？你有警觉吗？这就是指我们的自己的自觉啊。当我们有这个自觉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如何让我每天呢我都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充实，我没有浪费每一天，死并不可怕，只要我心安理得，我去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天里面不要让自己后悔，一样的24小时，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我自己要好好的审视我怎么样的，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每天的时间里面多修一点，今生的缘尽了啊，那个本来就很正常的嘛，啊，每个人都要走不是吗？只是也许走的方式不一样，走的时间长短不一，只是这样子而已嘛，没有所谓好跟不好。你说有些人呢活到80-90岁养老院里面10几年，这样好吗？他的孩子有帮他付那个养老会啊，这样子好吗？可是有些人呢他非常健康，说走就走哈，睡一觉就走了， 而且呢，六七十岁就走了，你要选择哪一种呢？我们要为自己好好的规划，我如何让我每天都活得很自在、很快乐、很心安理得，一点后悔都没有，我该做我都有做。当真的呢，时间期限来了，我相信你也不会害怕，也不会呢为了追求后面的那个一点点生命呢，用尽所有的办法让自己呢劳苦又劳心，让别人呢很烦恼。只是佛陀啦，大慈悲，所以他才呢讲这么多的方便浅巧。可是呢，他的下面那一段就是，佛陀说了这么多，我们真能够理解佛的智慧吗？所以佛陀又说啦，我们让下一段呢，他说舍利佛啊，就像那位长者一样，虽然身手有力，但是却不用，只是以其方便呢浅巧，尽力救助这个诸子免于火灾焚烧之难，然后再给每一个人呢珍宝大车。那如来呢也是如此，他虽然呢有十种的智慧跟呢四种无畏，但是他都是用各种的方便方法在火灾里面救度众生，为他们分别讲说呢这个三乘法，然后并且对他们说，你不要呢一直呢喜欢呢居住在三界的火灾里面，然后就三界嘛哈，哎，这么多的烦恼，也不要呢贪足呢这个吃粗俗，然后又破壁的这些五欲之境，就是那个非常的粗糙，可是呢又不长久，又对你来说没有好处，这些的五欲。那如果贪念这些外境爱欲不断，那障碍之后，只有呢要被这个我欲的火所焚烧。所以你们呢应该赶快呢要离开这个三界的火宅。那当然因为佛陀呢用了各种的善巧方便嘛，所以这些人才会发出离心，然后依四圣地依十二因缘而出离三界。那这个是佛陀所应用的方便的第一步。就好像呢我们刚学佛的人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去学佛你受菩萨戒吧，你敢惊死哦。第一个呢，做菩萨戒是要吃素的，对不对？我刚学佛就要求这么多，那谁敢来啊？那一开始说，哎呀，你先三皈依啊，慢慢的你对呢三宝有信心了，哎，再来受个五戒。当你在五戒里面呢发现受五戒呢，哎，只是这五戒啊可以让你自己身心清安一点，清净一点，减少一些造业。慢慢的久而久之他告诉你，哎，你可以发菩提心啊，受个菩萨戒啊，不但利益自己，也可以利益别人啊，利益家里面的人啊，也成为你下辈子那个种呢菩萨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种子吗？你今生不发菩提心，下辈子发，哎，下辈子谁啊引导你啊？你知道吗？你要考虑，哎，不是你每一次呢都是非常好的。我上次不是说吗，现在大陆那个极空法师，他呢可以看到他600年呢这中间轮回的所有的各式的生死，所以他呢哭到不行。为什么？因为发现太惨了，原来这个600年来里面呢各式基本上有一半都在畜生道啊。他今生是一个出家法师，修了30年的禅定。我们呢，你不多修一点呢，下辈子在哪里不知道，只有靠我们自己。你要修学佛法过程呢，怎么样让呢自己呢真的增长内心呢的智慧，让自己人好一点，也让你家里面的人呢可以好一点。为什么要教你做呢那个百万心学啊？你要留智慧给你的子孙啊，你要留福德给他们啊。现在呢种下去，他不一定马上就 可以有果实啊。可是慢慢你种下去，他们会得到的，就好像我们种树一样啊。那个百年树的哪有马上种马上就长好的，它总是要慢慢来嘛。我们种下的菩提因，它久而久之都会成就佛果的。所以佛陀呢，在这里面呢，下一段呢，他就说，佛陀又说啦，有一类的众生本身就具有一点的智慧，然后跟从如来听法生信，勤勉修持，想要呢尽速出离三界的苦海，自我求得涅槃解脱的，就叫声闻乘。我们也算声闻乘，听闻佛法的人都叫做声闻。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条件有了吗？我们希望能够出离三界的苦吗？你有这样的心吗？如果呢，透过呢你这样的出离心，透过呢修四圣地法而出离三界的烦恼相，当然就是声闻乘。那佛陀又说啦，这个声闻乘就好像求呢洋车而出火宅一样，因为洋车、鹿车、牛车，当然洋车是最小的嘛，光动物来说啊，就是这样啊。那佛陀就说，你求声闻乘的就好像洋车一样。那有的众生呢，跟随如来听法生信，勤勉修行，毫不懈怠，喜欢独自极静的修行，而且深知十二因缘的道理，就叫辟支佛乘，或者叫做圆觉独觉。
1: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那佛陀又说了，这个声闻乘就好像囚呢羊车而出火宅一样。那有的众生呢，跟随如来听法生信，勤勉修行，毫不懈怠，喜欢独自极静的修行，而且深知十二因缘的道理，就叫辟支佛乘，或者叫做圆觉独觉。这个十二因缘呢，应该不用我说了。你要算命吗？先把你的十二因缘算好，你知道吗？自己算命。你说啊，我过去啊，这两个我不知道了。没关系，不知道呢，就先把它放着。先看看这个，我的现在果，就是你现在生存的，叫做因缘际遇，高矮胖瘦，聪明才智，都是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呢？哎，从第一个，你的思维，思维里面呢，就会牵扯到呢，我们对外境同样的情况，每一个人的想法，那个都是你的欧赖耶识里面带出来的种子。那因为呢，过去呢所累积的善恶业，会形成了你今生的精神跟你的色身，所谓产生的六度嘛，哈。那这个六度就是你的六根啊。那我们说啦，请问你觉得你的六根你满意吗？满不满意啊？姑且可以用啊。满意是骗人的啦，对不对？你真的很满意吗？你有没有看到诸佛菩萨戴眼镜啊？第一个就是眼睛吗？还有呢，我们耳朵，有些人呢很年轻就要用助听器，对不对？你可以走路啊，六根啊可以运动啊，你要觉得很清晰。哎，我听到那个师父啊讲一则哈，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师父就是因为呢，从苦难跟残障的人里面增长了他对佛法的信心。他就提到说呢，早期在莲英寺那个念佛会啊，就常常有很多人来参加。那其中呢，有一个脑麻痹的，脑麻痹那个嘴巴整个都歪一边的哈，整个脸型都是扁的。那因为脑麻痹嘛，所以帮他的肢体就歪一边，脚呢就会长短，所以变成呢，他又残障了，然后脸又很难看，因为又没有办法讲话，因为整个都歪了。只要他到佛堂呢，每一个人都很害怕，都跑得远远的。可是他是来参加共修的。然后师父呢，他说呢，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很害怕，看到这样的人呢，实在也很害怕。可是呢，他就告诉自己，我是法师，我不可以害怕，还有我应该有呢平等心对待一切的众生。人家呢这么辛苦，他都要来念佛，我怎么可以用那个

跟平常人的心态去看待。所以每天呢，只要他来，师父就过去跟他打招呼，给他打气。可是师父他说了，他每次看到了，心里面都很难过，就是很感动。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呢，嘴巴歪，整个脸都歪过去了。在念佛的当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认真在念佛。还有呢，当然我们说呢，念佛会说后面就是要拜愿嘛。一个长短脚的人，又呢不良于行的人，你知道啊，拜下去是多痛苦啊，是很难下去，也很难上来的。师父说，每一次呢看到他拜佛的那个样子，他觉得很心疼。可是呢，他常年没有一次共修会缺席的。所以说我看到这样子，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堂堂一个六根具足的人，我有什么条件不精进？我堂堂呢，我都可以念佛说话正常的人，我凭什么不念佛？我没有条件不念佛，哎，我没有条件不拜佛，哎。所以说我是从这个苦难的残障这些人给我无比的信心，原来我拥有这么多的福报，我要好好珍惜啊。这师父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很感动。你想就好了哈，一个不良于行，他还勉强自己都要拜佛。那我们呢，这个身手矫捷、自如的人，你为什么不精进呢？你真的是浪费自己的福报哎！难道你认为你是很满足的吗？你今生的福报全部都修够的吗？你的智慧都具足的吗？还有我们呢，过去欠人家不知道多少，你知道吗？是因为现在你还有存款，所以现象没有出来哦。不要想太多，等一下说我那个威胁一个恐吓。你的六根跟你的色身其实都是跟我们过去的因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你满意吗？我们检讨自己，就可以知道我的过去生的这个，我们今生的病痛，你就可以推演过去你所造的业，这个都是骗不了人的。所以你的接触，你的感受，因为我们常常呢在佛门里面呢，经典里面说一句话哈，一知前世因嘛，今生受者是。你现在所遇到的任何的状况，对不起，你是不可以埋怨的，那个都是你过去生自己本身所造出来的，这两个的因缘才会成就你现在的果。你现在怎么做呢？先看你的未来，这个生老死不一定是指人道，哎，三界六道都是有生死的。你究竟呢下辈子来生你要在哪个地方轮回，要先看看你现在怎么做。你的爱意重，当然就往下嘛，那是一定的。你的烦恼习气取呢，就是执着嘛，就会形成呢今生的业力，而带到下辈子。你要算吗？自己先算清楚，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算命师，不用呢找谁来算命，自己就可以算了。所以我们不用怨天尤人，佛陀呢在真理里面的智慧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所以能够自己了结，我了解哈，而且我可以呢结束我的烦恼，那是真正的智者。我们知道呢，过去的过去的我不管了，现在呢已经在这个色身了，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呢。你说我也长得很安全，安全就安全，麻烦怎么办？我已经长成了吗？因为我现在的果已经长成了，可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我现在做到的，我不起烦恼，我呢心甘情愿的受，欢喜做，好不好我都随他去。

我不在上面呢，起怨言。我知道我受到的就是我过去自己造作的，我要不断的忏悔。可是我现在要做的是能够利益我自己，我也可以利益别人的事。这是可以规划的，我尽力而为嘛。当你尽力做的时候啊，那个对方啊，那些冤亲债主看你那么虔诚啊，他都不忍心找你啊。最主要是我们呢要了知自己，才知道呢你该不该精进啊。三界呢就是这样嘛，佛陀说了半天呢，这还是叫做辟之佛乘或者圆觉。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提升一点嘛，后面能够做菩萨啦。那当然下面的语句它是形容呢，因为呢自己本身可以深知十二因缘的道理，所以呢正得圆觉或独觉。那勤奋修行当然可以获得佛智、自然智跟无私智。这个无私智是没有老师教啦，自己体会生命的智慧，所以叫做无私智。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勤奋修行，当然可以获得佛智、自然智跟无私智。这个无私智是没有老师教了哈，自己体会生命的智慧，所以叫做无私智。乃至呢。

佛的知见啊，这些的功德，那愿意呢发大慈悲心，度脱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就可以叫做大乘。那个大乘呢，就简单的说，每个人要发菩提心，然后这个菩提心呢，第一个呢是要度你自己，度你自己怎么度呢？也要让你自己心胸开阔，愿意去帮助别人，做应该呢做的事。我们要不要自己测验看看？我的心胸呢，先吝呢，吝啬啊，还是呢，我都很舍得啦，或者呢，我都是很能够布施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自己检讨的，三个嘛，三个就好。三个呢，就贪嗔痴，贪的范围很广嘛，那我们也可以自己检讨。嗔的范围也很广，包括我慢了哈，我们也可以检讨。痴呢，就是无明啊，不知道嘛。很多呢，因缘现象不知道，不知道不是叫做没罪呢，照样有罪啊。所以要多学智慧吗？如果我们呢，能够发菩提心，因为你的菩提心就会长养啊，善根，有善根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就会不断的反思。所以你说菩萨呢行六度是干嘛的？其实菩萨六度呢是在调伏他自己的习气，四摄法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你说哎呀，菩萨行布施不是要利益别人吗？哎呀，他是在度他内在的先吝啊，吝啬吗？我以前也很吝啬，第一个我吝啬讲话，第二吝啬呢我没有表情。我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好快乐，为什么要笑？没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要笑？所以我从来都是不笑的，因为我觉得世间无可乐嘛。可是后来呢，慢慢的，一个呢就是我的长辈呢就跟我说：“你出家啦，不能摆那个脸啊，人家会吓死啊，你要总要给人家欢喜啊。”我说我没有觉得欢喜啊，他说你要学习佛法里面，从佛法里面感到欢喜，要布施欢喜给人家啊。那慢慢呢，从佛法里面慢慢去体会如何给人家欢喜，至少有点表情，慢慢训练吗？我很孤僻的，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人群，我坦白说。修道人就是这种性格嘛。可是我出家的师父是一个八中兼红行菩萨道，他一句话呢我们就跑得要死了。所以你有只有跟着学跟着修嘛。当然因为在学习过程里面，我曾经在基金会，所以过去的环贝音乐会、人间姻缘、佛学会考都是基金会办出来的啊。因为接触过程里面慢慢慢慢你就学会了你怎么样让自己哈，叫做呢慈悲一点，因为你接触的都是那些学者，都是外面的了，你要让人觉得说哎，这个佛门的师父还算是亲切，还算是慈悲这样啊，总是啊要勉强自己，虽然呢实在很不喜欢。我说呢，我曾经在那个大学的董事会嘛，那每一次呢，你就知道那个董事会，只要开预算跟结算呢，几乎都是像立法院。所以你看到那些人呢，有时候呢就满肚子的火。可是你也要强迫自己，要调伏自己。公事公办，不在人的上面分别。哎呀，这个历练的过程多多少少嘛，还是有点用啊。所以我们总是要检讨自己嘛。每个人都有脾气，也都有习气，可是你要不要改啊？就像你要不要而已嘛。你要改，

就很快，脾气就慢慢会断。你不改呢，今生是牛，下辈子还是牛呢，一样是牛啊。这辈子的个性不改，你下辈子还是一样的。佛陀要我们做大菩萨，就是因为呢，佛陀要我们自己能够度自己，又能够度化众生，不要在三界里面继续受苦了。这是佛陀的大慈悲心，所以高僧大德才会说啊，你不读《法华经》，你是不知道呢，如来呢自现人间他的大慈悲心，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到人间来，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嘛。那下面有一个很简单的记忆跟法的结合，那我们说呢，长者当然就是如来咯，一个门呢就只有一佛乘，那个声闻缘觉辟支佛乘，那个都是方便。那这个火宅呢，你会发现火宅就指我们一界色界无色界吗？那佛陀呢，救出了先救出的那个30个孩子，事实上就是指三乘众。那火灾当然指的是我们三界里面的烦恼相。那三种车子指的是三乘教，就是声闻、缘觉，或者是那个独觉啦。在法义上来说，就指的是四圣谛法、十二因缘法。因为辟支佛乘呢，它是观了外在的花开花谢这种生命的现象而悟到的。大白牛车当然指的是佛陀他本身所指的一佛乘，那也指的整个法华经的一个思想教义的宗旨。那这个500个人呢，我们说过了，乃是我们五趣的众生嘛。那之前的经典呢，早期的经典基本上呢没有六趣，只有五趣。那后来呢，他慢慢的在翻译过程里面有加阿修罗道。本来呢，阿修罗说呢，他在恶鬼、在人道、在天道都有，本来他是涵盖这三道的。那后来他就另外独立出来，就变成六趣。所以我们现在呢说六道呢是这样子来的。可是早期经典它只有五趣。那下面呢，我们引用的一些记忆品的里面呢，有些比较觉得比较重要的经文哈，可以让大家呢稍微熟悉一下，了解一下哈。比方说呢，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系是我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这个我呢，当然指的佛陀，可是从一个真理角度来说，这个我是指真理实相。那为什么说所有众生都是我的孩子？那是站在呢佛陀的立场，他要度化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个众生就好像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他才能够广发大慈悲心。可是只有佛能够救助所有众生。那这当然底下呢，他有简单的说呢，这个佛呢，他具有三德哈，主就是他是所有呢三界的主人，三界哈导师。这个是在我们那个战佛记里面呢，后面接的哈，不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吗？这个就是在赞叹佛陀，他是所有呢三界的主人，就是三界的导师，而且呢他是所有众生的老师，因为教导我们怎么认识真理嘛。佛陀又像呢父母一般哈，爱护所有众生，希望众生呢能够出离苦海，所以这是他的三德。那以下呢，我总共呢举的经文上面呢有六项哈，这六项的经文本身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我们下次我们再来介绍呢颂文的大意。我觉得呢，佛陀呢说的法，经过呢鸠摩罗什大师他的翻译，整个经文上面呢，哎呀，实在充满了就是文学气质。然后又有呢佛学的内涵，而这些内涵呢都无非在形容整个娑婆世间的现象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
一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系消除，生生即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